谢谢慧珍姐、玉慧姐啊、秋季啊、江水大哥、杏子妈妈、知良姐、瑞龙大哥、方玉姐、雅慈姐、王暖妈妈、雪梅姐、茂彤大哥、慈智姐、美桃姐、建成大哥、碧霜姐、逸想妈妈、秀座妈妈、思贵姐、慧玲姐、樱花姐、黎梅姐、敬意大哥大嫂、简爱妈妈，谢谢大家哦，早妹姐。

秋季啊，谢谢墨子大哥大嫂、玉梅姐、正贤大哥、方玉姐、阿田姐、玉玲姐、秀云姐、林玲姐、江水大哥、玉慧姐、美春姐，767的新朋友。

0: 谢谢，
1: 谢谢。
0: 宝彩姐、守春姐、学妹姐、丽媛姐、彩珠姐、江水大哥、阿秋季啊、凤英姐、学妹姐、丽儿姐、墨子大哥、大嫂、杏子妈妈、子良姐，谢谢大家哦。

0: 好，来，谢谢，来，大家好，大家早上来，欢迎收看国声本天堂，
1: 欢喜来做播。
0: 来，大家好，我是少年阿花啦。
1: 大家好，我是少年阿金啊。
0: 金喽，
1: 花喽。
0: 谢谢哦，开学，然后不是开学，
1: 开始上课，正式上课，又上课了，
0: 上班了。
1: 哎，你安尼讲吼，其实嘛在开学，差不多要一个月啊，很快，你看。就是遇到中秋节，我也会有一种重新又开学的感觉。
0: 对对 对, 對，
1: 因为他刚开学啊，你啊。
0: 啊，你这个寒后日就搁十月初一啦，一个月搁过去啊，开学啊！你讲这个月开学，九月一要开学。
1: 下个礼拜又休三天。
0: 哎嘛，读无几工呢？
1: 无几工啦，读无几工。

0: 十二、十二，十四，
1: 就跟上班族一样，
0: 二十天，
1: 对啊，
0: 一个月，因一个月九月开学，读二十天，
1: 安尼
0: 哦，够好，在上班嘞吼，哦，赚真多，真的啊，上班嘞三十天做二十天
1: 啊
0: 尔，
1: 对啊，
0: 同款嘞还钱啊。
1: 哦对哦，
0: 哎呀，你看多好！
1: 哇，安尼就感觉甲二月份差不多的感觉。嗯，二月份是讲有休一个年假。
0: 哦，对 对, 对。
1: 啊，搁有当下一个228年假。哦，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哦、所以过年会哎上十几天。
0: 一到十二个月，我看应该是二月份同最人爱啦。
1: 哦，对了，二月份上班的天数最少，
0: 啊
1: 钱搁较领。
0: 对。
1: 而且重点是什么？嗯、又最快领薪水。
0: 哦，最快。
1: 因为它只有28天、
0: 哦、
1: 你会觉得 很快，下个月又要领薪水。
0: 哦，对，有影有影。
1: 过年了，休一个过年，本来有哪有年终奖金，你也得加年终奖金嘞。
0: 嗯。
1: 啊，过年，然后来上班无几天，啊，过来三月份，啊，就当三月份的过年钱呀。所以那个二月份的感觉是应该是最好，对上班族来说是最好。
0: 啊，你看我昨我刚走，现在在算白啊，伊咪讲，好，我最喜欢下半年。我改讲，哎，你们明天要开学了哦。啊、可是要读四天又要放两天、嗯啊、然后下礼拜又要读四天、读四天又放三天
1: 对
0: 勇士哦、嗯、对啊你不知道、哦、难怪我最喜欢下半年下半年度他最喜欢那个话因为下半年度的时候这里都跟孩子有关的万圣节
1: 哦
0: 圣诞节
1: 对对对、
0: 哦、你看这个有时候都很多活动圣诞老公公啦万圣节都扮鬼啦
1: 对对对 对, 对, 对、哎、
0: 所以这 跟这个年纪啊比较小的、哦、比较开心啦
1: 对、
0: 哦、因为跟他说、哦、这里特别多嗯、啊、尤其是圣诞节哦圣诞节现在今年又开始又放了去年就放了嘛
1: 对
0: 哦、啊、今年开始今天圣诞节又每天都啊每年都放了
1: 确定哦、啊、连圣诞节
0: 对啊
1: 哦圣诞节哦圣诞节
0: 圣诞节就是那个什么光
1: 那个
0: 不是哎
1: 行宪纪念日
0: 是不是、
1: 不
0: 是、啊、好像是
1: 是行宪纪念日吗
0: 哎忘记了12月25号嘛
1: 对12月25号
0: 有啊有啊有放啊去年就有放吗有不是、啊
1: 欸、好像是哦
0: 对, 對、啊、
1: 但是我们台湾不能叫圣诞节，其实我们放的这个日子，但是都在过圣诞节。
0: 对啦，对啦，嗯。
1: 啊，那个日子几漂亮，嗯，下面的元旦。
0: 哦，你看看，
1: 对不？
0: 12月25号嘛。
1: 我怪爷公喜欢下半年。
0: 对啊。
1: 个元旦，然后元旦的时阵，你来元旦过了，你就讲啊，期待过年要过来啊，你个月心情拢足好诶。
0: 啊，你就讲讲，哎，一年过过去啊，真够紧。
1: 其实咱嘛，迄个月心情上好。
0: 对啦。
1: 二月份的心情最好。
0: 嗯。因为我在上班，上读书拢赶。
1: 我们因为我们唯一就是在过年可以放到五天嘛。
0: 啊对。
1: 我们呢，我们就是过年可以放五天。
0: 我在上班咧，有在读书拢赶快心情啦。
1: 对啦。
0: 嗯，拢嘛是咧等放假咧。
1: 嘿
0: 啊。啊，等过年啊，等领薪水啊，你唔知哦。
1: 对啊。
0: 哎，那领薪水才领到了，我前一礼拜拢真欢喜。
1: 啊，不过一礼拜后就搁开始。
0: 都开始啊。
1: 那要紧的，搁开了。
0: 除了吃叮当啊，今嘛要叫那一工厂，那要行去做工课啊，脚步啊拖来拖来拖来拖来拖来拖来，都袂啥行，拖袂啥行。
1: 奇怪，那是开销遐尼大的关系哦。
0: 啊，今嘛那有想要通我开？
1: 啊啊不，
0: 你看今嘛讲
1: 月光族，
0: 物件遐个贵。
1: 哦。
0: 哎，物件遐个贵，食便当拢爱百外块呢。
1: 对啊。
0: 都要100多块。
1: 不是，因为你领着薪水，好一件代志就是你该拿的拢要紧拿拿的。
0: 对。
1: 车贷、房贷啦，还是讲厝租啦。
0: 嗯。
1: 哦，囡啊要拿什么囡仔营养午餐啊，是住宿费，反正就很多的费用。
0: 你的保险费，你的手机费。
1: 哦，对对对对对，就每个月都会来的。
0: 前面的马龙屋真正是。
1: 奇怪，更年期不来，但是其他账什么账单都会来，永远都会一直来。
0: 哎，有阵时有一笔钱，你咪想啊，这种会使欠起来，要提来去借。哎
1: 呦，
0: 啊，保险啦，啥物话无一大堆啦。
1: 什么车的保险，摩托车的保险啦，即卖真正拢爱保超额险哦。
0: 要哦，
1: 一定要保超额险哦。
0: 要哦。
1: 机车也要保哦。
0: 对。
1: 嘿。
0: 这么强迫还有？
1: 没有，我即卖是甲大家分享，因为差不多侪钱。摩托车保一下超额险哦，因为即卖车实在太恐怖了。
0: 嗯。
1: 伫路咧塞车，动不动拢几落百万以上啦，那也贵哦。
0: 啊！
1: 大家人拢要塞啊，好的车唔要创
0: 啊。啊，那我妥。啊，那有钱人啊，就是有钱人啊。
1: 啊，
0: 你那一台奥托拜破奥托拜去弄到一台一两千万的车，你唔做玩弄的？
1: 做玩弄的。
0: 你要安怎赔？
1: 对啊。
0: 你卡不到就上百万，那你要安怎赔？你骑奥托拜啦，啊，无所以你共弄到，啊，你上卡不到你上百万。嗯。啊，所以你奥托拜起码买去保超额。
1: 对。
0: 都要保，嘿，一年加无偌侪钱，
1: 对不？加无偌侪钱。
0: 啊，你人家起码处理安怎？
1: 当然要赔好啊。
0: 啊，赔，
1: 还
0: 赔，
1: 还赔结束哦。
0: 啊。
1: 起码才提起，起码要提起上诉
0: 啊？当时啊，
1: 啊等法院通知啊，
0: 哦、
1: 那个要等一个月吧？
0: 哦，
1: 哎呀、
0: 啊，
1: 就是按我们就按照全部的流程一起来，来处理啊。
0: 一件最简单的代志，
1: 就
0: 看一寡一个查某阿夫人呢，
1: 拖过。没有，因为应该我觉得对方 咱桥，你唔知哦，咱桥都歹哦，头前的车要右转。嗯

0: 啊，咱市东啊有无？嗯，摔倒，嗯，摔倒了后，你敢知影？因为你无过前车照头，你变成是自摔，边啊发生车祸，嗯，的问题竟然跟你有关系。阮竟然去用去提起一个那个什么，就是鉴定，结果我们居然摔倒迄个人哦、喔，啊无共弄到哦、喔，啊嘛无去用弄到，啊规身躯全伤，搁用搁判全责。然后迄两台车烧弄的车的钱，修理钱200万，讲要叫阮赔，所以实在太不合理了。这点我这口气我都吞袂落、嗯。所以呢，我这一次就请律师，就是一定要去打官司啊。嗯、啊，这打官司的是一个一点也较久啦，因为要提起、嗯，因为我们第一个，因为我们一开始当下。其实跟办的远景有关系的，这个远景，嗯，就一直讲啊，你卖个砍拖的头前啦，你砍拖头前你就麻烦的啦，嗯，讲安尼讲，啊，结果咱就想讲啊，无好啊，无就无紧啊，自酸哪有什么代志？
1: 对，
0: 结果那也知影无讲的头前，结果外杯啊刷锅拢阮的唔对呢。对啊，太夸张了。
1: 所以变成讲，像你摔倒啊，边啊，因为你两台车，家己烧弄啊，这种因为你关系啦。
0: 伊讲，因为伊要伊惊弄到你，所以闪较过啊，闪较过塞过去双黄线，跟对向车子相撞，哎，嘛是阮的唔对啊。这不是太不合理的嘛？嗯。哦，所以
1: 这我感觉是警察起来就
0: 啊，所以了啊，阮阁发现伊甲迄个现场事故图，警察阁甲画唔对。嗯。那阮是摔伫机车道，伊甲画去摔去汽车道。啊，伊甲画伫摔伫汽车道的时阵，这台车伊就有理由啊嘛。
1: 对。
0: 这台宾士车讲伊就是要闪伊的。嗯。对，所以后来呢，因为还好那个有监视器啊，恭喜在那波监视器。有当下有监视器嘛，是有好处啦。哦，就是至少你可以
1: 监视器，
0: 宾士车啊，它有前后镜头的。
1: 它有前后镜头。
0: 它有提供啊。
1: 对对对
0: 对, 對。那就是我们就是路边有一个监视器，就是林街多喝毛弄丢。
1: 啊，你哦。
0: 对，所以就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我们是摔在机车道摔下去，还往前滑行到斑马线。嗯嗯。然后汽车道这台车，其实我们后来就是一直慢慢的去看。去警察局，我刚招警察局，刚才在招照卡哦，真正的。因为交通队要去就麻烦的，拢爱有人带你入去啦。
1: 对。
0: 啊，你嘛是，反正嘛无去嘛无法度啦。嗯哼。去就是看影片。嗯。然后还好，里面其他的警察就说跟我们说，他这个图帮你画错了。我说对，他图画错了。可是我们怎么办？他已经图已经画错，送出去讲，请他改啊。我说哈，可以改吗？嗯。内底警察刚头跟我讲，对不？所以你看人的因内底人嘛看袂过，嗯，然后呢，就甲阮讲了，阮当然要求原本的那个警察改那个图，嗯，要改叫伊改迄个图，态度偌歹呢，啊，
1: 够
0: 啊，我底下改少量一点钟，我底下改量一对一楼嘛甲二楼，一定爱改差嘛，一定爱改弯，弯到甲因内底拢知啊，我即马底下嘛做出名的吧，
1: 真厉害呢。啊！去啊！警察强开的，开的警察玩威了，玩到你了。
0: 对啊，不是因为他太无理了。嗯。他说他看到我就烦，他还没有吃饭，吃一半就看到我，他觉得我就是要去找他麻烦。嗯。讲安尼啦，你也是安尼吗？啊！你代志你敢做，你敢混唔对，对头到尾拢是你笔读写唔对，笔读后出错。哎。你图搁甲我画唔对，害阮变做阮造责100%呢，阮来赔200万的代志，搁甲我骂讲。你就是为了200万呐、啊！你若今日20000块，你敢会来啊搞我撸？我讲20000块就算，保险赔赔，我袂去甲你争遐个。为了200万，敢唔免争？我当然嘛是爱甲你争一个对错。你会使安尼甲我讲话？我著甲伊弯啊嘛，对不？搁弯到楼顶去哩啊！伊讲啊无好啊，咱起来看监视器啊，啊著去看，我著看啊一遍啊。我咧，伊讲啊，你唔敢看哟？我讲我哪会唔敢看？惊啊，起来看啊！我甲讲，伊就讲，他就一直在那边替他狡辩啊。我著甲讲。连你们里面的人都每次跟我陪我看监视器的人都说不是我老公的问题，嗯，只有一公吼别人的看法跟你为什么不一样？那我为什么不能请你把那个重新再弄过？嗯，他就说是谁？你讲啊！我靠，可能去问伊内底警察叫啥名？都算我知影啥名，我该会使讲出呗？
1: 对，
0: 我都嘛讲我唔知，伊佫甲我讲，安尼就是无这个人。嗯，我甲讲吼。我唔知伊叫啥物名，我嘛无可能叫啥物，我嘛无敢问伊叫啥物名，但是事实就是安尼。伊讲好，啊无行起来看啊。我讲，我着因为我咧赶时间嘛，伊就讲，啊那你唔敢看？我讲那也唔敢看，我看几遍啊，我咧唔敢看，啊着搁家己去咧看，啊着搁去楼顶咧看监视器哪看，两个着搁开始哪亮啊。
1: 啊，看监视器哪 放监视器呢？有什么通好用？
0: 没有，因为他一直放不跟跟伊一直用宾士车的后镜头，他一直在讲说，阮翁奥多拜对后边一直徛来，一直徛来。嗯。然后呢，就是有点超速。其实那个地方限速是50，嗯，阮翁差不多骑在40多、50多，他没有超到60，因为我一台破奥多拜鞋当骑完用，要骑要60，就刚好规台奥多拜要飞起来安尼。
1: 要昏死啊！搞
0: 的。我一台都因为骑袂吹袂响啦，我一讲家己专工甲吹看麦，吹到60通啊，尔就准备安尼。
1: 要昏死啊！
0: 对啦，因为那个旧已经十几年的摩托车啊，平常时也无啥咧骑，无啥咧骑，奥多拜是吹袂行。你像阮老母的奥多拜吼，我老母拢骑迄个30-40的，我甲骑30-40，噔安尼，
1: 啊，还是
0: 吹袂行。
1: 他那个无经啦，
0: 对，无经过奥多拜就是安尼。啊，我迄台奥多拜都啊骑10几年，啊都拢无啥咧骑，足久的才骑一下骑一下，所以他也无咧吹嘛。骑60多就已经感觉足恐怖的呀，啊，所以伊就吹无啥去啊嘛。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监视器秒上面的时速，其实大概一台宾士车也是差不多40多。啊，阮翁是伫本来足远的所在，慢慢的骑过来，是因为他的机车道没有车，车子都在汽车道嘛。当然，你骑你的机车道。无车，你是不是速度会比汽车道较紧？
1: 对啊，
0: 这是正常的嘛？
1: 正常啊，正常啊。
0: 对，但是他也没有多快哦，就是大概50几。然后那个警察说：“你看他五十，他这样子超速，一直超车。”我讲他超了几台车，他只有超过一台车而已嘞。他从头到尾从那边一直骑过来，也只超过那一台车。
1: 啊，当时在超车，时速也50几。
0: 我讲阿姨才50多呢，一共发生问题就是只能50，不能超过50。我讲50多嘛，无唔对啊！我迄当初当下我也无发生车祸，我拄啊骑50多尔，嘛还好嘛，伊嘛不是讲飞足凶的安尼嘛，
1: 对对对
0: 对，对不？嗯，反正伊就是伫个遐，一直跟我咧编呐，对啊，啊编到尾啊咧，迄天反正我就讲吼，你免跟我讲遐尼济，我讲你的意见跟我的意见，咱两个观点拢无共，啊，今仔日阮是当事者，阮要做啥物物件，阮诉求，你就照我的意思写就好
1: 啊。
0: 你写哪，你意见遐尼济，你刚当事人吗？你不是在写笔录的那个人而已吗？你为什么要为什么想法差那么多？为什么要一直在边跟我争辩？然后了，我就甲伊边啊，伊就搁惊去问边啊一个人嘛，去问那个人。他就说，伊就伫边啊，甲伊讲作细声啦，哎，讲迄个人唔知甲讲啥，然后伊就阁行转来，然后呢，我就甲讲大哥，敢会使麻烦你来看一下，伊就阁甲我骂讲，你凭什么叫别人？他坐在那里，他为什么要过来看你？为什么要帮你看？我讲啊，因为我跟你意见不合啊。我讲我其他几个人来做公亲，安尼袂使吗？
1: 对啊，可以啊。
0: 安尼敢袂使吗？啊，这样子也有问题吗？啊，他也站起来了，他也愿意过来就好了啊，你干嘛要在这里？在这里大小声，你看有喊无？我冇看过迄警察执行的呢。
1: 哎，就搞
0: 啊！对哇，啊，到尾伊就过来看啊，然后后来人家他就说公证，然后伊就讲，伊讲意思讲，这个可以了，重新再做笔录过。
1: 对
0: 哦，啊，就是爱各逃警一台前，因为前车他要右转，他没有停，他就是没有注意到后面有没有车子。
1: 对，直接就。
0: 你被对汽车道，你被谁来被慢车道的时阵，你被右转，你马上看麦后边，后都麦敢动的乎。
1: 对。
0: 啊，你就你麦啊，搁打档啊，放足慢的要挖过，人后都麦一定爱打档嘛。
1: 对啊。
0: 啊，实在那也唔知那启动的时阵，那去摔落去，其实嘛唔知啦，真正实在嘛足歹运的啦。啊，就骑着就摔落去啊，无该弄丢啦。问题是，你走的时阵。我们刹车是因为前车要右转，
1: 对，
0: 所以呢，那、啊、你没有停下来，你又走了。他有停下来，然后又走了。他没有，他就有一动落来，一挡波落来，啊，就搁塞照啦。啊，所以我们其实也逼不得已，因为叫那台宾士车变到无法度，我们只好一定要告前车肇逃。哎，啊，无即卖自摔全部拢责任拢在咱的身上。
1: 其实为啥搞不拢警察的问题？
0: 啊，对，警察有问题，宾士车有问题。因为宾士车听到阮要搁复议啊，所以嘛告阮翁，伊讲告阮翁过失伤害，
1: 伤害
0: 咧。对，因为伊就是要甲责任全部拢要，因为他们有全险，可是他们保险公司，反正伊就是伊无，因其实专向保险公司本来就我都赔啦，可是保险公司他也会跟我们索赔，好、哦，所以因为全险是因的代志哦，如果造逃，我们是不是造逃？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的鉴定的趴数100%，保险公司写找你肇事的这个人哦、喔，所以我那100%，我来赔200万呢，对不？哎呀、啊，所以讲，我都怕你那无报告遐尼济时阵，你变哪赔？
1: 够狠
0: 啊！所以，然后他听到我们要复议，他就又不甘愿啊！我就觉得奇怪，他干嘛一直要 要伊其实跟阮伊是安尼过去的，跟阮一点仔拢无关的、啊。其实后来我们去放慢，我们有请律师嘛。

0: 啊，去看他第一个 Autobahn 的机车格在这里，嗯，他都还没有超过机车格，前面已经黄灯了，嗯，然后温安已经温安多喝倒了，已经多变黄灯，然后他往前滑行，其实你根本跟这台车祸都没关系，你只要刹车。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嗯嗯嗯嗯。对。
1: 因为就是汽车道，你当是汽车道啊。
0: 对，两个是无共线道嘛。啊，问题是警察把笔录画错，画到这里来，画到汽车道就会有关系。那我们现在图已经改回去了哦。嗯。他图有帮我改，后来又改哦。哦。然后我们现在是在机车道哦。然后他，我们要再去看监视器，就是一明明的在机车格，这个进前头前的黄灯啊。
1: 黄灯啊。
0: 现在的规定的就是说，如果你是在停止线，停止线我红绿灯跳几条停止线，如果你超过停止线，发现前面是黄灯，请你加速通过。如果你车子已经超过停止线，黄灯到变红灯，其实它中间会有大概3到5秒，差不多3秒的时间，它就是要让你紧通过那个路口。如果你没有过停止线，你看到前面是黄灯，请你要停下来。所以一阵嘛一刹嘛，因为一起在机车格掏
1: 警
0: 的黄灯啊，你根本就没有过停止线，
1: 他要停啊，
0: 他应该要停，结果你不停，你就是看到黄灯，你想要弄过，你无想要停嘛，所以呢，然后你就搁又过来这边，因为你惊讲阮阿唔知要下伫倒，所以他就赶快很紧急的又把它超过双黄线，然后要这样子超绕过那个被闯黄灯抢黄灯过去嘛，
1: 对
0: 啊。然后对向的货车，他也是在停止线之前就黄灯，所以他也是为了要抢黄灯，所以他的速度也很快的弄过来，所以两台车才会刚好弄在那
1: 里。那也刚好，
0: 对，
1: 就是这么刚好。
0: 对，可是因为当下大家都没，他们都没有注意到，其实监视器已经是黄灯，还好那个监视器黄灯非常明显，所以我们的律师看起来感觉也就安心了，因为
1: 有信心啦，
0: 靠信心啦，因为如果那个之后，我们可能如果打官司还要再上送鉴定啦，所以这无法你跟说，我当下等的代志都是去面对去处理，按无时间来证明一切啦，所以我讲无法你跟啦，
1: 伊
0: 讲伊要叫我讲，我就无爱讲，因为还未到上尾的结果啊。
1: 前个月呢？
0: 唔，他就扣唔啦啦，5月13号到现在啊，今麦已经要10月啊。
1: 五月？
0: 对，他是5月13号发生的车祸，搞到现在哦。
1: 搞这紧啊！
0: 对啊，
1: 我记你这讲无偌久呢。
0: 啊，就是是后壁的时阵，因为他对方宾士车一开始他不是不，我们一开始没有100%，我们是70%啊，他30%，他一个不敢弯呐，他就去鉴定啊，啊，鉴定委员一面倒，那个是真的是很夸张的事情啊，所以其实有当时来讲，有关系你就没关系，没有关系你就会有关系呀，所以讲哦，哎呀。
1: 哦，然后
0: 所以真恐怖，所以讲咱一定袂当惊代志，即届要勇敢甲面对，
1: 对，
0: 绝对甲伊战到底，意外战斗力。所以你看伊做还的无？其实咱等的代志一定会还哦。可是该做什么事情就什么事情。
1: 一根啊去
0: 一条
1: 监视器呢？
0: 你敢知我惊警察局？惊啊！我唔知讲去到遐哦，大家拢骂我，因为去遐冤家嘛。然后你去另外一个查某警察，搁要去看监视器，搁要送物件去啊。然后那个女警察就这样一说，我有听说这件事情，赶快上到门口，一个阿公，你一定要一直追那个哦，追那个警察，因为他在做事情，也就搞拖啊。这个警察就是很混，
1: 他就是
0: 他这样跟我提醒，他说麻烦你一定要从礼拜二就开始打电话，一直打，啊，我那个抖一改鬼料啊，哦，礼拜六改了哦，礼拜一应该就要送给主管签，对不对？
1: 对，
0: 还没有签。我礼拜二去还没有东西，主管都还不知道。礼拜三我就受不了了，我就叫阮翁，因为爱滴本人嘛，卡去找分队长，叫分队长甲录。礼拜三分队长知，礼拜四分队长甲讲，礼拜五透早一定爱去你外桌啊顶。
1: 对，
0: 嘿，到礼拜五呢，从上个礼拜六弄好的图，我们这次真的有签名，第一次没有签名，所以第一次图画错我们都不知道。就是第一次，我们礼拜六签完名了。都弄好了哦，他自己盖个章就送给主管，他也不送，是我这样子从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然后礼拜五再过去给他提回来。你看好皮不？
1: 我这个真
0: 大。那个女警送我到门电梯的时候，还跟我鞠躬对不起，安尼嘞。你看人

0: 知影，你著敢看伊内底人对咱的态度，你著知影讲这个人偌含。
1: 啊，这有够含的啦！
0: 足含的啦！啊，咱著有当时啊，碰到你讲，碰到这种的，就是伊就是什么心思属性的，吼、嗯，啊就搞拖刷的，那嘛无法度啊。
1: 安尼搞一寡税金提这個，看下未？真正有够含的呢！而且当下的礼拜六，其实你签完就直接可以拿去给他，
0: 就直接给主管放在他桌上，他就可以盖章了嘛。
1: 盖章了，阿哥，我都拖到。
0: 我是在想说，第一个，他自己做错嘛，嗯，他这个他也很怕他会有问题，因为他的图有修改的啊，他跟第一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所以万一对方现在那个宾士车那个知道，因为宾士车一直要加温嘛，所以他如果宾士车知道这个图违规了，是对他就较不利了嘛。对啊，啊，我是不晓得对方知不知道啊。对啊，啊，因为是我们去要求，就是你图就画错啦，监视器就拍那么清楚，你图画错，你画成这样，嗯，连把警察都看不落，对不？
1: 对啊，人家都买塞在汽车道，啊，伊讲下个，
0: 未去塞去汽车道，
1: 汽车道，哇，这差就这样呢，
0: 对啊，哎，
1: 这点就差，我告诉你啊，哎，幸好啊，佫叫人讲，哎、啊，这你讲是因为头前迄台，啊，佫叫人讲，啊，你免遐麻烦啦，
0: 对啦，
1: 你免佫对头前迄台
0: 责任啦。你就直接讲你自摔就好啊。嗯。佫一直甲你强悍呢。
1: 安尼。
0: 啊，你敢知影我迄天因为对宾士车了，听到阮要复议的惊、嗯，他很怕翻盘呐，所以他就赶快又去高雄提告、嗯，提告我们那个什么过失伤害，所以变成换阮翁嘛要去做笔录。伊就告阮翁嘛，啊，阮还阁去做一届笔录。嗯，去做笔录的时阵，你敢知迄个警察送阮到门口的时阵，伊后壁态度都无同啊嘛。
1: 对。
0: 送阮到门口，阁甲阮讲，啊，你看，好险，我那时候有跟你帮你留一条后路，我后面还有附议说，有提到跟前车，因为有前车右转的问题。我心内想讲，吼、哦，真正哪搞兵威？
1: 今天哪个是？
0: 他都知道怎么生存啊，啊，无伊变啊生存落来，会死会活呢。
1: 啊，伊就甲你讲啥，要看你怎么生存。
0: 伊先甲你吓，吓了过伊就赢
1: 赢。
0: 啊，即卖无啊多出代志啊，无代志变甲遮大条。伊讲啊，现在也不是我能够说什么话，我只能帮你们把笔录写好而已。啊，我裁判也那是判决不在我的手上啊，我也有帮你留一条后路哦。嗯。
1: 哦。啊，就好，歹啊，伊好啊，伊啦。
0: 嘿啦，你看有恐怖无？
1: 成败做啥？啊，你有够加烦的，实在哦，吼、啊，所以你咧看，你五月十三号，
0: 嗯啊，付到今嘛，
1: 今晚四个外汇安尼，
0: 对啊，因为发生车祸、哦，如果你没有和解，六个月内要和解，
1: 对，
0: 那如果你超过六个月你不处理的话，都在各自勾股赛啊，
1: 安尼哦，
0: 对，
1: 哦，
0: 就是我们一定要提告，我们提告的话一定要在六个月之内，
1: 哦、啊，
0: 就是告兆讨啦。
1: 人民要满五个月安尼，十月十三就满五个月。
0: 对啦，啊，无紧啊，都已经弄好啊，笔录迄拢送去你啊啦。啊，即卖就是爱等法院通知
1: 啊。通知啦。
0: 对。
1: 这个规定才过去安尼哦。
0: 对啊。嗯。
1: 唉，实在哦。
0: 无法度，当掉就是安尼啦。
1: 拄到就是安尼啦。对。啊，就一个，无紧啊，就一个夹。
0: 对。
1: 啊，头过就好，啊，头过就好啊，无讲正经一点，拄到真要你烦死。咱讲真的哦。啊，佮拄到迄警察，你佮看，无照你讲警察就画图就开始画好，都拢嘛无代志。
0: 对啊。
1: 一开始你就讲，因为在车左右转，啊，因为你要刹车嘛，
0: 对，
1: 刹到诶，啊，你就过一台车嘛。
0: 他就是，其实他就是不想要写刑事的肇那个刑事的，因为肇逃会是刑事的案件，就已经不是单纯的交通案件，他必须要个调丢，伊惊麻烦，所以在一直跟你讲叫你写自摔，所以啊，电视机头前诶，千万不可，你若自摔，所有责任很多会是在你的身上哦。
1: 你若因为头前一台车按下的吼，要原来要撞啥，你因为伊去动起来，啊去摔倒的吼，你这拢爱写，
0: 一定要写哦。
1: 哎，你莫讲啊，你警察讲啊，你唔免阁写，头前迄台要左转，才害你摔倒的，因为麻烦啊，你写你直接讲自摔就好啊啦。哎，啊，咱就是讲，啊，咱自摔其实是家己狗无赛安尼咧。
0: 对。
1: 啊，本来只讲边有车，你后边的车，因为你摔倒，啊，是讲你要弯要撞啥，对吧？啊，是去小龙，啊，人家就过你啊。
0: 对，
1: 哦，人就会过你啊。
0: 对，
1: 哦，所以要较巧，无甲责任，哦，因为你若无过头前一台左转那台车，并责任拢在你身上。
0: 对，
1: 啊，你若提出前面那一台车，
0: 对你一定要讲，就是当下发生什么事情，你一定要陈述出来，不能因为省麻烦。哦一点无，除非讲哦，你摔倒，啊，你无想要过头前，啊，边啊嘛无车好，无什么代志，那个 OK，
1: 对，
0: 那个你就可以不用告。
1: 对，
0: 啊，你若是因为边啊搁弄到规个有无？ 就是又撞到了，然后你这个就一定要把全部很完整的陈述出来，否则全部的责任就可能是因为你四摔哦，
1: 对，
0: 你害人害人车祸的，
1: 对，
0: 你爱赔，
1: 你爱赔哦，安尼。

0: 你看，
1: 对，
0: 所以讲很可怕哦。哎、
1: 哦、哎，注意哦，安装杀毒有意思，然后头先有人什么代志，还得杀毒弄爱下落去，
0: 对，
1: 这种一定爱有意思要强，
0: 对，
1: 啊，无你搞不了你家己。哎，家己购物晒就算了，还赔人两百万，
0: 对吧？
1: 赔两百万，今个坐在苗子关哦，我要坐在这，我要坐安怎？
0: 对不？所以讲，我哪有可能？我赚到咁要死的人安尼，
1: 对
0: 不？欠长内都嘛无两百万呢，
1: 两百万，
0: 要去倒赔两百万，喊
1: 唔敢有够喊，
0: 对不？
1: 啊，无法度啦，吼，啊，拄到就是面对啦，哦，也他的做法真的是，哦、我能看得干
0: 来。对啦，伊知影我来，我来，我来
1: 讲。什么情形，什么情形？哦，吼、哦，去警察局跟人商量。吼、哦，啊，去喺路边监视器一台，咁问，咁问，咁问。
0: 为着安尼去塞车去路边，去讲问。哦。那是因为就是嘛，因为警察嘛知影讲谁的监视器才拍得到啊。
1: 对的。
0: 对啊。
1: 嗯，好 ，OK， 来进入咱生活知识网哦，来今日要来讲一下健康诶，吼、哦。伊讲到这个早顿啊，来，你若上班食，恐惊第一名。嘿，早餐太晚吃啊，恐惊影响你的寿命。来，十二点后啊，才吃第一顿的人，哦，今麦就是少年人安尼哦。
0: 睡到饱的时阵，再去吃早顿。
1: 很多哦，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嘛，飙到46%哦。最佳的时间呐、啊，来点爆了哦。来，今日早起几点吃嘞？哦，大多数的人啊，只关注啊，这个盘内底啊，装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却忽略了、哦、忽视的吃东西的时间点 对健康的惊人影响、哦、根据这样的发表啊，与这个欧洲临床啊营养学杂志啊哦一共的哦，
0: 对，
1: 大型的这个研究显示哦，每天啊吃下第一口与最后一口的食物的时间哦，可能跟这个寿命的等待啊息息相关哦。研究指出啊，与这个早上7点到8点之间吃早餐相比，吼、哦，早起7点到8点之间，你来吃早顿的，吃早顿的人哈，若延至中昼12点后才吃第一顿的人，
0: 对，
1: 这个死亡的风险啊，竟然飙升到29%。哦，哦，真恐怖
0: 哦！
1: 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啊，更大幅的增加46%哦，也要高个管，你看我也不一般哦。来，吃第一顿的这个时间是关键哦。那然后啊，吃全因死亡率啊，恐惊增29%哦。根据这个报道啊，这样研究分析哦，这个美国国家这个健康与这个营养调查中哦，高达31,044名40岁以上的这个成年人哦，长达8.6年呢，8.6年的这个追踪啊，这个数据啊。研究团队啊，哦，这个定义哦，每天凌晨4点料摄取第一份含这个热量食物，也是供这个饮料啊，哦，来做第一顿的人啊，吼、哦，直接的排除年龄、吸烟、运动、饮品哦，这个品质啊，吼、哦，这个 BMI 啊，以及这个慢性病这个干扰因素了啊，吼、哦，研究人员发现啊，一个极致为明显的规律哦，那就是早餐。越晚吃，死亡风险哦，死亡的风险愈高
0: 哦。
1: 还有，早起7点到8点吃，风险上低
0: 哦。
1: 哦，来啊，早起8点到10点吃，全因啊，这个死亡的这个风险增加13%。
0: 哦，
1: 啊，那10点到12点吃，全因这个死亡风险增加19%。啊，那12点了后再吃。这个全因死亡风险暴增29%，死于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哦哦，飙到46%，真高哦哦。来啊，最后一餐呐、啊，呈这个 U 型的曲线哦，太早吃哦，还是讲过5月再吃，风险拢飙就高嘞哦。除了第一顿一天当中啊，最后一嘴啊哦，这个卡路里哦，这个摄取的时间啊。也暗藏这个玄机，然后研究发现，最后一顿跟这个死亡的风险呈现 U 型关系哦。那过早先早吃，还是讲先暗吃哦，拢不是上好的这个选择哦。与这个晚上7点到8点吃最后一餐相比，晚上7点前吃完最后一餐的人呐、啊，全因死亡风险增加了13%哦。而过午夜凌晨哦，这写的叫啥？我一午夜凌晨
0: 吃。为人就是按不，就是有的人工作他不喜欢吃东西呢。我有遇过，例如讲做头张诶，例如讲有一些就是他的工作比较忙碌的，做美容诶，他们就是在 在讲做人客，还是在讲做头张，无想要吃，也等到伊登到厝，然后才开始慢慢吃晚餐。啊有的人会这样子，但是你到凌晨十二点啊吃，应该是加减搁吃一下，迄当阵应该是算吃宵夜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凌晨过十二点再吃的人吼，这个死亡的风险嘛增加20%。

0: 对啊，我诶，这篇我顶刚刚都有讲
1: 到啊，根本是我刚
0: 刚就是刚好八点，可是他就他的他就写这样子
1: 啊，九点九点多十点睡的人，有的哦，对啊，心话诶，还想话咧，
0: 对，
1: 专家提醒这个生理时钟啊，卵是注音啦
0: 吼，对，
1: 无需过劳的恐慌啦吼，其实这个毛研究吼，有研究吼，很晚进食啊会扰乱人体的作业这个节律与这个新陈代谢
0: 吼，
1: 饮用这个脂质跟这个葡萄糖的吸收啦
0: 吼。
1: 至于心扎甲哦，太早吃完最后一餐的风险嘛，反而啊较高哦，可能是因为这个族群啊多为这个高龄啦，心
0: 较侪会，
1: 本身啊患有较侪这个慢性病，
0: 对，
1: 或这个能量摄取摄取不久啊所致
0: 啦，饮用不够嘛，
1: 对，
0: 你晚上的时间很长
1: 嘛，对，所以强调哦，既然观察性的这个研究啊，哦，在这个说明哦，进食的时间加的时间啊，哦，是在潜在的健康风险标志啊，哦，不，哦，进食的较慢的人也可能是睡眠不足啦，
0: 哦，
1: 你的上班的人哦，可能困眠嘛较歹困啦，
0: 对对
1: 对，对啊，吼啊，轮班工作的人
0: 哦，
1: 真的在上班的轮是怎么样，或是健康不好的人呐，
0: 哦，
1: 结果啦。大家哦不应该哦不应啊哦就勤评这项研究对家己的这个饮食习惯做出极端的改变呐、啊，但这项研究啊结果也是再次提醒大家，要提醒大众哦，除了酸体健康的食材哦，保持规律的进食作息啊、哦，同样也是延年益寿的关键呐、啊。嗯，
0: 对
1: 啊，你讲我那个五点半起来，六点半起来，唔想早。
0: 对啊，无啦，
1: 我们七点要教课怎么办？
0: 啊，差也没办法啊。对啊，就差不多也是六，我大概都会六点呐、啊。
1: 六点
0: 那边，有时候回去，其实你讲下课等已经要五点下加腰，
1: 对哈、
0: 哦，干杯。可是我会诶，当下也行，可能吃一下水果、啊，就是我下午回去的时候，有时候、可能就是三四点那边，我想会吃个水果。
1: 啊，我得九点回去，我饿就喝个五糖豆浆。
0: 对啊，你可以喝豆浆，要不然就喝吃那个水煮蛋啊，真的很饿。我当下腰杆你也困不起啊。晚餐如果吃太少，所以我们刚才讲你吃太少，长期下来是不也不行啊，能量就会不足嘛。对啊。
1: 哇，
0: 早餐的是讲，卖讲有的人拢困到要中昼才第一顿，其实你不饿，你早上你至少喝个东西。
1: 对，不要不吃啊。
0: 对，你不要完全都不吃，你要让你的胃里面有东西可以去消化。
1: 无人讲早起你来拢点来拢无食，个胆结石。
0: 比较容易胆结石，对啊。
1: 有啊。嘿。讲也胆汁没办法分泌嘛。
0: 对，积在内底嘛。
1: 积在内底，
0: 割嘛。
1: 割啊，变流啊。
0: 对
1: 吧？对啊，你要有吃东西，胆汁会分泌出来，
0: 对，
1: 分泌，而且都不吃，胆汁都不分泌。
0: 对，分泌不出来。
1: 对啊，分泌不出来的病，咳嘛，一直在咳，你不分泌嘛，就一直在咳啊，咳了就胆结石。
0: 对，
1: 哎，怎么样？
0: 哎
1: 呀，外公老婆也胆结石。
0: 哦，你老婆老婆在吃
1: 啥？少年时阵，就切掉啊。啊，这久之前胆大的拢切掉去啊。
0: 哦。
1: 啊，这慢慢胆管结石。
0: 啊，哦。有可能啊，因为有可能塌在内底，对不？
1: 对，啊，现在医生拢做工困，拢较无咧食还是啥吼？
0: 无时间食，三顿第一点嘛无物件好食啦。
1: 对啦。
0: 过来三顿较无正常，都咧拼趁钱，三餐常不正常吃啊，所以身体有当下就是安尼怕怕。
1: 以前是安尼无通食啦。
0: 对啦。
1: 哦啊无啥能食啦。
0: 对啊。
1: 啊，今卖的人是安尼有通食。
0: 有通食。
1: 啊讲今天啊唔去食。啊，怎么样？你看少年，某些人为什么以前早餐那种会计讲十点哇、十一点哇，还要用收啊、关门啊？
0: 对哦，
1: 对不？你看这把早餐，每一间早餐现在开到中昼，
0: 贵哦，
1: 因为这样变成早午餐啊。
0: 对，
1: 我等现在下课回去，下班回去时阵啊，十一点哇、十二点哇，早餐店规间客满满。
0: 有、
1: 哦。啊，为什么？都一些年轻人。
0: 对，
1: 伊就困啊，十点或十二点，
0: 对，
1: 再背个早起床才暗顿当在家。所以这个，所以吼、哦，你家己食食爱家己注意啦。哦，这个饮食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0: 对
1: ，OK， 哦，大家不用客气，来时间的过来安排听过来，谢谢。

这首歌曲找无你。谢谢春菊姐、曹丽大哥、阿秋姐啊、杏子妈妈，有收到你的歌声。昌达大哥、逸翔妈妈、瑞龙大哥、雪梅姐、千金姐、文采大哥、仙妮姐、超姿姐、丽玲姐、坤威同学、是素贞姐、郭妈妈、月梨姐、

谢谢丽雪妈妈，你的歌给你放在最后面。玉妹节、凤英节、宪宗大歌手春节、雅慧节、阿秋季啊、淑梅节、简美节，谢谢谢谢大家。坤辉同学、吴爱妈妈、敏华节、丽玲节、

来红川的邓去妈妈更在当家的老兄，谢谢。好来，春兰姐，感谢你，刚就这样，谢谢你，文斌大哥，谢谢，陈妹姐，谢谢你，感谢绿水妈妈，谢谢。

谢谢，刷米子呀，谢谢。我们的爱笑妈妈，谢谢。青玉姐，感谢你对花姐，谢谢。文生大哥，谢谢你。徐文子呀，感谢你唱歌大哥大嫂，谢谢。来，无恁就拍手，感谢子呀，谢谢。

谢谢，来这首这首歌曲，阮公公阿蛋，这首是咱阿华来的歌。谢谢秋桃姐、丽雪妈妈、青玉姐、秀云姐、瑞华姐、守春姐、玉钗姐、金暖姐、新宇姐、木子大哥、大嫂、显堂大哥、秀兰姐、丽玲姐、曹丽大哥、长庚大哥、杏子妈妈、资良姐。

0: 讲。
1: 谢谢秀华姐、简爱妈妈、逸霞妈妈、青玉姐、金銮姐、瑞华姐、奈良妈妈、玉超妈妈，谢谢大家。

0: 谢谢丽雪妈妈，严丽杰、秋月杰、墨子大哥大嫂、陈佑妈妈、丽琴杰、尊菊姐、守尊杰、穗兰姐、月鹤姐、怡华姐、英杰大哥，无念到歹势哦，谢谢。继续这首歌叫《江山美丽》，啊，当一首是我上喜欢的阿华来的歌，哈哈，真歹唱的哦。
1: 唱到要断气啊！
0: 哎呀，真正，但是唱完的时阵，你会感觉爽快。谢谢英梅姐、长庚大哥、丽玲姐、玉超妈妈、秋桃姐、丽雪妈妈、超姿姐、雪梅姐、阿秋姐啊、瑞华姐、墨子大哥大嫂、小琴姐、秀云姐、方玉姐。

谢谢彩霞姐、雅慈姐、锦盛、锦盛姐、金叶姐、雪梅姐、丽雪妈妈、秋月姐、慈智姐、赖良妈妈、木子大哥、大嫂、丽玲姐、严丽姐、秋桃姐、方玉姐、桂龙大哥、杏子妈妈，谢谢。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大家。
2: 谢谢，
0: 感谢大家满满的破声吼，谢谢吼，今麦咧年假过去啊，破声较正常淡薄啊，
2: 较正常
0: 嘛。
2: 今仔日，哎，咁唔过，感觉今仔日无讲，
0: 无讲出侪啦，
2: 无讲出侪，冇可能年假过多，今仔日爱去出来，爱去外口买物件补货，对不对？因为连休四天嘛，可能出去佚佗也是无用，出来摕食的物件拢差不多啊吧？
0: 差不多。
2: 哦，所以今天可能上市场。
0: 你请问今麦咧烤肉吼？对。刚才你烤公仔，大家拢讲有一个认同点。
2: 嘿。
0: 共同点有啥？
2: 啥物？
0: 其实呢，会当感觉咱较袂食，你感觉？
2: 对啊，本来就较袂食啊。对啊，确实啊。
0: 以前吼连续烤一礼拜吼。
2: 对啊，一直食。
0: 啊，食好，大家食好食。
2: 对。
0: 啊，今麦感觉大家唔知年纪怎么样，我那个
2: 代谢慢啊，代谢比较差，然后。你吃无偌济，你就堵掉。
0: 对。
2: 你前一天吃了，还袂排出去的。
0: 啊，对。
2: 对不？啊，所以你搁吃落去，你就堵掉，就吃袂落啊。
0: 哦，所以常常去堵掉，就是因为消化慢啦。
2: 消化不代谢没那么好啊，你整个代谢都放慢了嘛。对呀。
0: 怪。啊，
2: 你少年人活动量多，他代谢大，所以他很容易那些东西很快就排出去了。所以想要讲较济回较会便秘，少年的较袂便秘，但是今麦少年的嘛便秘
0: 啊，
2: 大块嘛真济，对不？
0: 大只啊，规定大家人讲，哎，咱今麦较袂食呢。
2: 对啦，真的是。
0: 那我就讲，拄食才食呢，我就拄掉呀。
2: 爸，就吃没多少东西，所以不能去吃那个吃到饱啊。
0: 对啊，
2: 袂好。
0: 所以你讲，
2: 对啊，
0: 年纪袂骗人。
2: 对，
0: 真正，搞完遐只姊妹，大家肯同身受底下的研究，
2: 哎，
0: 咱今麦较会食呢，因为我真正，
2: 啊，确实，
0: 啊，你也食了，食了就饱，啊，你也堵掉，啊，你也堵掉，大家拢堵，我迄感觉你去看，哦，所以真的是哦，所以食哦，爸爸妈妈这同个血当哦，少量多餐是最好啦，
2: 对，
0: 少量多餐啦，哦 ，OK， 好，来，别来又刮，别来又刮，来，老师，第一首歌走落去，
2: 就简单嘞吼，
0: 嗯。

0: 来，停，
1: 来，你没有那个没有切上去。
0: 来，春菊姐来。
2: 春菊，
0: 春菊，早安。
2: 我不知道会不会听错了。
1: 哦，不会吧？来你。
2: 哎，好像是红铃虾对吧？
1: 没错，答对了。哎，来，啊，你要点什么歌？
2: 哎，对了，我要点那个秀波的辣姐。
1: 哦，好哦，秀波的辣姐，那我明天唱可以吗？
2: 好，
0: 谢谢，谢谢，
2: 好，拜拜
0: 。来，第二首，走嘞。这种经典的音乐，
1: 对啊，
0: 就出来了，应该大概都知道。
1: 那个合唱的歌，
0: 阿金爱阴影。

0: 我的阴影啊，我的阴影，对不对？我阴影足多哦。
1: 啊，是啊。
0: 敢敢安尼啊？你？
1: 长过一条啊？
0: 过一条啊？
1: 好滴。啊，一间阴影过一条啊。啊，来金銮姐。
0: 嗨，金銮姐你好。
1: 你好。
0: 来，
1: 这位是咱的，来，雪梅姐。
0: 哎，雪梅姐。
1: 雪梅姐你好。
2: 啊，苏金哦，
0: 哎，你好，
2: 哎，安酒，
1: 哦，答对了，答对了，答对了，
2: 好喝，
0: 来，你好喝哦，你要点什么歌？
2: 哎，我叫阿花，你帮我唱一首迄个《红霞厝》。
1: 红霞厝哦，哦，好，好 ，OK，
2: 好，
1: 谢谢啊，
2: 拜拜，
0: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时间的关系哦，再来互动，
1: 谢谢。

0: 是蔡依林。
1: 蔡依林啊，
0: 这歌不怪少年的介意。
1: 阿妈讲。
0: 我感觉就真少年的感
1: 觉，少年歌，
0: 少年歌，
1: 啊，咱唱了，咱嘛变少年啊，对不？
0: 来哦，
1: 来哦。

0: 姐、阿秋姐、阿秋、桃姐、伟云姐、美惠姐、方玉姐，谢谢金珠姐。
1: 好嘞，谢谢，
0: 谢谢，
1: 感谢大家，
0: 谢谢大家。
1: 弄运动啦，
0: 对啊，无因为你甲我看惊咯，走路就会看出一个人的老态。哦，
1: 真的，
0: 对不？嗯，啊，你看，就是讲走路的人速度有无？就是速度步伐都还很大很快。嗯，就是年轻人嘛。
1: 对。
0: 啊，所以讲咱为着保持年轻人嘛，嗯、所以一定爱当好，好咱走路快哦，足轻快。
1: 我也新婚六十几岁哦，啊，伊拢咧运动哦，
0: 对
1: 哦，你走路偌紧咧，
0: 对啊，
1: 就是很足咩咧啊，
0: 对啊，你感觉哦，敢那足
1: 是年轻人
0: 咧，对对对对，所以咱为着要保持年轻的样子，咱就爱咧当节当节，好不好？
1: 好，OK， 好，来来来，时间的关系，咱要进行非常重要这个时间段，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在吹什么？阿妈黄讲收听一下，哦，啊，那什么款的好物件？龙哥最一个上色。介绍啊，好啦，个苏静呢，是算家先为大家做服务啊，唔好错唔好错吼，啊，阮两个需要恁的支持个
0: 鼓励，这个不错哦，
1: 对，
0: 这个很客人很娱乐哦，
1: 来进堂门。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原汁椰子炖土鸡，来自台东产的甘美新鲜椰子，独家熬炖土鸡，汤头鲜甜，肉质软嫩，让你越吃越顺口。淋煮也 OK， 没时间也 OK， 热的时候来一碗暖乎乎的鸡汤，超幸福。原汁椰子炖土鸡，
4: 黑蒜虫草炖乌鸡。添加人气养生王黑蒜以及新鲜秀珍菇，再加上黄金虫草，汤头浓郁又回甘，夏日清爽喝汤，秋冬温润滋补，简单料理，轻松上桌，用最好的汤品温暖全家人的胃。黑蒜虫草炖乌鸡，
5: 要跟您介绍这两个鸡汤啊、哦！即我家己只闻到这味，我就开始搁摇起来哈。啉一下这烧汤哦，暖暖胃，补补身体。啊，我特别甲恁搭这个，请咱的5星级的这个阿明师为恁做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这只乌骨鸡，哦，这只乌骨鸡吼，你着食着就对了吼，你真正乌到甲得志。加这汤头啦，我讲实在，啊，佮有这肉质吼，嗯，哦，这
6: 汤够好啉的讲。
5: 你要看这虫草，你要看、黄金虫草。我看啊，哎，我都爱给你吃一下鸡腿。
6: 当然，我今麦咧运动，补充蛋白质。哎
5: 呀，哎，这味，
6: 这味吼，
5: 这有够好啉的
6: 啦！
5: 我加啉一撮，我就调咧。迄阵阿明师煮好，甲我问讲，改我，伊是要叫我买呢，过来送我啉的呢，过来送我啉啊！哦，我这物件这真好啉，这无介绍人其他的，我的心内袂得过啦。哦，所以我今仔我讲哦，你做一挂给我。啊，我来介绍我的观众，哦，内底拢真本真料的，哦，
6: 确实好啉。
5: 五骨鸡，哦，这5斤鸡哦，你吃无碍啦。
6: 嗯，
5: 这个鸡汤你若买断了，你来讲，哎呦，嘉莹啊，不要像你讲遐，有够哎，有遐乌蒜头，蒜头味足重哦。这吼已经纯化，乌蒜头就已经发酵过啊，搁加这汤加做位，那真正气味有够赞的。
6: 真的。嗯，你这鸡肉嘛做到空，刚刚好。
5: 人有功夫的啊，
6: 真正。
5: 代志唔像戆人想安啊。啊，
6: 太好啉。
5: 这味真正有够赞，哦，这有若捌食过乌蒜头炖鸡汤的吼，别人的我唔敢讲啊。那阿明师这个乌蒜头炖鸡汤，真正有够厉害。这啉完了，迄规个胃拢烧起来。你哪一种哦？寒天的时阵，脚手不会冷叽叽的啊？你啊，这个饮一碗哦，规暝暗时啊好困好入眠，想无要食啥物汤的时候，你甲炖一下这呀，哦，这慢慢炖啊，种已经用煮好啊，拢煮好啊吼。这肉咱老伙吼后就烹个食好啊，咱有食肉着无啊？哦，今仔要介绍两个汤，哦，等下去注意听我讲哈，因为这足特殊的啦。刚刚这个台东的这个椰子鸡吼。这味吼，捌食过人，我足侪朋友敲电话甲我讲，哦，嘉莹恁的鸡汤太会晓熬炖， 迄椰子鸡吼，哎，清甜，哦，这个刚啉啉一嘴汤咧，伊讲哇，整个口齿留香啊。哦，是实在有够好食，你无滴呢？来，滴哦你啦。
6: 我已经用手。
5: 来啦，我要介绍，我要介绍。哦，因为这难得啦，这今年加加一档尔，你要叫后座袂当做袂出来，所以吼、哦，今仔这档这档这个叫做双鸡汤啦，哈，这个黑蒜虫草炖乌鸡，原汁椰子炖土鸡，哈，这种正港真正真本真料，尤其是吼、哦。我讲这椰子鸡这吼，这是真正台东的椰子吼。我要甲恁讲吼，甲上好的拢买互恁啦吼。伫咱厝内底就会当食到五星级的这中埔西，咱的阿明西的这个料理，保留现煮的哦，原汁原味的。啊，真足简单，汤哦烧就会当食吼。啊，而且吼，这个咱啊这这 SGS 检验合格，互你安心，跟家人一起快速享受美味时光。啊！但你啊，甲你啊，恁囝都等下是你啊，讲讲即只吼，恁母啊炖规暝规日的，你啊讲安尼哦，安尼伊啊收尾才有你较济，知无？自然解冻了吼，你要吹吼，用吹嘛使哦，吼，你规个甲放喺鼎内底吼，用电锅吹嘛使，或者是隔水加热嘛使，或者是你要甲倒出来，你若倒出来话啦吼，你若退冰了才倒出来，我是建议你吼，佮加一碗温烧温开水落去，落去煮。煮个滚，哦，煮个滚，还是加煮啊，即个米酒来煮个滚。你若逐工做无闲个，拢无时间去煮饭个，还是放假拢无想要出门家，一直是咧叫外送个。恁家若有囡仔吼，精神无好，体力无好，读册压力都大，想要让伊食较营养嘞，哦，还是咱个时代牙口较无好吼，想要让伊食一下较营养个，啊，想要让伊啊啉一下烧汤，温暖伊个即个胃，真正即个选择刚刚好，哦，真正拄拄啊好。我甲来报告一下。黑蒜虫草炖乌鸡，我甲你介绍内底有啥物吼？咱内底有即个叫做人气养生王。

0: 乌蒜头，内底有十八种氨基酸，佮有非常珍贵的黑蒜素，哦，乌蒜头素。即吼，咱用慢慢啊火落去控，哦，即控控规工啊，控规暝规日，才会当吼时间去成就这个浓郁又温润又甘鲜的汤底。然后让汤头加分，而且再加上这个秀珍、菇珍、黄金虫草，珍贵的营养成分，这是天然的食补。对啊，夏天喝汤清爽，冬天喝汤温润滋补，哦，天然回甘，哦，日常养生变成一件很轻松的事情，哈，哦。这内底吼，成分百分之一百拢是啊原味原汁。第二项，这原汁椰子炖土鸡，这正港台东的椰子，绝对不是化学的哦，绝对不是化工合成的哈，哦，这是海南家乡菜，用新鲜的椰子做汤底，然后独家落去控的这鸡汤，非常清甜啦。我来讲，这味吼，一般来讲，真侪人拢当作椰子会较冷，袂椰子煮过了变温呢，佮加上红枣、枸杞、什么秋，吼，迄气味真正有够好啉的啦。哦，我捌有一个韩国朋友来啉到阮的椰子鸡，伊即个底佫有什么秋，伊讲甲韩国人参鸡很像，但是比韩国人参鸡还要更好喝，真正是有够厉害哈。咱这吼炖去了，汤哦烧就好啊，哦，你免阁叫外卖啊，你嘛免阁家己煮啊，轻轻松松你就当食得到，而且里面有非常多项的认证，通过着这些生菌素的检验、大肠杆菌的检验、ISO 22000的认证、HACCP 的认证，投保千万的产品责任险，哦，好，咱观众朋友买到、食到，拢是上安心、上健康、上美味的吼。今仔这档广告，因为这今年加这档俩，只有这一档吼，你炖去了，你收到就亲像安尼。哦，这只大包，哦，只大包哈，但这我来给您鼓励，家家户户拢爱吃嘛，民以食为天，对不对哈？大家都要吃，要吃就要吃好吃的，要吃就要吃营养的。今天哦，我们就是50组人可以让卖掉俩，50组俩卖完就无啊哈。0800009119，不管你要对种，两种拢同款，介绍同款啦哈。一包就是1600元，电话卡通哦，50组哈，50组0800009119。经50位卡通的，不管你要对食，你要乌蒜头鸡，还是要椰子鸡，两种随在你拣啦吼。只要电话卡通1600元，免，甲你俗300，1300元就好，1380元，1380元，哦，1380元，随在你拣，两行随在你拣。啊，有观众讲，啊，两行随在我拣，我是要拣对行口，歹拣对不对？安尼啦，好吧，都50个尔，哦，小时开300。安尼吼，小鸡开啊，剩来开我的0800009119，先电话先卡哦。50组，我先甲你讲哦，随在你拣，吼，随在你拣。但是今仔日吼，只要你电话卡通，你都要甲家用捧场啊，我袂当失你的礼啦吼，1380元尔，一点点啊钱啦吼，扣掉运费，我总收在1200元尔。只要你电话卡通，买一只送一只，一摆炸两只倒转去，随在你拣。看你要两只拢乌蒜头鸡，还是要两只拢乌做椰子鸡，或者是啊，要一项一只，拢总随在你。等一下，一号的就是两只拢是乌蒜头，2号的就是两只拢椰子鸡，啊，那是3号的就是一只一只，各一只啦，哈，各一只哈，50组，啊，50组哈，要甲家用烹调的，要甲小吃烹调的，要真真正正感受到阮拄仔食的气味是啥款的，好啦，啊，即安尼1300元尔。阿伯加开恁的钱，扣掉运费了吼，这一点啊钱都无通赚，纯粹就是希望讲会当甲恁嫁人。0800009119，甲嘉莹捧场一下，来谢谢多谢来，静之六，
1: 对，你好，
0: 啊，你要一组呢，好来，等我一下67线，看要1号、2号、3号，甲你讲啊，静武你好，
2: 帮我等一下客服，
0: 好来客服来六八线，你若两行拢卖到3号的啦，秋香你好。那几号的？
3: 一号来
0: 接一下，慧玲，你啊，那几号的？
3: 嘿，那三十多。
0: 来，几号的？
3: 伊就讲迄个，阿要一行一只，
0: 好来3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3号的吼。啊，若要两只同款，就拢甲阿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4: 喂，我变3号的。
0: 3号52线，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3线，3号来，你要进入，你啊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4线，3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5: 3号。
0: 来，我55线，3号的，你啊我改，你啊要几号的？
6: 我要3号。
0: 来，56线，3号来，陶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7: 3号的。
0: 来，57线，3号来。彩兰姐要几号的？
8: 3号。
0: 59线来，你要来数满的来。郑成大哥要几号的？
9: 3号。
0: 要几号？ 来来来，算三号啦！你要来保护保，你要买几号的？
3: 哦，你话问我加接无？
0: 有买几号的？
3: 哎，我

0: 你说你要十二岁的来，而且等人家结婚嘛，对头啊，慢慢来讲来，明话你要玫瑰的，来九十岁的三号来，你要小钱玫瑰的。
1: 啊，下个礼拜
0: 三号。86岁三号啦，你要亚玲要几号的？
1: 对
0: 哈。三号。85岁三号，文哥你要要几号的？
2: 八号。
0: 84岁三号啦，你要郭姓要几号的？
2: 三号。
0: 83岁你要来徐妈妈要几号的？
2: 3号。
0: 3号来，82岁来阿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3: 哎，我要三号。
0: 81岁三号来，青蛙你要要几号的？
1: 三号。
0: 青蛙。
4: 我要88。
0: 好来三号来，83岁三号来，玉莲姐你要要几号的？
3: 三号
0: 来，83岁三号，79的来，视频要几号的？
3: 78岁
0: 三号来，你要小娟要几号的？
5: 哎，我要1号的。
0: 1号76线1号来，玉清你要要几号的？
3: 75岁
0: 三号来，志月姐要几号的？
6: 我要1号的。
0: 74线1号来，你要心仪要几号的？73岁一号来，国庆要几号的？
7: 我要3号。
0: 来，72岁三号，茂生要几号的？
8: 再见，然后拜拜。
0: 3号。71岁三号来，你要小静要几号的？
9: 3号。
0: 3号70岁彩霞要几号的？
10: 3号。
0: 69岁三号德才要几号的？
11: 3号。
0: 68岁来杨惠妈妈要几号的？
12: 3号。
0: 3号62岁一发大一发，你要要几号的？
13: 3号。
0: 63岁来，你要张小姐要几号的？
14: 我要3号。
0: 65岁爱给你小姐有接到叫尊崇哦，来你要林真，你要要几号的？
15: 我要闽州。
0: 闽州来，90岁60线的接接来，你要高雄的朋友要几号的？要几号？
16: 3号。
0: 好，89线的3号来，你要丽云，你要要几号的？
17: 3号。
0: 86线来，薛太太要几号的？
18: 我要3号。
0: 85岁三号，你52岁个接接赵青大哥。
19: 喂，
0: 要几号的？
19: 3号。
0: 好，53岁三号来，你要来，你也要几号的？
20: 喂，
0: 要几号的？
20: 3号。
0: 53岁三号来，你要拿那个金兰姐要几号的？
21: 我要2号。
0: 2号，57岁2号来，你要我改，你要亲情，你要要几号的？
21: 2号。
0: 来，56岁2号来，你要素清，你要要几号的？素清接名哦，来，59岁接名哦，来，为你要李玉姐，你要要几号的？
22: 我要3号。
0: 61岁三号来，你要我改，你要要几号的？
22: 我要
0: 3号。我跟你讲哦，恁囝有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我才有跟恁做，知无？真正好食到恁学都改得志啦！玉琴，你要要几号的？
23: 51号。
0: 51岁一号的来，你要开心，你要要几号的？
24: 我要3号。
0: 52岁，感谢你的捧场来，笑声，你要要几号的？
25: 3号。
0: 53岁，感谢捧场来，开心啊，你要要几号的？
26: 4号。
0: 54岁，感谢捧场来，赞，你要要几号的？
27: 我要2号。
0: 55岁，谢谢啊，张小姐，你要要几号的？张小姐，玫瑰哦，3号56岁，你要来巨人大哥玫瑰哦，玫瑰哦，
28: 3号，
0: 来57岁3号来，你要来这圆妹玫瑰哦，
29: 你好，
0: 要几号？
29: 我要3号，
0: 3号来73线3号来，玉珠姐你要玫瑰哦，
30: 我要3号，
0: 来72岁3号来，嘉玲你要玫瑰哦，嘉玲，
31: 好再见，
0: 玫瑰哦，
32: 3号，
0: 88岁3号来，你要秀梅姐你要玫瑰哦，青二大哥玫瑰哦，
33: 3号。
0: 算了，你要季梅姐，你要要几号的？
34: 3号。
0: 谢谢，多谢恁的捧场。你若这认真、认真电话甲卡，啊，这互阮快速的时间，甲这个好食物件介绍互恁，安尼就算对阮上大的捧场啊！吼，替阮节省广告时间，啊，然后买到好食物件，大家好食物件，大家斗分享、斗感恩。恁的囡仔是会倒转来，甲你学了解，达志讲嘛，这鸡汤真正有够好啉的。你好，雪玲姐，你要要几号的？要几号的？
35: 你要
0: 几盒啊？雪
36: 玲姐，我讲，听无唔知几盒先。
0: 你要一包是无？
36: 1380，
0: 对，两包啊，看你要对奖，2奖一人一包好无？
36: 好啊。
0: 好啊，你等我一下，57岁3号，57岁来，你要来保时捷，你要买几号的？
37: 我迄个看说3号。
0: 3号来，惠玲，你要买几号的？
37: 嘿，你来送一桌。
0: 来，几号的？
37: 伊就讲迄个，还要一行一桌
0: 呢。一行一只，来3号哈。我跟你讲，一行一只就是3号的吼。啊，若要2只同款，就拢甲我讲哦。美惠你好，美惠要几号的？
38: 喂，我变3号的。
0: 3号52岁，3号来，林小姐要几号的？
39: 3号。
0: 来，53岁3号来，你要进入，你要几号的？
40: 3号。
0: 来，54岁3号来，邱小姐要几号的？
41: 3号。
0: 来，55岁3号的，你要我改，你要几号的？
42: 我变3号。
0: 来，56岁3号来，桃子姐要几号的？桃子姐要几号的？
43: 3号。
0: 来，57岁3号来，彩
44: 兰
0: 姐要
44: 几号的？好，来，谢谢08000090190800000999来，爸爸妈妈吼，你要送几张就赶快打电话吼，来1号的吼，来1号的爸爸妈妈，1号就是拢2只拢是这个乌蒜头鸡哦，啊那2号就是2只拢这个鸭翅。

0: 啊，若三号就是各一只，安尼你知影无？哦，两只鸡卖你千380块有够俗的吼。菜市啊，一只公斤的无煮的就要400-500块啊。今日两只才卖你1380，电视机当在时多，爸爸妈妈有俗无？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吼，别人咧起价，咱咧落价，真正。这个物件你买起来随时要吃拢有，今麦秋冬来啊，天气再较凉凉啊，唔免去外口甲人搭车吼，来去食羊肉咯，食金木啊，食啥？爸爸妈妈公斤的病菌足够侪啦。哦，公斤的你也无细的去甲人煎、甲人挤，实在免吃种胃就病菌咯，无看赢，咱公斤的无看赢，家己买转去家己厝的吼，家己吃较安心吼。来，08-00-00919来，为你好，咱个重要妈妈你好，妈妈你好，嘿，妈妈你要吃几号的？
1: 三号
0: 一只一只吼。好，你稍等来吼，来，你稍等一下，足好吃，非常非常的好吃吼。来，为你好，咱这梁顺大哥大嫂你好。
2: 哎，我要3号。
0: 3号哦，一只一只啦吼。
2: 好，当机啊，
0: 来，上紧阿来拜拜时哦，好，
2: 你。
0: 哎，你有落单才有帮你做，
2: 好，
0: 你知无吼？你稍等下来，你稍等一下吼，来，咱说有落单才有做，你知无？咱说无咧做加顿的啦，你放心吼。所以为什么讲啊？到后日拜拜时哦，今日你有落单统计数量吼，才有加。交在即个总部那边吼，才有甲恁料理，啊料理了冷冻才会送去到恁家里吼，所以扣掉黄金280块，爸爸妈妈一只鸡500块，等于500块，我咧讲菜市啊公斤，即摆一只公斤的500-600块啦，400-500块，500块，咱公斤斤，啊这两只才袂恁偌济，拢甲恁料理好啊，两只有够俗的，真的非常非常的便宜，嗯啊便宜够好吃吼，来，喂你好，咱即个立雄大哥大嫂你好，
1: 我爱3号的，
0: 你要一只吼，
1: 对。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买起来随时要吃就有啦。我讲正经的啦吼，咱冰个冷冻吼，啊，咱有当时啊，神叨叨、软叨叨，啊，唔知要煮啥时阵，感觉人安尼神神无啥爱煮，你就家己啊一只来退冰，你啊一只退冰，甲用烧，啊，讲正经安尼无过一顿过两顿，饭甲煮一鼎，啊，是讲今日时势啦，转来讲正经吼，各一只两只拢甲煮咯吼，食甲酥酥口吼，来，维尼啊，来，咱刷个卡吼，来，维尼啊，咱个美英姐，你好，美英姐。
3: 我要爱迄个乌骨鸡。
0: 我全部拢乌骨鸡。
3: 对，
0: 好，你稍等下吼，来，你稍等一下吼，来，赶快吼，哦，一号就是两只拢乌骨鸡啦吼，这个黑蒜炖乌鸡吼，啊，二号就椰子吼，椰子炖土鸡哦，拢足好诶。啊，那三号你想讲，要来甲食看咧，啊，要食乌诶，要食白，你安尼就食三号诶，吼，三号诶各一只哦，你试试看哦，这公斤诶，这有阵时欠货欠足久诶，这商家就少侪人就拢咧问买啊吼，啊，但是有阵时啊买无哦，有时候卖不到哦，因为你爱讲爱有行善，这让这。是不是做起来炖的啦？哦，所以你有当时啊，你会买无？所以有当时啊，来广告的时阵，直接统计数量哦。啊，你就有订了，总共几只白、几只乌的吼，啊，到那个总部那边，人伊才落去生产了啊。啊，所以你一定爱一礼拜我啊。哦，所以爱后礼拜10月8号才有通互恁收到。哦，够高工嘞，十工嘞才有通互恁收到。所以拢是上千的。啊，我都讲过，你若家己买来订，我讲真个啦，咱嘛无法度亲像人个总铺一百5000级的总铺菜订啊，遮尔好食。咱讲真，爱嘴爸妈妈，你无嘴去来食，超好食的，很好吃。啊，我讲过啊，炖袂过工啦。哦，咱讲真个，你炖袂过工，你讲我家己来料理，啊，就要安尼个翕买安尼，我不用啦，免遮麻烦，唔免遮歹命。即卖人无人买遐歹命，逐顿煮到着啦。啊，我讲过啊，吼，啊，所以唔免逐顿煮到着。啊，你甲买起来随时要食拢有冰个冰箱啊。哦，今日时阵来炖料，当时寒天气来咧凉凉个时阵，哎，摕一只鸡来退冰，哦，啊，摕金糖安尼食食，饭甲煮一点，安尼就过一顿过两顿。哦，讲哦对不？啊，所以你看外口讲真个，我嘛不爱靠来外口甲人，我即卖说安尼足便利，我不爱去外口。靠甲人钱，有当时啊无位，有当时啊佫甲人病菌侪吼，感觉甲人啊开，食食转来着，安尼去胃着，去感冒着啊，袂较会好啦。所以你这两只鸡，你甲买转去吼，爸爸妈妈足好食，真的非常非常好吃，迄汤头真正有够好啉的啦。你若唔捌食过，试看卖吼，来

0: 为南为北为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一个来三小姑娘，啊，上了火球刷金蕉，想袂落球来放尿，又搁惊人会加笑，嘿笑嘿笑，哈、啊！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乐伯啊，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注意了，用心，
4: 好来好老板话登机。
2: 对，安尼敢捌金蕉过？
3: 哦，定定买。
2: 啊，不过唔要不要憋尿啊，憋尿有当时会吼，会尿尿毒症呢。
3: 泌尿道花炎，
2: 哎、欸，是开始，
3: 开始较轻
2: 的哦，
4: 轻微，
2: 嘿，啊，若重的安尼嘞，
4: 本身就无方便的，
2: 系啊系啊，咱看出来就处理
4: 啊，
2: 对啊，啊，佫算灌溉咱这花花草草，但是我咧讲有两下吼，阮家较早种迄个盆栽吼，就因为安尼拢伤咸哦，咸死，所以你用料想要佫。清水搁淘者，
4: 还稀释一下，
2: 稀释一下，
3: 要去放别人因兜的花盆。
2: 我今日放因兜有监视器，阮兜无。哎，就怪怪啊！我细兄，你感觉咧哈？
4: 老伯啊，我听到人咧讲啊，一个娶到换一个相煞，那是啥意思？
3: 哇，好简单的哦！哎，就是用一碗公的料去换一碗公的煞啊，对不？
2: 我讲你一趟换一趟的，拜托嘞，无正无经。
3: 你再食个饱。
2: 广告你咪吹吹的喝罢干哈，这个一吼呢一半啊，一两一半感情卡袂散，啊，那一口罩。哇，一口罩，一口罩，哦，啊，一对时，就是。

0: 24小时。哦，哇，那长哦。长哦。啊，这个肉哈，肉虾，哇，那布虾、肉虾的鸭，较早拢鸭菜啊，肉虾啦，啊，布虾嘛，哈，啊，肉煮啊，较早拢用干那迄种的。
1: 布的，
0: 一洗，较早人较环保，
2: 较环保，
0: 恁即马拢无环保，那蛋蛋掉。

0: 椒啊，啊那用涉水，哦，水就涉出来，哦，啊涉凉涉热啊涉水，哦，这晒啊，好晒啊，目晒，哦，啊昏晒，嘿有诶都无水，就是昏晒乱弹啊，昏头啊乱，嘿昏晒，哦，啊过来 Q 晒
1: ，Q 晒，
0: 卡在牛。哦，牛屎，伊会打起时可以当燃料啊。哦，嘿，较早较无迄资源嘛。
2: 会使高处，有几间厝用牛屎高。
0: 但是用砖啊，讲你用牛屎高。啊，但是较早是有，确实有啊，有影有安尼哦。哦，啊，一个叉椒换一个咸屎，即句话意思是
2: 讲哦。你用讲的牛屎啥？
0: 安尼哦，啊，不然大家来听，互恁看。
3: 今日是啥物状况？哪款呢？心情敢那无介好呢？
4: 啊，毋是为着虐查囡仔的代志啦。
3: 你毋是有两个在虐阿妈？
4: 啥物有两个在虐？是我吼，一个虐无着，我还去虐迄个第二个啊。
3: 啊，你毋是同款？
4: 哪有同款啦？我吼也毋是种灰飒飒，相甲打相准的人啊。
3: 好啊，安尼我问你，安尼恁两个到底要倒一个啊？啊，
4: 莫阁讲啊啦。
3: 为什么卖阁讲啊嘞？
4: 我拢无听人家讲，一个娶个换一个相煞的啦。
3: 啊，这是啥物意思啊？
4: 迄一个哦，年纪较大就算啊啦。啊哦，我一心一意哦，咧对待伊呢，哦，真正是马不足人长啦。
3: 啊，另外迄个嘞？
4: 另外迄个哦，自认以为哦，伊是家己哦，年轻阁少年阁水，啊，真正讲伊大哭哦，伊就阁喘袂离啊啦。
3: 啊，所以两个拢甲你放煞啊？
4: 什么两个都把我放生，是吼，我家己吼放弃的啦。
3: 安尼，你即马怕什么呐？
4: 我吼嘛是无想要安怎啦，干咧想讲哦，你想。
3: 啊，无你即马到底是想啥？
4: 我想讲我要对你啦。
3: 歹势吼，我正好唔是资源回收桶。
4: 那恁唔是较环保，较爱地球，安尼讲唔对。
0: 这个国语讲做吼，迄个麻布袋换草袋啊，一袋不如一袋，愈换愈烂，所以娶就换相晒，就是安尼啦，
2: 哦。有啊，所以阮老师讲，这叫做换汤不换药，越换越糟糕。
0: 好，对啦，其实啊，咱定下有人咧选举哦，新的无来哦，唔知旧的好不好烧，对啊，我顶届咧每一届咧，我一日讲个下，一个死。当然每一个拢缺点啦，啊，但是咧多发现对方的优点啦。因为每一个人啊，要哪讲诶，只要讲这个缺点啊，卖讲大过伊的优点哦，那么是我都接受了哦。啊，我咧讲有些句话啊，啊算了算了，不是变喏。好，我记得也不要一直挖对方的缺点了哦。安尼吼，大家是合作无间了哦。安尼知影无？
2: 在，
0: 爱注意。

来哟，电视电话再继续敲哦。控诉023379559哦，阿华老刷卡为大家继续服务。我来唱一首李雪妈妈的《离人》，李雪妈妈看到你的婆声。彩凤节、守春节、惠美节、古爸爸、古妈妈、春菊姐、高梅姐、俊宏大哥、学梅姐。

谢谢，谢大哥，谢大嫂，雅慧姐、丽雪妈妈、宝琴妈妈、秀鸾姐、金峰大哥、秀月妈妈、阿刘姐、雅慈姐、清辉大哥、景云姐。

谢谢丽雪妈妈，我学的丽婆阿仙啊，学妹姐江水大哥，玉慧姐杏子妈妈，凤英姐凤敏大哥，长庚大哥，炸弹姐守春姐，文斌大哥，丽娟妈妈，学妹姐春菊姐，秀云姐阿秋姐啊，来继续上尾一首歌曲，你我相逢。明田大哥，谢谢你哦，我知道，我有看到，谢谢你。学儿姐、守春姐、天才大哥、玉超妈妈、玉慧姐、凤英姐、春菊姐、昌达大

文杰、茂彤大哥、秀云姐、伟云姐、丽娟姐、英杰大哥、玉超妈妈、阿香姐、炸弹姐、秋桃姐、惠美姐、凤英姐、玉慧姐、守春姐、碧红姐、素慧妹妹。

美玲姐、玉慧姐、英姐大哥、秀英姐、秀莲姐、丽娟姐、公明大哥、素珠姐、秀芝姐、秀云姐、高梅姐、素珠姐。

0: 谢谢简美姐、玉玲姐、杏子妈妈、黄水妈妈、秋玲姐、天才大哥、感谢大家好声，谢谢哦，慧香姐。
1: 好了，谢谢，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哎，两点钟的支持跟陪伴，谢谢你们，感谢，感谢，
2: 谢谢大家啦，
1: 加紧哦，点钟时间，
2: 对啊，今天是礼拜二啊，
1: 嗯，好快，
2: 那么两个拜三，个拜四，对啊，时间再过，真的有够比他的快，
1: 明天是九月最后一天了，后天就迎接光辉的十月，
2: 十月呢，
1: 光辉的十月到来，相信十月再过的日子更快，
2: 对，
1: 因为都是节日，哦，就两个节日又连休。所以你看哦，加紧哦，看不到你来看，你咪不，你咪不当作呀，你唔讲你唔知哦，加紧哦，九月中旬啊，哦，哎，九月中旬，十月，
2: 重阳节是，
1: 重阳节是九号啊，九月九号，哎，哦，十月十八了，十月十八了，重阳节了。
2: 十月十八，
1: 对了，重阳节是。哦
2: 哦，因为画个差点啊，
1: 对，
2: 因
1: 为所以画不了，
2: 所以不画掉。
1: 加紧啦，过年过年十，过年啊，无，我头下二十天就重阳节啊，加紧，你来看。
2: 对啊。
1: OK 啦，好，啊来，不如这部剧情先来抽奖。
2: 是的。哦，
1: 来来，先个胖我脚，来来。好。掌控来。
2: 啊，掌握，掌握，所以咱换新的呀，
1: 吼。对对对。
2: 后来，五、四、三、二、一，停。哎，是不是秋生啊？哦，好像有印象有这个名字。
1: 我车呢，我太帅了。
2: 70516，
1: 应该是呀。
2: 对哈，秋生啊，多少碟？五七
1: 五车
2: 五车
1: 五车
2: 五车库，那你秋生大哥。
1: 秋生大兄。
2: 秋生大兄，来哟，赶快打上来哟。
1: 秋生大哥，
2: 来哟，两支电话拢听好卡哦。
1: 到后壁才咁快就接电话哈。
2: 嗯，我今天还没看到。嗯，啊来了，
1: 有啦有啦
2: 有
1: 啦，
2: 有呢。
1: 好，来，秋生大哥。
3: 哎，
1: 恭喜哦，
2: 恭喜
1: 哦，
2: 恭喜恭喜！哎呦，
1: 你唔捌钓过哦？唔
2: 捌。
1: 哎呦，唔捌钓过哦。哦，今日开奖。
3: 哎，唔得，麻烦。
1: 开哦啊，开哦啊，开哦啊。好，我帮你登来啊吼。

0: 好，来来来来来，
1: 我找特别回来了，
2: 来，
0: 来快一点点，什么物件？食久无坐，坐了苹果呢？
2: 哎呀，
0: 嗯，
1: 肯定是乖的。
0: 嗯、
2: 再转一次哦，
0: 再转，哦，啊，镜像再转一次，
2: 哎呀，再转一次，
0: 哎呀，过一镜像再转一次，嗯，来来来来来，嗯，
3: 嗯，再来一次，嗯，
0: 机会有机会有，
2: 哦，
0: 哎呀，
2: 这是什么？哦，啊、猴糖五包啦，大哥，
0: 好了，猴糖五包啦，哦，再、哦、来侯不灵，我来卡电话给你哦，哦OK， 好，感谢谢，感
2: 谢，谢谢，好
0: ，OK， 好来，无酒店后边搁一旁婆声继续甲出来去吼 ，OK， 好，我们来录这部，来，这个时阵插后块的电话最重要的吼，来，杜姐那重要时间段无把握到的，来，看大力电视台叮叮诶，有联络产品被后块来服务，麻烦你再敲我吼，来，我的电话09316490893一。6490082超客翕客拢总可以，也是给我的 LINE 也可以吼。卡电话我无跟你接到，拢在徛乌多摆，你稍等我一下吼。高亮是啥？亮是啥？你若要找我高亮是啥？亮是啥？我的手机就有你的号码啊，
2: 吼，
0: 我就回电话给你啊，哦，啊，你就等我就对啊，哦，有阵时徛都还无方便回，哦，我来徛到阮家，还是讲徛到都会停落来，吼，我就回电话给你，吼，爱记啊，吼，谢谢，感谢，来过来请个电话来，
2: 谢谢来，啊，我的电话。09039752856，控九控三九七五二八六吼，感谢今仔是腾毅服饰的吼，哦啊上重要是讲啊，咱大力电视台有任何的产品吼，还是讲你有啥物需要的吼，还是啥物较无清楚的、较无了解的所在，都可以打电话给我们。啊，有当时啊，讲实在，即卖电话嘛，唔知影哪咧，像我刚才咧讲啊，拄好。就无等无电话，拄啊好去洗一下身躯个尔，
0: 拄啊
2: 连两通。
0: 啊，唔知当时才要洗身躯呢，要洗也唔是，唔洗也唔是。
2: 这足奇怪的，就都很刚好嘞，不知道为什么，就刚刚好而已吼。系啊
0: ，OK 啦。
2: 啊，王健，啊，我讲无接到，一定给你随给你回电话，你稍等一下，不要急，好不好？
0: 我下半天啦，明天再见了，拜拜。

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准时收看《乐活青春购》。来第一首歌曲，竹北的孙大姐来听歌，《我们的月亮》。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跟大家来分享，欢声跟咱吹一下。

0: 谢谢，感谢大家，欢迎准时收看。
1: 我青春哥，
0: 哎，我知影迄个孙大姐五六期的那个孙大姐，竹北孙大姐，哦，你应该是就就当家的
1: 啊？什么意思？
0: 食就当家的。这首歌咧，我刚才讲吼，也迄个配乐拢非常的迄个有 power， 哦，头前安尼温温的。到副歌的时阵，哦，足大胖的。
1: 我感觉这条歌淡薄迄个内地歌曲的 feel。我
0: 不觉得听起来就很过瘾，
1: 啊，唱起来也很过瘾。节奏啦，节奏，它的节奏比较，
0: 比较分明，哦。啊，到迄个第三趴，哦，第三趴，我们的月亮都一样。那哪唱很牛的吼？
1: 是很有啊，上次那个
0: 很舒服哎，
1: 应该是很爽吧？
0: 我不好说那个形容词。
1: 不会啊，这很正常啊，爽快也是爽啊，什么对不对？
0: 嘿，对啊，对啊，对，无事一身爽哦。哎，
1: 对，我真的都。

0: OK 啦，
1: 就是迄个爽啦吼。
0: 对啦。
1: 因为那这对唱的歌吼，那就甲有迄落融合在一起。但就咱今年都唔是要举办着迄落合唱
0: 歌手比赛，
1: 男女合唱大赛吗？而且还报闽南语的吼，就是台语的合唱大赛。听讲报名吼，你要咋子呀？因为要开始。
0: 还算已经在走了，
1: 对啊对啊，那个已经开始在如火如荼的开始在竞选了，
0: 进行当中啦。
1: 哎呀，啊，你怎样讲哦？这海选的评审是像
0: 啊？那我知。
1: 海选刚有评审。
0: 有吧？以前有呢，起码是像我们在。
1: 被贵胎鬼嘛吼，
0: 要
1: 先过滤一下，过滤第一轮大概就死一半了。
0: 不会啦，没那么惨啦。
1: 因为拢就搞唱的啊。你来唱的吼，因为咱即届这个歌手比赛较无同款啦。第一届是就是海选，叫做海选嘛吼，甲所有的人拢集合在一起。但是咱是袂叫你来现场唱。
0: 免啦，第落海选
1: 就走来个听。
0: 对。
1: 惊影片就可以啊，啊这报名的门槛吼嘛足低啊。什么人都可以报名呢。像。这个，
0: 伊刚买录一段，伊伫浴室唱歌给人听。
1: 哦，安尼袂使哦，安尼无法度播出，因为听讲吼，入选的这个影片都会公布在这个大力的官方网站上面。
0: 哎呦喂，就是你会被别人看到的啦。
1: 对，阿你那个也经常唱哦，
0: 反正哎，
1: 无穿衫嘞，被阿那
0: 唱。无啦，反正人
1: 尤其是查甫甲查某呢。
0: 啊，一个咪伫咧，人即马有干湿分离啊，一个咪伫咧内底啊，一个当外口
1: 啊。敢听有？
0: 啊，因个麦克风就是莲蓬头啊。
1: 莲蓬头嘞，但是。较早的人哦，无 KTV， 真正拢伫
0: 伫迄落，会
1: 跟阿唱。
0: 哦，迄首歌给我好听。
1: 但较早无连蓬头啊，变阿唱。
0: 有啦，以前那无连蓬头。
1: 以前那有，以前是用迄落
0: 布
1: 啊，无？
0: 哦，布啊有啊。
1: 拍好打了，
0: 迄个顶起啊。
1: 迄阮阿公嘛有诶。
0: 哦，有呢，阮阿公到以前毛就有咪的
1: 对。对啊，啊，阮拢摕来做安全帽啊。
0: 我拢摕来算啊，我白卡。
1: 较早洗身躯，对不？爱用那个水瓢啦，用水瓢。起码有较方便吼，有这个莲蓬头。但起码吼，洗身躯嘛有人爱用淋浴的啦，不会用那种莲蓬头去洗。
0: 有啊，你有擦嘞，伊嘛是淋浴啊，你没用手啊。
1: 我是
0: 搁咧用卡
1: 习惯啦，哎呀，然后就是倒水嘛，倒一盆水了
0: 后
1: 吼，开始洗身躯。哎呀，洗身躯吼爱。洗个清洁啦哈，因为即马病毒较济，现在好像越来越多那个。
0: 啊，那不是你先看洗有清洁，你入门的时阵，先甲家己转一轮啊，好不好？
1: 越来越多流行感冒，
0: 什么都有。
1: 嘿，啊，佮有迄个小朋友哦，连续四天了后，听讲第一天上课的人哦，应该是会减一半。
0: 去哪里啦？
1: 开始减少啊！你敢知影为虾米？
0: 有人不小心生病。
1: 开始拢传染嘛，传来传去。
0: 竞争来
1: 咯。嘿，啊，佮有这个。叫做诺罗病毒哦，现在开始在肆虐台湾了。
0: 请远离我们。
1: 啊，够这些小朋友哦，开始喊的小朋友，你要注意哦。结果就光这里长病毒，现在开始在，现在在发威了。哎呀，为高尾分就开始啊。九月初就开始有一些那个长病毒哦，已经开始在传染。啊，大家拢唔知影啊，但是长病毒，需要加进行 COVID-19 赶快来通报无。
0: 长病毒癌呢，小朋友其实是要的呢。
1: 其实要哦，如果你去那个什么手足口病啊，哦，你啊，他就会破去啊，哪有会破去啊？拍吞物件哦，其实你爱通报，
0: 对
1: 了，爱通报迄个卫生局。
0: 现在怎样之类啦？
1: 因为现在开学了嘛，
0: 对，
1: 啊，小朋友可能会有一些群聚，嘿啊，因为现在你讲学校刚有落实的这个让大家戴口罩。好像
0: 没有硬性规定啊，没有硬性，
1: 好像没有强制啊，所以吼小朋友那滴学校啦吼，也是讲吼，滴即几工啊，拢有这个人来客去吼，一寡这个群聚的这个状况，去上学也是要稍微注意一下。那有发烧吼，也是讲吼有一寡嘴破啦，吼牙喉破啦，吼也是讲奇怪，卡手那会
0: 汹涌，汹
1: 涌有青一粒红红的，
0: 有起疹子，
1: 水泡。那个水泡其实传染力很强哦。听讲，伊摸过的物件，就算你用酒精消毒， 伊嘛无法度杀死迄个肠病毒的病菌。听说酒精。

0: 是没有办法。然后要怎么样去消除？好像要用次氯酸，用那个漂白水，漂白水稀释10:1，你叫我发动吼，也那个细菌啊、病毒吼，这
1: 消
0: 得较清气。老师为什么要关灯？
1: 对啊，我就是在想说他们是在开什么？
0: 我们要开 party 了吗？
1: 开什么趴？我们也想参加，你们怎么可以自己偷偷的玩？
0: 你把我们两个关在这里，然后你们在开趴。
1: 要不然这样把我们这边的也关暗啊，这样子好不好？
0: 这边，这边关暗
1: 啊，不然他们
0: 有影还无影？
1: 无安尼两边较会平均呐、啊，伊安尼因唔知影咧创啥，咱来
0: 讲就好。这边电火呐，切花去，我跟你讲，迄人客就甲电视切掉。
1: 无，唔是，因会先做一件代志，因会先爬起来，然后走去电视边啊，然后改拍两下。
0: 看正常无？
1: 那安尼，
0: 哦，是发生什么代志？
1: 因会先安尼。
0: 无啦，即摆无咧拍电视
1: 啊！
0: 即摆液晶电视啊、，LED 诶，
1: 啊，唔是啊，习
0: 惯拍无效啊，
1: 习惯的问题啊，
0: 爱用钢腿啊，
1: 较好办。
0: 钢腿啊，该敲破，再搁买新的一台，哎呦，啊，愈买愈大台。
1: 这个我想到一个小朋友呢，就是一个影片，算讲因厝内底人啊，就是弄厝内底弄有囥个摄影机迄种诶。就是会当看内底厝内底小朋友的动态，对，然后就一个弟弟就很北吧，爸爸买了新的液晶荧幕电视，然后妈妈跟姐姐看得很开心，然后爸爸伫个迄个跟他们买的摄影裤还是冲啥？
0: 妈妈跟姐姐看得很开心，
1: 在看电视啊，小朋友在玩啊，弟弟在玩啊，
0: 应该是爸爸跟妈妈看得很开心。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现在都有三 D 立体。
1: 无啦，迄当阵还早还早，嘿，搁加早，然后就玩啊玩，叫迄个弟弟唔知倒位咧趴伊，竟然起水。保特瓶的黑有无？啉水的矿泉水保特瓶，总往那个电视屏幕一丢，哇，这个代志大条啊！然后就屏幕一定坏掉了啊，就开始有奇怪的那个跑出来啦、啊，里面的液晶就很多的那个线条什么有的没拢照出来啊。就这时候，屏幕就是妈妈跟姐姐就愣住了，爸爸就出来了，然后说：“好，阿信的电视你拢拍起，你惨了。”然后爸爸就很生气，跟他说：“来，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垃圾都你倒，小朋友倒就对了，倒到把那一台那个电视机付完为止。”就是爸爸可能给他们零用钱，对。然后之后小朋友就开始顿时变得很乖，他没有修理他，也没有揍他，他只告诉我：“来啊，这你家己负责的，你用拍起的嘛，对不？来，你从今以后。”大家本色就是拢你得啊，
0: 爱护责任啊，那意思。
1: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这样也是对的啦。
0: 用派呀，就爱护责任啊。
1: 嗯啊，不揍你不行，但是你还是需要受到一定的惩罚嘛，好不然你要为这个家庭做一些贡献跟付出嘛。对嘛。
0: 哎呀，啊，不要笨手，不要笨手，本来就是厝内底人需要。好凶，到时候
1: 看。啊，那以前拢爸爸也是妈妈。
0: 啊，不要笨手啊，够有零用钱当提。
1: 没有，那个小朋友很小，你他看起来大概国小小一、小二而已。
0: 哦，那没代志。
1: 对，然后爸爸就告诉他，从今天开始，所有的垃圾都你倒。
0: 垃圾啊！好，来，跟蓝手尾时段哦，第一天，这个连续假期的第一天，通常都会比较懒惰了。
1: 我们没有啊，我们都有上班啊，我们没有懒惰。
0: 我知啊，温是无
1: 安喏。我没有懒惰，而且哦，
0: 今
1: 天也
0: 这样嘛，发生一个就，迄个小朋友嘛，就是病段要上课。
1: 啊，一定的啊，像你这
0: 样。赖床，我不要上课啦，今天不是中秋节，你还在中秋节。哎呀，被落死哎。
1: 他不是喜欢上课的那一位小朋友吗？
0: 因为放休一天。我跟你讲，放暑假刚拢会一定会安尼。
1: 他不是对爸爸，我要去学校了吗？
0: 但差不多哦，爱话过时间，爱差不多一礼拜时间。
1: 差不多啊，哎无，一礼拜嘛。
0: 一礼拜啊，
1: 上三天。蛮爽快的，四天。一二三四又休，一二三四天呐。
0: 三天啦。
1: 二九三十一二，你是啊？拜六就过休困啊，唔四天。
0: 因为阮拜五。
1: 哦，那无共款，我是讲啊，按正常来讲啊。
0: 我伫遐哦，苦口婆心，我说。来，宝贝，起床了！
1: 再上三个
0: 哦，开心的欢！
1: 我不要，
0: 对，
1: 为什么？
0: 今天
1: 还是放假，
0: 中秋节啊！我要继续放假。
1: 为什么要叫我起床？
0: 我是说你再上三天就好了哦。
1: 我们不能连休三天吗？为什么要上三天？我不能一直连休着休到那一天吗？
0: 啊！但是哦，后礼拜有个开心，后礼拜有个被休三天啊！
1: 对啊，你看都一直接着四天的，
0: 现在红字的很多呢，红字很多啊，十月底嘛有哦，
1: 有啦，
0: 还有要生哦，
1: 有啦，
0: 十月底是要安怎？是要放假？
1: 十月底是迄落啊，
0: 十月底有个要放啊？
1: 有啦， 啊，二四二五二六我们三
0: 行线纪念日要补假、喔、
1: 啊，因为都要第一礼拜天啊，礼拜天每个补一天。
0: 哦，光复节啦，
1: 不是安尼吗？
0: 行线纪念，光复节啦。
1: 行线纪念是12月15。
0: 哎呀、啊，啊，光复节为什么要放假？
1: 光复节，因为庆祝咱迄个光复成功，是安尼吗？就嘛袂记啊，历史读透的拢听我老师啊。
0: 啊，遐济这个假期吼，
1: 袂歹啦。所以我算算，超过100正常的假日啊，如果一整年的话，像红字啊，加你的那个周休，大概130到140天左右。
0: 无遐少吧？
1: 130到140很多了呢。哦，
0: 不是200几天哦，
1: 没有到那么多啦。安尼就头家有你做就好啊，拢请来吃来迄个做米汤的就好啊。大概130到140啊，我算过。
0: 但是咱寄人无休困啊。
1: 哎、欸，是咱啦，我是讲若要100人来讲啦。
0: 嗯，爱服务大家嘛。嗯哼。就算咱放假，就算咱请假，就算咱有这个休困，但就咱一年是多的5天的假期，就是在。
1: 所以啊，我每年就是都期待过年赶快来。
0: 其实过年嘛，无紧张呢。过年伫厝休困吼，其实嘛电话嘛有通啦。
1: 会啦，我迄个袂通，你是安那过年派去哦？
0: 时段嘛会敲电话，互阮甲阮拜年啊，啊顺续甲阮这个开市啊。伊讲哦，过一个新年，甲恁开一下市咧。
1: 感恩啊！
0: 对，安足好诶，足感恩诶啦。
1: 真的
0: 哦，好，
1: 希望今年还有明年还要继续维持哦。
0: 希望今年吼，拢爱听小文。来，继续咱来听歌，来唱四首歌曲。
1: 第一首歌曲是三雄的咱的名品啊，这你要听吴莎莎的无？
0: 中波丽华姐哦，丽华姐来听《昔日的恋歌》。
1: 我敢着继续弹迄条吗？
0: 不是，
1: 我无一条是啥。
0: 那是温泉乡的恋歌。
1: 哦，无同款哦。
0: 啊，佫有另外一首叫温泉乡的记得。
1: 不敢啦，
0: 你
1: 安尼
0: 去割到菜刀，对不？你安尼到
1: 倒，不是啊，雄雄的。
0: 这首歌是小琉球的，你带你来去野柳去看去小琉球。
1: 不是我感到继续弹迄条两国，哦，无共调啊，哦，
0: 弹无共手。
1: 来，刚也是大哥，你要听天后驾到。
0: 好，来山六秀珠姐吼，来听心心相连吼，来连串四首歌曲。
1: 来听歌。

0: 那个旅行的
1: 旅游报名咯，
0: 旅游去报名，报名成功啊！
1: 阿哥、阿金、阿姐有要去吗？
0: 无，感情无好，
1: 上好啦，
0: 无你啊啦，
1: 一个故事就对啦。
0: 报名两位啊。

新慈妈妈、丽杰宝贝和妈妈、吉山的丽媛姐、国森大哥、德修、细满姐、金雄爸爸、静子姐、素梅姐、王软姐、大K徐爸爸、鼻头的秀香姐。

谢谢罗的秀阳大哥、亚喜大姐、方子妈妈、雪华姐、慧玲姐、守春姐、曹松大哥、偷起来新春大哥、秀醉嘉兴大哥，谢谢，感谢大家。

来继续刷人的秀珠姐哦，来听歌哦哦，心心相连。北屯的文青大哥，大汉的樱花妈妈，王软姐，三民窟的信义大哥，玉山的美凤姐，公视的金叶大姐，惠美姐，源泉大哥，徐阿姨。

0: 好，谢谢，
1: 来，
0: 好了，来，再来进入美容小天地。
1: 台湾天天拢美丽哦。
0: 哎呀，非常的水哈，尤其是这个秋天到站了
1: 哦，
0: 一定爱好花，把咱身体吼跳查好哦，尤其是吼这个很多的肠胃啦，
1: 哦，很多哎，不止肠胃啊，
0: 还有
1: 在上面一点啦，在上面一点也是很重要，
0: 上面一点。
1: 上面一点
0: 哦，我都是保养下面。
1: 没有没有，这个季节就是要保养上面，保养下面干嘛？
0: 因为我没啦，我是讲脚啦，哦，脚腿啦。
1: 我想这个季节是上面，上面差不多都这一段

0: 这一段有没有？这一段是
1: 上面下面都要啊，这对，
0: 因为这一段是肺部啦。
1: 对，如果下面没有保养好，对不对？
0: 下面。好啦，
1: 不太好，
0: 都要了，一起保养。
1: 到了冬天就找不到了。
0: 那中髁怎么办？没有，你应该是说
1: 中髁
0: 就不要让它太突出，你就会找得到。有了中髁太。

0: 奇怪，我刚不是感觉在这个位置嘛，然后照了镜子才看得到他。
1: 莫怪，有当下对着对着较大块的人去上厕所，哦，啊就排伫后边，奇怪，伊上规半工了，规半工了阿未出来，
0: 阿未离开迄个位置。
1: 哎呀，才知影啊，原来伊在找物件啦。
0: 对，有点困扰啦。
1: 嗯，你怎么这么了解？你又没有很大。
0: 我中考嘛，我中考有在控制啊。
1: 你又没有很胖。
0: 我有在控制
1: 啊。你怎么会了解这个胖胖的人的这个困扰嘞？
0: 很正常啊，你自己想想看，一个人的身形，哎，你也承认有的女生赶快艺术啊，有的女生伊是咪顶冠伤大，伊无一定就看会到家己的S 曲线呐、啊，哦，对不？哦，
1: 啊，就见。
0: 哦，但是伊的顶冠伤大，选伊呐，比如讲伊大概这个位置，比如说，哎，好像是被蚊子咬，然后他就哎看不到，看不到，他就要拨开，他才看得到、啊，不这样吗？
1: 安尼，迄只蚊啊，应该是中夹死的。
0: 我感觉迄只应该是钢的，
1: 要夹死的。
0: 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1: 那我可能会定伫迄个。
0: 不一定啊，有哎、欸，比如说在这，比如说在这一段好了，而且那女生如果真的这么大，她真的看不到啊，她是要稍微露几下、哦。
1: 那是跳蚤才会咬在那一个地方啊，
0: 不一定。
1: 有的关节的好不好？嗯，拢会痒啦、啊，吼、哦，还有那个大腿的改变啊，哎、欸，有当时真正是，迄落做沙布。
0: 沙布。嗯。要看你去什么所在啊？
1: 哎呀、啊，有的、啊、有的去
0: 大饭店嘛。有啊，你啊带回家，你家己嘛不知。
1: 哎、欸，也是讲我去迄、那、落、個。露野餐呐、啊，
0: 露营，
1: 露营、欸、啊，哦，那个被那个跳蚤咬了，很不舒服，
0: 哦、很痛苦。我曾经在那个游泳池就遇过啦、
1: 啊，游泳池还有跳蚤、
0: 啊，有，哦，有，因为游泳池很潮湿啊，啊，你可能在
1: 淋，可是那边几乎都是消毒水，
0: 对啊，
1: 去做清洁的呢，
0: 你都不一定啊，有当时啊，哦、有当时他可能没有清洁干净啊，或是怎么样啊，哎、然后就、哦、我就曾经在游泳池遇过那个跳蚤。嗯，回家真的很惨，然后大概一个月都不敢去。
1: 是是是，
0: 哦、对，来啦，要甲大家分享什么咧？谈到咱开场的时候有讲感冒还是什么的竞争病毒什么足济、嗯嗯。哦，啊，有当时你有可能不是黑、那個，啊，哥，这可能对你来讲嘛是有影响，就是咱的秋天、哦、比较秋燥比较干燥的季节，啊，你容易嘛是打扫，嗯，或者是讲皮咧痒，就规身躯。拢会，就是皮肤痒啊，全身性的啦吼、嗯。啊，讲哦，哎，咱厝咧，当然啦、啊，有足侪保养的方式啊吼，啊，再加上多按几个穴位咧，对你诶身体来讲嘛是真好个啦。嗯嗯。哦，因为你即马白诶，你时间暗时应该大家拢有感受到你是有较短啊啦。嗯。诶，啊啦，暗时安尼嘛有较有风较凉啊淡薄啊。嗯。早暗咱咧温差已经有略略啊有明显的感受啊。
1: 对。
0: 啊，加上咱咧空气嘛会较大湿。嗯。哦啊，所以就侪人就一寡换季的不舒服啦。
1: 哦，也是讲哦，本身就有偏啊过敏啊。哦，也是黑菇啦。
0: 哎，也无你无。哦。
1: 啊，佮有这个慢性的打扫，哎、
0: 欸。哎，有啊。
1: 会有这样的状况哦。
0: 也是有，也是有。哦，就是
1: 人咧讲哦。
0: 我是说老人扫啊，昏扫啦。
1: 老人扫啦，昏扫啦，迄种诶。啊，佮有皮肤的过敏
0: 哦。有，因为太干燥了，所以咧变化了咧，太多咧吼，所以爱注意家己的保养。差不多秋分拢会伫咧九月二十三前后啦，唔是头前就是后壁啦。
1: 吼、嗯，啊，
0: 那对中医的角度来看咧，是秋季咧燥气就是越来越旺盛的时候，啊，人体会感觉打湿，气温的变化影响，加起来感觉哎，嘴大喉宽，还是讲脑会痒痒，哎、啊，明明都无感冒无啥，就想要扫两下，还是讲打扫，啊，不过佫无痰，还是讲咱会感觉讲胸腔杂杂。你感觉胸闷，还是讲湿皮？透早困醒的时候，我没感冒啊，但是怎么稍微鼻子不是很通？还是讲起来就拍个球，还是讲你流鼻水啊，是皮肤拢会痒啊，当白遐痒。哦，这个真的是啊，嘛是有可能会增加你感冒因素之一啦。哦，还是讲你的肩颈会通常容易酸痛，还是你奇怪平常时都好，安尼最近较吃的
1: 打老筋，因为你抵抗力下降，免疫力低下了之后，你很容易就会感冒。
0: 当然啦、啊，当然啦
1: ，不是，有当下参照我之前就是鼻啊过敏足严重的，你知道是外鬼，鼻啊就开始拍下去，迄当阵就容易感冒的，
0: 时不时的对不？嗯，是不是只要那时候过敏来的时候，
1: 对，
0: 就很容易中，
1: 你就会啊眼睛瘙痒啦，吼、嗯，啊个会开始流目，
0: 系，
1: 迄落做流目油吧，
0: 是呛加流目油的意思吗？
1: 不是。目睭就是一直累、哦，然后会有目睭塞歌，
0: 哎呦，
1: 然后就是会很不舒服，目睭会点点、嗯，那个就是 季节性的这个变换，
0: 对啦，对，会有过敏，有时候换季人体会跟着不适应，因为你要一个调节一下，适应一下。
1: 对啊，因为你看哦，像那个眼耳鼻嘛，它是互相通的。
0: 有哦，因为有人讲七孔，七孔咩啦，七孔就是那几孔，二四六七，在整个头。就是

0: 眼耳鼻，然后有些人会有那个中耳炎，在秋天。
1: 有的秋天可以安怎你不知道？会感觉恰恰耳鼻，就是不是耳鸣的耳鸣，是那种在坐飞机那种感觉，但是他耳鼻会觉得说你可能也是一样要捏着鼻子，然后用力的吐气，他才会你才会觉得你耳朵好像没有被包住。哦，对，有时候在秋天也很容易有这样子的现象。
0: 啊，今天你有什么款的这保养的秘诀吼，会当甲大家来分享，就是穴位，
1: 当然
0: 一些的这个穴道，它其实是可以改善的。
1: 咱秋天咧，早暗呐，除了讲吼爱适时的添加衣物咧，然后咱上要紧的是咱的阿妈骨，有咱的腹部，这个非常的重要哦。
0: 因为所以有的人讲哦，都在西摸的较无容易感冒
1: 啊。都在去有西摸，要怎个西？
0: 都在遐。还有谁摸啊？
1: 也比较它保温呐、啊。
0: 我有啊，我只有呢。
1: 怎可能呐、啊？
0: 不是豆仔正中，是豆仔附近。哦。
1: 我想钓豆仔正中是要去倒位生啊？
0: 哎呀，迄谁摸会比较较温暖的感觉啊。
1: 有内关
0: 系吗？然后有些人是胸腔这里会
1: 胸毛，
0: 有胸毛。
1: 胸毛是性感的表现吗？
0: 真的吗？
1: 我不知道啦。有的人觉得男生有点胸毛很性感，
0: 我也看，哎呦！
1: 但是长太多的，我觉得，这样有点奇怪。好像你还没有进化完成。
0: 全身长毛
1: 哦，好哎呦！然后呢，过来就是讲咱的脚踝的部分啊，就是阿妈棍啊，你的巴肚、腹部，够咱的脚踝，爱注意保暖哦。同一时间啊，你嘛是爱注意你行为规律，往下，压压压。对，你也是要往，你爱注意你辛苦啊，边熬夜就是伤暗困，因为你的身体状况刚好已经在做一个调节状态，因为你爱个适应气候嘛，所以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的时间也是爱调配有好势，你爱让你的身体有充足的休困的时间，运动的时候，你也要选择散步，或者是打太极，或者是一挂轻度的伸展，还是迄种瑜伽也很适合。提拉皮是一些拉筋的东西，比较温和的一些活动。你咪撇边突然间做几挂剧烈的运动，还是讲大量的出流汗就对啊。安尼会当一边去造成讲哦，你的身体水分流失伤济。你若讲在变天啊，流流啊，想要让家己的身体血流循环较好诶，还是讲较温暖诶，你会当泡透过迄个泡卡，
0: 浸卡，
1: 用温水泡脚，差不多15分至20分钟。会当帮我轻松，然后也是讲你会当适当的摄取一寡食的物件，比如讲莱啊，还是讲什么百合啊、白木耳啊，还是讲山药啊、莲藕啊等一些食材啦，减少过度的一寡比较刺激性的食物，还是
0: 讲咸的，
1: 这个咱就尽量吃较少的，因为伫这个季节交替的状态当中，若讲饮食咧，甲咱的内在的调养咧，就是爱用气补。
0: 对，
1: 预防伊的手打手啊，好搏手啊，好拢好。对，然后咧，
0: 讲到遐个物件啦吼，啊，佮一挂这个银耳啊，
1: 哦，那个也很棒
0: 哎，
1: 很方便。
0: 嘿，你那钉起来，银耳
1: 钉起来是也硬起来吗？
0: 诶，佮钉啊，
1: 钉是硬，钉是钝
0: 哦。嘿，钝组嘛，
1: 对，
0: 钝组那个银耳啊，还有白玉耳啊，白木耳
1: 啊，唔免钉吗？起码就好
0: 便宜啊。啊，佮有迄啰红枣枸杞啊！
1: 哦，对，这个都很棒。对，还是讲妈妈，你啊，淡煮暗时啊，煮汤煮一下山药排骨汤。我觉得这个也蛮棒的，还是莲藕排骨汤。哦，这个都可以滋阴润肺，然后缓解一种打舌的不爽快。
0: 啊，对。
1: 哦，啊，充足的补充咱的水分，这个也非常的重要吼。大刚上少拢爱1500至2000的水分呐。啊，你会当啉一挂温茶，还是讲下一挂小茶？哦，啊，那是。一点点那种姜茶或是桂圆红枣茶，这个都很棒，它都可以来暖你的胃，然后驱寒，然后撇边一挂过度较涩的物件，减少食些甜的啦，是讲咱最近行吧行伤济，稍微控制一下，还是讲辛辣的一些不要太辣的东西，撇边你的身体甲就是造成你身体的负担啦。我当然啦，嘛有迄医生来跟咱分享讲哦，什么好，就是冬天很适合喝的，就是百合麦冬润肺茶。就是秋天的时阵，你会当当作日常的茶饮。伊就是有可能去中药行，你甲讲你要百合六克啊，麦门冬六克啊，然后一挂少许的甘草，然后加迄小袋啊，安尼加伊冲下差不多1000cc 左右啦。你要用水煮茶20分钟了，然后搁啊闷泡一下，你就平常就是可以当水喝。对，就是在秋天的这个部分。
0: 加气泡用哦。
1: 阿哥，你若平常时啊，你的脾胃比较虚弱的人，你若容易落下来，你就

0: 少喝一点。嗯，对，阿妈偏边啉一寡冰水啦、冰茶啦、饮料啦，这个就是真的要少喝。
1: 比较较稀罕，然后。
0: 因为每个季节总是有需要特别照顾的一些器官啦，应该是安尼讲。哦，阿兰讲咱的外在肌肤保养嘞，属于比较温和保湿类的，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你清洁的时候，你的水的唔茫想过烧。就温温的就好了，对对对，啊，不然有时候你皮肤也是会烫伤。嗯，然后就是动作不要太慢，想丑陋，啊，那一定减少对咱的皮脂膜的破坏。我啊，过来就是，季节到啊，但是爱调整一下那保湿的保养品。哦，你可能讲热天的时候较清爽，哦，那现在可能缺乏水分了，哦，你可能爱淡薄啊，滋润一点点的，就是比原本你夏天还要再更滋润一点点的。这样就可以了，嗯，对，啊，那个换一个就对了。啊，个有上好洗完身躯的时候，全身啊就是要擦乳液，嗯，而且要趁你洗好的时候，身躯够有淡淡的时阵哦，嗯，你赶快上上那个乳液。
1: 别洗了收清气啊！
0: 啊，你听起来敢那嘛怪怪的，
1: 一个油脂啊，
0: 对不？清气。
1: 其实油脂是保护
0: 咱身体。应该是讲你洗完的时候，你要自己补充啦，赶快上乳液就对了，让它把那个水分锁住啦。嘿，嗯，另外讲已经洗好，已经晾干很久了，再来擦，那个效果就没有你刚洗澡完那么好了。哦，阿妈也是，但讲哦，透过咱的几挂血点的一些按压啦，来让咱的身体的血液循环各方面。加强它的器官的部分，
1: 哦，嗯，第一个是合谷穴，
0: 嗯，没错，合谷穴很容易找到啊。咱恰恰去虎口那边的穴道，嗯，你就给它按下去就对了。哦，你坐在看电视，你平常下你得这样起啊。嗯嗯，对，
1: 虎口，
0: 啊，嗯，没有错。
1: 啊，来个合谷穴，啊，够再来一起这
0: 列缺
1: 列缺
0: 穴穴位
1: 穴，
0: 嘿，第二咱的臂桡侧，
1: 哎，周易，
0: 谁鬼，把咱的图放大吧，我们可爱的图放大，哎，转过来大拇指下卡呀，哦哦，有没有看到它？
1: 哦，这样，
0: 嘿，伊这样子凸起来的所在，啊，你差不多约1.5寸，迄，那个所在你个凹陷处，你个。
1: 这血当翻盖什么？翻盖打扫。
0: 很多啊。
1: 还有拿熬无松快。
0: 嗯，哦，对，你个甲切的对啊。嗯。
1: 好，啊来。啊，第三个是
0: 尺折穴。
1: 尺折穴。嗯。
0: 第二呢，手骨有啊。
1: 手
0: 骨。再往后，哦，嘿，再往上一点，你会找到那一个位置。哦。你的手骨迄弯翘迄个所在遐，凹弯的所在遐。
1: 要有一个穴道，
0: 哎，要肾功二头肌啦，嗯，哎，那个凹陷处，你一哎，这个很容易被摸到，你自己摸下去、凹下去那个地方就对了，嗯，
1: 这买当好好咱家己的这个扫的状况了吼，
0: 哎，当做一个改善，嗯，然后过来就是脚脚边啊，这可能需要人家你倒沙岗啊，背腧穴侧，然后伊就是一个你的胸椎脊突下。然后就是后边遐，你刚那个图有看到的话，这可能要请人家帮忙啊，不然现在妈妈我觉得很厉害，他们都会靠在那个门的旁边那个关呀遐，我就是门的那个框那边，然后背就会靠着，然后就开始做一些
1: 磨蹭，
0: 哎，对，是磨蹭，听起来就奇怪，做一些加压式的滚动按摩，好，对，安尼唔知啊，也磨蹭就奇怪，磨蹭门就出来。欸，就是妈妈很厉害，现在都会做一些这样子的，帮自己利用某一些东西器具来帮自己做一个按摩啦。哦，啊，所以咧，咱咧温差很大的状态之下，平常时啊咧，除了加伤口以外，啊，然后按按穴点以外吼，啊嘛，避免一寡长时间伫咧咱咧过度打扫的环境。哦，就是你嘛唔好拎起吹几工，你就是有当时啊，来一旦晒日头咧，出去晒个太阳。啊，你啊真正有哪有听啦，擦片啊，真正是无爽快扫，最严重的迄种的，你一定爱去看医生啊。欸，你要有医生评估看看，欸，那不是属于这种秋季的过敏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真的感冒了，好不好，欸，就不要拖了
1: 哈。以上好，跟大家来分享咯，好，来听歌哦，
0: 来哦，
1: 主管惠美姐来听一夜情，味道的吴大哥，来听什么乐美容巨星大哥优秀记，
0: 优秀记
1: 来，来出来三首歌曲。

新店赖妈妈，淑慧姐、翠兰姐、碧霜姐、竹霞姐，谢谢大明姐、王妈妈、小港金素妍、金美妈妈、国庆陈妈妈、幼妹妈妈。

千岁、玉沙姐、竹霞姐、艳玉阿姐、凤梅姐、邦球林妈妈、总理凤英妈妈、朋友的秀珠妈妈、食姐的秀秀妈妈。

0: 谢谢，来刷落来来点歌吼，今天拜你欢迎咱电视机头前的较罕得来点歌的，也是讲你是新朋友，欢迎你卡电话起来吼，卡这两支下边这两支拢会当卡吼，23379559 23380303，电话卡好通吼，你的电视爱心怪较细声的吼，啊有接通我较袂听电话内底声音较袂回缩吼，来赶紧卡电话啦，
1: 来吧。
0: 这是合作新春大哥，
2: 喂，
0: 哎，新春大哥你好，
2: 喂，喂，
0: 哎，大哥，哎，你遐是新春大哥遐吗？
3: 哎，是。
0: 哦，你好，你好，别点光哦。
3: 主持人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两个上课在。
2: 你是阿姐对不？好，喂。
3: 阿叔。
0: 哎，你在听啥？Hello，
3: 跟追踪者。
2: 对，
0: 你要点，你要点什么歌？
3: 街灯下。
2: 街灯下。
3: 对。
0: 街灯下哟，街灯下。好，我来找看麦哈。街灯下，好，谢谢，拜拜。街灯下是谁唱的？
2: 应该是公益的吧。
4: 嘿，尤进阿官，你们好。
0: 刘家昌。
2: 穗兰姐。
0: 穗兰姐。
4: 哦，我想点那个《难忘月亮》。
0: 难忘月亮。
2: 是没有忘点过。
0: 是迄个乌兆邦的吗？
4: 嘿呀嘿呀嘿呀。
0: 哦，难忘的月亮啦，难忘的月亮。
2: 难忘的。
0: 难忘的今夜，难忘的月亮。
4: 哦，好好听哦，好好听哦。
2: 好，唔捌听过
0: 的。我用一成功力的，你讲好听，你搞骗。好，我后礼拜用十成功力甲你做你听，
2: 谢谢，
0: 拜拜，
2: 拜拜，
0: 千惠妈妈，
5: 哟，
0: 哎，
2: 在你好，
0: 好久没来点歌了，嗯，哎，妈妈要听什么歌？
5: 我要点的你唔知有无？家乡变故乡有无？
0: 无无无，迄首我真正找无，迄届你有甲我点，迄届你有甲我点啊？但是找无啊，
5: 还
0: 未
5: 出来，
0: 唔是还未出来，伊是大陆歌。大陆歌有的是无收版权的，
5: 哦，啊，所以无就对啊，
2: 无一条，
0: 对，
5: 哦，
0: 这首歌袂歹听，我有我嘛有听，但是无卡啦，蛮好听的，哎呀，啊，你得换一首，
5: 哎，改天啦，改天啦，
0: 改天了，哦，啊，你得七七爱单一首就对，
5: 啊，无你给我助选，
0: 哦，我给你助白哈，好，好，好，拜拜，
5: 好，拜拜，
2: 拜拜，
0: 嗯，拜拜。这是住在新竹的红叶大哥，哦，
2: 大哥你好，
0: 哦，点歌，
6: 啊，
0: 哎，
6: 码头秀伯，
0: 码头秀伯，
6: 哎，
0: 哦，码头秀伯，好，后礼拜给你安排，好不好？
6: 哦，好好，
0: 哎，后礼拜拜你哦，
6: 好好好，
0: 谢谢，拜拜。这是住在屏东的，屏东的长治，Hello， 秀智，秀智姐，住在长治的秀智啦。
2: 秀智啊，
7: 对。对对，谢谢。
0: 哎，你好，你好。
7: 我要点歌啦。
0: 好啊，要点，要点哪一首？
7: 点回乡的歌。
0: 回乡的歌吼。好，后礼拜拜你，给你安排。
7: 谢谢。
0: 好，不客气。拜拜。
7: 拜拜。
0: 拜拜。这是住在嘉义的美秀姐。
8: 哎。
0: 哎，你好。你点歌吼，
8: 温两个的都好，点歌。
2: 哦，阿叔你好。
8: 哦。
2: 阿要听什么歌？
8: 阿听酸梅树根。
2: 酸
0: 梅树根收长啊啦。
2: 你有较短无？迄一摆一条冻两条。
0: 哎
2: 呀，收冷啦，收冷啦。
8: 像迄个两地假树。
2: 两地假树是？
8: 哎。
0: 哦，好好好，这首歌较短。
8: 哦。
0: 哎，好。啊，蛮较趣味，好，下礼拜哈，
2: 谢谢您，谢谢，
0: 好，拜拜，
8: 哦，拍谢啦，
2: 没啦，没啦，讲咧，
0: 拜拜，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哎呀，因为冻两首歌吼，哎，有咧，有咧，迄条歌去收长啊，
2: 安尼，嘿，安尼会减点一首歌，
0: 这是月霞姐，
8: 啊，还隔十二月，
0: 隔十二月，
2: 哎，你也知呢，
0: 你也知，
2: 你也会唱呢，
8: 知，我昨日你舞台上，我
2: 哎呦。

0: 先给他唱歌的。
1: 哦，啊，你唱这条吗？
0: 哎，足久啊！
1: 哦，足久啊！啊，你去遐唱歌会好咧？
2: 你唱完，你唱完，脚拢足酸的吼，
1: 站足久的，
2: 站足久的。燕霞姐哦，啊，要听什么歌？
0: 哦，还电话叫伊啊，拍几波拢袂入。
1: 袂啦，有啦，你上线啊！你要听什么歌曲？
0: 我要甲恁两个问好，搁再点葡萄牙尊。
2: 葡萄牙尊，好，无问题。后礼拜来甲你安排哦。
0: 好。
2: 好，谢谢，拜拜。
0: 调也袂停嘛吼。
1: 八条。
2: 哈？
0: 今日点咩调啊？
1: 八条。
0: 小老李就知。
2: 小老李就知。
1: 无呢，无这条歌。
0: 无哦。
1: 嗯，我找无这条歌。
0: 暗歌有出来，我有听到安尼。
1: 小老李就知，因为。伊也是你讲名记唔着，伊唔是这条歌，找无这条。
0: 伊啊，食老李袂。
1: 有食在，食老者在你的好。
2: 你是得迄个食老李就知你有啥物人的歌。
0: 我唔知影，我电台听。
2: 哦。
1: 我就找无。
2: 伊迄有，伊迄有唱片有出来啊，但是点歌机啊无啦。
0: 啊，无要紧啊，无你来。
2: 啊，甲你唱《葡萄牙船》吼。好，拜拜。
1: 谢谢你。
2: 拜拜。
3: 这
2: 是793的新朋友。
3: 哎，
2: 大哥，安怎甲你称呼？
3: 我小粉姓陈。
1: 哎，陈大哥您好。
2: 啊，你住屏？你是住屏东单位？
3: 盐埔。
2: 盐埔。
3: 哎，
2: 足远的呢。
1: 哦，有一块啊，正大块。
2: 啊，你要听什么歌？
3: 我点一个《港口情歌》。
2: 港口情歌，好，文夏老师的《港口情歌》。
3: 哎，
2: 好，后礼拜甲你唱哦。
3: 好，谢谢。
2: 好，拜拜。
3: 拜拜。
2: 来哦，最后一位，你是足久无来的。
1: 哎呦，陈哥。
4: 哎，你好啦！
1: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消息遐久呢？
4: 对啊，光挂排一条了啦。
1: 哦，我听你这声进来袂歹哦。
4: 好啦，好啦。
2: 哦，
1: 啊，真好。
4: 好啦，谢谢啦。
1: 啊，是恁保重啦。
4: 谢谢恁两个啊，谢谢感恩啊。
2: 好好好，
1: 后礼拜听歌，谢谢您，
2: 拜拜。
4: 啊，关你的下班卡电了，我要爱改问代志。
1: 好，啊，稍等来靠你哦。
2: 好，
4: 谢谢，
1: 谢谢您。拜拜，
2: 好，拜拜。哎呀，听到咱熟悉的这个声音哦，哎，这个状况我阿哥算足好的，
1: 足欢喜，
2: 真的。哦，啊，大家爱身体爱保重，哦，有一个足好的身体，这才是较要紧的，哦。来刷落来吼，要来进行到这个工商服务时间吼，啊，有需要参考看麦，电话卡号通，
1: 谢谢。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阴阳相济，调和互补，是为太极。食养如太极，以平衡为先。太极双宝营养素采用非基改黑豆、黄豆，黑豆富含花青素，黄豆含人体必需氨基酸，共同调节生理机能，补给营养。额外添加耐米钙、粉光参，完整补足身体所需，从失衡变均衡。太极双宝营养素。
7: 很香哦，
8: 很香，很好喝哦。
7: 对，
8: 对啊，小朋友都爱喝哦。
7: 对啊，
8: 都没甜，都没酒精，很负担哦。
7: 早餐、宵夜都很好。
8: 很好哦，谢谢四宝妈。
9: 来来，听到这，因足久无介绍这支啊吼，要介绍之前先啊，先听到这，甲先食后恁看者吼，这条加开，足简单嘞吼，甲倒咧杯仔底，哦，甲倒开就足香的哦。哦，因咱这内底吼有这个芋头啊，啊，佮有这个黄豆啊，啊，佮有这个粉干。啊，佫有足重要，内底有这个纳米钙。我有个观众朋友话，本来骨质疏松吼，拢爱去食钙片，医生拢开钙片哦。结果吼，听到我咧介绍这了，开始改食这了，食一段时间过了，去抽个检查，迄原底流失的钙啊，拢也补充倒转来。哦，啊，你要泡这，莫直接用烧水，你用一点点啊温水。伊就这款，我爱啉烧烧较好啦，啉烧烧较好食。啊，但是咱若要啉烧烧吼，你直接冲落，即内底有一挂即个脂肪，你惊会去结硅丸，啊，你就小块安尼甲捞开，哦，那像咧拉米亚夫安尼有无？会晓拉米亚夫无？哦，像安尼甲拉拉的， 足香的，迄阮的下午茶，
10: 袂歹。
9: 哦，安尼啊，足好，足好啉呢。即吼，人人拢啉的哈。有诶人会问我讲，这啥物味吼？迄有淡薄仔像，有淡薄仔像豆奶，搁啥像米奶？那米奶甲豆奶的综合体啊，袂少甜，吼，少芳甜啊，芳甜。哦，这配方都好，哦，很浓哦。
10: 这啉过人拢饿了，
9: 啉过就掉了啦。好物件吼，一定要恁知影伊的好处。你即摆看安尼无啥，但你等我解说完了，你就知影这物件偌价值。伊的价值性吼，唔是一杯豆奶会当取代的。你啊看伊的名是啥？太极双宝营养素，就表示讲伊是一种咱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唔是简单的一杯豆奶、一杯米奶尔，是你啉完了会当让你的失去平衡的这个身体营养分啊，把你变作一个均衡的营养。哦，这真正足好用。
10: 足香的。
9: 嗯。
10: 这叫做真正是够香够纯。
9: 嗯。啊，这唔免冰啊。这不管是透开就拢食。啊，你若要啉冰的，透冰干嘛在？
10: 感觉烧烧啊，你足好。
9: 系啊，我包咧温度拄啊好。
10: 嗯。
9: 啉豆奶哦，好处足济。那豆奶足普遍啊，但是以前豆奶一杯十块，即卖豆奶一杯20-30块啊，对吧？你外口市面上买豆奶，但一般外口市面上的豆奶有哪像咱安尼嘛？无可能。但是豆奶的好处足济，伊会当改善呐胆固醇的平衡，尤其是咱女性朋友更年期过了吼，会发面红、热潮红这啊，你逐天食豆奶，这个问题拢未发生。一杯250毫升的豆奶内底有8毫克的蛋白质，相当于只一盎司的蛋白质含量哦。哎，够豆奶够足丰富的软磷脂，这是吼构成咱细胞膜的重要成分。加食一寡豆奶会当让你的记忆力较好，所以你若惊老人痴呆症的，这味你就对啊，食这就对啊。因为黄豆当中的这个叫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 omega 六上济，啊嘛有少量的 omega 三，所以一杯豆奶内底有16-25毫克的大豆异黄酮，异黄酮是抗氧化嘛。女性朋友较袂安啦，较袂有一挂这个更年期的这个困扰嘛。啊，过来，咱的心脏的膜啊，哦，心脏的这个动脉周状硬化嘛减少，哦，周状硬化就是较袂会更硬化，哦，较袂有迄个心肌梗塞的危险。尤其是更年期定定出现的这个一阵烧一阵冷就发面红哦，食大豆异黄酮，你免专门去买啥物大豆异黄酮来食，唔免，啉豆奶就好啊，要啉豆奶啊，啉这就好啊。基因改造的这个豆啊吼，有内底用一挂除草剂，会对身体吼，会造成咱的解毒的功能的降低，啊，佮有致癌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给你介绍是安全、健康、营养丰富佮均衡的一个叫做太极双宝营养素。咱讲这个黄豆就好啊，黄豆营养足济啊，伊内底有这个必需氨基酸，啊，佮无胆固醇，啊，佮有这个异黄酮素的植物雌激素，会当调整咱的体质。啊，够软磷脂会当帮助咱精神好，内底够有丰富的高纤维。你食咱的豆，咱的太极双宝啊，会当帮助消化，会当增加咱的这个饱足感。哦，你啉一杯，你就会有饱足感。矿物质足些，内底有这个钾、磷、钙、镁、铁，帮助咱调整体质。够维生素 B 群，够维生素 E， 啊，够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所以咱内底唔是加黄豆尔，好，你看咱有太极嘛，一个白一个黑嘛，咱内底够有添加黑豆啊。人讲见乌三分宝，乌豆啊，为什么叫做乌豆啊？因为皮是乌的，皮乌是因为外口有这个花青素，花青素是足好的抗氧化剂啊。啊，你平常时要食抗氧化剂，食乌色的物件，真正抗氧化剂就比较多，啊，佮有美容养颜的功效。乌豆啊，内底微量元素，比如锌啦、铜啦、镁含量拢足高的，当逐步更新啦吼，营养补给维持健康，互你青春美丽。报纸你讲一天食一杯乌豆啊，会当食啥物？会当食四大好处，哦，会当抑制血液中的这个坏胆固醇，互你啊较袂大颗，较袂慢性病。啊，过来女性朋友雌激素若无够，情绪会无稳定，早人会骂大骂小，头晕吧。食这个会当预防骨质疏松。乌豆啊不但会当促进着腰子的功能，佫会当促进心灵代谢，啊，佫会当恢复就是讲帮助你的这条做血液循环的较好。食乌豆啊养颜美容哦，这是。自古以来就拢有这个见证啊，降低黑色素的沉淀，防止老人斑的发生。哦，你若有诶食咱这吼，食到皮肤水当当，乌豆对咱的人体当中的铁、血啦、 铁元素的过火，定食这带皮哦，台湾人这种规粒来加的嘛，所以基本上拢带皮。

0: 为例的，会当改善咱的贫血，补充女性荷尔蒙的不足，啊，佫会当内底芋头内底有蛋黄素，会当强健大脑。佫来，咱佫无少同主啊，佫添加非常珍贵的即个粉贡参，哦，即个是巴参啦吼。巴参这是咱的加拿大种，爱六年之后我就收一摆。巴参会当补充元气，补啊佫袂输，是巴参的即个特点。所以你加食一挂粉贡，粉贡内底有皂苷啦、多糖啦吼，内底有足侪氨基酸，即个重点啊。咱大部分的台湾人拢是欠钙，哦，查甫查某拢同款。咱一天爱食1000毫克的钙，但是一般咱一天拢食600尔，所以咱逐天拢欠钙，一天愈欠愈多。咱内底从这个纳米科技，从碳酸钙改超微粒化了，超大表面积啊，会当溶解。加速也就是溶解速率，溶于悬浮，减少沉积，在液态的状况之下，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咱的钙的吸收。咱这小小一包都有300毫克的钙，啊，你本来一天吃600对不对？你只要加吃我一包太极双宝，啊，你一天当中所需要的钙质都有够啊。你啉到的那就很磨的感觉，有够香，有够浓，有够顺，有够好吃。一摆给你补充到，你的精气神，精就是你的芋头啊。气就是你的粉甘，神就是你的黄豆，啊呐，甲你顾你的根本就是咱的纳米钙。所以一支产品内底啊，会当有遮济即个这油，遮好的成分，佮加上咱的十道工序，3D 电脑镜哦，处理低温来磨，诶，高温来破坏伊的成分嘛，高倍来甲浓缩，哦，高倍来浓缩，浓缩了过来低温灭菌把关，黄金比例调配，佮用这个喷雾打手的技术。SGS 的高品质认证，这样当还原一杯香浓醇啊，这个这非常好吃，这个啊，咱的太极双宝，每一个细节用心都是上好的，要给咱观众朋友哈。啊，你若要吃烧吃，你拢会使，你要泡冰啊嘛，无要紧，冰水嘛会当泡，好，拢会我拢有法度用啦。但是烧烧啊，你嘛，因咱秋天嘛到啊，冬天嘛就要到啊。啊，泡一包伫个温水内底拉拉了，佮加滚水落，咱厝内底若有饲大人，咱就喙齿较无好，蛋白质较欠缺。吃素食的这上赞，咱这规个完全素食的，吼，咱的年纪较侪，长辈时代，囡仔的成长，囡仔成长过脑足重要的，吼，三高的族群，吼，食较油粗的，暗时啊较歹困的，你暗时啊要困之前，甲啉一杯啊，是醒甲天光啊。忙碌的上班族，啊，佮有一挂外食族，你若想要让你的营养均衡，真正是足好的。最后这张甲大家讲一下，咱这原料品质的保证 ，COA，ISO 国际品质生产规范，袂当有重金属。每当有这个细菌，啊，佮连这个叫做阿犹太认证、哈拉认证拢总有，即个包括你的外籍的这个做印尼的朋友拢会当吃哈，你的回教朋友拢会使吃，即拢有经过认证的。咱芋头是 U G A， 黄豆嘛 U G A， 粉工哦，即种进口的报单，啊，佮有咱的飞机改的证明，啊，佮有咱的相关的这产品的保险2400万。今天足久无广告，所以我有甲厂商争取到恁的福利，啊，不过这福利吼，咱有限量哈，今天这档广告咱就优惠30组。30组广告过了后，阿拜咱就回予咱官底哦，因为优惠就是上电视广告就爱牺牲，爱予咱观众朋友啊，这个买着有偏头，你有偏头，你才会感觉讲爱加买有价值。这一盒啦，内底15包，600块，600块贵无？嘛无贵嘛，对不对？吼，那一包40块，你外口你若像咱我拄仔讲起来，成分营养啊丰富，食一个月骨质就该补落顿来，一天开40块倒贵。但是我若卖你40块，我就唔免广告啊。我就无采讲，我直接讲几波。今仔就是要优待予大家，哦，一盒600，哦，啊，咱一组5盒，3000块，做3000块。今仔日电话卡有通的朋友注意听哦，贵30组尔哈，0800-00919，这5盒多75包嘛，75包多食75天嘛，3000块。但是你今仔等下电话卡起来锁定的，即卖你锁定等下拢有准算啊。0800-00919，今仔定岗注文有成功的朋友，5盒直接优待你。一半钱就好，1500块差了等于，只要存300块，只要存300块，一包存20块啦，一包存20块，安尼恁开会落无？那开会落的朋友，即摆电话甲敲者，0800-00919，0800-00999，唔过今仔日吼，这30个我唔是要让你5盒尔哈，我阁要让你4盒，哦，4盒即盒算我的，即盒若食了若无满意，原金退还哈。今仔日买5盒，搁加一盒给你，6盒再倒转去，1500块就好。啊，若要甲我买大组的，大组的一摆再10盒，同款搁加一盒，11盒哈，11盒，11盒偌济？应该3000对不对？今仔日买大组的11盒，2500就好。 先接电话再去讲来，要大做细做。
1: 幸运妇。
0: 好，来，等我一下，来来，接一下来，青云你好。
1: 嘿。
0: 要大做细做。
1: 细做。
0: 细做来，细做千五尔，千五六阿妈。喂，你我家人你好，秋水大姐。
2: 你好。
0: 嘿，要大做细做。
2: 大
0: 做大做。大做十一阿妈，细做六阿，吼，大做千，大做两千五尔，搁较会好嘛。来，你我家人你好。
1: 细
0: 做。细做好来，细做千五块六阿，千五块六阿。千五块，然后你啊算看嘛，几包？九十包，千五块一包，剩下十几块，十三四块。来，你啊加冰箱了。
1: 我细做诶。
0: 好，细做就是六阿婆吼。来，咱这吼卖完就无啊，加油袋一工尔。你家己看，你家己算看嘛。六阿千五块，十一阿两千五。安尼你买爱大做啊，买细做，你家己算哈，会晓算家己算哈。来，你啊佩玲姐你好。
3: 我要小组的。
0: 好，没问题。等一下哈，来小组的一组来那个，五十三线来，蒲良姐啊，你好，我嘉莹，要爱太极，
4: 来谢谢感谢三位爸爸妈妈，那边爱点杠，祝我们的太极双宝营养素，这里黑豆啊、甲白豆啊吼，黄豆啊啦，黄豆啊甲黑豆啊吼，赶紧来卡电话，因为吼你错过这吼，买到这遐尼啊优惠的介绍，以后就找无啊吼，以后就无啊吼，咱的春南大哥。你好，要爱一组这个豆仔粉哦。
3: 四
4: 组的好，无问题。四组的六 K 啊，六 K 啊，千五块。咱的组太太，
5: 不是组，
4: 要爱大组四组。
5: 四组啊，
4: 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吼，尤其是伫咧秋冬的季节吼，食咱的润气的，润气的，就是咱的粉工吼，上佳好。咱的梅艳姐，梅艳姐你好。
6: 问你，
4: 你迄
6: 份豆
4: 仔粉
6: 是甜
4: 啊咸的？甜，小可甜甜，嘛袂讲介甜。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这无做咸的啦。哦，咱的子龙大姐吗？
6: 对，
4: 要爱豆仔粉。
6: 对。
4: 好，等我一下哦，吼，大组细组，甲小姐讲一下哈。咱的陈妈妈。陈妈妈，要爱豆仁粉吼，好，等我
6: 一，
4: 四组的无问题，四组的就食足久啊，一克啊内底有十五包，四组六克啊，哦，六克啊就九十包啊嘞吼，那那桂梅姐，
7: 要小组的就好，
4: 好，没问题，那你等我一下哦，吼，小组的哈，那那阿莹姐要爱大组四组，
8: 爱大组，
4: 好，大组的等我一下哦，那那李小姐，沙林埔的李小姐你好，要爱豆仔粉吼。
9: 我跟你讲，我甲你买迄吼。
4: 啊，你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你稍等我一下，来五十六线吼，客服麻烦一下，咱的玉清姐。你好，要爱豆仔粉吼。
10: 四组的，
4: 无问题，等我一下吼。最后做吼，做早顿来吃，或者是吼，你下晡时啊吼，下晡时啊，你中昼困起来了后吼，腹肚枵枵，啉一杯这个豆仁粉，真正有够好诶，啊，搁顺续甲你顾着钙质。哦，这个钙质吼应用蛮满满哦。咱的秀珠姐，
11: 做，
4: 要爱大做细做诶，
11: 细做啊，
4: 细做诶，好，无问题，等我一下哦。好、哦，谢谢哈、哦。来，咱的这个李子阿嬷，李子阿嬷，
12: 细做诶啦，细做诶。
4: 阿嬷嘛要爱细做诶吼。
12: 好啊
4: 。阿嬷你等我一下哈。
12: 好啦。
4: 好，等我一下吼、哦。这李子阿嬷，食咱公司的这个健康的食品吼，拢食得非常的好。今麦吼，那卡叔讲。有一个这个身体的健康吼，甲金钱，你甘愿讲吼爱选择健康的身体啦？哦，因为吼，你若无健康的身体，就算你遐有钱，就算你足有钱的，你嘛有钱有命有钱，我开袂着啦吼。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吼，尤其是吼，咱的这个豆仁粉，其实吼中医师咧推荐讲吼，一定爱食豆仔粉吼。为虾米？哦，因为它是算是绿色的黄金。咱的豆仔粉内底有添加着咱的花旗参，就是咱的粉工，吼、哦，咱的粉工添加伫内底。粉工会当创啊，会当降血糖、预防感冒、保护你的气管，尤其是伫这个秋冬的季节，吼、哦，食咱的这个粉工，其实是帮助非常的大。啊，除了粉工以外，吼，伊还佫有添加着足济物件，吼、哦，黑豆啊，吼、哦，这会当补充你的这个精。哦，还佫有黄豆啊，补充你的这个神，还佫有内底还佫有添加着咱的纳米钙。哦，咱哩，互你来精气神，啊，个你的骨头拢甲你顾好，吼、哦，这非常好的物件。尤其是吼、哦，咱所谓这个时代，吼、哦，你注意听，咱的这个豆仔粉吼、哦，自以前吼、哦、开始卖以来吼、哦，真正无遐尼优惠的介绍，哦，啊，即届真正破天荒，互咱所谓时代吼、哦，早倒转去。你若唔捌食过咱的豆仔粉的，我甲你讲，一克啊，内底有十五包， 互你食看卖。哦，这一刻你泡完了后，你才决定讲哦，这个豆仔粉有浓无？有好食无？也是讲哦，有香无？真正非常香，非常好食，阿公非常的浓。哦，啊，所以咱所谓是多。

0: 啊吼，你外口买一杯豆奶粉，一杯的这个豆奶，你就会当吼来遮吼买两包的这个豆奶粉啊。哦，所以咱的这个价格吼非常的实在。秀妹妈妈，
1: 好，
0: 哎，秀妹妈妈你好。
1: 啊好啊，
0: 嘿，要爱豆奶粉吼。
1: 我嘛有个迄个做啥？哎，脚头有无？
0: 个骨头有啊，个钙质有啊，伊内底有纳米钙呢。你稍等我一下哈。
1: 好好好。
0: 来，秀妹妈妈甲伊做服务一下吼。这吼，唔呐，顾着你的钙质啦，顾着你的脚头有啦，顾着你规身躯拢有。哦，尤其是吼，这对着咱身体是无负担的，完全无负担的。你若去外口食，有的黄豆啊是这个人咧讲吼，这个用着比较化学的，也是讲吼，伊的农药无家己拄好清气。我跟你讲，这食了身体嘛会愈来愈歹啊。这完全拢有符合 HACCP ISO 22000的这个国际标准啊。哦，做你放心，咱的嘉义的李妈妈。嘿，你妈妈你好，要爱豆奶粉吼。好，你要爱大组细组？
1: 我要细组的。
0: 好啊，没问题，等我一下哦，谢谢。哦，等我一下。咱的你好，蒋大哥吗？
1: 我要爱细组一组。
0: 细组的豆奶粉一组吼。好，没问题，你等我一下哦。哦，一天安尼泡一杯，满满的营养拢有够。我甲咱所有爸爸妈妈讲，哦，尤其是这小小一包，人咧讲吼。咱国内的这个中辈时代，包括现在少年人，钙质都不足，哦，为什么呢？哦，因为它这个钙质吸收不够嘛，所以这小小一包吼，就300毫克的这个钙质，哦，所以符合着吼，咱的这个欧盟的这个药典的这个 USP 跟 EP 吼，所以真正就好就标准的，哦，所以咱所有时代，做你放心，你伫咱公司买。我会当提这个检查报告给恁看，吼、哦，啊，佮有咱的这个靶山，吼、哦，就是咱的这个分工的这个进口的这个报单，啊，佮有这个有机的黄豆，吼、哦，啊，尤其是足侪这个这个认证，互你食了会安心，吼、哦，包括素食的，吼、哦，这素食的拢会当食，尤其是吼，伊、哦、有得到啥物，得到这个犹太认证。哦，犹太认证是非常非常纯的这个素食都可以来做使用的哦，做你放心哈。刷卡咱电话继续卡哦，0800009119，要甲阿关，要甲幼进吼，甲咱做支持鼓励，刷卡电话继续卡，谢谢。

0: 料理 so easy，
1: 幸福之味引就引。
0: 欢迎收看《杰出好料理》，
1: 我是小七，
0: 我是小刚，
2: 我是子杰。
3: 子杰好，
4: 小刚好，
0: 你好，哎，
2: 大家好。
0: 小刚，给他一些
1: 食材。我对牛西单，吃个老，吃个老，哦耶耶，老师今天做什么？耶耶，怎么的简单？哦耶，
0: 看起来很好吃。哦耶
2: 哦耶，今天做香草冰淇淋。鲜奶冰淇淋，哦，
0: 赞！
1: 女生都会喜欢吃的哈。
0: 来哟，今天要做的料理是鲜奶冰淇淋，所需要的食材有炼乳、鲜奶油、牛奶、香草籽、糖珠、薄荷叶，还有巧克力饼干。
2: 今天我们做的呢，用的是鲜奶油。鲜奶油进来。
1: 鲜奶油，不是鲜奶油，鲜奶油。
2: 我们用鲜奶油啊，是因为鲜奶油它里面的乳脂含量比较高，嗯，我们冰淇淋吃起来比较不会有那种冰的结晶的感觉，
0: 哦，不会有冰沙的感觉的。
2: 对，原来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漫长是啥意思？
2: 要先把空气打进去，
0: 一直打，一直打。这个是要把它打成啊，我知道，
2: 不用，
0: 打成乳酪哦。这个一路要打成乳酪哈，所以需要一点时间。
2: 来，我们主要是要把空气打进去，让它蓬松的，也不用像蛋糕打那么胖。那边打的时候，我们可以加一些这个，
0: 这是什么？
2: 来看一下，
0: 炼乳吧，
1: 炼乳，
2: 炼乳，小心来。
0: 我们现在在制作的这个哦，就是我们的冰淇淋的还没结冰之前的样子。
2: 他小时候，哎，
0: 以细汉的时阵啊哈。
2: 我们先把它里面的这个夹心，嗯哼，好丢进来。哎，
0: 里面的夹心有什么？里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2: 里面是糖，然后加一些香草风味。
0: 哦，香草风味，
2: 我们利用这个风味。
1: 就有香草味，
2: 对，香草的香气。
1: 哎，那他搞啪啪，他骨也弄好啊。
2: 可以了，可以了。
1: 你看他搞啪。
0: 对对啊。
1: 啪好啊，哎。
0: 厉害啊！
2: 来，发起来之后，我们慢慢的加入鲜奶。
0: 哦，这个是就是奶奶了。哎，
2: 对，
1: 加奶奶。
2: 分几次加？
1: 原来做冰淇淋这么简单。嗯。
2: 而且又健康，不用加一些什么乳化剂啊、改良剂，都不用，我们自己做就可以了。
0: 我们自己做都不用加那些东西
2: 了。对，不用加。有些是为了要保存久，嗯，或是说你长时间的冷冻不会做一些变化。
0: 像有时候在外面我们看到一些添加，你像刚才说的那种乳化剂的，还是多添加一些那种化学原料的哈。
2: 对，
0: 最近新闻常常看到，哎，奇怪，买一支雪糕回来，下伫桌顶，规半工拢未溶伊，对不对？
2: 永会修，永会修都会溶。
0: 真的啊，规地拢是雪糕哦，整块都还是原状放在桌上这样。你有跟我看过那冰未溶的？
2: 好了，再来一个香草纸，嗯哼，加重一点，
1: 加重一点，哦，这真贵哦。但是家庭要吃，咱吃较好，那比较紧。
2: 然后

0: 是吃什么香精的啦？
1: 对，卖起来香精诶。
0: 就相对它的香味没有那么重，但是它比较健康。
1: 你们弄起来圆形食物。
0: 来，帮我打开一点，我拿个模具。来，我们就把它倒进来，磨碎了。
1: 安尼就好啊。
0: 就好啊。
1: 对。安尼。哇，这冰淇淋也太简单了。
2: 无怪人讲第一

0: 久吗？
1: 差不多2点钟。
2: 也挺快的嘞。
1: 对，因为乳脂它在冷冻会比较快。
2: 对。哎，
1: 那水会比较慢。嗯，
3: 盖好。
1: 那我们接下来冷冻2个小时。
0: 两个小时以后回来。
1: 是的。
2: 漫长的这个等待啦，
1: 两个小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冰淇淋已经好了。
2: 对，哎，那水呢？
3: 没有。
2: 地板啊，跳跑，
0: 这地上落了。
1: 加一点装饰的。嗯哼。薄荷叶。
2: 好 ，OK。哦，
0: 好漂亮。
2: 哦，好美哦。
1: 鲜奶冰淇淋。
0: 完成。

0: 好盖做方便个简单。
1: 真正比外面较好食，真的没有骗人，真的很好吃
0: 啊。真的是了，
1: 而且奶味很浓郁啊。
0: 奶味很浓，不会很甜，它都咱刚控糖啊。
2: 咱刚控炼乳，它刚在加新鲜。
0: 原来如此，这个甜很自然，又不会很甜。金主人的汤味，金主人的甜味，金主人的好食。
1: 所以吼，这个尤其是炎炎的夏日啊，哎，甚至有人冬天哦，嘛爱食冰的嘛有哦，所以随时伫咧咱的冷冻库哦，做一两盒啊，冰伫咧厝内，随时要食的有哦。
0: 家己做天然的上好。
1: 真的啦。
0: 啊，这吼香草做浓郁的，但是咱袂使放一种香精，要看要放原食物是最好的。
1: 对。
0: 个真简单，真好食冰淇淋，做看卖啊，结束。

谢谢春长大哥、彩玲阿姐、许朱杰、丽秀阿姐、江水大哥，要谢阿姐，凤梅姐也谢谢哦。

0: 好，谢谢，来继续哈，来感谢咱做的时段哈，在咱广告的时阵，给咱做支持，哪有需要电话继续给拨通，因为这栋哦足优惠的，也错过哦，就可能以后无遐尼啊这个优惠的价格哈，因为长期间有咧食这项物件吼嘛足侪人的，
1: 对啦，
0: 因为民以食为天嘛，大家也都要吃东西，只是讲哦趁。这个有广告的，有这个广告的优惠啦吼，赶紧给买起来，来，赶紧来抽奖咯，
1: 来吧。
0: 今天会是谁？
1: 阿仔，
0: 来看卖，我上较准的。
1: 你上有，那就怪咯。
0: 我上看，看有啥物人会当抽奖哈？有看到有啥物大哥呀、大姐啊、敏啊、叶啊？会走收紧啊，敢会当较慢呢？
1: 我懂，安尼，安尼去用迄个讲咱作弊。
0: 他一早收紧啊，看无啦。
1: 你讲咱作弊，别傻。
0: 后来看抽什么大哥的好啊，因为足久无抽大哥的。
1: 红查埔的。
0: 最近拢抽迄个抽着女生比较多。哦。我看即届看有看有大哥。
1: 因为女生拢较坚持啊。
0: 有啊。
1: 拢较坚持看到最后啦，嘿。哦。
0: 不是查甫会较坚持，
1: 无，咱这边的拢查甫会较坚持，看较最后，查甫有当拢会跑掉。
0: 来，大力观众回娘家，三、二、一，大哥嘞，大哥嘞，
1: 无啊，你安尼袂赴啦吼，
0: 听，
1: 你看，
0: 个查甫，
1: 真正袂赴啦，
0: 拢抽无大哥啊，这是月霞姐啊，
1: 明霞，
0: 哦，明霞啦，明霞姐，王大哥呀。
1: 啊，
0: 王大哥，哎、欸，马是大哥吼、
1: 嗯，有啦，林先生叫他无，咱干要叫阿姊嘞。
0: 明霞姐，你伫倒位？住伫台中当时的明霞姐，明霞姐，你伫倒位？
1: 嗯，有人伫个厝边隔壁无？伊够大粒，伊可能伊可能爱较久一点点嘛，
0: 哎，
1: 伊较大粒。
0: 等伊无要紧。咱打打蛋，但是重点爱来啊！
1: 嗯，很重要、喔。你先练习一下啦。
0: 今日我你有？
1: 不是今天你要先练习一下较下吗？
0: 练习邀三个男生这样。
1: 三个男生唔免把酒开开就有啊啦，免练习啦。
0: 三个男生啊。
1: 我你甲播的啦。
0: 明霞姐不爱来诶。
1: 你嘛唔通安尼嘛小捧场一下。
0: 可能头前看看，感觉足无聊诶。看两个，看也无聊。
1: 真
0: 的吼、哦。咱今日无讲到迄个要佚佗的所在。
1: 啊，啥咱今日你无讲？
0: 因为今日排定不是排咱呐。
1: 哦，安尼就跳过人过啊。
0: 因为咱头家有讲啊，啊为这礼拜，为今日开始啊，为今日开始，有的档次啊吼、都会开始在
1: 分批啊、
0: 跟大家来。做报告说、我们到底要去哪里玩啊，然后要跟谁啊，跟大家一起出去玩啊。这次我觉得日期约了好，因为在台湾当天吼、要接日当天的时候就是十二月份啦、会比较较寒，我也看到说台湾的天气那么寒，不然这样我们来去这个夏威夷、我们来去夏威夷来去避暑，
1: 去较舒适的地方，
0: 去温度较高的。但这届地点吼嘛，算是有史以来第一届。因为以前咱安怎招拢招日本较济
1: 啦。
0: 这届是比较较无同款的所在，去伫迄个越南的中部啊。然后那边也是算度假胜地。唔知你有了解过无？
1: 无。
0: 我有去找迄个资料吼，伊遐吼算是东方人的夏威夷。因为夏威夷伫美国嘛。
1: 对啊。
0: 在美国。可是他们那个海滩海岛很漂亮，但是在越南嘛，有一
1: 個所以他们爱穿比基尼哦、喔，无吧？
0: 你若要穿，我无反对啊，你身材好，会当穿。哎呀，昨看龙哥甲小姐姐开啊，昨哦啊，小姐姐讲哦，要爱穿比基尼啊，买穿起来好啊，你穿起來，卖伤害别人的目睭，那遐尼啊坏坏呢？小姐姐身材嘛有呢，
1: 是有诶，该有诶，伊拢有，好不？开玩笑，
0: 小花有年纪诶，迄落啊。
1: 你无一定诶，反正人维持
0: 年纪是无法度，
1: 对啦。但是他如果平常他自己有在一些做一些运动啊、健身啊，你看有诶， 哦，我记得有一个女生，她叫什么名字去？我突然间想不起来。伊嘛是有淡薄啊年纪啊，但是她的身材非常的匀称，因为伊讲伊打钢龙舞在健身。哦，那个线条还是很漂亮的哦。
0: 持续运动，持续。

0: 去运动哈、嗯啊，这个是不会差太多啦。
1: 啦啦
0: 但是你自己来讲哦，是不可逆的状态。
1: 啊，只是讲你要安那个维持比你这个年会搁较好的状态
0: 啊。对啊，系啦。诶、欸，陈秋伟，逐天运动，逐天去游泳。嗯。哦，每天早上晨泳。
1: 哦，这嘛真好啊。
0: 哇，这身体很勇，跟咱骨嘞。嗯。因为会知影哦，伊个是受冰水的呢。冷水的啦。欸、游泳池啊，户外的游泳
1: 池。哦，不过我感觉这个自己平常也要注意一下，嗯、因为有当下你感觉无代志，不过你的身体状况当时有状况的时候，他不会提早告诉你。啊，你有当下若拎水迄个落去的时候，还是要暖身啊，你不要迄个落去的时候向缩起哦，这个代志也是大条、哦。
0: 哦，好，谢谢大家哈。
1: 哎，今天无来安尼吼。
0: 对啊。
1: 不知不觉。
0: 阿金。
1: 已经无安尼吼。
0: 伊抽伊抽几啊届啊？
1: 我妈有过来届吗？嗯。你过来无呢？一摆拢无呢，今仔第一。
0: 抽伊几下届也无来啊！
1: 哦，我想讲。
0: 无来，而且就无记录讲哦，阿
1: 里有。无啊，无啊，无无。
0: 对
1: 啊。阿里伊无欠啦。
0: 可惜哦。好，谢谢大家哦，这两点钟的陪伴。嗯。这是幼稚的电话哦，会当把幼稚的电话抄起来。哎。那有需要，也是讲有任何的问题，拢会当靠我吼。
1: 是的。
0: 好，要找找阿关呢，
1: 等
0: 阿关的专线。
1: 阿关的电话：0930-89-749-749，感谢藤衣服饰、田衣服饰哟。
0: 好，谢谢大家哈，两、个小时的陪伴跟收看哈，嘛感谢大家支持鼓励。
1: 啊，今天上班嘛辛苦啊。
0: 对啊。
1: 第一天比较辛苦一点。嗯，
0: 来，乐活青春购，
1: 明天见，拜拜。拜拜。

0: 迄个青船咧无用啊！
1: 啊？
0: 啊，我们搞咧无用。
1: 无。
0: 啊，不过无拍破啊。
1: 有啦，我们把头第二个。
0: 啊，第二个手臂卡一通尔。哎，我的室友看到风景的妈呢。啊，收那无卡哦。
1: 啊？
0: 收哪里？
1: 我唔知，我无看到。
0: 无看到吼，收那无卡啊！来来来。

0: 我跟你说不要放 MV 啦，哎，家家准今麦卡散，进前进前那一幕啊嘞，所以。银幕啊，
1: 银幕啊，个比我散嘞，
0: 对啊，我讲银幕，我你讲那个看起来年纪比较大了。
2: 导播工，导播工，你们那很难搞哎，一下子要放，一下子又不放，
1: 又来要放啊？
2: 当然不用放了啦，放干嘛？
1: 啊，人家知啊，讲这条是我唱的。哦，
2: 有人会唔知那条你唱的？那是
1: 你知我足无红的啊。
2: 我在那晒的，没啦。
1: 我你是改讲，为什么伊在讲安
2: 尼？无啦，这就是
1: 一下子要放，一下子不要放。
2: 无，伊头无绑的情况，刚哦，这样还蛮好的。可以那熊个绑出来，我老公哎，干嘛放？那个放那在家纯那时候那么胖，没了，现在瘦下来了，还在放以前的。
1: 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2: 没有，可是。看起来你会不会说话？哎，本来就是，
1: 其实没有差很多。
2: 本来就要说实话了，难道都要说哦？这个你进前个三比八啦，三比六去啊？
1: 不然呢？
2: 那
1: 离开你真正就三比六有了。
2: 你也离开我，你就看起来就大颗呀！你看你个上座，你也做三。
1: 不要啦，
2: 好呆哦！
1: 所以我不能离开我们阿伯，离开我们阿伯，我就变大呆了。
2: 你在我旁，谁在我旁边看起来都很瘦？
1: 哪有？前阵子你让我压力很大呢。
2: 哦，那时候
1: 真的是让我压力很大。
2: 那也没瘦多少啊。
1: 哪没多少？十公斤还没多少。
2: 那时候也是九十几耶。
1: 但是你整个就揪醉了，揪醉，然后我你揪醉，我放大，然后我就会变更大只。
2: 我没感觉呢。
3: 我在你旁边才会显得你的瘦啊。
1: 对嘛？
2: 对不对啊？
1: 对啊，
2: 我在你旁边，哎，为什么连这个都会剪啊？奇怪了嘞！我
1: 哎，为什么还可以整句啊？哎，你们为什么有办法去？
2: 为什么我
1: 空档啊？
2: 为什么我讲话你都要剪呢？我讲话真是没礼貌的气质。
1: 哎，你们那个可以独立拉音轨出来啊？不然为什么
2: 没有了？他因为加一加哦。这股公哦，这股公三的可能改标记是三啊，改你要用的啷起的，
1: 没有呢？怎么会刚好没有重叠的声音呢？
2: 啊，因的嘎咚嘛嘎没有重叠的声音，因那来是了喊我喊我久啊，我什么笑声啊，要嘎爱的公位啊，要嘎动的，要嘎你阿莫嘎我嘎顺的啊，无礼貌。
1: 因为我的没有那么的明显的特色，
3: 无礼貌。
2: 你真是无礼貌，你无礼貌对唔对？拢加我，拢无加伊。
1: 你自头到尾我无半个音效吧？
2: 对啊，伊拢无半个音效，你看伊安尼偌伤心得啊！伊都音感拢伫，拢无怪，音感拢伫，拢在嚎，你都唔知。你要再开始，伊都全部拢用家传的音效哦。你若无去搞我，你顶死。哎，
1: 不过我无啥物特别。对啊，我比天喜力较特别，在我多啊。
2: 你讲我哪讲啥，你弄当卡，你一得抬那个膀子。
1: 你想，伊有我多。
3: 我在你旁边才会显得你的瘦啊。
2: 这是什么时候说的？我也忘记了呢。
1: 不过你们真的很无聊哎。
2: 他们真的很，那个人吃伤多，都无聊你了解。
3: 我都没上过呢。
1: 哎，你这又多这句了，我都没上过呢。
2: 哇，怎么有这么多啊？你们太无聊了吧！
1: 你们到底最近又多了几个音效给他？
2: 多了几个？
1: 分批哦。
2: 哦，你分批按呐、啊，无一个这进前的加起来分批按没有。哦。哦，安尼较袂吵生意呐。哦，就进。
1: 怎么就从？就进前的就无聊的开始搞，
2: 啊！你嘛爱搞怪，我搞顺的呀！你安尼，
1: 吹无梗啊，无梗啊，
2: 无梗！你讲越南的先得当加啊！
1: 哎，但是我去讲的，我伫遮袂用讲的。
2: 所以唔该，你爱讲的，伫遮袂用讲。
1: 我伫车顶有咧讲，就是。
2: 唔是哦。嘿
1: 啊，
2: 你袂用讲。我就讲，我就讲，这个介了，这个介了，苏进两个拢是迄落 拢做爱讲唔少的。
1: 哎呦！
2: 我前天是讲了什么？我前天不知道是讲了什么，结果他又把它扭曲到那个啊，我讲有动就好了。
1: 有动就
2: 好。有叮当的好啊。
1: 有咧叮当。
2: 有叮当的好，哎，就是去想一下，有动就好，我就做什么塞落。我咧讲话啊，无想啊，这我咧讲出来，啊，有动就好啊，嗯，有咧叮当的好，伊就想讲有动就好，我都想要塞落，气死我了。然后我们讲了，我们讲是很正常的，就是哦，你有咧叮当的好啊，啊，咧带公益什么有动就好，对不对？啊，那公公益的有动就好。我那知伊的想伊个遐，我咧哦。
1: 你这样让我想到我们有一个梗，但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讲。
2: 讲啊，可以讲啊。你是个百姓啊，个老百
1: 姓。没有，因为我觉得很好笑，因为当下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会突然的回应这句话，你知道吗？嗯。我的多去什么36条古街啊，就是有人就是我这团的都在讲，已经就有名的，因为正常啊咧，就是炒面啊，是不是都？以前台湾是不能徛嘞，阿龙姐大锅那边炒面嘛，伊讲，哇，这个网红有爆，那个坐着炒面的这样，伊讲，哇，你看，伊真正就坐啊小板凳，然后也垫着下卡，用个大灶落去，又去用个迄个咧炒，好无？
2: 安尼袂烧着卡吗？
1: 你知啊，伊就讲，
2: 还是他脚有劈腿？
1: 无，伊就嘿有啊，脚规规啦，脚规规。
2: 无啦，劈腿，要劈腿啊，无迄垫下面硬的对不对？啊，你阿总讲。无劈腿的话，你也无小心你合着你了哦。
1: 有因为伊只脚开足开的，哎，伊都大条走到乌条走，伊种的，像伫遐咧炒安尼啦。伊讲，哎，这网红报的，坐着炒面的啦，很红啦。我讲，坐炒面有什么？我们最侪有躺着炒饭。

0: 就很自然的讲出这句话呢。
1: 我就讲这，我就讲这一路客人的路，什么话拢敢讲？气死我了！
0: 我就很溜的，那你没理一下哎，我们这侪拢躺着吵嘞。
1: 哎呦，上班嘞。啊对啦，你袂讲一下，你去你爬，你去越南？
0: 就找揽月
1: 五天还是四天呢？
0: 揽月交个五天。
1: 五天呢？
0: 五天呢？
1: 哦，去五天四夜嘛。
0: 去找揽月交，但是都没找到，因为他都去跑掉。
1: 揽月交想来找去跑掉？
0: 没有，就是无，那是人咧传的啦。
1: 哎，揽月交是一个网红啊。
0: 没有网红。没有，我们是北越，然后重点，我觉得那个下龙湾那边真的是好漂亮哦。
1: 它是一个湾哦。
0: 你就是类似一个古装剧，然后挤在海面上，然后很多的那个类似很大的岩石那种的，然后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那，然后你这样看过去之后，哇，很像是人间仙境，好像就是。那个画面你可能敢那伫古装剧内底看到，还是讲你敢那我都伫电，就是隔着手机看，但是你当下你是在伫面头前安尼。哦。对，然后原本你那讲是坐渡轮，就是一艘大的船渡轮，然后那个可以会当遐会当食饭啊，啊因会当就是
1: 多大的渡轮啊？
0: 房间。
1: 大概可以。
0: 伊有拢从五楼咧，五楼悬咧哦。
1: 渡轮五楼悬哦。系
0: 啊。安尼足大台。
1: 足大台啊。
0: 足大台，然后伊个房间拢足大间诶，而且空间足大诶哦，本身嘛足大间诶，然后每一间房间外口拢有阳台安尼，就是都有阳台，啊你可以在外面安尼，就是很惬意的那边诶坐咧外口安尼，啊你就讲我不想啊。要坐船呢，救人哦、喔！我坐，之前坐绿茶游轮的嘿，哇、喔！我真的是开船了，我就倒咧奈了，就一直就是动袂掉，就是很晕。然后那边是因为他们的海象很平静。
1: 对啦，你要看海象啦，不是看游轮到底多大。
0: 对，阿姨就大诶，阿姨海象是安尼就平顺的，所以而且他们都一。我刚刚技巧性的刷位吼，是拢默默的安尼，就是你就觉得你是在漂移这样，就是这样慢慢就是飘到，飘到他所要的定点，然后到要食饭的时间，这只渡轮一定会停嘞，
1: 当然要停
0: 嘞，一定会停嘞，伊就是会去找一个所在，差不多食饭时间开放的时间，伊遐就会找定点，他就停着这样。啊，我从第二天早上起来啊，那化妆什么的，然后我就穿那个浴盔，然后你就觉得哇，整个那个仙境的画面就在旁边这样刷，过去安尼，系啊，我反正我这个我拢无晕呢，
1: 无晕啊，因为他们海象好啊，无你
0: 对啊，啊无
1: 你
0: 无
1: 你就坐船去都。你坐船去金门啊？去睇一睇，
0: 我看卖啊！No， 太可怕了！
1: 别讲
0: ，No， 太可怕了，那个真是太可怕。但是，哦，那个真的下龙湾好漂亮哦，
1: 下龙湾
0: 漂亮，真的漂亮。
1: 对呀，所以可是这个跟我们要去那个不一样啊，
0: 不一样。我去北越，我们要去的是中越，不一样，要去。
1: 不一样啊。
0: 不同的地方，
1: 不同的地方。
0: 对，我看我们北越有去那个那沙巴，
1: 什么呀？
0: 沙巴，
1: 沙拉巴，
0: 沙巴。谁？你肚子饿？沙巴是算是他们那边河内那边的。
1: 沙拉巴的店。
0: 沙巴。
1: 哦，沙巴呢？不沙，不
0: 拉
1: 的店。
0: 不拉，不拉，不拉。伊是算较山顶，然后会有一些梯田什么的。
1: 哦，梯田。
0: 对他们那边有梯田，但是重点就是去的路程是真是安尼啊喂。
1: 越南应该也是超大的，没像我们台湾
0: 很大，
1: 没像我们台湾这么小一个。
0: 你看那讲，看那一个北越就一个台湾的大楼嘞。
1: 拜托，台湾咱台湾这么小一个，
0: 一点点，
1: 一点点，
0: 哎、欸，嗯，我们去，
1: 我们应该比那个新加坡还大一点而已吧。
0: 我们去到沙巴的路程站一去哦，中还阁休两站的休息站，因为司机讲车吼袂当一届搭地，哦，一定中爱休，上无爱伊讲伊要车较。

0: 好较 OK， 状况 OK， 拢爱休休超二十分钟，这样、哦、中途哦，拢就是吼，落去上个厕所，啊，车子都要休息二十分钟，我们这样种种路程六点钟，去哦，啊，回来也是哦，
1: 啊，就这样一天而已，
0: 所以我是第一天去，我就是早上出发去，去到遐，啊，隔天下晡才回来安尼。
1: 哦，那就两天了。
0: 哦。哦，那但是伊遐真正也是风景，也是很漂亮啦，很漂亮啦。
1: 很漂亮，因为没有去过，没有看过的都漂亮。
0: 对啊。
1: 其实你我们台湾山里面有很多都很漂亮。嘿。只是你没有去，你没有去过，你就不知道。
0: 只是真的，我会感觉较特别，真是下龙湾，那个是在咱台湾是看袂到。哦。
1: 你说人间仙境，那就表示那表示那个地方就是鸟不拉屎。
0: 没有，但是就是体会体验一下无同款的看出去的物件。哦。系啊，无你当你伫咱家看的，就是不是奥多拜，就是车，就是厝。
1: 没有啊，你可以进山里啊，山里就不会那么
0: 就会很凉，对不对？嗯。啊，山里就很凉啊！
1: 我大概你拍的山里比较凉哈、
0: 哦。对，真的很凉，
1: 山里凉，
0: 真舒服。
1: 我大概跟你晒，你一堆饿，然后饿一寡有诶无诶。
0: 不过我真正迄阵那雄雄未记讲，第就是隔天，沙巴第二天又要往山上爬去那个
1: 什么一个山上
0: 山顶啦，拢未记诶。结果嘛无食晕车药，哦，安尼话伊敢那中一个转运点尔，我甲阮朋友就走去便所啊。哦，会使食，无使咧食。
1: 我紧安尼多好，多好会当迄落，多好会当卖洗手。
0: 啊，不过后面就还好。
1: Oh no！
0: 对啊，
1: 就没啦，就是不喜欢去，
0: 不一样的。那个风情、
1: 啊、我说实在我会开车以后要坐叫我坐别人的车、
0: 欸、不过我是用这个
1: 都不 OK、欸、
0: 我三百
1: 你说游览车你叫我坐游览车
0: 我们有看到那个
1: 怕了死了
0: 我们中途有看到有人是卧铺的车
1: 卧铺的车台湾就一大堆了
0: 啊因为他那个路程真的六点钟就真的很久了、啊、所以他那车就是一顶你一人就是一顶可以倒的
1: 那个沙发是可以躺的啊，
0: 无，就是好像就是床吧，就是铺床那之类。
1: 啊，我们台湾不是，我们台湾是那个直接可以。
0: 赢得诶。
1: 对。
0: 沙发。
1: 那很早就有啦。
0: 啊，以前是以前是干那是几家？
1: 二三十年前就有了。哎呀，那个你像什么和差客运呐？嗯嗯嗯。和差客运就有了吧？啊什么
0: 哈哈哈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我回来真的是，我真正是害个用要车出来，因为下坡一定要动。啊，司机一直可能都是急刹，然后就跪到一直顿，顿到我顿到动袂了。原本咧想讲行山路会不舒服，我就赶快睡觉。可是顿到我真正爬起来讲，哦，我真正动袂了，用要车出来。我专坐咧看外口呢，因为拢下坡啊，因为。下坡的重力加速度落去嘛，所以你就紧的呀，啊一定啊一直打洞啊，一直打，打到哦，我够不舒服的。哦。
1: 好恐怖。
0: 现在就是我觉得是走山路比较辛苦一点而已，啊我你想到目的地其实都还好。
1: 啊、你要你去，你不管你去大陆或者是去哪里，几乎都要走到山路比较多、
0: 啊。你台湾是啦。
1: 咱顶改去的。日本不是一样，也是走山路走一大堆，但是只是日本他们的车好像就是比较好。
0: 哦，对。
1: 哦，你看你坐的都没感觉。
0: 哎，对。
1: 比起走走在山路，你像那个还
0: 有山路较好走啦。
1: 对啊，你像那个还有下雪。哦。还有下雪，我们还有

0: 还有下车去玩水的。
1: 对啊，欸、所以呢，
0: 休息站都血糖啊升啊。
1: 他还好，啊，不过我刚刚哦，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个地区有不一样，还是安那，我因为车子嘛就恐怖。
0: 啊啊，吃嘞？
1: 好多呢。
0: 吃嘞、嗯？
1: 是哦，我们就吃当地的。就是因当地要讲沙巴的是去因上老的所在，然后刚好我多
0: 他们是自由行，他们不是跟团的，
1: 我们是自由的啦，我们自己
0: 所
1: 在啊，所以多迄天中秋节的那一天，我们刚好已经上去沙巴晚上了，哎、欸，刚晚上已经一转已经九点、十点、十一点了哦、喔，嗯，他们刚好还多中秋节迄天因多个有迄个拿虾米车灯啊、灯会啦、规定大家绕街呢，哦，很多。就这少年人拢大家嗨不停呢，就刚好那一天是中秋节，所以我们说，哎呦，刚好今年是那个中秋节那天晚上，就是过不一样的一个文化，对啊，很特别啊。但是因当咧花休拢听拢无，干，嘿，安尼嘿，哎嘿。
0: 当你都冇听无，
1: 因为
0: 没得讲招，
1: 真正听无。然后就是体验他们的无同款的文化。
0: 出国啊，就是放松一下啦。
1: 哎呀，
0: 放松一下，无迄落，我边啊，这个压力也很大呢。你看，他白天上班，晚上又要上班，对不对？哦，啊那个礼拜一，从礼拜一，礼拜一做，从礼拜天做到礼拜五哦。啊，礼拜六有时候还是要做哦。
1: 当然要啊。
0: 哦，有时候那个可能接个个人班呐、啊，或者是干，或者是接个什么挖什么挖沟外场还是什么，也还在做哦，所以还是要。还是要休息一下，较较袂压力遐尔大大啦。
1: 对。
0: 哦，好啦好啦，咱今仔伊落进来唱歌。
1: Hello。
0: 今仔妹夫讲伊落爱你知影啦。哦。来唱歌，听歌。嗯。

来哟、哦、来哟、哦，南惠美姐向这路靠。谢谢林玉姐、阿姑姑、秀叶姐、丽美姐、淑珍姐。

0: 谢谢春菊姐、彩慧姐、欧巴欧妈、美香姐、小梅姐、玉珠妈妈、守春姐、梅玲姐、吴芳妈妈、秋玉姐、丽玲姐、丢丢的彩凤姐、银子妈妈、小蜜姐，
1: 还有秋玉姐、列景兰，
0: 两个字而已啊、哦。
1: 景兰那样，
0: 国语的，
1: 台语的，
0: 台语的，
1: 你没听过吼、
0: 哦？没。
1: 法尔兹的。啊。原来念经呢。
0: 经口。
1: 像经，就是用这种音调唱出来。爱念经。还好听一点的哦。

0: 敦杰，还有我们的彩绘杰、修修杰，还有我们的小美冰淇淋、方南杰，恭喜啊，得手。哦，感谢大家抱我声，今麦要创啥咧？哦，带大家来嘉义佚佗一下。嗯。哦，嘉义应该是也无意外，就是食火鸡肉饭。
1: 哦，对啦。
0: 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1: 底下爱喷水耶。
0: 一定要喷水池的旁边那一家。哦，了解无？好，来看下去哦。呵呵

0: 大家好，欢迎收看
1: 台湾的天气哟，带恁大家来铁佗。
0: 好，咱今天来到咱这个嘉义这个所在，非常特别的一个所在，要介绍大家哟。来，这个所在是什么？
1: 张张、啊，
0: 你今麦揢手可是无要做主持，要做警察就对了。
1: 没错。哦吼
0: 吼，你今要升等就要做警察了呢吼。那看到他拿到警那个手铐，就知道我们今天来到什么地方。哦，那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嘉义监狱，
1: 而且它是一个旧监狱哦，它也是一个国定的古迹，
0: 对，叫做这个什么博物馆，
1: 也叫做狱政博物馆。
0: 狱政博物馆，
1: 对，
0: 条公它已经有百年的历史，那我们今天就带大家来里面看看喽。咱今麦来到咱这个中央台的这个保温，哎
1: 呦，这个地方就是这边的重点啦。
0: 对，吼，这是这个整个监狱的核心的地方。你看了头前跳不？你有看到很多的这个小小红色的灯，这个就是在监控用的吼。他们这边的监狱的这个设计呢，是参照这个美国的这个扇形设计，
1: 没错，
0: 扇形的设计。
1: 它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宾夕凡尼亚式
0: 哦，宾夕凡尼亚式这个扇形的，所以你这边尾边跨的，它是这种扇形的。扩散型的这种监狱，
1: 这个呢是让这个方便好管控，比如说比较管理者比较少的时候呢，可以由后面这边直接看往这三个通道，
0: 对，
1: 只要里面的受刑人有一举一动，哎，直接就可以做发现，
0: 就是一目了然呐、啊，吼，安尼看过，安尼今嘛吼，咱这个中央台的对面呢有一个非常特别的所在，这个所在吼有放着我们这个阿弥陀佛的这个这个神龛，那为什么会放在那边呢？
1: 这个神龛阿弥陀佛是由京都本院寺接过来的哦，
0: 好，那就是这些受刑人呢会来这边参拜阿弥陀佛，算是洗涤他们的心灵哦。那我们现在就带大家来进去看一下里面这个牢房的画面。
1: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智社，
0: 它总共有三个，是一个智人勇三社，
1: 对，中间的是人社，还有过去一个是勇社，
0: 对，我们今天来到这个智社的所在，
1: 对，
0: 来，传咱大家来看麦来对，哇，你们觉得？里面有点凉意，
1: 一股凉意，
0: 凉凉的感觉，
1: 有那個感觉。
0: 而且它的那个走道其实没有说很大，
1: 而且我们现在是大白天来，
0: 对哦，
1: 平常这个时候晚上是什么样的氛围，我实在不太敢想
0: 象。是比较 c a m
1: 这边有一个
0: 阶梯，樓梯
1: 很像铁做的楼梯、
0: 啊。对啊，这个就是这样子爬上去啊，上面它那、這个你看到这个画面有那个木头的栈道。
1: 听说这个是以前阿里山的这个快木啊，哦，半夜的时候都有这个狱长在上面巡逻，
0: 巡逻
1: 用。
0: 看到咱家寿星，不要看咧这拍歹机，伊就会破水，
1: 对，
0: 他就会泼水，然后就提醒。他哦，哎，不能去做坏事。多喝几瓶亏，可以当 Vicky。
1: 是不是开放？没有，他都未开放，
0: 不能进入啦。哦，来，那我们这个跟着画面，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就是
1: 有什么东西？
0: 房间也没有很大，
1: 一个马桶。
0: 对啊，阿寇姐洗手台呢？吼，
1: 他的马桶是没有加盖子的马桶，
0: 没有盖子。
1: 对，哦。
0: 今麦来看麦，我刚好发现一间很特别的房间。哦，哎，这间我亏，
1: 又开
0: 看麦来。
1: 好，来，
0: 这间带大家来看一下，我觉得蛮特别的，因为跟刚刚来比起来，大概小了一半吧。
1: 对呢，哦，超过一半，超过一半。
0: 真的是 What Vicky， 你都不够大。
1: 或者像长得很高大，像小宝这样子，哦，其实住起来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很有压迫感。
0: 对。好，来，咱今麦快点，好，咱这个是妇育馆啊，不是体育馆哦，这个是这个女生。

0: 的部分啊，台公他们这边有个规定，就是如果刚好有这个怀孕的妈妈哦，3岁以下的小朋友是可以跟着妈妈一起进去里面的，
1: 没有错。
0: 所以但带你快点为民，可能有这个监狱，可能还有一些小朋友在玩的一些这个玩具或者一些木马哦，那今晚来看，带大家来看看哦。来，今麦来带大家来明白哦，看麦这个女监到底是长怎？
2: 没错哦，
0: 都要叫几个开放式，
2: 看一下里面的格局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1: 对，里面好像没有洗手台，
0: 还有，
2: 但是里面的马桶是有加盖的，而且有多了水箱的部分哦。
0: 对对对，底下我干嘛吼？这个就是整个明亮度啊，窗户也比较多，嗯哦，窗户看起来比较这个多一点。我觉得它这个就是后面才设计的，所以看起来这个牢房会比较现代一点呢、啊，
1: 比较先进一点。
0: 对 对, 對，比较先进一点。底下我叫购杰康，哎，画对不？啊，这边有个洞，这个不是给老鼠、猫咪进去的，这个是要送菜的
2: 啊。当年送菜孔啊，
0: 对 对, 對、
2: 啊，送菜孔，因为它当年呐、啊、存在这个男尊女卑的一个这个关系啊，所以它的送菜孔还是建置在这个下方的位置，
0: 就是这样子送进去这样子。再往前看哦，这边有那个木马，
2: 木马看到啊，就是这边，
0: 对，
2: 这边受刑者的女监受刑者，如果她是这个有带这个3岁以下的小朋友，就可以跟她一起入内来这个服役啊。
0: 有这个木马，还有这个摇床啊，哦，然后这边还有这个桌子，哦，还要准备什么奶瓶啊、热水罐啊，哇。就是里面监狱也是有照顾到这个小朋友跟妈妈。
2: 对，如果家里面啊无人照顾的情况，就得把这个小孩子带来这边。
0: 对对对对。
3: 今日这座嘉义的旧监狱，真正是让人大开眼界。想不到全世界罕有的特色监狱，其中一座竟然在咱台湾。大家若是来到嘉义，千万唔通袂记来这走走的哦。好啦，今天咱台湾铁基佬的节目就到这为止，我们下次见，拜拜。

四屯的李俊杰，来你点播歌曲《转晴好》，大家做伙来收听哦。邱维杰、彩凤姐、守春姐、阿胖姐啊哦，春君姐、芳兰姐、玉花妈妈等等啊，和你的弟耶，段妹妈妈、林玉姐，啊，那是丽梅姐哦，我想对吗？

来谢谢丽妹姐，受到掌声哦。佑妹妈妈、明德大哥、燕珍姐、美惠姐、阮菊妈妈、金雄大哥、丽满姐。

谢谢清香姐、丽姐宝贝的妈妈、阿树妈妈、青标大哥、碧玉姐、瑞东大哥、中元姐、军权大哥、玉如姐、碧玉姐。

来哦，美惠姐故乡的地图。雪儿姐、美珍姐、彩凤姐、德南大哥、红林妈妈、正贤大哥，

哎呦，比方坐哦，还有咱的香坐哦，小美冰淇淋哦，秀秀坐哦，东东啊，瑞东大哥哦。

0: 还有小蜜姐哟、哦，还有我们的方南姐、瑞东大哥、美惠姐、炳林大哥、丁爷、修修姐、千惠姐，还有我们玉春姐、小蜜姐、守贞姐、学金姐、方南姐、美惠姐、秀素姐哦、秀凤姐，咱们家。
1: 来哟、哦，菊妈妈。

0: 谢谢国中大哥千惠姐，月里妈妈、雨春妈妈、方兰姐、美惠姐、赵丹姐。
1: 我手机趴地啊！啊，后边你唱，无，这条我念袂赴。
0: 应该不是吧？
2: 不是，
0: 安那个啊？
1: 你查无调，你真查无，这我调咩？怎么个？
0: 哦，是你家己晓了。
1: 我当作你袂晓唱调咧，啊，无就我就唱刀马旦得了。

股给他请。回来，但是唐高头怎么样？我拢照我的意思唱。

买单。对啊，遐我拢会，遐拢唔知道到底是要听几多。买单，八点钟，你是咪？

0: 陪伴点在你的身躯边。
1: 我拢规个念做伙，想念呐。但阮但阮阮大哥都卡住了，啊！你写唱啥笑？你唱啥念要创啥？哎，阮大哥，阮大哥足够听歌。
0: 大哥拢咧偷看，
1: 有咧看啊，较无有咧拍波啊。
0: 啊，伊较
1: 伊有当时也有营业看。啊，怪伊讲哦，家传唱唱得袂歹。
0: 啊，伊讲袂，
1: 啊，伊讲袂歹就已经足好啊。啊，也要讲个足好个，也要讲哦，唱足好个时喏。而且已经喝到靠腰椅了。好，现在要点歌哦，哈，紧卡电话哈，来哦，线路啊，你讲什么歌？你再讲一解
0: 了。哪无听到？
1: 他咋无听到？
2: 烂人情歌，
1: 烂人情歌
0: 啊，烂人情歌，
2: 烂人情歌，
0: 烂人呐歌。
1: 好啦好啦，明仔再看来烂烂一些。
0: 烂人情歌啊，
1: 好，拜拜哟，
0: 拜拜。
1: 哎呀，叫春节哦，阿奇呀。来哦，小美冰淇淋啊！
0: 小美姐，
3: 哎，两位好，
0: 你好，
1: 你好。
3: 阿顺，你去困，我嘛去困
0: 嘞。你哪去困？你嘛去剃头
3: 啊？无啊，我几日间拢无看。
0: 对哦。
1: 我第二日是哦，你拢无爱看我，你讲安尼看家顺尔就对了。
3: 有啦。你较特殊，你等我无看你，又无我看。
0: 对没？
1: 啊，无你讲伊啰，伊无来，你拢咧困。
3: 我唔是伫困啦，夜困啦，
0: 休困。
1: 哦，休困啦，唔是伊困哦，
0: 休困。
1: 我当作你拢早去困咧，我掉咧死。
0: 无看到你奈过来去啦，
3: 对啦
1: 对
3: 啦。
1: 嗯，你若水啊甜啊，你去迄落泰，越南拢食糖
0: 啊吼。去泰国个，
1: 越南啦。
0: 你要点什么歌？
3: 陪伴你到老。
1: 哎，明仔载第一条哦哈。
3: 好，谢谢。
1: 哦，谢谢哦，救命啊！
0: 拜拜。
1: 来，君怡你好。
4: 你好。
1: 你好。
4: 我们听雾上上。
1: 都雾上上。
0: 什么雾上上？
4: 雾上上。
1: 哦，雾上上你啦。
0: 哦，雾下下。不下下，我要听听看喽。
1: 哦，听看麦啊，你家己编了下个。
0: 不下下好。
1: 不下下好。啊，还要
4: 谢谢。
1: 啊，会唱就明天唱啊，如果不会唱啊，学好就会打给你哦，哈。
0: 对。
1: 好，拜拜。
4: 拜拜。
1: 来，要齐飞。
5: 嗯。喂，
1: 齐飞姐。
5: 两位好。
1: 嗯。
5: 新结伴。
0: 新结伴。
1: 底下不？
5: 我未说啊。
1: 你呀，不要，不要，明仔再唱。
5: OK OK， 拜拜，谢谢，
1: 拜拜。
0: 哎，我加这条没？
1: 哦，你有加这条呢？
0: 真的。
1: 啊，哦，地方你死啊！我刚才，我刚才你有加。
0: 啊，我就是加这条，因为点这条没。
1: 小雨姐，小雨姐。
6: 哎，你刚才点了我讲地哦，是。
0: 哎，没掉没哈。
6: 等
0: 来啊，嘿
1: 哦，等来啊，等来啊！
6: 哦，想你好几天呢，
1: 真的哈，都没有想我，等我的室友。
0: 哎，都有看到你啊！
6: 哎，可能你这条情人就是我的歌，最好听的。
1: 嗯，最好
0: 听的。你哪个搞店啊？
1: 哪个搞店啊？这条歌无啥，无几个人知影呢？
0: 对啊，真的。
6: 无几个人知影，我知影，啊，不过你也养钱。
0: 哎呀，
6: 嗯，我讲要点苏联的海花。
1: 苏联的海花，
0: 苏
1: 联
6: 的海
1: 花，啊，是不是你都小编海花？
0: 免啦，
6: 苏联的海花。
1: 我感觉伊唱小编海花，小编海花，花一个。
6: 现在
1: 那个
6: 点
0: 情难，
6: 我
0: 你
6: 听。
1: 好好好 ，OK， 谢谢，
0: 拜拜，拜拜。
1: 来，秀慧姐。
7: 哟，洪林。
0: 哟，秀慧姐哦。
1: 对，你好。
7: 我想要点歌。
1: 好，什么歌？你讲。
7: 七斤棒。
0: 七斤大。
1: 南林是阿舅的七斤大嘛？
7: 对啦，对啦。
1: 阿舅。
7: 阿舅哦。
1: 阿舅，你知影无？阿舅。
7: 我知啊。
0: 阿舅。
1: 阿舅，阿舅，阿舅，你知影无？
7: 我知
1: 啊。你知你。
0: 啊，明仔载后边哈。
7: 对啦，我知哦。
0: 嘿。
1: 明仔载，迄个小最后一条。
7: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7: 拜拜。

0: 好，拜拜。
1: 阿舅，阿舅今麦也是了，我前东家。
0: 慈龙姐，
1: 慈龙姐，
2: 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2: 啊，嘉春，我要点一条迄乌豆红。
0: 乌豆红的是呢，好，
1: 哦，要
0: 哦。哎，无没，我搁听一个好啊。
1: 你那就捌唱过啊？
0: 无，
1: 无哦。
0: 有啦，有迄阵啊有听啦，吼。
1: 哦，啊，要唱明仔再唱哈。好，拜拜。
0: 好，拜拜。
1: 来，美云姐你好。
3: 哎，我要点一种初恋的日记。喂，
1: 初恋日记，
0: 初恋日记，
1: 你捌唱过啊？你捌唱过啊？
0: 有啊，我知啊。
1: OK， 明仔再唱啊，我唱咪啊。
0: 那是合唱的吗？
1: 哎啦，你点歌进前，还是要点歌后？
3: 拢会算。
0: 头前吧。
1: 啊，头前哦，点歌进前哈，好，谢谢哦。来哦，小春姐哦，卡要迄落300通啊，拢啊拢无接到。
4: 喂，总，可能你对我唱一首豆子哦，我头一摆听，查甫唱真好听。
0: 哦，查甫第一摆听，查甫唱。
4: 哦。好好听哦，你唱好好听哦。
1: 我唱不好听啊，嘉纯唱比较好听。
4: 那嘉纯回来了
1: 哦。哎，对对，你要听什么歌？快点，剩几秒而已。
4: 像红雾景咯，谢谢。
1: 红雾景咯，好，谢谢啊，好，拜拜。
4: 好，
0: 拜拜。
1: 阿乖的，咱今晚要进你来单管哦，看下去哦。
5: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贺康的拢在遮，赶快来买！
6: 我们欢迎全台湾最帅的购物专家阿顺。
7: 哎，荣哥好，琪姐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要来给大家介绍麻油猴头菇，它可以说是我们中国传统的菜肴，而且它味道非常的鲜甜好吃。它跟熊掌、鱼翅、燕窝齐名，有四大名菜之称。
8: 哇，这么了不起！
7: 吃素食的好朋友有福了，它有素中荤之称。
9: 为什么吃起来有跟毛烤干同款？对啦，因为它跟肉一样啊，有很多的类似的一些营养分。
7: 它是最好的植物蛋白质的来源，
9: 是。
7: 过来毛金丰富的矿物质，过来有丰富的维生素、丁电哦，包括那种
9: 氨基酸，
7: 必须的氨基酸，还有很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哦，这卖人吼，拢把材料比较卡些，这点物件比较卡欠款，
9: 过来多糖，
7: 没错。都是非常营养的一些成分，
9: 是
5: 健康又养生。
9: 加一些火锅料下去之后，就变成一个猴头菇火锅。而且我跟大家讲哦，我有一个很厉害的猴头菇，我们加热之后啊，直接把它倒到这个饭锅里面来。我这几天做营养，妈妈你讲老大人哦，牙口较不好，吃较袂落有无？你安尼个用酒碗好吃。
5: 对，那个米饭吸了它的汤汁，
10: 是
5: 米饭好好吃，
7: 非常的入味。
11: 师弟，
12: 嗨，美珠姐，
11: 我今天吃了2-3次了，我要再多要一组，
12: 好吃这么多。
11: 好吃，煮面线非常好吃，
12: 真的非常好吃，谢谢美珠姐，感谢你。
9: 好吃不？好吃。哦，
11: 这好吃好吃，我拢唔捌断呢。
9: 唔捌断哦。
11: 我即阵还佫两包咧。
9: 还佫两包，好感觉食袂着。
11: 嘿，啊我拢切15-20菜嘛。
9: 安尼吼。
11: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9: 哇，做赞嘞，做赞嘞，吼，实在有够。
11: 落去控制咸的吼。
9: 安尼哦。
11: 嘛，真好食，控菜头。
9: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11: 嘿，嘛真好食，足下味哦。
9: 实在有够好食。
11: 嘿啦，
13: 你多好食哦，我你头一边买，我第一边。哦，变哦，多只，
9: 多只哦，
13: 嗯，哦，好只，
9: 哎，
13: 你
9: 若
13: 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爱煮腰，安尼好，哦，好只，好只，
9: 啊，你食完了未？
13: 要，
9: 要搁点，要搁买。我搁买，咱今日吼，咱就两个人要食呢，对不对吼？啊，咱加放两包落吼，啊，面线吼，咱会当放一撮汤，吼，你若。那加食烧酒，你马上放一寡烧酒落吼，啊，放一寡汤落。自从咱去年开始卖猴头菇了吼，逐个月都大家烧钱咧抢啦，逐个月都叫我紧做，我做好食啊。
5: 防御肉嘞，
9: 实在做好食。
5: 真的好好吃。
9: 诶，未较想要食鲍鱼，你敢知啊？
5: 又脆，你看人煮拢唔是了，烂嘞烂嘞，脆的。
9: 加过的菜才正味的，正味的
5: 。啊，厝内底若是讲有用，迄什么冬瓜啊，迄啊，其实嘛是会使。
9: 我只猴头菇，啊，我食一块啦，我因为我即摆嘴咧塞啊呢。
5: 做烧哦，做烧哦。啊，晚餐阁剩起来。蛋吼。
9: 好啊。
5: 烧。啊，又阁太卡一个。
9: 唔错，要安怎吼？我来讲。
5: 好赞哦，好赞哦！
9: 我刚才吃蒜头， 的肠啊。

0: 甲这油葱酥啊做迄落拌，拌这个面线。这幼面吼，若像这个口味，啊，你甲加一寡这个做乌头菇的这汤吼。
1: 啊，是啊。
0: 哦，安尼好。哎、欸，你品一品者。
1: 哇，哦，人间美味，好香啊！
0: 赞不？
1: 赞。来，非常赞。嗯。好，安尼好。我
0: 做。安尼有简单无？安尼一顿吼，安尼一顿安尼就一撮面线。
1: 重点是讲吼，因为这个是下单靠做哦，所以都是新鲜的哦，清与清清哦。
0: 拢还袂做嘞，还袂做，这有落单才有做。
1: 对。
0: 今仔有其他订的，我才有帮恁做啦。哦，这拢爱限量。
1: 嗯，好好吃哦，最好食。
0: 我点麻油面线吼。
1: 嗯。然后够。
0: 太够用嘞啦。
1: 哦。
0: 因为我来卖这行就可能。
1: 这爱有这个汤头啦。
0: 嗯。
1: 因为你用这个汤来用的，好好吃。
0: 还要啉一下汤。真正啦，天气冷冷啊吼，啊这煮一点，真正较好咧山珍海味。哎，乌头菇哦。
1: 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0: 啊，放一挂火锅料。哎、欸，这乌头菇实在是真好吃呢。
1: 嗯，
0: 那安尼吼，那迄种比食肉好食呢。
1: 哎，乌头菇伫个素食界吼，
0: 都出名吼。
1: 它是对啊，最好最好的食材呢。
0: 哦，这汤实在有赞，你无啉汤真正无菜。
1: 当然要喝啊。
0: 哦，这汤实在有赞。
1: 我很喜欢吃它的姜。
0: 哇，啊，这还够配米线哦。对，有个人啊，唔捌食过，你唔捌食过吼，你今仔互家人甲你试一摆，我甲你怪一摆哈。啊，咱这猴头菇啊，咱是做麻油的口味，咱用这个上选的猴头菇，啊，佮有油菜落去控，哦，配合着麻油佮老姜落去控，哦，你等一下吼。这一包吼，差不多一人份，啊，两包就两人份吼。你啊，家用咧食，食补啊，非常的暖心。这一年四季拢会当食吼，会使加高丽菜做火锅料嘛，拢会使哩。嘛会当倒咧饭内底哦，你啊洗米洗好了吼，规包甲倒咧，免阁掺咸食哦。会当做啥物？会当做炖饭，会当做炖饭。啊，阁有这个叫做猴头菇啊，这汤啊，食了吼，胃会烧，吼，咱个规身躯会对咧烧起来。啊，而且呢，咱用的麻油，搁正港的这个做北港麻油吼，会当啊通便润色，会当解毒生肌，对咱这麻油内底啊，搁有足侪这个做蛋白质、芝麻素，对咱的身体有真大的帮助。你买到等于了，一包像安尼吼，像即摆你看到安尼，一包像安尼吼，你等于了吼，甲掏开了，你啊，甲浸咧烧水内底，哦，浸咧水内底，哦，让伊自然解冻，然后啊，甲倒出来了啊，放咧滚。你若想要加一寡汤哦，因为咱这拢原味的，你会当加一撮水吼，也是讲你若要做菜的话，要配饭的话吼，你就免阁加啥物加汤啊。啊，你若要阁加汤来煮，你会当啥？做一个做火锅吼，啊，然后你碗底咧，安尼就会当甲捧起来吼。这外口市面上啊，妈妈有拢捌买过。外口市面上，你若要去较好的餐厅食这吼，这一道菜拢爱食咧几啊百块，加一包安尼就爱几啊百块啊。外口市面上差不多平均这也有人卖百几块，嘛有人卖两百几块。今仔日你等下我电话开通落去了，你有订，我才请工厂甲咱做。吼，因为我袂当做伤济，这物件袂当炖，也袂当库存，所以有做有订，我才甲你做。啊，这予咱观众嘛，这个平常时啊，你啊冰箱甲放咧，若要食咱就有。吼，啊啦，这叫做爱食火头菇的人，今仔趁这个机会，因为啊，咱虽讲外口市面上遐侪种牌子，咱的真正是口味足赞的。吼，足侪观众朋友拢甲我讲，伊买过别人，买过北京的这个火头菇，真正食起来就无咱这种滋味，因为咱这是正港的，这叫做中埔西落去料理的。袂安那袂来，这一包鱼啊五啦，一包咱定价定鱼啊五，吼，用四包一千块，我甲你算较俗的，俗十块，四包袂你高啊高就好，4包990块，安尼吼，观众算起来吼，甲外口比较起来，价钱差不多，但是呢，因为我都要讲，咱咧做油。

0: 因为大家是安尼，要让观众朋友买了吼，会价值买了会好。所以今仔日等一下电话若卡通诶，有卡起来才有准绳哦吼，有接到才有准绳来。四包九啊九，送两包，哦你一摆炸六包倒转去，一包剩百五块尔，一包剩160几块尔吼。所以安尼观众朋友，你安尼甲算算诶，咱就比外口诶，就搁较俗啊，哦比一般诶即外口市面上，那即款品质诶虎头菇，买四包送两包，就非常非常俗啊。但是今仔日毋是安尼尔哈。吃过，麦等下起来甲恁讲一下啦。哦，啊，唔看免，互阮话较大细声。0800009119，来，诶，人咧电话咧卡呢，100个就好啦。哦，一百，咱招，互我招100个就好哈。100个，电话卡起来，本来6包对唔对？搁加2包，一摆走8包到这里，8包算你偌济？990块。啊，那吃无好吃免啦。2包哦，你吃，吃无好吃，出咧6包现我就好，安尼无，
1: 哦，
0: 八包990，一包剩123块，这是使讲是破菜市的记录啊吼。0800009119，这今仔日吼，那之前捌买过，捌吃过吼，起来甲你斗，甲你斗广告一下吼。今仔日啦，全部要你炸几包，全部要你炸。8包倒转去，哦，全部吼，今仔有定岗做文身讲的，就是摕8包好多股啊，0800009119，为你我加赢。
2: 三，
0: 一组，
2: 嘿，
0: 来，等我一下，21线来，嘿，美秀你好，
1: 再见哦，
0: 美秀，
2: 我顶一组，
0: 来，你先算，来，22线来，为你我加赢你好，好多股啊，
2: 好，
0: 好，等我一下，23线来，为你好来，这个秀英姐，
3: 喂，
0: 没好多股啊，
3: 嗯，
0: 等一下来60线的哈。你卖好多股钱，啥拢卖较无够。来，苏伟，你好，苏伟。
3: 哎，我要一组。
0: 好，等我一下，我才告诉你，为你好来。美凤姐，你好。美凤姐，好多股哦。
1: 好嘛，
0: 美凤姐，等我一下来。还有这58万九的来，咱的公司内底主持人有空的帮忙接一下来，大家动员帮忙接一下。今天有落订单，我拢有给你做哈。一摆炸8包倒转去。无好食免钱啦哈，为你我加盈，你好，你好，
1: 记得拜公，
0: 喂，
1: 拜公啊，
0: 为你我加盈，你好，
1: 拜公，
0: 好，进
4: 来
0: 大哥，
1: 记得拜公，
0: 你好，
1: 你好，
0: 哎，好，等我一下，伊在伊出来，连好，
2: 嘿，
0: 好食不？我咧好食不？
2: 我唔捌食，
0: 你唔捌食，食看卖，伊也三串23线来，小美，你好，小美，
2: 你好，我要一桌，
0: 好来，伊也4串，伊也4串来，小美，你好，小美，
5: 我坐，
0: 来，伊在给我坐一桌来，为你彩美，你好彩美，一桌对不？来，26线。来，维尼奥，小兰姐，你好。
1: 1月1号收
0: 啊。小兰姐，
1: 啊，
0: 你是走对无？
5: 啊，我啊，搁无食，搁冰。
0: 侬冰啊，恁冻倒好啦，伊也失算啊。无食冰啊，恁冻倒好，会当冰一年嘞，免烦恼啊。咱这拢很轻很做诶，所以你啊看，为虾米遮济人咧订吼？这拢食过，拢食过，过来买，食过，过来买。27线诶，来倒接一个哦。维尼奥，我加油，兄弟。
2: 拜拜。我要订十号。
0: 好，谢谢。来，59线诶，一组来，维尼奥，我加油。
5: 哎，
0: 啊，金姐啊，吼，你买好多股来，55线来，为你我加盐，你好，苏美，
2: 喂，
0: 好多股哦，
2: 对对对，
0: 来52线的，来，青武大哥，
2: 哎，
0: 好多股哦，
2: 哎，
0: 来60线的，来，李佳妈妈，
6: 喂，
1: 再见，
0: 好食无啦，好
6: 食，哦，真好食，好食，我拢唔捌断呢，
0: 唔捌断哦，
6: 我即阵还佫2包咧，
0: 还佫2包，好，刚才接袂到，
6: 哎，啊，我拢提15只菜嘛，
0: 安尼吼，
6: 啊，落去做火锅也好，
0: 哇，做赞了，哦，实在有够好。
6: 你控制咸的吼，
0: 安尼哦，
6: 嘛真好食，控菜头。
0: 控菜头嘛真好食吼，
6: 嘛真好食，真下味哦。
0: 实在有够好食
6: 啦，哦，
0: 控过的菜嘛真好食
6: 吼。过的菜吼，做火锅啦。
0: 哦，做火锅吼。
6: 啊，控菜头哦。
0: 好，你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伊也切出来哈。来，李香妈妈给恁夹控菜头嘛真好食哦，菜头啊切落一角一角安尼啊，落去甲做一下控嘛真好食。啊，做火锅嘛真好食。那无汤哦，这放出来就一碗汤啊，知不知？啊，那要配饭，那切一好食素的，还是食早餐？这真正足营养，营养佮健康，啊，佮俗佮有脚。8包九啊九，我甲带运费，就爱200几块啊！啊，你来看看，总袂总赚的嘛，唔值钱，但是咧，就是看恁爱食啊，才欢喜；看恁食啊，才健康，食啊，才快乐。安尼我唔要紧，大力电视台就是要做安那，要做给大家啊，会当互恁啊，会当互恁啊，食了愈来愈健康，食了愈来愈快乐。即摆线上的朋友爱耐心卡哦，等下紧急来接哈。小晴，你好，小晴。来，等我接来，伊来算来，我接来甲处理一下。英子，你好。英子，
7: 喂。
0: 来，一组对无？来，二十二线，来22线，来，中医大哥。 一刀，来一二三转，一二三转，来孝晴，你要孝晴。一刀了，好，等一下，二一二二三二四，拢无人接无。来，那个二一二二三二四啊，即摆着全部的所有的线拢在倒吼。

0: 嘛唔知要安修，唔知要安画，无规矩，遐遐我来，我来倒抄啊，无这啊，无抄无啥去啦。喂，你好，家人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1: 是中红鹤
0: 好。猴头菇对不？来，你带我一个二十五线的烟火船来，邱太太，邱大哥，是中对不？
2: 对对，
0: 好 ，OK， 啊，这，哎，这今日定哦，第二收啊，
1: 啊，
0: 拜五啦，
2: 拜五，
0: 哎，拜五收啊，哎，好，谢谢啊，来金华，你好金华，
3: 哦，你好，
0: 第二组对不对？
3: 对对对，
0: 好，那个第二收啊，
3: 哦，好好，
0: 谢谢你啊，再见，拜拜，我电话改你好，你好，美丽姐，
3: 你好，
0: 美丽姐，猴头菇啊，吼，
3: 对，
0: 好，我改一下啊，美丽姐，这是，
3: 不是，我不是，
0: 你不是美丽，
3: 我新的，
0: 哦，你到啊，你新的，等我一下来，哎，这四台线。是嘞，四台线，是嘞，我接唔到呀。啊，四台线线，叫恁接一下啊。喂，你好，我嘉颖，你好。
4: 我小齐。
0: 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小志杰。
5: 哎。
0: 我嘉颖买一组吼。
5: 哎，我买两组。
0: 买两组呢，好好。
5: 礼拜五。礼拜五早上哦。
0: 好，上午休啦吼。好，谢谢啦，谢谢，多谢多谢。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哎，妈妈。
6: 哦，这组我要再见证。
0: 你甲我见证啦。
6: 嗯，这多好食哦！我你头一遍买，我第一遍后遍吼多食。
0: 多食哦。
6: 嗯，哦好食。
0: 哎，
6: 你若要煮，哎呀，你若煮面团哦，好。哎，食面团就爱腰啊，啊会煮腰安尼好。嗯，哦好食好食。
0: 谢谢啦，谢谢。啊，你食完了未？
6: 要我们个就买个买，
0: 我个买啊吼！你等我一下，来啦，六十线来，甲接一下六十线。喂，你好，我嘉颖，你好。喂，你好，我嘉颖，你好。来，小芬姐，来，好多布哦。
5: 我一组。
0: 来，我四串，我四串来。喂，你好，春江姐，你好。
5: 啊，我一组。
0: 来，等我一下，春江姐，等我一下。来，等一下哦，来那个二十二线，接一下二十二线。喂，你好，来玉棉，你好玉棉。
7: 我买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二三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金星大哥。
7: 哎，买一组。
0: 谢谢，多谢阿姨，四串来。喂，你好，我嘉颖，你好，你好。哎，好多股哦！来，我再来刷，我再来刷，新朋友，宝珠，你好，宝珠。
8: 你好，你好，我
0: 好多股。好，来，我去刷。哎，华英姐，你好。
9: 哎，你好。
0: 好多股。
9: 哎，就刷。
0: 啊，我再刷一组。玉梅姐，你好。好多股。好，来，我去刷。哦，这直接接不起来，电话要接，是不要接。
10: 谢谢你哦。好，再见，拜拜，拜拜。
0: 该唔咧做，唔咧做手的，唔咧做假的吼。
10: 你好，
0: 这物件好食歹食，人你看人客反应就知啊。咱这种真本实料，麻油拢甲你用赞的北港麻油，拢甲你食用咱本土的老酒。你别出来这个葡萄菇哦，你若平时啊要做菜也好，食早餐也好，初一十五食素食也好，这是哦，不管食素食粗的人，大家都最爱食的啦。食到大家都饿了，饿了才会得志啊！哇，这物件来真好食，尤其是哦，你爱食汤的，甲煮汤的；爱食干的，甲煮干的；爱食面线，甲拌面线。真正都逐项都好食，这个口味哦，你真正大饭店你都食袂到。0800-00919-19落单才开始这种啊，甲你保证上鲜啊，保证上鲜啦。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猴头菇对不对？
5: 我要订猴头菇。
0: 好，等一下来那个啊，这69线，这是几线我嘛不要接嘞。喂，你好，嘉颖，你好，
11: 你
0: 苏月姐，猴头菇哦，来三十帅，来，喂，你好，嘉颖，你好，
11: 嘉颖，
0: 来猴头菇哦，来，伊个高帅，伊个高帅接起来。喂，你要支援，你要支援，好多姑娘嘛。来，伊就八线，伊八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来，咱的桃园的朋友，咩好多姑哦，来，伊就七线，伊就七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咩好，咩好多姑哦，来，古仔线51线来，喂，你好，嘉颖，你好，你好，是，
5: 哎，你好，
0: 白族咩好多姑对不对？来，等我一下，七线，甲大家报告一下，今仔日哦，8包卖你990块。扣掉运费，才嘛230块，我总收回来嘛才700几块，卖你这8包哦，这不是要赚这个钱，是要恁呐，这个食会着健康，食会着美味，上无把恁的心留咧嘛，把恁的心留咧大理啊，咱大理就愿意安尼，甲大家拌烂，甲大家培养感情，用上好的物件给恁吃，啊，你给我甲我倒介绍一下，不人来甲我看，不人来甲恁买。0800-00919-19，真正有够好食，好食到你哦，食一摆你就学到个特技啊！赶紧来啊！喂，你好，我嘉颖，吉祥，
12: 哎，
0: 大哥要去走对不？来，等我一下，伊在耍21线。喂，你好，我嘉颖，台北的朋友，
5: 来，我妹妹猴头，
0: 来猴头菇来，62线。喂，你好，丽珍姐，
13: 你好，
5: 喂，
0: 要去走，来，29线。哎，台中的朋友你好，
14: 哎，
0: 来猴头菇对不？
14: 哎，
0: 等我一下，28线啊，这做些新朋友的吼，玉梅姐，你好，玉梅姐，
13: 好，我
0: 来。啊！一组，来，一组，来，二啊，七串，来，柯妈妈，
5: 好，
0: 要 要去找你。好，那我姐来来三十双，三十双。我你我改，你要给分这样。
1: 哎，
0: 去找对不？
1: 哎，
0: 谢谢，来五十来双，五十来双。我你要来台南的朋友，你要。
4: 喂，
0: 对不？
4: 八八包。
0: 好，八包对，来五十八线的哈。你好。
4: 嘿，
0: 好吃不？我要好吃不？
4: 我唔要吃。
0: 你唔要吃，吃我买二十三双，二十三线来。秋美，你要秋美。
11: 你好，我要去找。
0: 好，来二十四双，二十四双来。秀美，你要秀美。
12: 我走。
0: 来二十五双，一走来。喂，你好，要红豆菇哦。来五十一线，五十一线的。喂，你好，我改你好。你好。
4: 是。你好。
0: 准备煮啊，备准备红豆菇对不对？来，等我再试啊，试出来。最后剩下一分钟，一分钟的时间哦。刷掉的朋友，你看耐心卡嘞，认真卡。你今有电，我就叫，我就叫师傅给恁做。做起来，甲你寄甲恁家，唔免你出门。达包就是上鲜的，达包就是上好食。赶紧来登了认证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来，为你我加油，你好，谢谢。啊，谢谢，要几组？
4: 我买买三组。
0: 三组来，二十四组，买买三组来，二十四组来，为你我加油，你好。
4: 喂喂。
0: 买几组？
4: 我订几组？
0: 好来来，二九组订组呀，还有啥秀文啊，你好。买几组？
4: 哎，买几组？
0: 好来，等我一下，二十八组，二十八组来，还有啥？啊，大爷。0800-0019-19认证卡卡通卡卡有人接位置哦。

继续把机会啦，电话无拨通的，继续拨咱的电话，控诉你三三七九五五九。阿南红，你哥哥的爽快，为大家好不好？谢谢大家，来要保住姐，一胸雄瑞，志成哥李俊杰。

谢谢江水妈妈、阿碰爸、就四爷桃哥啊、陈妈妈、德兰大哥、邓丽君妈妈、淑秀姐、月玲妈妈、玉春妈妈、陈爸爸、美惠姐。

谢谢金爱金爱姐、吴芳妈妈、丽英姐、芳兰姐、文英啊、文龙大哥、炸弹姐、美惠姐、秀秀姐、秀珠姐、玉春妈妈、阿庞姐啊、起飞三姐妹、小梅姐、彩凤姐、瑞莲哥、李香姐、瑞东大哥、龙龙大哥、县长大哥、秋爱妈妈、起飞春姐妹、坤辉同学。

0: 来哦，立足姐，注重多情。
1: 哦，立足。

来，谢谢阿素姐、红领的妈、齐君姐、雪君、雪琼姐，还有我们的素梅姐、秋燕姐、君怡姐，还有我们的小芳姐、果真大哥、丽珠姐、素神大哥、彩玉，还有我们的美珠姐、志良大哥大嫂、秋燕姐，刚才明雄大哥、富贵姐。

0: 还是这首歌的歌呢？文英啊，阿哥咱呢？文英啊，要去越南吗？你要去无？阿哥咱呢？生理节、医学节、美惠节、清江节、玉生节、小美冰淇淋、雪琼节、金蕉节、秋凤节，阿哥李妹啊，李妹啊。
1: 文英啊，要去找南叶娇了。
0: 南叶娇啊。那个都软了、啊。
1: 南叶娇。
0: 还是软的呢。
1: 南叶娇啊。
0: 啊，南叶娇已经软了。
1: 对呀、啊。
0: 他不会找软叶娇。
1: 我说软软趴趴。
0: 他没有，他要找硬叶娇。
1: 我说软叶，我说软趴趴。
0: 他要找硬叶娇。

圆姐、玉娇姐、金娇姐、美惠姐、天才大哥、彩慧姐、康顺大哥、血糖妈妈、严丽姐、香姐、小梅姐、秀凤姐。

谢谢瑞珠姐、张妈妈、天才大哥、小美姐、秀珠姐、志成哥、黎君姐，谢谢大家的掌声哦。

0: 哦，感谢大家对阮大力各位两人的支持哦，大啾咪哦，哦，好久没有大啾咪了，
1: 谢谢呀、啊。
0: 哦，好啦好啦，啊，咱即马你也准讲，拢有咧加油的，有当时还拍一下破坏。嗯。哦，啊无你拢敢那加油，拢无得过奖嘛，足奇怪。嗯。哦，拍一下破坏，哦。拍只破个就有可能会得奖，啊！你一定要看到，看到这个，我若讲停了，你啊怪，你也无钓，你开走哦，你买迄落，看头前拍拍啊怪，啊怪迄落中间困呢，你啊中间困嘛无要紧，因为我咧画嘛，我咧看做大写，看做大，你来切起来，这也紧卡呢，了解无？哦，这有做起来蛮好呢。
1: 有影有影。
0: 哦，因为迄落食饱因为。那个年纪到吃饱就会想睡觉，很正常。
1: 不用到那个年纪，我们这个时候就会有了。对啊，
0: 对啦，反正
1: 我们现在就会有了，所以
0: 对对对，啊，食饱爱困都正常。哦，啊，你反正你
1: 都，啊，
0: 我来叫你的名，你也听到你的名，紧醒起来，了解无？你忙为了我叫你的名，你更唔醒起来，就完了。安尼就无在乎你啊。
1: 啊！
0: 我那有熟悉，我来打电话给你
1: 咪。
0: 啊？我机啊，本来就无咧卡，我机啊无特工卡啦。
1: 我机啊！
0: 我机啊都无用的呢，你当对都用，也做做侪代志，了解吧？我机啊都无用的。
1: 好，
0: 好啦好啦，迄落你也有咧讲加油的，有得你我看迄个做侪有咧加油，拢无得过奖呢。哦。这样这也蛮可惜的，嗯，哦，所以你有，哎，侬讲，像有他都要了解的讲，我的拍摄卡等会起你呀，卡等会起你讲话，迄个等我惊用拎出来一些，看这边是安怎安怎，我讲伊个，哦，总共你叫伊个，你叫外机啊，对不对？嗯、我跟你讲外机要3000几个，你就讲起你不是我就好啊，你卖一直你卖承认讲你是你嘛，
1: 你咩？
0: 他讲啦，
1: 故意啊你啦，
0: 系啊。没别啊！你注意你的名足特别，
1: 对
0: 啦。你的名特别改了，可能无人有诶。
1: 哎，较少。
0: 哦，迄个无阿多。哦，你若讲你叫美
1: 惠，你若讲阿桃，阿桃几落
0: 个咧？对，你若讲阿桃啦，美惠差不多3000，拢有3万几个。
1: 你
0: 讲
1: 那迄个锦绣都几落个咯？啊，素琴嘛几落个，对不对？
0: 对，
1: 美惠嘛几落个啊？
0: 对对对，啊，你反正你若人来问，你就讲迄不是你。啊你啊你啊伊啊伊啊，甲你问就表示嘛，你看啊，你来问嘛，
1: 嘿啊，
0: 你啊惊啥？你惊啥？惊啥呢？
1: 哎呀！哎呀！
0: 哎嘛，你看嘛好啊。
1: 因为反正抽到伊，还是抽到你，恁搁互相通知，那好，系咪？对不？哎呦哎呦，我今日竟然钓你了啦！紧卡紧卡，真你还钓？
0: 哎、欸，了解吼，啊，我别走无啦，
1: 无，
0: 我无注意看，
1: 无，
0: 好啦，5、4、3、2、1，停啊！是什么啦？
1: 啊？
0: 气我后边我不要念的，
1: 我唔敢。
0: 淹水的淹吗？
1: 你问我这个国语不好的，
0: 安还是冤还是淹呐、啊？老师，这个字怎么念呐、啊？
1: 真系我不要念，
0: 字应该是字冤呐、啊。老师，这个字怎么念？
1: 啊、老师嘛，不要了。
0: 老师，有人知的无？
1: 到底树哪的中字不要念。淹哦，
0: 淹水的淹哦，
1: 字淹哦，
0: 就是淹水的淹，这样念哦。哦，啊，你我有边读边没边嘛，就丢。
1: 你还念对的，
0: 还念对的哦。
1: 来。
0: 中字烟，
1: 字烟大哥，
0: 字烟大哥，
1: 卡电话，
0: 我卡电话讲卡通，好，金牛，
1: 好，
0: 金牛，
1: 头先已经为着要找你的名，已经搁跳过了秒无倒数了，
0: 对哦，
1: 已经加过了秒，
0: 哎，来啊你，
1: 哦来哦，
0: 好，我咧看咧，
2: 哎呦，中志燕大哥，哎呦，容易哦，你终于中奖了，
3: 谢谢。
2: 好啊，叫家存来摇嘞，看卖通钓啥哈？
3: 哦，
2: 1000块无就点歌好啊啦。
1: 哎呀，
2: 啊，
1: 较好 好用啦，
2: 较好用啦，较实用。
1: 嘿，对，
2: 最实用的。
1: 哦，大哥，你才加加入无偌久尔呢吼。哦，系啊，未歹哦。
2: 来来来来来，即摆听你的，呜呜呜呜呜。来来个噔噔噔噔噔，几斤，哦，来噔啊噔，来噔三百连噔，
1: 那差真远啊！
2: 好，这嘛未歹哦，牙膏两条哈，哦，哎，小姐，卡等会跟你讲咩处理哈，
1: 哦，
2: 好，谢谢啊，
1: 恭喜哦，
2: 啊，领金八婆啊，哈，好，感谢你，
1: 拜
2: 拜，
1: 拜拜，
0: 你看，
1: 对呀，
0: 我恭喜他，我念着伊名，哎呀，可是咱阿姨都怕，
1: 有咧看，
0: 有咧看，有怕伊个看，哦，安尼偌好个，你看，
1: 等一下第一届掉哦，
0: 第一届掉哦，嗯，哦，
1: 第
0: 一次，
1: 第一次，嗯，对呀，
0: 所以有打都有，
1: 而且中这个也不错呢，
0: 嗯，对啊，
1: 好厉害呢，啊，更整更整，个叫干净
0: 诶，哎，干干净净，
1: 而且又天天懒懒的，
0: 嗯，OK， 阿来加出等我要报了幺零九五五八
1: 五五八九
2: 六。
0: 四九
1: 空九五八
2: 五
0: 八九
1: 六十九
0: 哦，你爱弘扬一个啦，啊，你又不拢弘扬一个，我嘛感觉迄个做迄个做傻逼西，傻逼西 ，you know？
1: 哎呀
0: ，you know 傻逼西？
1: 傻逼西就是傻逼西啊！你靠阿伯无阿伯傻逼西哦，
0: 傻逼西哦，是不是？哦，我今仔做无用咧。我今天较不用，我今天去哦。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哦，做广告的，救人哦，真的救人，救人哦。好了好了，明天见哦，拜拜。

0: 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1: 妈，敢讲我一世人就爱遐尔啊无出团，哦，规工因因无代志做，踮伫个厝内底做啥物啥物啃老族啦。
2: 你哦，早晚会人头的，啥物啥物地，你应该听我讲的意思啦吼。
1: 哦，妈，我知影。

0: 你的意思是讲吼，相信我有一天会有出人头地的一天呐、啊，对不？好妈，你真正足甘心的呢。
1: 歹势歹势哦，你误会啊啦。我是咧讲吼，你若要阁继续这么啊无志气，总有一天我会和你弄好。

0: 来来来，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下晡时也好哦，吼、哦！来，这部剧开始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嘻哈装矫情》，奥利耶，咱这个明田大哥以及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1: 我牵着我的牛儿。

你的婆声都有看到啊、哦！康神党的玉女姐、二妹姐姐、富竹姐，谢谢玉舅姐姐、启博大哥、哦聪玉大哥、玉花姐、彩慧姐、明月大哥。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谢谢，感谢大家掌声，欢迎徐华，带你带完。哇，这条歌真正好，讲起来是女生很难唱，
1: 女生很难唱，所以讲我有降E啊。
0: 女生她是要用那个假音、
1: 啊，用假音，
0: 要假音。啊，有但是啊，假音你也讲哦，不够清澈啊，听起来模糊啊，
1: 听起来模糊啊。
0: 请问这个一个，
1: 会啦。
0: 我真好听，这样有淡薄，有没有接近一种烟酒嗓？哦，
1: 我做介，应该是介搞啉嘛。
0: 冇冇，就是拢未啉才会唱。
1: 好好好，
0: 未啉吼，阿嘛未食薰，阿看起来足老食，对吧？哎呀，看起来我感觉讲去甲倒拢，哎，薰就一下不个拄的，歹势不是我哦吼。
1: 妈妈嗓，
0: 来，囡仔囡仔，你有想妈妈嗓对？
1: 哎呦。
0: 人可以来哦、喔，人可以去买坐哦，去买去买坐啦。我阿无伫啦，我今去读册，我大家找妹，去买坐。哎呀，啊，有要叫小姐无？哈。
1: 哎呦，哎呦，哎呦。啊。
0: 迄个好定兼共进啦，来对，跟我姐查
1: 无？干姐的。
0: 来对，跟我姐查无？卖咸啦，卖咸啦。
1: 哈哈哈。哎呀，
0: 其实吼，其实我跟你讲啦。每一个人的兴趣都不一样，
1: 真的呢。
0: 我们就尊重，像但是吼啊，去到一个讲聚会时阵，有的人有结婚，有的人无结婚，无结婚的人就讨厌那些有结婚的人，哎呦，就讨厌啊！既然去到遐人讲哦，人讲哦，都已经到了那个地方了，你就是要顺着人家，
1: 呵呵呵。
0: 其实无结婚的人，碰到结婚的人是最痛苦的，但是伊无结婚，伊有结婚的人无结婚最痛苦的。意思是同款，
1: 其实真的是一样的意思。真的，通常结婚嘛是拢会去外口，不是？
0: 啊，这么大部分拢会去外口，但是有的就是原来出来店家己拢有结婚啊。
1: 好，
0: 他们就不会去外面。
1: 黑啦黑啦黑啦。
0: 像我老公吼，甲一个朋友两阿婆拢结婚。
1: 哦。啊，
0: 我来去甲因家，我拢拜托因拢袂使伫内底结婚。
1: 较卖嘞吧，比较不要在房间里抽烟，伫厝里结婚较无好啦。
0: 真的真的，其实伫咧厝里结婚，那种氛围哦，
1: 那种吸掉诶，迄种吸要避开环境。
0: 欸、真的呢，所有的东西都会有烟味。
1: 都会有，你讲还是你的沙啦，还是讲你的，你讲你会碰意啊？
0: 对，
1: 其实你每个东西，它都会附着你观点。
0: 就总讲吼，我去甲因家吼，伊真正两个阿婆吼嘛，足好的啦。啊，就出去外口食，啊，再有几摆。但是因拢已经习惯啊。
1: 对啊，对啊，对。
0: 因那个烟味都吸住哦。
1: 就
0: 总讲伊伫外口食，我回去吼，迄味嘛还佫有，
1: 有一点有味啦，
0: 有迄分味。
1: 啊，无法度啊，你
0: 总袂当叫人迄有食薰去，哎，袂使食，你袂使食。袂使安尼讲限制，就是要尊重啊！你可以自己不吃，但是你袂当叫人一定卖食。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不？还每一个人习惯不同款，有的人啥，有的人吼，趁钱，买予家己穿较水的，伊无一定爱食好，
1: 伊
0: 感觉食会饱就好，但是我穿一定爱穿足水的、足名牌迄种，真的，每一个人的观点不同。啊，有的人是感觉讲。拜托，我哪有衫通穿出去，卖烫白体就好啊，对不？我卖烫白体行出去就好啊，风化、风害、风化，对不？我有通穿一领200块、300块，我穿个啪哩啪哩，对。但是我食一定要食好。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会不一样。
1: 我感觉你讲的这个比较，还跟我比较像。
0: 真的。
1: 我嘛感觉。食不要紧，咱食都要食好，
0: 三好穿的话，其实光讲些，我觉得啦，衣服是这样子的，衣服哈，有的吼虽然足小的，但是一穿起来，
1: 其实嘛就好看，
0: 超好看呀，
1: 必
0: 炸必炸，
1: 对哇，
0: 哦，你只要把它穿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其实嘛无人知很钱要偌济钱
1: 啊，我今天空，我今天三百只等百几块呢，
0: 真的吗？等你腾落来，我听你咧放风吹，我你讲。其实衫吼贵无重要啦，贵甲俗无重要啦，都爱穿了好看就好啊啦。
1: 对哇，穿了好看啊。
0: 有适合你穿就好啊。
1: 没有错。
0: 曾经就是吼，有人穿假呢，哎，名牌一件起，无人知是名牌。
1: 其实我买
0: 不适合伊啊。
1: 嗯嗯。
0: 伊说咪啊去，迄种喎，迄皱褶迄种啊。
1: 呵呵呵。
0: 哦，即卖当然是做侪仿的啦吼。啊，正品的迄一件衫都爱万几块。
1: 哎呦。
0: 对哇。哎呀，其实你若讲看无的吼。有人感觉哎，爱菜吃呗，对不对？哦，啊，有人会感觉讲，我就是要穿较好诶，我干嘛要穿名牌出门哦，做穿鞋
1: 啊？我知影，就是类似这样的，伊就是感觉穿了家爽就好。
0: 嘿呐嘿呐，
1: 就无嘿啊，因为我家穿了，我若是穿了会欢喜，安就好啊，对吧？别人看无就算啊。

0: 对呀、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啊。我当下哈，有些人就会觉得说，哎，朋友跟朋友当中，哎，嗯，有的人会感觉讲，哎呦，拜托，哎呀，那也不要那钱较好啊。我讲吼，其实你不要去管人家，
1: 对啊，
0: 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不同款。我赚钱就是要吃较好的，
1: 哎，对吧？
0: 我要对家物件我拢未去欠，哦，我要把它吃好。哦啊，有的人是我要穿好的，啊，有的人是要用好的，
1: 哦，对吧？
0: 啊，有的人是要摕去啉的，
1: 拢有啦。
0: 啊，甚至个人吼，趁钱摕去博缴，有无？什么人？
1: 这嘛是有，这嘛是有。
0: 哦，伊吼欠甲要死哦，对家己有够刻薄的，但是吼缴的钱较侪就甲弄
1: 去。哎呦，哦，我唔觉安尼蛮唔好，对不？
0: 啊，所以你别干那讲啊，世间吼。万千千万万人，还有每一个思想，每一个迄种兴趣拢无共。其实吼，总说一句啦，哦，伊若无甲你欠钱啊，无甲你借钱，迄种是
1: 啥人？
0: 真的，
1: 是无唔对。啊，不过我自己的感觉是，你讲若是讲今天你甲薪水拢摕去博缴，
0: 安尼是
1: 较，这是较唔好啦。
0: 哎，讲起来是对家己较好诶。
1: 对，对家较好咧，对
0: 啊。
1: 通常是输较侪啦。
0: 对啊，通常拢是一人讲哦。十赌九输啊，拢是安尼啦，真正。
1: 你一定袂好诶，所以较歹咧，对吧？食好，
0: 食好有影。
1: 较好，我是嘛就是。
0: 有诶人练食吼，嘛对家己足刻薄诶，穿嘛穿了无好。嗯。哦，啊，到底你一生当中赚诶钱是为了啥？嘛毋知，伊家己嘛毋知，啊，都一直戆戆啊欠。一直戆戆欠安尼，欠到最后，哎，你家己的钱拢无去开掉，哦，拢是你的子子孙孙帮你开，哦，其实安尼嘛是有伊的兴趣啦，
1: 是无唔对啦，
0: 欠钱有人是兴趣哦，因为我讲哦，我趁钱就是爱欠，我看到迄吼银行簿里面的数字
1: 越来越多啊咧，哦，
0: 看起来佫比迄个咱电话号码佫较大，
1: 哦，要求，哦，要求佫。哦，我食多咧，
0: 哎，真足惊人诶吼！
1: 哇，那是真的安尼，哇，安尼真正食欢喜，
0: 真正足欢喜诶！你若看到个银行部内底讲，哎呦，我银行部吼，我数字吼，比我电话号码搁较长啊，即声都冒掉啊，冒掉啊，唔敢让人知。哎，
1: 真嘛唔敢让人知，
0: 真正唔敢让人知。甚至你看有拖在住啊，哎，出门穿拖啊，甚至脱只脚，哦，穿一个空巴拉裤。哦，啊，什么嘞？哎，什么哦哦哦？什么这些？什么？无啦，这只，唔只，唔是我只，讲唔对，讲唔对。哎，你衬衫啊，迄种诶，就是阿公迄代啦，迄种诶。
1: 我知，我知，我知。
0: 因迄种诶，迄种材质诶，你敢知影？迄时候现金是偌济？迄有诶人吼，拢看人无。有，如果你讲市内人啦，市内人拢较安那，较现实。伊拢感觉穿囝咧，啊穿衬托啊吼，这种绝对无钱
1: 诶，
0: 错，大错特错，
1: 千万不能看外表，
0: 唔好看外表，人迄有诶是足好个啊。
1: 诶，真诶咧，跟我即个嘛，其实我刚好一个朋友，他们家很有钱哦，啊，毋过他们家就从来不买足好个车，
0: 对，
1: 因嘛是拢买迄种就是。Toyota
0: 一
1: 般的车，
0: 是啊是啊，
1: 对啊，他们可能就是哦，开几年就换，不过他们还是换那一台哦，哦，嘿，所以因为我唔知道感觉，因为可能是因为真的越有钱的话，你感觉越不要表现出来，
0: 对，我跟你讲，真正是安尼，如有钱，伊如惊人知有钱，
1: 嗯，哦，
0: 你看有的吼，查甫出门，伊吼哦，那底啊吼，有钱人吼，绝对未甲伊的现金提出来看，嗯。怕人知道他沒錢的人，他都會挑工一支旺，剛好出來就只剩一支而已，剩一支拿出來
1: 喔，對啊，喔，還可以在省這樣啦，
0: 這樣旺，都是這樣啊，
1: 省到像自
0: 己，好的人不會這樣啦，好的人他就本來就巴巴巴，他不用怕人知道他沒錢啊，他很怕人知道他有錢嘛，所以他都不會表現出來。但是有些男人他有自卑感呐，伊做其他人伊无钱，所以大概呢出门吼拢炸一支，哦，都要出来得都干那一支呢。
1: 这是叫装逼。
0: 啊，一支哦，摕出来时阵就点哦，你都讲就是，
1: 那
0: 讲啊，比如讲两百块，你都摕两百块就好啊，你都规矩个摕出来，表示讲哦，你做钱两百。
1: 哦，伊在个算算，然后
0: 哎，还个掉掉子，还个掉
1: 钱，对，
0: 真正是受不了，就是这样子。其实人就是这样子，你越没有钱，你越想要表现你自己很有钱，
1: 对，
0: 对，其实拢免烦恼。有钱无钱是你家己咧过生活。
1: 我知影。
0: 有钱人，迄是因家有钱，伊敢有要摕钱让你开哦？
1: 哦，对啊。
0: 我咧讲， 交朋友是爱交实在的，爱交真心的，不是交有钱人。有的人是作现实，看到因家有钱，听到哦，因家真好过哦，就开始骂。哦，本来感情不好啊，哦，听到因家有钱，开始哦，开始对伊好啊，
1: 啊，
0: 开始愈行愈哇，现实甲要靠腰伊，真的。我甲你讲，人出来带有钱，不是要互你开的啊。
1: 对，
0: 你嘛是爱靠你家己去打拼。所以做人哦，不要太现实。听到人家有钱哦。安尼哦，做安尼愈来惊愈旺。啊，那迄无钱人吼，伊连看伊都袂甲你看。
1: 对，
0: 所以吼，我咧讲，人是拢做现实的。
1: 对，而且我想，我刚刚有听过有一句类似的话，就是人主要是雪中送炭，不是
0: 对，没错。对你讲这句话是这样子。我咧讲有钱人吼，你佫送什么物件，他也得忘记你，因为你讲这些，伊都较有钱啊。但是你若雪中送炭，那个人需要你的时候。你拉他一把，他永远都会记住吧。
1: 真的呢，
0: 真的就是这样子啊。但是有的人就是安尼啦，伊吼就讲关太利安娜哦，表面跟你敢那袂输足亲的哦，表面跟你足尊重，其实你伫个年啊节的时阵，你就知讲你这个人是安那现实干呢，有够现实的。其实吼，外表你尊重你的，我跟你讲，咱拢看会出来，拢是假。假真真真真假假，哦，伫重要时间吼，你就知影讲，这个人其实就是这么的现实。哎呦，伊交结的拢是要交迄好嘢人，哦，我甲你讲，好嘢人比你佫较老实。
1: 真正
0: 啊，
1: 对啊，颠倒你讲，对不？
0: 颠倒人迄吼中班的人，也是讲吼，咱这无甚物村的人，咱咧开钱佫比好嘢人佫较空松些咧，真的啊，对不？
1: 有
0: 真的啊，好的人人家己很好算的，对吧？
1: 真的，我也是有听过人说，你越有钱的越计较。
0: 对，他们，我不是要怎好的，我们不好的是因为我们想要慷慨，我们想要打开，但是我们也是，我们打开不是爱面子，我们是觉得说，就是很开心。
1: 对啊，大家好朋友啊，
0: 对哦，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在生活当中，你会看看很多人就是看在眼里，以前都是未去想遐济，但是即摆感觉哇，想想诶，真正人生啊吼，可怕诶人是足恐怖诶。哦，表面甲你讲哇，安那，我你讲重要诶时阵，你着先讲他把你放在哪里。哦，对，真的，你要注意心，想看看。哦，有诶人是安那，哦，表面甲你讲啊。拢做假哇！啊，表面吼一套啦，
1: 什么拢好安尼，
0: 啊，结果你伫个重要时间，你就说，哦，原来人家，咱要交结的拢是迄厝内底袂歹过，就是这样子，迄嘛不要紧啦。
1: 不过我感觉这边来讲，这算做现实的啦，
0: 是做现实的，
1: 因为
0: 人生就是
1: 对啊，因为一般的人，你照你讲，拢会想要去找那种比较有钱的，
0: 找有钱的要干嘛？
1: 唔知咧，丢咧吼，这蛮就很奇怪，对啊，因为他也不肯给你钱呐。
0: 对啊，
1: 对啊，
0: 对啊，行业嘛无同款呐，因为无可能和你做工课啊，伊个行业要和你做，你嘛无可能去做，对不？所以总共一句就是吼，现实的人，我们看破就不用说破，
1: 哦，
0: 放在心里。点点滴滴放在心里，啊，但是有当下人吼，伫个无好的时阵，你一定爱吼，饮水思源。
1: 哦，没有错。
0: 在不好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今仔会叫你阿成功，哦，我这个起源是什么？
1: 哦，
0: 是什么人？对不对？就是这样子。我刚好人爱饮水思源啊，要有感恩的心。
1: 没有错。
0: 对，然后不要太现实。还有当下很奇怪，好像干嘛讲，哦，干嘛做恐怖？
1: 做恐怖啦！其实我感觉今麦这社会现实的还是占大多数，
0: 超级多，
1: 是占大多数，
0: 真的。以前吼，我拢没去想这样，可能今麦靠智慧比较开了，我比较会想着说，原来我像我们朋友拢甲我讲，你食过较济回来，你搁较单纯哦，没有一个人像你这样子，什么事都哦，什么代志拢不要紧，啊过去就好啊啦，啊是讲啊无啥物计较啦，啥物啊，其实吼没有，其实吼伊讲吼，你要先去看，你要目睭看卖啊，啥物人对你是真的，啥物人对你是假，哦，伫个小细节当中，你就会知道这个人。 对你的真假，
1: 其实看得出来，
0: 真的久了就会知道了
1: 啦。真的看得出来，
0: 真的，哎，感受就会知道了啦。那也无所谓啊，对不对？
1: 对啦，是无
0: 对啦。咱拢做惊人对咱好，人对咱如何，咱就爱呀，爱付出如济
1: 啊，
0: 对不对？真正就是安

0: 啊，你若是要跟我演，安尼我不跟你演嘛。
1: 这种我阁无啥想要跟伊演。哦。哎，我感觉忝啦，因为我讲的是，我做我家己啊，我唔免去跟你提伸长手啊，
0: 对吧？对。
1: 有当时啊，伫个工作场所啊，有需要讲啊，大家互相帮忙的时阵，当然就是大家讲真实，你要演我就来演。有的是怎樣，我根本就會說得難聽，你都不要跟我聯絡，我心態好，不要在那裡演來演去，我夠累的，我覺得太累了，做人做到這樣很累的，對吧？在那裡演到這樣，你也可以不要跟我做朋友，是不是？就是這樣，對不對？對
0: 啊。所以是這樣感覺，我覺得做人，但還是要對自己好一點。
1: 真的，就是這樣子，真誠比較重要，我跟你說，這個心啊，真的心啊，是用什么钱都买袂得。
0: 哎，无唔对，无唔对。
1: 对啊，因为我要送礼送啥，还唔简单，到要靠腰的。
0: 我你该讲两摆了，讲两摆。
1: 对吧？好啦，啊，来，赶紧咱过来唱歌。
0: 好，来西湖美华姐，你点满月想爱你。
1: 好来，天知地知，这是郑东大哥。
0: 台中春菊姐，你要听苏念你的风来去。
1: 秀琪姐，讲要听恨你不回头，细修好听的歌曲，共同来欣赏。
0: 来。
2: 康盛爸爸、玉花姐、明渊大哥、春菊姐、月英姐、雪儿姐、富儿妈妈、齐博大哥、金玉姐、老爷、幼妹妈妈、徐如姐、哲明哥、宝彩姐、正贤大哥、玉娇姐、雪儿姐、

姐姐，感谢慧珍姐姐、富儿姐，谢谢丽颖姐姐，谢谢齐博大哥、玉珍姐、玉英姐、二妹姐姐、哲明哥、淑如姐、思琳。

0: 姐、弟妹姐、王莹姐、林田大哥、富儿妈妈、地方姐、春菊姐、金雄大哥、黄凯姐、哲明哥、弟妹姐、慧珍姐、瑞斌大哥，来感谢大家。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的掌声来继续带来这首《震动大

谢谢月香姐、慧珍姐、冰城大哥、立方姐、思玲姐、毛才姐、雪儿姐、康盛爸爸、金二妹、春菊姐、徐如姐、郑东大哥、金雄大哥、明田大哥、婷英姐、雨宝姐、月英姐、娇莲姐、哲明哥、齐博大哥、王莹姐、雨宝姐、玉花姐、徐如姐、佳桦姐、月香姐，感谢大家哦。

谢谢玉珍姐、齐博大哥、明渊大哥、丽莹姐、月香姐、齐博大哥、振东大哥、陈峰大姐、金二妹、春菊姐、阿英妈妈、银化姐、

谢谢云如姐、美玲姐、金雄大哥、陈峰大姐、焦连姐，来苏两姐轰拿去。

0: 谢谢立方姐、江化姐、富儿姐、富足姐姐、立方姐，谢谢仙女姐姐、春菊姐，感谢素英姐姐。感恩哦，那这玉宝姐姐、振东大哥、淑如姐、金雄大哥、月英姐、启博大哥，谢谢宝钗姐、吴芳姐姐，谢谢美玲姐，感谢薛糖姐。
1: 点一支，分想你，点无人海边。

0: 哥、富儿妈妈、金熊大哥、杰伯大哥、玉女姐来分享的歌哟，谢谢。
1: 谢谢，感谢大家的青春，接下来继续带来这首国语老歌《恨你不回头》。吴芳姐姐、美玲姐、丽芳姐、月英姐、国森大哥、淑如姐姐、启博大哥、春菊姐姐、宝钗姐、佳桦姐。

谢谢丽芳姐、吴芳姐、阿香妈妈、郑东大哥、乔化姐、玉慧姐、丽莹姐、徐如姐、月英姐、玉娇姐、齐博大哥、秀琪姐，看你的头像喽，玉

0: 来，感谢大家捧个声，谢谢。
1: 谢谢，
2: 感谢，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哇，今天想要来先看起来如此如梦。
1: 哎，先来看如此如梦。哎呀，
2: 先来看如此如梦，等下再来看一下看注音猜答案。哇，来如此如梦。

0: 一语为天下，四言观历史，四海连乾坤，如梦如痴啊，下马啦！啊，拢无半个，又迟到。
1: 哎，老师，
0: 安那？
1: 嘿，外面哦来足济人个呢，那突然来遐济八加九个人哦，敢会是哦香港个？香港个，敢会要找你个哈？
0: 好可怜。我别讲，我做人正直，我唔捌讲偷，唔捌讲抢，唔捌怪，唔捌骗，我坦坦荡荡，惊啥？绝对唔是来找我。
2: 好，你就是你
0: 啊，
2: 阿乐，我远远就看着你哦。
1: 老师，你看，伊就是来找你的啦。哦，拜托的。
2: 我今日就是来找你，你若无把你的码子交出来，我就跟你没完没了。
1: 老师啊，你抢人的女朋友，你嘛拜托的。
0: 我别讲，这一定是误会。我当时有抢人的钱啦。
2: 我头拄仔就看你个徛。
0: 啊？
2: 我用我两个的目睭看你个徛。
1: 哎，老师啊，拜托的，光天化日之下，你得个徛，你要徛嘛，较暗的。
2: 你爱放好自由。啊，无我就用钱甲你买好啊！
1: 啊，人口贩卖，我的天啊！
2: 这位小姐啊，哦，虽然讲吼，我手安尼乌乌啊，但是我无咧做乌的呢。
0: 不啦不啦，你是用钱要甲我买啥物件？
2: 买你去只
0: 买。
2: 我条春娇讲吼，伊是青梅，啊我是竹马，所以安尼才来结婚。但是呢，我今嘛无竹马，所以咧，我甲你买。
0: 嗯，
2: 看价，看要偌济卖偌济。
0: 你有价钱了，
2: 我来，加我高了，加啦！
1: 哇塞 ，Go Go Go！ 老师卖了，卖了，卖了！
0: 我白来，那车是我自细汉骑到即摆的呢，那是我的宝马呢，你做主哦！嘿，那你的春娇，你甲我讲你两个青梅竹马，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这，我甲你解释完了，你就袂孝顺我的马子啦，哈！即摆是你孝顺我的马子哦，不是我孝顺你的马子哦，哈！哎，这甲大人甲恁讲一下，恁春娇讲一定爱有竹马才要嫁你就对啦哈。
2: 嗯。
0: 啊，我甲你讲，青梅竹马意思啥啦哈？竹马，咱做囡仔时喏，拢用迄小朋友咧耍时喏，夹夹一支竹篙伫咧脚遐吼，啊头顶倒一个鸡鸭仔，迄个马仔的头，迄一个形容。

0: 甘醒的这两首诗当中，李白有一首很有名的作品叫《长干醒》，是咧描写一个少年的阻拦，做生意的阻拦，以感情为题材，啊来描写，啊这个女孩子用自己自述的方式写她从童年到结婚到离别相思，还有对她啊这个夫婿的深情，全诗充满了非常深的那个情意在里面。这首诗一定要给大家读一下哈，哦这个。一般来讲，咱咧读唐诗，拢用这个国语咧读，咱用台语咧读看卖吼。七月初伏夜，节花问情寄。龙骑得马来，射成两千枚。同居中间里，两小无嫌猜。哦，伊的意思就讲，我的头毛拄啊盖门下头的时阵呐，啊拄啊发出来啊，啊定定会拗这个花枝啊，伫咧门口定定啊耍呐。啊！你会徛喺竹尾吼，啊，就来找我耍啊！吼，啊！迄阵啊，我手提一支青梅啊，啊！你就徛在竹尾啊，啊！咱两个住伫个长干里啊，这拢是天真无邪的小朋友，拢唔免有啥物避嫌的，这样啊，讲有啥物男女的情爱啦，猜啊，啥物猜忌，就是描写两个人天真无邪的童年生活。阿玛写的一对情窦未开但纯真浪漫的小儿女，透过这个折花啦。骑竹马啦，绕床啦，弄青梅啦，一连串的这个游戏哦，来描写她跟她丈夫从小就深厚的感情的基础。所以，不要青梅竹马，这股情意就是对这个所在来演变出来。
1: 安尼，我嘛想要有青梅竹马。
2: 哦，所以讲无需要竹马，买当来带咱的春娇就对了。
0: 对，因为你有迄嘛，你有迄
1: 鸡嘛，我怕你嘛。
0: 你有几啊大几？你从你中间你搞下吓安尼话吼，每次你搞恁春娇吓来倒啊？啊？
2: 安尼你今麦是咧叫我做代志就对啊？你是无看到我安尼？哦，赤里赤啦！
0: 我你是建议，建议啦，
2: 建议，
0: 建议
2: 啦！
1: 哎，咱讲真诶哦，你这叫做赤啥货？赤啥大？
2: 我这是吼，左青龙，右白虎。
1: 今麦这道人无留诶，你写诶啥啦？
0: 我咧讲那是猫呢，
2: 猫。
1: 你只敢当狗棍啊咧哇！
2: 狗棍啊！啊无你今麦写喏。
1: 幼稚诶啦！
2: 你今麦写喏。不，你今麦我你咧搞我做台咧
1: 叫你嘛。请一个较安尼机型诶，较大版诶。
2: 是啊，我先。请一个来算也好啊。
1: 不，你爱请一个较霸气诶，
2: 霸气诶。要我霸？
1: 你请一只猫，一只狗棍啊，搁一只鸡，一个鸡，一个松沙瓜。

0: 哇，青梅竹马，现在都是为家远远的为家来了哈、
1: 啊，
0: 原来是如此。好，阿恁今晚先嘛来先来运动一下，
1: 做运动做运动，
0: 来哦，爸爸妈妈准备好啊，准备好啊哈，
1: 一起动哈、啊，
0: 一个礼拜就是换一个动作，哎、嗯，好不好？好，很麻烦老师喽。
1: 阿恁哪，先阿恁啊。

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再来一次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来头部运动，来一二。

来，1234567八，2234567八，3234567八，4234567八，来，1234567八，2234567八，3234567八，来，4234，来拉腰运动，1234567八，2234567八，3234567八，4234来五。

0: 四二三四，来休息一下，原地踏步哦。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来继续踏步。
1: 滴滴答，滴滴答。二三四
0: 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来四二三四向上伸展。最后一次，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哎，当休困了，忝真忝，啊，
1: 安尼就忝嘛吼，
0: 嘛是忝吼，
1: 真的会哦，这个就是表示真的有运动到，
0: 不对不对，
1: 真的有运动到，
0: 会喘都是正常的
1: 哈，真的拢是正常的哦，但是袂使随坐来哈，
0: 没错，
1: 来慢慢啊来哦，啊，
0: 今麦开始哈，
1: 慢慢来，啊，我们开始哈，带恁来啊，做一个新的单元，
0: 来来来，注音的单元哈，
1: 来来
0: 来了来了
1: 来喽，
0: 那你希望大家可以踊跃打上来造词的哈，造词的来。这是今天的题目哇，那你看好不好？
1: 一个 fo 啊，一个 xi 跟一个 fo 嘛哈
0: ，xi 跟 fo 哦哈，这个可以造词啊，来你先来
1: ，xi fo 啊哈
0: ，xi 跟
1: fo，fo，xi 跟 fo 来共 xi，
0: 请关门啊，
1: 心
0: 不吧，
1: 心
0: 哦，心也可以，心开头可以，
1: 心，心风，心风。新风，哎，有人有人卡起来呢，
0: 无呀无呀，这么厉害呢，
1: 咱先来听这个阿香姐，
0: 哇哇哇，
1: 哎，阿香姐，
0: 哎，
1: 来早，
0: 你好，
2: 台湾，我来又换
0: 台，来来来来，
2: 希望，
0: 哎，希望是呢，望是乌哦，
1: 乌哦，不是风哦，
0: 嘿，嘿，希甲风安尼，
1: 哈，
0: 慢慢呢，嘿。
2: 哦，
0: 我个个想姐，个想姐哈，哎，这个对，这个对，
1: 哎，
0: 好好啊，好，谢谢哈。
1: 这位是咱的玉娇姐姐，
0: 玉娇姐，
2: 好欢迎，喜欢，喜欢，喜欢，
0: 喜欢，
1: 他是喝，
0: 喜欢是喝，哦，
1: 他是喝，
2: 喝，哦，不是那个，
0: 嘿，你也是，
1: 不是喜欢，
0: 喜欢，
2: 喜欢，
0: 喜欢，
2: 喜欢，拜拜，拜拜，
0: 谢谢玉娇姐啊，拜拜，
1: 来玉环姐，
0: 来玉。
1: 李环姐，
2: 哎，午安，
1: 午安，
2: 哎，新风，
1: 啊，
2: 哎，新风，
1: 新风哦，
0: 新风哦，新风学语的新风啊，那样，
1: 新风
2: 就那个新风，
0: 哦，新风，
2: 就是那个原声那个先锋，
0: 哦哦哦，先锋啦，
1: 先锋，先锋，
0: 哦，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1: 哦，先锋啊，
0: 厉害厉害厉害，
1: 对对对对，安尼赞赞赞，
0: 先锋姐啊，
2: 谢谢，
0: 哦，很厉害呢，很厉害，
1: 做先锋啊哈，来丽芳姐来，
0: 丽芳姐。
2: 兴奋
0: 哦，兴奋，
1: 兴奋，
0: 兴奋啊！对对对，哇！
1: 对对对，那个赞赞的兴奋掉啊！我都在玩专业，没错。来，月英姐，
0: 月英姐，
2: 哎，
0: 哎，
2: 幸福，
1: 幸福，
0: 对，
1: 哇，真的哈，让大家都很幸福，
2: 对对对，
1: 赞赞赞，赞赞赞哈！谢谢月英姐，
2: 好，谢谢，
0: 拜拜。
1: 来，淑珍姐姐。
0: 来，淑珍姐，
3: 细缝，
0: 细缝，
1: 细缝，哇，这厉害，
0: 这个细缝啊，细缝，细缝，细缝，
1: 对对对，
0: 厉害厉害厉害，
1: 赞赞赞赞，哎，原来这个能够造那么多词，
0: 对哇，这厉害，
1: 谢谢淑珍姐，
0: 谢谢，拜拜。
1: 来，就是那里淑如姐姐，
0: 淑如姐，
2: 下午好，
1: 下午好，
2: 那个喜欢，
0: 喜，无欢喜喝哦，
1: 欢喜喝，
2: 啊，我那个叫相反，
0: 哦，相反，哦，相反来在。

0: 相反的赛，
1: 相反的赛，哦，厉害哦，
2: 相反，
0: 谢谢，
2: 哦，谢谢钢侠，谢
1: 谢
2: 钢侠叔
1: 姐，
2: 哎，大家都很厉害，
1: 厉害，相反我没想到呢，
2: 哎呀，啊，
1: 你怎么有？
2: 其实我讲一天吼。我虽然国语拢考一百分嘞，
1: 真诶，还假厉害！
2: 我国小考
1: 一百分，哦，那厉害呢！
2: 哎呀，我考试就是跟他国语拢一百分嘞，
1: 嘿，啊，其他咯，
2: 其他都惨惨惨惨惨惨。
1: 哎，啊，你安尼国语一百分应该很好造个词
2: 啊！有当时啊，讲真实嘞，
1: 还过啊，要先想无啦，
2: 要先想真正想无啦。是啊，哎，其实咱这个
1: 西跟佛啊，
2: 吼，真正是足好造词的，
1: 其实是很好造，
2: 真的。那那你
1: 我够想的想法，有无？
2: 哦，
1: 对啊，我有我想法想法。
2: 哎，对呢，很多呢，
1: 够
2: 超级多。
1: 哎呀，够我就先富，好不？先
2: 你先你先富钱，先富
1: 是吗？
2: 你先富钱哦，
1: 够什么？
2: 兴风作浪的兴风，
1: 对，兴风作浪
2: 可以，对吧？
1: 啊，学府哦，最高学府，不？
2: 学佛
1: 啊，学佛买啥？
2: 哎呀哎呀，
1: 大概够兄弟，我
2: 靠，超多，
1: 靠我赶快嘞，来，
2: 够我够我来来来，秀芝姐，
1: 来秀芝姐，
2: 秀芝姐，好，秀芝姐 lucky，
1: 还有 lucky， 来来来，够我，西加佛应该要很多，
2: 很多呢，很多呢。
1: 因为我感觉我是没有把它给打出来，
2: 真的
1: 哈，我自己想到的还好像还有很多个，
2: 超级多的哈，
1: 够啥？大概够兄弟不？你这个需要。动脑思考一下，哎，看我们西加佛歌选什么歌，对吧？
2: 哎，来来，
1: 春金妈妈，
2: 春金姐，
1: 哎，妈妈，
3: 碧莲，
2: 哎，阿姐，
1: 嗨，妈妈，
3: 碧莲好，
1: 嗨，
3: 咱每天早上要吃的稀饭，
1: 哦，稀饭。
2: 哦，是是是，哎，厉害厉害厉害厉害，这个对对对对，
1: 稀饭
2: 对对对，好，干虾干虾，
1: 拜拜，
2: 来春菊姐，
1: 来春菊姐，
3: 中午好，玉玲，
1: 哎，
2: 对，
3: 我想要雄风，
1: 哦，雄风，
2: 雄风，
1: 重振雄风，哦，
2: 赞赞赞赞赞，哦，这形象我告诉你，
1: 厉害厉害，谢春菊姐，谢谢谢谢，
2: 来文英姐姐，来
1: 文英姐，
4: 幸福，
2: 幸福，
1: 幸福，哦，幸福啦，
2: 对，可以。好好哦，真的，对对，
1: 赞赞赞赞，
2: 赞赞赞，
1: 谢谢吴英姐啊，谢谢谢谢，
2: 够厉害，来阿香姐姐，
1: 哎，
4: 兴奋，
2: 兴奋，哦，这华丽，这华丽哈，呵呵，干虾干虾，
1: 谢谢，好，
2: 谢谢
1: 谢
2: 谢，
1: 拜拜，
2: 美华姐姐，
1: 哎，美华姐，
5: 来兴奋，
2: 哦，兴奋呐哈，都叫我讲啊哈，
1: 哦，
2: 蛮谢晒哈，谢谢你哈，干虾你
1: 好，谢谢，哎，
2: 真的很棒哦，大家哈，脾气不太像哈，动动脑筋。
1: 的是动脑很重要，
2: 真正动脑筋吼，啊，而且哈，较等于起来互动一下，
1: 没有错。
2: 有的人吼，拢是讲孤单一个人吼，住伫厝内底，拢无人通讲话呢。
1: 哎，
2: 对啊，较等于起来讲几句话嘛，足欢喜
1: 的吼。真的真的。
2: 来，淑珍姐姐你好。
1: 淑珍姐。
6: 想法，
2: 想法，没错没错，对，很棒哦，
1: 哈，
2: 谢谢你哈，
6: 谢谢。
2: 刚想，来，淑露姐姐够哈。
1: 淑露姐。
7: 哎，玉莹玉姐，你好，淑露姐，西湖。西服就是人的西装，无西服
1: 哦。哦，西服啦，
2: 西服啦，
1: 西服会晒晒晒，
2: 对对对对，
7: 晒哦，
2: 晒晒哦，真的不够赞的，这厉害，大家都厉害。
1: 我拢无想到呢。
2: 有当时讲真是，有当时你讲要向向你要去想什么，真的想不起来。
1: 没那么简单哈，
2: 真的没有那么简单
1: 哈。所以这个才是我们这个单元的重
2: 点。对对，就是让大家动动脑筋，
1: 没有错，
2: 这样子很棒，很厉害，大家都无法多安尼讲呢。
1: 对哇，其实大家都可以啦，只不过我们要稍微想一下，哎。对哇，那这个可以拼什么字啊？可以拼什么词啊？呢？
2: 对，
1: 对吧？北外真的很
2: 赞赞，大家都很棒，
1: 太厉害，
2: 都答对了，都答对了，谢谢感谢大家参谋，你懊恼购物哈，是真的，大家踊跃，
1: 丢丢丢丢，
2: 好，谢谢大家哈，感恩啊，啊来来，继续咱过来唱歌嘿，
1: 唱歌喽，
2: 哦来哟，
1: 光妙素英姐再会啦，心爱无缘的人，
2: 啊，咱这帮个素珠姐姐来听咱这青春 Q 起来看，
1: 啊，鹿港的龙千哈，要听粉。红超跑，
2: 三首好听，我去叫转来欣赏。来，婆仔先甲吹落。
1: 谢谢春菊姐、富儿妈妈、月英姐、彩凤姐、淑露姐、吉波大哥、雨花姐、

0: 玉宝姐、玉露姐、玉英姐、淑露姐来看一下大哥。
1: 谢谢，感谢大家来继续段子秀《青春 Q 起来看》，邀请中国和平到这里享受。
0: 谢谢淑英姐、明珠妈妈、德胜大哥、雅思姐、彩凤姐、白鸽妹妹、嘉桦姐、淑露姐、玉宝姐、明学姐、袁英姐、玉慧姐、玉

谢谢素贞姐、慧贞姐、玉慧姐、明学姐、玉宝姐、素英姐、雅慈姐、美香姐、丽妹姐、意志大哥、启博大哥、乔丽大哥、金玉姐、老爷。

0: 谢谢三明大哥、金玉杰老爷、玉仙的爸爸哈、文斌大哥、美玲姐、明学姐、淑如姐、玉如姐、春菊姐、白哥妹妹、玉志大哥、康盛爸爸，来龙千里这样的粉红超跑，
1: 来哟、哦、来哟、哦，先来进入哦。谢谢大家的掌声，南屯老爷、嘉华姐姐、吴芳姐、白哥妹妹、康盛大哥、春菊姐姐、德胜大哥、玉花姐、淑如姐。

姐金爱阿妈、银慧姐姐、白哥妹妹，谢谢咱这个玉宝姐姐、美香姐、素兰姐啊，咱这个慧婷姐姐、淑如姐姐、三明大哥、月英姐、玉娇姐姐、嘉华姐、宝钗姐。

0: 谢谢玉玲妈妈、樱花姐、淑露姐、丽雪妈妈、春菊姐、慧珍姐、月英姐、林雪姐、吴芳姐、素英姐、美香姐、秀琪姐，感谢大家哦。
1: 谢谢，感谢大家默默做声，
2: 感谢，
1: 大家拢做爱听这条歌。
2: 我是条歌，其实它唱起来
1: 真的真的很有震撼力，对哇、啊。而且你也听讲吼，对嘞，这个出巡的啦，听这条歌好，拢做精神的哦，行路行
2: 哦，本来都快睡着了，结果我一等等等等，哎呦，
1: 真的会哦，
2: 马上就来力量。
1: 听讲因这个白沙墩马总吼，伊收集的这个歌，他拢总敢有七首六首。
2: 讲了这，
1: 对哇。
2: 这我了解，因为我今年嘛，就今年我有去比那个白沙屯妈祖的歌唱比赛哦。哎呀，我是第三名，所以它里面的歌
1: 真厉害呢，
2: 好像不止六七首，看来有超过十出头条有哦。
1: 就是讲哦，伊咧出巡的时阵，我是听讲
2: 哦，伊咧讲他们歌啦，
1: 播，就是伊会看时间哦，看时间播什么歌。
2: 对哦。啊，
1: 比如讲大家看小花。哦，稍微放松一点点啊，播的那种吼，诶，歌其实不同款，开始咧冲啊，开始吼，叫你行较紧咧，
2: 放粉红超跑，
1: 粉红超跑都该吹落去，因为粉红超跑较紧咧，
2: 对，
1: 但是有影这条歌哦，听起来就震撼咧，
2: 真的
1: 振奋人心那种感觉。
2: 哪天连唱诶，人嘛是安尼，你唱诶嘛真咯。诶，
1: 这条歌真正好，咱这个林珊吼。啊，林珊这个
2: 真的
1: 哇，手吼，真正加规个拢红起来呢。
2: 我差很多，我妈妈她应该是因为这首歌啦。
1: 真正
2: 这条歌出来了，
1: 这条歌哇，足侪人足爱听。
2: 对啊。
1: 哦，干那这条歌就替赚足侪钱啊。
2: 哎呦，
1: 因为点阅率太高嘞。
2: 真的呢。
1: 这条歌凊彩咧点一下，大家逐工咧听的时阵，我咧讲，迄点阅率吼，迄就本身因就会当赚这个点阅率的钱。
2: 对，没有错。
1: 真正是足无简单的吼。哦，当然是咱这妈祖婆婆比啦，
2: 吼，
1: 婆比啊，赶快吼祝福咱大家吼，拢来顺风顺水，每天都开开心心，吼，愈来愈好，
2: 哈。
1: 好，安尼咱这爸爸妈妈，咱讲一讲诶，又过到咱这重要时间啊哦。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如果今仔这项物件，我若是开始咧讲诶时阵，恁拄好出来得一个有，或者是讲恁无需要，买单买别项哦，甲阮支持一下好无？甲阮斗鼓打一下。因为最近吼，真正吼啊，时机也是无好，无唔对啦吼。啊，阮这旁吼，真正嘛吼，算讲卖伤输人伤过忝，安尼希望甲阮斗支持一下，好不好？咱这爸爸妈妈 MD 的好朋友吼，甲咱大力电视台爸爸妈妈，拢爱先听龙哥甲咱介绍，因为龙哥吼，你介绍产品的时阵，咱大家会知影讲哇，原来这个产品是咧食啥物的，对咱身体有啥物帮助的，啊爱斟酌听，好不好？啊，阮伫咧线卡为大家服务，感谢恁大家来打电话。
3: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伫遮，赶快来买！
4: 现代人生活真无闲，面对外在环境威胁，你敢会抗拒？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使用 Okinawa 海运鹤藻糖胶，黄金比例 C 加 D， 打造双重防御，轻松一定为你滋补强身，增强体力。大力鹤藻糖胶 C 加 D 发泡锭。
5: 啊，咱过去咱公司有一支鹤藻糖胶吼。是会使讲是足侪，从咱开幕开始就足侪观众朋友拢长期间咧食，但是足侪人拢甲我讲，甲因贺枣实在是有够好，但是足贵，啊，无唔对，足贵啊，因为买一组拢爱万几块嘛，哦，你若买大组一组要30000块，哦，所以足侪人虽然讲足想要食贺枣糖浆，但是问题是哦，真正开袂落，哦，拢感觉讲啊，这实在是较贵，迄一罐啊，那些啊罐啊吼，来100几块，但是迄成本是了一分钱一分货，为了这代志，我呢苦苦研究四界周详，找足久。足无简单去找到咱的这个这 Okinawa 因的这个因 Okinawa 海岛嘛 ，Okinawa 鹤藻是全世界使讲是上界清洁无污染的鹤藻，因遐无工业嘛 ，Okinawa 拢无工业加渔民尔，所以因的海拢无受到污染。咱摕到的这鹤藻是上界好的这个鹤藻，哦，所以咱的观众朋友啦，假如讲你若是摕到这个鹤藻，哦，你若外口市面上听人讲鹤藻就是 Okinawa 上好，哦，日本 Okinawa 这个海运。这个鹤藻是鹤藻品牌内底第一品牌，所以我要甲咱观众朋友讲吼， 过去你吃咱的褐藻糖胶，咱的褐藻黄芪饮，未来你会当该吃咱的这样，该吃咱的这个褐藻的发泡锭，要安怎吃？足简单吼，像安尼这内底，这一罐内底有十五粒，一摆一粒就好，甲落伫啊，像我呢吼，来落个水内底，哦，啊落个水内底，甲落个就好，差不多经过一分钟以后，伊就会溶掉的。这一粒就等于过去的咱这吃褐藻糖胶将近得要甲一罐的这个分量。伊的即个做伊的纯度啦吼，因为纯度吼，而且吼，大家更加会喝，经济上嘛比较较会堪一，哦，咱来咧啉这吼，较袂遐唔甘，所以我等下算互你听，你就知影讲食这有偌好，吼。过去以来，哦，咱这一年以来，咱大家拢上惊啥？上惊咱身体内底生头发尾会生歹物啊。问题是台湾连续44年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拢是癌症，每9分35秒就有一个人死伫个癌症。做这即个哦，做竞争拢有可能是感情的征兆，比如讲感冒拢未好啦，嗽未好啦，哦，感冒未好就是鼻炎来的可能性，嗽未好就肺癌，啊，无就一直发烧即个肺癌，啊，无胸痛突然间刷散落，迄种拢胃癌、食道癌，啊，过来有即个早人有即卵巢癌、乳癌，你啊看像低高粱啊是大肠癌，安迪是食道癌，贺一航是大肠癌，啊，即个朱立静是乳癌，哦，严正国是肺腺癌，啊，那即个严凯泰是食道癌。所以，遮侪癌症已经带走着足侪咱啊，即个身躯边的人，甚至一寡出名的人，伊的性命。啊，要安怎好？即个代志卖伫咱的身躯边发生。乌克兰话的人，因遐人足长命寿，因遐人嘛，癌症会使种有够少。上侪是胃癌啦，胃癌是日本的国癌，哦，是日本所有的排名第一名。但是真奇怪哦，乌克兰话即个所在调查起来，是日本全国上界低的癌症的死亡率，就伫个乌克兰话。因为因在里面即个这米色汤内底拢有放啥，拢有放即个褐色的海藻，经过科学证实，也当降血糖、降血油、有抗癌的效果。所以咧，即个大家在迄科学家在落去研究即个日本的即个这冲绳的海运的专利的褐藻糖胶，伊是一种启动癌细胞的自杀开关，因为伊有四大防御机制，也当诱导癌细胞自我凋亡，阻挡癌细胞给断粮公司，和癌细胞得袂到营养。啊，过来也活化着咱人的巨噬细胞，哦，来接着这帮助咱的葡萄糖啊，消耗这个热量，代表免疫细胞会让咱给唤醒，提升伊的战斗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有深层黏膜修复，因为伊内底有一种叫做硫化物的多糖体，会当主动修复咱体内受损的这个这咱的一寡黏膜细胞。这是日本专利的这个这认证，用科学来打造的顶级深海的防护盾。用天然的有机酸取代化学的强酸，落去做温和水萃，保证100%没有化

0: 学溶剂的残留，够透过革命性的工艺，伫制造当中高纯度分离出褐藻糖胶。就咱像讲，咱进前褐藻黄金一罐一罐哦，你即款咱即马等一粒花炮顶落，这一罐内底啊，咱以前咧啉的一罐百几块对不对？咱落一粒落去都够啊，你一天啉一粒就好啊。一天啉一粒，爱止嘴干，啊，佫会当达到足济效果。因为经过证实40岁以上，你逐天佮啉咱的乌起咱话好走，连续八礼拜会当提升到你的口鼻黏膜第一线防护力。你要感冒都足困难的。好，而且五大核心一次佮你补足，每天一杯，佮你的未来健康逐步佮你捡起来。咱用专利的海藻萃取褐藻糖胶来佮你维持代谢的平衡，调节体质。调节生理机能，各位维他命 C 给你抗氧化，让你皮肤水当当，让你胶原蛋白形成，帮助你抗血愈合。甘氨酸锌会当维持你皮肤的健康，维持你的正常代谢。啊，还有专利的贝塔葡聚糖会当维持你肠道菌种平衡，促进新陈代谢。维他命 D 3会当帮助你骨骼甲喙齿的发育。会使恭喜啊！一支简单的产品，但是但讲哦，非常非常完整哦，尤其是咱的这个酵母贝塔葡聚糖，会当打造最强的先天免疫效果。好，你的这个这。酵母来源对咱人体的这个这益处最好，临床来对咱有发现就讲哦，也当引爆免疫活性，和咱的这体内免疫系统会足好诶。过来连续吃四天，18个剂量加连续吃四天了哦，唾液当中的免疫球蛋白分泌啊，伫口腔当中组成一个防御的系统哦，病毒无倒入来。所以恁到小朋友爱逐天互啉，老人一定爱啉这個。所反着咱的呼吸道的感染，老大人真正袂堪去感冒，感冒一摆身体一摆歹足济，所以吼，你像安尼就已经养起来，小志啦，一杯互你，已经养好啊吼，一天一杯就好哦。有人讲好食无？足好啉的啦，有够好啉的好啉。
1: 啊，超级好喝，而且好香。
0: 你也爱啉凉水的，透我凉凉，吼、嗯哦，那个透一粒冰甘露要过来啉，
1: 这内底
0: 是怎？这是美国口味，啊，咱我来跟你讲吼，咱来一天一粒，十秒钟开始你的健康防护，好你啊，这个这保养变作是一种吼，逐天你会当持续来进行的，吼，尤其是你啊定吞药啊较困难吼，你拢免吞药啊吼，你就食用咱的接骨木莓的风味，酸酸甜甜的很好喝，大人囡仔长辈拢爱啉，因为唔是好啉尔，还佫有好吸收，有够好啉，佫好吸收，这一杯啉落吼。规天的这个营养，规天的免疫力，规天的抵抗力，包括你买来维他命 C， 买来 D 三，拢总在内底，哦，真正足好啉的吼。你若是这个这常温水就是，不一定爱冰水啦吼，啊，卖用烧水哈，卖用烧水。
1: 我觉得一点点小冰冰的很好喝，而且它是淡淡的粉。
0: 咱这稍微减盐吼，袂当马虎，咱的重金属、葡萄球菌、沙门氏菌，拢总袂当有任何这个无好的物件在内底。最后要讲的是，啥物人爱食？领导的上班族爱食，逐天去公司拢爱泡一包。压力较大的，熬夜的，咱的长辈时代，病后的保养，日常的保健，啊，佫有啥？感冒，拄啊开始感冒，拄啊开始感冒迄阵，小可感觉啊，鼻啊塌塌，流鼻水，开始咧拿喉痒痒的时阵，这时阵你一粒甲落落去，一天就好。你一天经过了，你讲，哎呦，那要感冒那怎好诶？这就是伊厉害的所在吼，而且我要来讲，这真正做会好的啦吼。我今仔日因为是新产品上市嘛，较早咱的贺枣一阿摆卖偌济，今麦就今麦咱这物件，看会当替你省偌济钱。我算互你听吼，这一阿内底有像安尼有三罐，这一罐内底15粒，一阿内底三罐多45粒，45粒爱才偌济钱。你若要照讲45罐，你若过去你买爱偌济，爱才5000啊。干那安尼一盒爱吃5000，那依照比起以前的褐藻糖胶，但今仔日卖互恁开啊侪钱，注意听哈，这一盒45粒，我算你1900呢，1980，本来爱4500呢，剩无三分之一的钱，但是今仔日第一遍卖嘛，第一遍卖咱一定讲有观众朋友较优待嘞，但是袂当伤济啦吼，30个就好哈，前30位来0800-00919，两盒有第偌济？3000多。安尼全部90粒，拄食3个月，3个月，互你开3000，一个月互你开1000块，安尼做够无？较早你若要食咱的褐藻糖胶，你若要食3个月要偌济？爱90罐，90罐爱10800，咱这只要你开3000块，替你省偌济钱？唔是安尼尔，这30个人客，有在啉褐藻，注意听啊！过去若捌听过褐藻糖胶好诶吼，加今仔日尔，30个尔吼，拼得好哈！无效免钱，啊！而且今仔日增30个有。

0: 电话卡通我有接到才有准算哦。多加一盒给你，一摆炸九十粒倒转去，一盒十五，一盒三条，拢共九条，一条无一百三十五条，变一百三十五粒，全部一百三十五粒哦。这一盒四十五粒，一盒四十五粒，拢共一百三十五粒，多足足食四个半月，四个半月，给你开偌济？3000多。而且呢，我开用一条，你试食，食一条过了哦。感冒若无较好，人若无较轻松，若无较快活，我来讲，原金退行，一角银无解收，但成品就好。30个来，即摆电话卡通0800-00919，30个了，一角一条，一角一粒就好，唔免加食，一角一粒就足有效的哈。来，你好，我家用你好。来，这丽云，你要买一组吼？等我一下，等你叫好来。哎呦，那高爽来，佩娟，
1: 嗨，我要一组。
0: 好，真的，恭喜你啊！你今天买到这吼、個、啦，厝内底无人会感冒啦，真正对身体足好的啦。金君姐你好，
2: 我买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这要出门早足方便的哈，要行到地早到地，一工一粒就好，一工一粒就好哈。来，你要买袋子你好，
2: 买
0: 起啊。好，来买一组，一组内底拢共135粒哈，拢共三嘛。啊！你要改，你要订黄大哥。
2: 我
0: 一组来好来，我三组一组来，红梅你红梅。好，一组来，等我姐来，我再我算来，你要来这苏伟，你要一组吼。然后等我姐来，你要来这这秀荣，你要一组吼。来，等我姐来，我七组雪梅，你要要一组吼。
3: 没有，我要两
0: 组。两组来，雪梅要两组来，跟接姐来，你要来瑞珠姐，你要要两组，要一组吼。
4: 都给他接着算。
0: 好，来，我八算我。
4: 喂，
0: 要一组吼。
4: 哎。
0: 好来，这一啊加一粒来，这有30粒。柠檬啊，31粒的柠檬啊，维生素 C 啊，蔡文姐啊，你好，
5: 哎，
0: 要一组吼，
5: 你讲，
0: 我加赢啊，
5: 我来讲，一组，
0: 好来，等我一下来，哎呦，六十双，来，你要展枪大哥，你好，要一组吼，啊，等你加好啊，加今仔日尔，30个尔，超过我无接嘛哈，来，笑平，你好，笑平，
4: 要一组，
0: 好一组，我来讲，你若拄啊感冒咧，喵喵咧，嗽嗽，你水啉吼，隔顿讲我来讲，好利利，真正足轻松个啦，笑平姐，你好，笑平姐，
4: 一组
0: 吼，恁家若有小朋友。爱啉果汁的，我跟你讲，你拢互伊啉这就好，比果汁更加好啉，真正有够好啉啦！小子姐，你好，小子姐，来，这65双有接无？来，小子姐，你好，
4: 哎，
0: 别走吼，等我姐，等我姐哈，等你叫好，来，66双来啊，锦香姐。秦香姐，
6: 哎，
0: 要一组吼，好，电话摇好来，67线、67线，遮尔好诶物件，遮简单，毋是咧食药啊，一工一粒就好，足有效诶啦。你好啦，李太太你好，要一组吼，哎，来等我一下，来68线阿夏姐你啊，来金凤姐，要一组吼，来两组来等我一下，今仔日真正买着赚着啦，真正足会好，安尼全部你看135天开3000块，较早你若买好早餐只要135天，你开要到20000块啦，来你。来，美玲姐，你好，美玲姐。邓华姐，邓华姐，我在哎，七十双，而且何必诶，苏莲姐，你好。
7: 我不要洗。
0: 好，邓华姐哈，一缸泡一粒得哦，唔免济哈，一缸一粒。哎，今日卖泡烧水啊，泡冷茶哈，来，要只阿妹啊，你好。
7: 好。
0: 你是做咱的好澡堂鸟吼？
7: 对。
0: 但电力也好啊，好澡堂鸟，人捌听过就知。你要用这款钱买着这尼啊优秀、这尼啊好的物件，正港屋企那话，世界专利的上盖好的好澡。澡堂椒，来，你要来，等我姐来，52线的阿夏姐来，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
4: 哎，
0: 别紧张哦，等你摇好来，53线，夏姐53线，来玉玲姐，你要玉玲姐，玉玲，来，代理也叫个丁卡姐啊，来就叫个丁卡啊，家庭啊，收稳啊，你好，
8: 你好，
0: 别爱咱的喝澡堂椒哈，等你摇好，谢谢你们，哇，这物件哦，你。有钱你也无地通好买，我用8年的时间，足无简单才找到这支产品哦。因为我知影钱大家拢足需要，咱唔是讲哦有钱啊。
9: 来，谢谢非常感谢安装过后，比如咱家爸爸妈妈真正身体一定爱顾，咱即马一定爱相信科技，咱即马食物件保养身体吼，真正愈来愈简单。你像话发泡顶吼，你得用一个马克杯，用咱这吼白开水安尼冷的就好，用冷的就好，莫用烧的啊吼，直接。哦，直接甲放落，伊就一直泡，然后等下伊拢氧气的时阵，就会当啉啊。敢那亲像咧啉果汁同款，真的很好喝，真的很好喝。上重要是会当乎你的身体愈来愈勇健。来，这位是咱这个宝玲姐姐，你好，许玉玲阿姐。
10: 哦，
9: 嘿，阿姐要一组发泡锭吼。
6: 洗没有呢，洗衣粉呢。
9: 哦，洗衣粉哈，你等一下啊，这多谢你给我支持，你等一下哈，感谢你哈。来，这位是咱这个来发大哥大嫂，你好。
8: 哎，你好。
9: 哎，哥哥，多谢你给我支持啊，你等一下电话嘛，请过来哈，感恩你哈。

0: 爸爸妈妈绝对一定爱买，因为这是太方便了。有当时啊，你早出门啦，要去吼啊，佚佗啦，要出国，这拢会当早咧身躯边，逐工都泡一粒，会当让你的身体愈来愈勇健。哦，过来就是安怎？你来相信哦。你看嘛，日本人为什么吼，因会当食较足侪货？因对这个吼保养身体足重视的，所以吼这真正一定爱来买哦。希望这爸爸妈妈甲我支持一下吼，0800-00919-119，即马吼拢总有三盒。哦，一盒内底有15罐，哈、哦，一盒内底有，一盒里面有三瓶，一盒里面有三瓶，啊，一罐安尼，一罐内底有15锭，就是有15粒啦，15粒的意思啦，哈、哦，所以会当食咧，刚好吼，哦，这样，一个半月，吼、哦，你一盒内底会当食一个半月，啊，逐天食一粒就好啊，哈、哦，真正足好啉的，啊，唔捌买过，唔捌食过，吼、哦，开放。一罐给您体验哈，即款吼三盒吼，这3000块尔，爸爸妈妈家己的身体家己顾，真正有够赞的，一定爱赶紧来吼支持一下哈。来，你看麦啊，冲绳的人吼长寿的秘诀就是来自鹤藻糖胶。鹤藻糖胶在咱人体当中足需要，而且吼真正食落了，对你的身体足有用劲的哈。啊，日本的冲绳啊哈，鹤藻的啊褐色的那个海藻，会当吼降血糖，会当降血脂，会当抗癌，这足重要。即马癌症的人吼，真正哦，几个人就是咧，几个人就是咧，敢若袂输咧感冒同款。但是咱一定吼。有法度有泡啊，咱都逐天咧甲食吼，都无这个问题啊吼。每一天吼，就用一定就好了吼，10秒开启健康的防护哦。你都用差不多吼150cc 的冷水啊，都该泡落安尼。以前的人吼，拢食一种胶囊的啊，真正足歹了啊。有的人吼，讲真实，咱年岁愈来愈侪吼，即个爸爸妈妈，你有发现你要吞这个药的时阵足痛苦的无？足惊去戒掉，你若身边拢无人的时阵，你戒掉要哪？啊，你着用这吼、個，上解简单的，敢若是你食果汁同款哦嘿。来，这位是咱这聪美姐姐吼，嗯，嘿啊，这边一座发泡顶吼。
1: 是哦，我都叫很久啊，靠，甲红人打工十九买来。
0: 啊，你不要紧哩，你等下电话马上过来，多谢你甲我支持，谢谢你，感谢你吼、嗯，来给做做听一下吼，看什么问题吼，感谢恁大家哦吼，来。咱这个吼发泡病有5大核心吼，一次补足哦，每天一杯哦，会当替咱这个米来存下健康的资本吼，也当吼维持那个咱这个代谢平衡，会当调整体质吼，调节生理机能，抗氧化吼，会当有助于伤口的愈合哦，保持咱这个皮肤的健康吼，啊，佫会当吼咱的新陈代谢正常哦，帮助咱骨骼发育吼。诶，正常啊，佮会当肌肉正常的功能哦，促进新陈代谢，这重要。希望这爸爸妈妈真正绝对唔免佮中毒啊，赶紧继续打电话0800-00919-119，搞支持者，恁大家买单吼，愈来愈健康吼。哦，所以你看麦啊，防御的铁三角，关键的营养，你逐天吼日常生活当中食袂到的，拢伫一粒吼，拢伫一粒哦，有维生素 C 啦吼，阳光维生素哦 D3，啊，佮有咱这甘氨酸锌哦，这尼啊哦，满满的元素，满满健康元素都在这一颗里面。上重要的是安那，真正吼，敢若袂输吼，你食迄蓝莓果汁的感觉。哦，安尼啉落去了吼，你唔免讲安尼吼，啊为着要吞一粒药啊，安尼加伫脑吼，艰苦到要死，真正。即嘛吼，科技吼，真正足发达嘞，啊嘛真正互恁大家足方便嘞吼。啊，哪些人需要？大家拢需要啦，吼，大家拢需要。即嘛开始保养吼，存下健康的资本很重要吼。定定咧熬夜，赶紧的来食吼。哦，工作吼。压力很大的，啊，够三餐都在外面吃的，哦，银发族啦，吼，北京北澳的吼，啊，日常保养的，你若食了吼，你若逐天水当当吼，气色会愈来愈好，这是一定的嘛，哦，希望这爸爸妈妈拢有这个吼健康的吼那智慧。吼、哦，希望恁大家愈来愈健康，各项的检验认证哦，让恁食了安心，买了放心吼。用心的为您把关吼，我拢为您吼层层把关，互你食了会当安心哦吼。你看嘛，这拢是吼，哦，这拢是证书，这拢是吼，哦，没有验出什么一种基因组啦，没有验出吼葡萄球菌呐、啊，哦，三门杆菌加拢总无。哦，希望这爸爸妈吼

来04233795559一零刷卡，未来给给小做好不哦？来，庄老师，庄老师的儿子，来听歌喽。Nothing gonna change my love for you。

0: 新增的三井哥哈、哦，雪琼姐，江水大哥，墨子大哥大嫂，怡莹姐，阿力比大哥，素静姐，来绿熊麻，香水有毒。
1: 哦，这条歌真好听嘞！
0: 这条歌真好听啊！
1: 好听！
0: 哎呦！
1: 哎呦，来！
0: 希望我唱到是好听。
1: 好听，好听！你唱歌赞的啦！
2: 我曾经爱过这样一个男人。

姐、阿妮希大哥、玉慧姐、江水大哥，谢谢。感谢咱这个明雪姐姐、顺德大哥、雅慈姐、婷英姐姐、嘉华姐。

0: 真的是太毒了，
1: 太
0: 毒了，
1: 太毒了，太毒了。
0: 好，来继续再来继续一军致爱恁大家哈。邀请咱这个五湖的月英姐姐、清范姐夫以及咱这观众朋友到底来欣赏。
1: 谢谢嘉桦姐、素英姐、德胜大哥、秀英。

大哥、平英姐、江水大哥、淑慧姐、富足妈妈、林玉姐、墨子大哥、秀英妈妈、素英姐、谢妈妈、吴芳姐、德胜大哥、简爱阿妈。

谢谢秀春妈妈、蔡指挥官、意志大哥、淑华姐、阿锤阿公、美冠姐、丹琪姐、丽雪妈妈、文荣大哥、金发大哥、雨宝姐、怡莹姐、碧霜姐、景星大哥、大姐、建明大哥。

0: 来，谢谢苏英杰、哲明哥、淑华姐、辅助妈妈、依依姐、冠宇姐、碧霜姐、玉慧姐、一只大哥、金宝哥、淑慧姐、燕学姐，感谢大家哟、哦，谢谢。
1: 感谢咱只爸爸妈妈、公阿妈，大哥大姐、伯朋到这哦，嘛希望讲今仔日合作唱的歌曲啦，这部吼内容大喜爱吼，感恩感恩啊！哎，香水有毒吼，哎，这条歌不好唱，
2: 不好唱啊！这
1: 女孩子吼都要用头前是用假假音的，后边是用假试音的。
2: 哦，就是
1: 他的他的那种反差太大了，真的。
2: 那么今天讲话讲
1: 好，照后天，你那细细去品味它里面的歌词，哇，今天是真赞的，赞赞赞！哦，咱
2: 小三那个，
1: 咱遇见的唱歌就是哈，真的唱国语歌啊，唱一挂英文的那种够赞的。台语歌搁较免讲，
2: 哎呦，感谢感谢，
1: 这个好唱，
2: 真棒，
1: 这不好唱的哈。好，安尼赶紧嘞，咱来回娘家抽大奖。
2: 又到这个时刻了，
1: 又到这个时刻了，
2: 看看今天会连次。
1: 啊，来哦，来
2: 哦，我提给你说哦。
1: 哎呦，我要红气头了呢。
2: 不会啦，你烦恼，拜托，嘛

0: 我停了，我停
1: 了。真的，你停啊！哈，我来过来洗。
0: 托你洗一下，来哦！五、四、三、二、一，停。
1: 哎，好。棒球的。
0: 秀春应该是秀春
1: 吧。秀春，秀春节。有听到我
0: 在说吗？
1: 小春节快点来！
0: 有一直开起来，因为他家在拍扑克呢。
1: 真的吼，小春节快点！我跟你讲哦，我今仔无一定会去洗掉，我是拢照平时这个，我拢照平时这个力度，我希望会当跟你洗掉吼来。小春节节恭喜你！哎，
0: 妈妈恭喜啊！恭喜！
1: 恭喜你哦！我即马给你洗落
0: 啊！
1: 加油！赶快这个速度！嘿，
0: 导游哦，就是都一样的话，有机会哦。
1: 我做紧张诶，
2: 谢谢。哎，
0: 恭喜恭喜！
1: 我希望会当给你洗掉大奖。
2: 开心哦！
0: 加油！第一拜呢吼，第一
1: 拜，好开心哦！
0: 第一拜。
1: 薄啊薄啊薄啊！哦，哎，荷塘五包，
0: 没卖哟。
1: 五包荷塘，阿妹，
0: 恭喜哦，
1: 恭喜你哦！哎，五包最好用的，
0: 哦，好，拜拜。
1: 荷塘哈，趁即马吼，给保养起来，
0: 哦，
1: 较免惊感冒。
0: 对，
1: 够赞的
0: 哈，没有错。
1: 哦，谢谢，恭喜哦！
0: 恭喜。
1: 啊，来，阿妈，感谢恁家爸爸妈妈哈。啊，今仔只物件，如果你还搁咧考虑，不要紧，甲玉信的电话抄起，然后任何的需要。任何爱询问的代志，拢会当我们玉线来，玉线的电话
0: 来，玉线的电话0982749783-0982749783号，我这号码当直接加来，然后 QR 码蛮加哈。那你有任何的需求，还是讲，你有欠的，有欠啥，你拢会当搞问哦，就算你在看广告没看到的，你嘛会使搞问看卖啊，对不哈？因为可能嘛是有哈，所以。再希望大家給我們多多支持，好不好？
1: 对，
0: 感谢大家啊！
1: 希望咱这爸爸妈妈吼、阿公阿妈吼，多多给我们疼惜，多多给我们疼惜吼，感谢你吼。现在到底？
0: 对啊，怎么会突然间又变？
1: 现在突然间怎么变这样子？
0: 这样才对，是吧？
1: 这样子才对吗？
0: 这样才对了啊！
1: 刚刚是算错了啦，哈。
0: 好，
1: 刚才安尼吼，加几分钟，我们底下发挥安尼哦。还啊，真正有够赞的啦哈！
0: 啊，
1: 这爸爸妈妈真正哈，如果你若任何，比如讲，阮今仔这项物件，恁真正无
0: 需要的话，
1: 咱就袂当勉强。
0: 没有错，
1: 咱这物件就是，咱买物件爱买咱家己下用的。
0: 对，而且嘛，爱买咱家有欠。
1: 对，有欠的，咱再来买安尼。哦，随时讲吼，比如讲你伫白洞看到的，啊，要甲玉线支持的，要甲玉林支持的。拢随时会当敲阮的电话，哦，啊，这玉信的电话啦，甲抄起来翕起来哈，哦，甲阮这引导的吼，甲阮这吼需要恁支持的，甲阮支持一下。
0: 感谢大家哈。
1: 少年人吼，要饲某囝，要拍拼事业，嗯，即马阁有房贷问题，嘿，压力足大啦，压力足大
0: 吼。努力，
1: 对，继续努力，
0: 多支持啦，
1: 对，
0: 多支持。
1: 希望这爸爸妈妈吼，啊，真正去记得倒落咧买啊，吼，啊，都甲阮支持一下，好不好？谢谢大家感恩吼，啊，若要找找叫恁妈会当吼，来阿玲的电话0933826133。0933826133，多话多利用。好，头前这个阮早见。
0: 哎呦，咩无安尼
1: ？AI 足恐怖
0: ，AI 这么足厉害。
1: AI 会当甲你用个安尼水淹淹水，敢若亲像一缕花，你敢知影？
0: 因为你嘛知影，就是 AI 看就是假
1: 啦。哦 ，AI 一看就知影假，但是五官是差不多，只是讲较少年，
0: 哦，
1: 就较少年安尼，因为他会把你的那个。哦，五官呐、啊，五官是不能变的嘛，但是你的皮肤啦，你的体态看起来更年轻这样子。哦，大家都嘛爱看水，什么人要爱看歹，既然当用水就尽量该用啊，较水。谢谢啦，感谢大家哦、喔，多谢恁的收看，多谢恁的陪伴，感恩大家嘛，同款啦哈，今晚吼秋天来啊，会愈来愈冷。温差会比较大，
0: 日夜温差也
1: 较大，真的要保重哈，爱保重家己的身体，多喝开水很重要。
0: 是，
1: 买运动哦，你出来带运动，
0: 没错。
1: 来，后一旁更加好看，就是咱的便当厅啊。
0: Go Penny，
1: 谢谢大家，继续改快乐去，明天见，拜拜。

0: 做什么好呢？我那行哦，娶到你真正是福气啦！哎，
1: 大伯啊，你来了拄啊好啦！
0: 哎，大嘛拄啊好，我巴肚长咧枵咧，哈，好姐，我来我来听我家己吼。
1: 是啦，我下拄啊叫阮阿婶去买物件啦，我落煮咖喱的时阵，红菜头用了啊，啊，就叫伊观音去买，阿伯回来啦。
0: 吼，拜托诶，你是烦恼伊甲这红菜头买足些桥啊？我那行戆戆戆，伊个会白上咧，拜托。
1: 是啦，啊落。阮的菜市啊，伫巷仔口啊，尔呢，已经去一点钟，到即马还袂转来。哎，我敲电话，伊拢无甲我接呢。
0: 啊，无你的意思是？
1: 我是想讲，我爱来报警啊，无。
0: 吼，啊，笑破人的嘴，只有小我代志咧报警。
1: 真乃小我代志。
0: 吼，你头壳了叮当者，无红菜头，你不要先煮饭菜哦。
1: 我不是烦恼恁小弟啦。

位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来，第一首歌曲《草蜢浪春风》，咱二德的黄岩妈妈点播的歌曲，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板桥的思思姐，好，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把它先给吹了哟。

感谢第一首歌曲，大家满满的热情掌声。来哟，普阿声继续甲吹的哟。

哇，谢谢了，一路姐、小可妈、金发大哥、惠美姐、美桃姐、桂春姐，哎呀，那美金力大哥、荣春大哥大姐、墨子大哥大嫂、来新大哥、惠美姐、叔叔、感冒用叔叔，嘿，挂了。

0: 谢谢，欢迎收看《黄昏的一回》。
1: 大家到阵来做伙。
0: 大家好，我是阿天。
1: 我是
0: 美女。这个昨天休息一天，
1: 是
0: 休息是为了
1: 走
0: 更长远的。
1: 想到你一定要讲什么，无赶快。
0: 对啦，然后休困就是充电嘛。
1: 对。
0: 对啊，对啊，对啊。
1: 哎，有休一天，明仔查就查。
0: 对啊。
1: 啊，来休两天，搁都快。
0: 哎，充电有当时啊，愈充愈忝，你知？
1: 你也愈充愈忝哦。
0: 啊？
1: 我是袂呢。我你的电脑我充了，我替你充。
0: 因为我这电脑已经算一个已经小可老化，
1: 电池
0: 已经小可老化。其实休息吼，真的是像我休息，我是漫无目标的。
1: 哦，
0: 你像我昨
1: 就是无什么安排，
0: 无什么安排，无什么安排。哎呀，无什么安排吼，休困啊，车开咧吼。啊，就安尼乌白洗、乌白行、乌白去啊，乌白啊，伫车顶落啊，哪食物件啦，哪听音乐啊，哪敢无啊，哪开讲，我感觉安尼就很开心了，
1: 就很放松了哈。
0: 对呀，
1: 啊，
0: 尾啊就开到一半，啊，去彰化迄个一间庙啊遐行行咧，迄个阮固定去啊，拢会去啊，我已经。
1: 带一间，彰化的单位。
0: 做啥？
1: 是啥？安怎
0: 啥？啥才会恐怖？
1: 你拜偌久啊？
0: 可能二十年超过了吧。
1: 安尼，你甲我昨去一间庙同款，也是做啥？
0: 真的啊？假？
1: 真的。
0: 真的吗？
1: 真的啦。
0: 伫对，买姜黄。
1: 伫庙里后人。
0: 哦，庙里后人。
1: 嗯。
0: 安尼，咱等下私底下来交流一下，看你的外
1: 形。你已经袂当讲了。
0: 哎呀哎呀，会使讲啊，但是我好做啥？北门哦，
1: 北门店哦，
0: 北门百姓宫。
1: 哦，百姓宫。
0: 百姓宫，伊迄算你，足侪爸爸妈妈讲啊，你迄阴咩啦，你迄其实吼，其实这实在是咱我们新人呐，徛了正啦，不怕影子斜啦。
1: 心呐神，
0: 哎呀，
1: 什
0: 么拢
1: 赶快。
0: 对，喂，我讲那个是很。我之前在这个节目上有分享过，因为这间啊，这间本来是在彰化的这个火车头头前，啊，尾啊，掉路嘛，掉路，然后就要把这间百姓宫要给拆掉，你知道？啊，参这个地方的这些相关人士啊，吼，参搬杯参个秃头者拢总无，
1: 哦，
0: 要拆，话拆就拆。结果啊，
1: 绝对有问题。
0: 出代志，结果去拆的，大家拢不是破病啊，无落去落的。
1: 系啊，
0: 就这样子哦。
1: 至少爱，你如果没有宝贝，至少爱讲共些嘛。
0: 嘿，对。啊，大主大的，安尼就要甲叮当，你知道？结果啊，一个爬起，一个连落，一个爬起，一个连落。你看足啥的？
1: 对哦。
0: 啊，尾啊，人迄地方的一挂耆老了，讲唔好安尼啦。恁遐做官的吼，恁遐做官哦，你这八色姜啊，这是。伫地方会使讲是，地方地下的这个
1: 父母吼，
0: 透着讲咧，哎，阿妹啊，那讲哦好，我都不信邪就对啦，赶快，
1: 硬要拆
0: 啊，硬要拆，嘛拢无买迄落就对啦，妹啊就是无才调啦，妹啊外铁器呢，啊啊，做官的啊铁器啥，叫家家内底死刑犯来拆。
1: 哦，
0: 你看这代志不了有严重无？
1: 系啊，
0: 所以作声的哦，叫是讲啊，死刑犯都已经八二都已经是啊，都出版的
1: 啊
0: 啦，
1: 吼，
0: 结果嘛是无在了。
1: 安怎无在了听哟？
0: 无在了听，拢出代志就对啊。嘿，啊尾啊，人个顶落讲啊，你都甲讲一下。
1: 对啊，人都已经讲啊，搁
0: 嘿，
1: 袂讲。
0: 啊你吼，你爱讲安达？
1: 对啊，嘿，
0: 这个。这个百姓讲，你爱共安达，看要找一个所在，吼，啊，你甲讲安遮好无？啊，尾啊，就是有地方的这个头人啦，讲啊，啊无我遐有一块地啦，我捐出来啦。
1: 哦。
0: 捐出来啊，甲你迁去遐，安尼看好无？
1: 这不是最基本的地形。
0: 对啊。拨来，扩一个，
1: 收回。
0: 啊，就怎拆？吼，顺。
1: 哦。
0: 啊，就怎安尼？ 陈贵遐。
1: 我甲伊讲，迄甲人同款，爱一个尊重。
0: 哦，对对对对，嗯，迄较早即个，我讲即个中华即个北门的百姓公家，即间啊，较早迄个人讲啊，下神有无？就是讲，去遐下官啊，下神啊，为年头甲年尾啊，你无在插队哦。年头甲年尾，迄饼啊，饼啊是无咧贴。
1: 就是完全，就大概拢叫时间等起得掉。
0: 啊，也对，
1: 就是真正就可能从台湾投到台湾尾都有人回来打
0: 谢。对，啊，迄间吼，迄间是南北二路的，即个尤其是咱业界。哦。嘿，然后迄个时阵就算讲，人若去写是啊，我来写一遍。哦，啊，要写偌久？啊，一遍看偌侪钱啊？
1: 写一遍是啥物？哦，一个棚

0: 子这样，
1: 一个饼啊，哦，看是虾、瓜鱼，哦，还是布袋鱼，吼，迄种的啊，人迄饼啊，安尼吼，也是他妈有当时啊，那一半工啊，那迄落吼，就爱就真麻烦就对啊，买啊，已经无法度啊，怎饼啊用斯拉布起起来，
0: 直接用一个台啊，固定的台啊，
1: 对对对，哇啊！啊，那里就还是一样有那个，
0: 每天都很热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哦、啊，所以迄个所在吼，作声。哦。诶，迄个迄是阮爸爸，阮丈人爸，阮丈人爸讲，恁阿公都有去彰化，去遐甲行行。嘿。啊，卖免求。
0: 嘿，就拜拜就好
1: 啊。拜拜就好啊。啊，我去遐嘛，去拢拜拜，拢无甲求，都求都安怎安怎无啦。
0: 对对对对。
1: 有求啊。
0: 其实拜拜吼，好像也。有人说也不要去求什么啦，
1: 哎，对对，
0: 就是国泰民，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尼呢，
1: 六条兴旺，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啊，
0: 因为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咱就会好啊，对吧？
1: 对啊对啊，哦，这个算是宏愿哦，啊，就昨去八仙公园遐行下，然后啊车开咧，哎，莫名其妙。就往指南宫的方向去。
0: 哦，特地讲叫你过啊。
1: 我嘛唔知啊，我嘛唔知啊。啊，就去指南宫遐，啊，就买一个，买一组大肠包小肠啦，吼。啊，买两杯凉的啦。
0: 孙阿包。
1: 哎，好滴。啊，买一个孙阿包啦。
0: 一定爱食孙阿包的。
1: 啊，然后啊，有啊，过去啊，种一下芋啊。
0: 五星级的，
1: 另外一间我无要去哦，另外一间外口一间较无遐水，内底一间较水，够冷气的。
0: 对。
1: 啊，去只能讲遐行行了，啊，就坐咧遐有一个人咧分锅炊，你知道？
0: 哦，对对对。
1: 分锅炊伫遐，啊，就坐咧遐
0: 听。便所外口嘛吼。哈。便所外口遐。
1: 嘿，便所外口遐，便所外口嘛有。
0: 另外一边，
1: 另外一边嘛有、哦、啊，我是伫另外一边，伫、哦、另外一边啊，坐咧啊，就罔食啦，啊，就罔听、嗯嗯嗯。其实人生呐，
0: 很享受、
1: 啊。嘿啦，嘛无一定讲落爱什么，
0: 爱招待去
1: 大富大贵啦。当然啦，我都富大贵是有啦，真好。啊，咱啦无啊多，咱有啦免强求啊，咱身体
0: 对啊，不强求嘛，
1: 身体都健健康康、健健康康的。我觉得这样子就啊跟对的人，
0: 对，
1: 去到哪里，通通都是美好的事情，
0: 真的，
1: 对吧？
0: 真的
1: 啊，长一个欢喜哈，长一个欢喜了啊，今日早时啊，早晚要来上班啦，啊，啊，就七点就入来先啦，啊，啊，无就入来，拢电话啥，拢该做拢做啊，然后尾啊，迄个咱迄个啥，赶快一个客服啦，
0: 哎。同事，
1: 哎、欸，同事啦，哎、欸，用叫啥名？我怎样叫袂出来？
0: 又成
1: 了，哎、欸，唔是，那个拢有人拢加班的，啊，就入来讲，哎，啊，焦芳姐你怎么来了？啊？啊，你怎么也来了？啊，我今天休息，我莫讲休困，休困家己休困讲，
0: 唔知，
1: 系啊，袂记得啊，混唔对啦，混唔对啊。啊，袂啊！
0: 透早搁再来上班。
1: 嘿，透早再来啊！好，今日搁赚到啊！哦，搁赚到一个早上的小小的假期。
0: 对。
1: 啊，就车就搁开咧，啊，就搁四个去，啊，就啉下，哎，食下早餐，啊，啉下咖啡，啊，
0: 这样子就，嘿
1: 啊，啊，等你辛苦洗洗，啊，就准备来上班啊，嘿啊，对啊，其实，哎，当然放假，坦白讲，放假有规划是比较好啦。
0: 哎、欸，人家说有 P 人跟 J 人。
1: P 人
0: 除了 I 人跟 E 人之外，有 P 人跟 J 人。
1: P 人是什么意思
0: ？P 人就是讲 ，P 人就是讲，就是伊的构想就是啥物代志人爱做规划。
1: 哦。
0: 哎、欸、哎、欸，不是哎、欸，不是，是 J 人都是做规划的。
1: 哦 ，J 人是。
0: 嘿。
1: 按照本宣科。
0: 照本宣科。啊 ，P 人就是讲，哎、欸。哎，咩讲？
1: 随心所欲。
0: 随心这样子，随性。
1: 哦，做随性。
0: 对对对，随性，就是譬如讲要出国嘛，伊爸无咧计划安尼。
1: 哦，安尼这较危险。
0: 对对对对对。
1: 出国这就较恐怖。
0: 对对。
1: 你啊，本岛的无计划是还阁还好，你啊出国无稍微计划者是比较较冒险小夸。
0: 但是有人就喜欢这样啊，就是哦，可能我雄雄有假，像你安尼有假出来，我都哎就直接飞了啊。 啊，去哪里都没关系啊，反正到时候再看人家的攻略啊，不然就是，无就是讲，譬如讲我有两天的休假，我可能得直接飞去比较近的地方，然后就去附近那个机场附近，就是走，然后再回来。
1: 哦，对啊，对啊，对啊。
0: 即摆若是讲一寡较近的所在，其实机票也不贵啊，
1: 几千块而已。
0: 对啊，
1: 对啊。我竟然搁捌听过讲飞去日本的，你也可以抢到那个限时限量，哎，几千块而已。
0: 对啊，对啊。
1: 来回。
0: 对啊。
1: 嘿啊，有够含的。
0: 对。
1: 这个咱进前疫情的时阵啊，大家拢关到有要笑呀，
0: 哇！
1: 啊，尾啊嘛是有人吼无出国安尼足艰苦的安尼，尾啊就嘛有人。花机票钱，就出去飞一个，搁回来安尼很欢喜啊！
0: 对，真的，真的，因为我顶个就是安尼，我有一届就是好像龙哥请假，然后那次我们就刚好可以休两天。
1: 哦。
0: 对，然后迄届我就真正感觉我关到要气笑啊，所以我就飞去济州岛，就两天。
1: 济州岛。
0: 对，我就飞就两天来回这样。
1: 好是哦。
0: 对对对。
1: 哎，济州岛一点点外钟会到无？
0: 差不多。一两点钟就到
1: 啊！哦，是哦，啊，伊也是讲什么言语？
0: 韩国的，
1: 韩国，
0: 韩国的一个岛这样子。
1: 哦，啊，你去啊，你去啊，唔能用币的。还是有哪样讲两句啊？
0: 因为要去之前一定会做淡薄功课嘛。
1: 哦。
0: 对吧？啊，大概因即摆因为遐就侪台湾人的啊。
1: 哦。
0: 也很多大陆的啊，所以那有一挂中文标示啊。
1: 你会看迄个韩国咧报新闻？坑坑坑坑坑坑
0: 坑！哈哈，那是北韩，
1: 那是北韩，
0: 对对对。北韩我也蛮想要去的。
1: 北韩哦，
0: 嗯。
1: 但是那个不是足恐怖的吗？
0: 但是他们现在有观光的，我还蛮想看他们到底是怎样。到底？
1: 哎，听讲足恐怖，你去啊那，要拍摄啊啥，拢爱。
0: 对啊对啊。
1: 都要经过他们同意才可以。
0: 而且他们最后会检查你拍了什么东西
1: 啊？
0: 对。
1: 哎呦，哎呦，拍了什么东西？啊，佮检查，啊那一个袂使就是
0: 删掉，
1: 要不然就是
0: 没收啊。
1: 哎呦，这哎，你看咱生活伫台湾看偌好，
0: 对啊，
1: 看你要翕，
0: 嗯，
1: 看要安怎翕，拢无要紧。
0: 真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啊，这个出去佚佗啊，像我今天又看到又刷到我 FB 的那个回顾啊，其实有当时啊吼。咱 FB 对我来讲啊 ，FB 伊是一个生活点滴的记录。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啊，有的人可能诶 ，FB 就成为他哦，比如讲啊，炫富啦，还是讲讨拍啦。
0: 对对对。
1: 有的人诶，每一个人的角度不同款。
0: 对对对。
1: 像咱有这个生活点滴的记录啊，时间一年来搞，
0: 五
1: 年
0: 来搞，
1: 回顾啊。
0: 哎呀。
1: 哦，你看这个多么的温馨。
0: 对啊。
1: 哦。五年前，十年，哎呦，十年前的我，哇、哦，哎，拢无变安尼，感觉这大苦啦，你们，
0: 一定是愈来愈少年的吧？
1: 对啊，心情若好啊，哦，爸爸妈妈，心情若开阔，心情若好，我来讲，无啥会老。
0: 对啊，
1: 笑一啦，笑口常开。
0: 对。
1: 哦啊，常常啊，不要把别人的这个过错啊。拿来惩罚自己，
0: 嗯，
1: 哦，别人你闹一个唔捌伊个，来甲你骂，甲你骂，你都骂是三五秒的代志尔，过就好啊。哎，啊，你也要甲记，你也记一工，就等于伊甲你骂一工；，你也记一个月，就等于伊甲你骂一个月。即个人你若甲扣分扣一年，啊，等于伊就甲你骂一年，
0: 影响你一年嘛。
1: 对啊，这个不划算。
0: 对对对，
1: 不划算。我们一定要学聪明一点哦，那。诶，歹听的话，咱就马里东风这边入去，这边出来。
0: 对对对。
1: 啊，那会听的好听，会受用的，咱就甲捡起来、捡起来。
0: 对
1: 啊。哦，这才是正确的啦，
0: 哈。没错。
1: 好，安尼今日节目嘛非常的紧凑啊。
0: 嗯。
1: 我一直发现咱的节目的迄个那个 tempo 啊，一直感觉讲嚯，
0: 就紧啊，
1: 就想要加做一点钟啊，加做两点钟的那种感觉。希望多陪陪咱的爸爸妈妈，多唱一些歌给大家听，给讲一挂这有诶无诶 news 跟大家分享，我觉得是我们的荣幸呐，
0: 对，
1: 喜欢你 hockey 啦哈。 好来，安尼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好啦。
0: 好来，高雄的陈妈妈，今天爸爸要听《毕竟城市》。
1: 哎呦，咱的玻璃的陈满妈妈来点一首《一生只有你》，邀请咱宏源的这个玉琴姐。
0: 好，大家小妈妈加三重的小新妈妈，做伙。

0: 来听鸿鹄的故乡。
1: 谢谢哦。
2: 谢谢莲子妈妈、彩凤妈妈、玉玲妈妈、莉安妈妈、琼妈妈、纪南爸爸、明凤妈妈、阿香妈妈、明武爸爸、秀珠妈妈、永清大哥、

0: 谢感谢大家，再来听到带来这首《一心即无力》，感谢雪春妈妈、淑芳妈妈、樱花妈妈。
1: 哎，谢谢。

阿胖姐啊，那那秋梅姐、林大姐、小小姐啊，樱萨库拉姐，那那来新大哥玉慧姐、丽月姐、秀南、秀香姐、世玉、世玉大哥大姐、美月姐、凤梅姐、德南大哥、玉宝姐。

0: 佩龙姐，谢谢。
1: 谢谢，再来带来这首《红》。

谢宝琴妈妈、秀秀姐、彩慧妈妈、韩笑妈妈、素流妈妈、鱼如妈妈，感谢大家，金宝大哥，我两边拍谢哦。

0: 谢谢，来掌声哦，收到了哈，来又来到我们的一个礼拜就一次的每周生肖报例斋，来，我大家做参考的啊哈，我大家做参考，这礼拜啊，这礼拜这个上气的啊，你也出去佚佗吼，未歹，出游啊，出游有利啊，什么利呢？有可能你的买物件特别俗吼，啊，是讲你会拄到这个。真好康的代志，凡事要扣到钱嘛，不一定。
1: 哦，
0: 出游有利啦，哈。啊，这个往南方啊，往南方，上气的好朋友可以打电话哈。哦，上气的好朋友在卡电话哈。这个往南方去佚佗，
1: 佚佗去旅游，
0: 会有喜。
1: 出这个，谢谢。
0: 哦，那个，人可以迄度哈，往南方天喜，这不是你讲咩哦？
1: 对。
0: 哦，因为，这个不是在骂人哦，哈，那个不是靠，不是很靠北，
1: 是靠南方啊，靠南方，
0: 是靠南方，不是靠北。
1: 这礼拜靠南方，
0: 对对对，啊，这礼拜运势啊，平稳啊，平稳，
1: 哦，
0: 适合往南部旅游，啊，有可能拄到老朋友，
1: 对，
0: 啊，财运啊，稳定稳定啊，
1: 是，
0: 啊，卖投资，这个礼拜先不要投资，啊，你的事业压力啊，卖伤重，
1: 对，
0: 工作顺利顺遂就好，啊，感情啊，小可有桃花，有可能你哪一讲在南方出游，有可能拄到旧爱，嘛有可能拄到桃花，你那一个健康状况良好的话，就很适合户外的运动
1: 哦，
0: 对对对。
1: 个人话，上午诶，上午这礼拜事业运未歹哦。所以你可能做一寡文件啊，一寡做一寡细节啦，会当得到你顶时的赏识安尼，得得到伊的认可安尼，啊那合作，那个人合作嘛，拢会足顺利的。啊，财运嘛是袂歹哦。啊，但是吼，咱这礼拜要注意莫借钱给人。
0: 哦。
1: 对，这足重要吼。啊，感情真平稳，所以会当多多的沟通会更好安尼。但是讲上古有，你有上古的孙仔要考试，还是讲恁囝有要考试哦？这礼拜考运未歹哦。啊，个健康的部分，咱就是注意肠啊肠胃的部分，啊，食较清淡一点嘛。
0: 稍微吃清淡一点。
1: 对。
0: 上古的咱两个。
1: 对。
0: 莫招人哦，爱使共招嘛。会使共招啊。
1: 但看到是会当招。
0: 来过来姓好诶。
1: 嗯。
0: 这个。守稳为先呐，哈啊，就是讲，保平安就好啊，卖想要添火烧吼，一直顾好啊，卖不要跟人家有任何的这个口角，少惹冲突了哈。对对对对啊，这个礼拜的运势啊，无讲真强，偏弱了一点，啊，做工课啊，卖强出头，不要冒进啊，避免着甲你的头家、你的顶司、你的那个
1: 董事
0: 啊，有什么硬碰硬的状况？
1: 对
0: 啊，财运啊，保守投资啊，赶快慢车嘞，先买，这礼拜先买哈。啊，感情啊，惊目睭会看糟践的，会看唔到人啊，还是讲会去甲人冲突。

0: 拢爱先冷静沟通哈，啊，这个学业啊，学业爱较专心的，哦，莫定定要刷手机啦，看迄、那个吼，啊，比较较无。
1: 修好的孙啊，这礼拜多加注意一点。
0: 对，啊，健康啊，健康爱注意你的头壳，有可能你的头壳会疼啦，会失眠啦，啊，出国爱注意安全。
1: 是。哦，再来话修头的。
0: 手头
1: 的这礼拜吼，工课可能有一挂新的任务，啊，咱就是抓着重点再来完成，就是先做一个整理，再来去执行安尼啦。
0: 好，
1: 对，啊，那是讲甲同事合作，你嘛会足顺利的。啊，在阮普通，但是适合欠钱，这礼拜适合欠钱，适合储蓄这样子。啊，感情嘛较平淡，下当嘛是同款，两个多多沟通。卖甲一寡压力变作碎碎念，碎碎念念久会烦嘛，会烦就会开始冤家啊吼。对啊，那是讲学业考试要细心一点，健康嘛真好，但是注意一寡口腔的护理这样。哦，
0: 口腔的护理啦哈。过来啊，过来上梁的这个前程啊还不错哦，顺顺啊吼，啊有贵人相助，
1: 对啊，
0: 这礼拜运势算未歹，事业啊得心应手，不错。啊，这礼拜你的组长、你的顶司、你的头家，会给你娱乐哦，会给你娱乐。啊，这个财运啊，亨通。啊，你也做生意啊，会有很多的新客户啊接洽。啊，感情嘛，未歹。吼，啊，你爱珍惜啊，你爱那个善良的，你爱珍惜眼前的这些人事物。爱珍惜。啊，咱的学业呐，学生啊啦吼，学业考试啊，不错。爱顺利，健康嘛袂歹，啊，适合这个适度的户外活动，哦，都不错
1: 哈。出去行行的
0: 吼。对。
1: 再来话，想溜的这礼拜吼，哦，袂歹哦，吉大于凶哦。
0: 哦。
1: 哎，最好的事业表现的最突出的，但是嘛，卖想嚣摆想车呀，安尼吼，咱就是丢啊拿把水头都爱顶
0: 来吼。对。
1: 啊，在阮较普通。唔通投机啦，吼，即礼拜就较保守一点嘛，吼。啊，感情投回来组，可能一寡工课啊，工作可能同事啊，是讲朋友圈这样子。那是讲你已经有伴，会当多多安排一寡相处的时间，啊，可能食一顿饭啊，这嘛会使吼。啊，健康咱就注意一寡脑后的问题，即礼拜脑后可能较无爽快，我卖互家己伤忝。
0: 哦，唱歌是咱都甲讲两句啊，
1: 对，
0: 然后会小可无爽快哈。后来咱的想买的好朋友会使打电话哈，想买的好朋友，这礼拜啊，先动后稳。就是行动啊，行动是这个执行啊，是很重要的开始。你爱有开始，才有这个后续的发展。
1: 是
0: 啊，你若有开始吼，会啦，会稳稳啦，吼啊，较低调嘞。较低调嘞，求顺利就好啊。哦，啊，这礼拜诶运势啊，小可起伏啦，
1: 哦，
0: 小可起落啦，啊，工课啊，可能小可有变动，啊，你适合出差，适合出，头家若叫你买出国要出差啊，会使，这适合哈。啊，旅游啊，甲拓展这个外地的这个业务机会也不错。哦，啊，财运啊。小夸坦，啊，不过你开销嘛真大，嘛是爱保守啦吼。啊，感情啊，啊，甲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啊，小事啊，你就较忍耐，小事会加减会
1: 担两句啊。哦，
0: 小夸牛一个，啊，健康啊，这个注意你的心血管，啊，甲你的这个车诶，交通安全爱特别注意。啊，你避免着啊，你也要运动，避免着激烈的运动。
1: 对。
0: 哦，卖流流啊，我要压足重的啦，还是讲过激烈的运动，这个不要避免哈。
1: 过来话，想留这礼拜事业真平稳哦，合作嘛真愉快哦，啊嘛是会当得到顶司的认可安尼，啊财务嘛袂歹，有一挂意外之财哦，所以嘛很不错，这样小确幸啦吼。啊感情桃花运嘛就旺诶，但是讲有伴诶，咱诶。有伴的就都会很甜蜜这样子，啊，考试的部分嘛就顺利的，健康嘛真好哦，这礼拜想因为拢真好，
0: 对，
1: 适合一寡户外活动，会当安排旅游。
0: 哦，这个讲到意外之财啦，你捌捡到钱吗？
1: 捡到钱哦，
0: 捌不？
1: 唔捌。
0: 你捌捡到？

0: 钱啊？唔
1: 买。
0: 我捌捡到一届，无名无姓哦，就干那钱扔咧涂骹，无皮包啊，无啥物啊吼。二十几年前啊啦，捡一个3000多块的。
1: 哦。哦。你讲三张吗？
0: 嘿，就三，好像3000多吧，我忘记了。哦，捡到我讲，哦，念看嘛，是真的。因为有时候吼，那出来念的

0: 你若讲有皮包啊，那个就一定要交回警察局啊。啊，你若讲啊，如练咧涂骹，讲实爱心嘛较困难吼。我就哎呀、啊，我就去食好料。对，叫做偏财运啦，叫做偏财运啦哈。
1: 一挂几仔，
0: 已经过追溯期啊。
1: 对，
0: 好来，过来上搞的，好上搞的这礼拜，这个个人的魅力啊，哦，爆表哦，哦，个人魅力上升了、哦、哈，财运啊嘛未歹，财运有戏哦，啊，这礼拜工课这个你的所有的这个创新呐、啊、创意啦、啊，会受到肯定哦，啊，你的财运亨通
1: 哦，亨通哎，
0: 哦，这个。有意外收获啊啊，感情桃花有那不利旺。嗯，啊，如果你是一个单身呐、啊，你跟有可能因为你魅力爆表嘛，有可能会拄到一个欣赏你的人。哦，啊，你也讲你本来就有伴，咱就莫迄烂桃花，我们就不要。这个固定的这个另外一半。您就可以啦，适合一起规划未来。
1: 哦哦，会当行后一步啊。
0: 对，啊，这个学业顺啊，哦，啊嘛是要注意健康，像这个肩颈啊、肩颈酸痛啊，要特别的多做一些伸展操
1: 哦，
0: 伸展操哈。
1: 对，上高的，嗯，过来换上低，上低这个摆正在偏在拢未歹哦。哦，哇，咱来甲上低借钱啊。但是开销嘛，较增加一点嘛，吼、哦，就是做好一寡准备安尼，非得都顺顺啊，非得你有进账安尼，就去欢喜啊。啊，事业表现嘛，最好的，表面甲人有一寡冤家扭者，感情的部分桃花嘛，最旺的哦。若是讲有伴的人嘛，最稳定的，啊，口气稳嘛，最好的吼，啊，健康嘛，真好，啊，嘛是赶快注意口腔的部分，口腔护理这样。
0: 口腔护理、啊。
1: 该刷牙都爱刷牙。
0: 对。其实我感觉所谓的这个口腔护理啊、嗯，口腔护理其实就是早晚这是上基本的啦。
1: 对。
0: 哦，早晚你一定爱刷牙。
1: 对。
0: 啊，较功夫的你就食饭饱，你就小可搁刷牙一下。啊，这个就比较讲究一点。
1: 但是无方便，咱就用一下牙线。
0: 哦，啊，无就落一下嘴的。
1: 对啊。
0: 像我头拄仔就，我今日食完早餐就无落嘴，哦，边啊只落菜渣。对啊，无啊，无人甲咱讲，咱嘛唔知啊，吼、啊哦，就会一直出糗啊，吼、哦，啊，过来口腔的护理，过节最重要。嗯。半年你就
1: 嘿，
0: 你就要去那个牙医啊，做一届这个检查。
1: 对。
0: 哦，你若讲对有小可有蛀啦，还是讲对有牙什么斑、牙菌斑呐、啊，还是讲牙结石啊，爱去清嘞，较袂愈来愈严重。
1: 对，
0: 这就是这个口腔的护理啦，哈。哦，来过来这个上高的，嗯，哦上高的啊，这个有可能啊，你顶礼拜还是顶个月运势拢无讲介好势，这礼拜甲你恭喜。哦。拨云见日啊！哇！啊，稳定中求进步。嗯，这礼拜事业有突破，明白？哦啊，拄到问题啊，比较容易解决。
1: 是。哦，
0: 有法度达成任务。哦啊，财运未歹，啊，不过吼，唔好眼高手低，唔好贪心，感情平稳，吼。啊，这个学业嘛，爱踏踏实实的这个温习。你莫想讲啊，我落去拜
1: 这个
0: 哦，拜文昌啊，安尼落使会一百分啊，无一种代志哈。嘛是爱该读册，嘛是爱读册，该复习嘛是爱复习。啊，健康啊，健康的部分啊，这个对着外表这个皮肤啊，比较较敏感啊，注意。户外查甫啊，拢抹一个啊防晒啦。
1: 你即马天气咧变化。
0: 迄中昼日头够炎的啦。
1: 对啊，暗时够小可凉凉。
0: 对，注意这个皮肤的敏感啊，适合出去佚佗。
1: 是。
0: 哦啊，出去爱记注意安全。
1: 即礼拜大家拢适合出去佚佗。
0: 哎，对，大家拢适合。
1: 那是连假过后适合出去佚佗。叫恁阁继续耍的意思啦。
0: 对啦，放松一下。
1: 对。好，过来嘛，上低的，上低的，这礼拜运势较弱一点嘛，吼。啊，工课吼，较容易甲顶司，还是讲甲同事可能起冲突。所以咱就是爱较低调的，莫甲人烧钱，嘿。就是低调就好了，这样子。啊，财运较无好，撇免一寡较 大额的投资，比较大的投资，我们先不要去。

0: 安家这样子，啊，细行的可能你家己去准则安尼吼，对，啊，感情爱加开时间来经营，啊，莫因为你可能无闲啊，可能两个无闲就无啥物相处的时间，就会造成误会啊。啊，你今天是去哪里呀？
1: 哦，对啊，对啊，
0: 对，啊，还要较容易会分心哦，较容易分心，所以要稍微注意一下健康的部分，爱注意一寡。肠胃的问题，嘛是赶快食较清，食较清的，哎，啊，作息要规律这样子。
1: 对对对，其实我感觉，那个远距离的这个恋爱啦，我觉得这个是要双方都要有相当的这个
0: 信任。
1: 对对对，这才有法度。啊，你也讲，咱即马你的。你的孙也好啊，你的后生心，你的后生也好啊，伫外口有交往，哦，有交往，你一定爱甲你的后生也是即个孙啊讲，查甫查某拢共款，有要久久长长要行做伙，爱自动的跟爱主动，吼，对方感觉到
0: 安全感，
1: 吼，爱有安全感，尤其是。像阮这种行业的这样，你一定爱让你的另外一半有满满的安全感。
0: 对，
1: 吼，卖有迄种胡思乱想，你乃无带我去，你乃家己一个人去，啊，你是拢去带你啊几点钟？安尼就胡思乱想，安尼就较袂固定，较有问题。
0: 对对对。
1: 好，来，过来是冲，
0: 咱的立冲吼。
1: 好，
0: 拜立冲气，
1: 拜三
0: 冲古，
1: 马仔，
0: 马仔，明仔载咱先讲。
1: 马仔，咱两个穿泳装来啊！要甲咱冲，咱会使收。拜三冲牛哈，
0: 拜四冲虎，
1: 拜五冲兔，
0: 拜六冲龙。
1: 哦，啊，礼拜就冲牛。
0: 对啊，后礼拜一冲马。哦，这礼拜都好属牛、虎、兔、龙、蛇、马。
1: 哦，属牛、虎、兔、龙、蛇、马。
0: 对啊。哦，刚好，从今天开始。
1: 哦，从今天开始哦，
0: 对对对，
1: 安尼后礼拜就会使啉这个全中华民国上界，上界名上界长的一杯果汁安尼哈。
0: 是安怎？
1: 鼠牛虎兔龙蛇马，过来。
0: 羊。
1: 猴。羊猴。
0: 鸡。
1: 羊猴鸡果猪。羊猴鸡果猪，果汁啊。好啦，以上拢我大家做参考啊，不要迷信啦哈啊，重点就是。身体顾好，哦，啊，大项的经验出入啊，一定要慎选，一定要认真思考哈。好，来，安尼会使来安排三首好听的歌曲，别让明天的太阳离开我。咱台语丽丽姐点播歌曲，邀请咱新华美珠姐。
0: 来，屏东疫苗大哥要听，岁月嘛邀请高雄的来好阿公阿妈做伙来收听。
1: 啊，我来安排这首咱的这个无心的经历。北区的秋芬妈妈，高雄三民区的丽鹏姐，这位来欣赏，听歌吧。好，这一首第一次唱哦，第一次唱头一次唱哦，那台语的丽姐来收歌哦。

好详细的歌单少，那你会没接？那你李诞哎，那你李丽杰，大眼李丽杰，你点播歌曲咯？那你木子大哥大嫂，太平的桂春节啊，那你碧霜碧霜节，雪琼雪琼节，秀香节，秀秋的香薰节。

0: 板桥永清大哥大嫂，哎呦，这首比较管哎。哦，王姐她，
1: 这首是王姐的，
0: 对，王姐的，
1: 好好听哦。
0: 她的那个音好高哦。
1: 哎，上尾句就嘿王姐尴尬，冲起迄个尴尬。再来，再来这个碎管。碧霜妈妈、彩草妈妈、桂枝妈妈、秀容妈妈、素玉妈妈、幼美妈妈、秋冬爸爸、素珠妈妈、慈智妈妈、李荡哎、淑芳妈妈、琼玉妈妈、金兰爸爸、秀容妈妈、惠美妈妈、玉佳妈妈、守春节。

0: 谢谢，感谢大家。
1: 哦，水拿水拿的佩蓉，佩蓉姐看到你破声了。啊，咱的北区秋芬妈妈，北区秋芬妈妈高雄三民区的丽盆，丽盆姐邀请咱所有好朋友来欣赏一首《无心的情侣》。陈伟，陈伟阿明妈妈，咱的芝芝姐啊，王暖妈妈，金发大哥惠美姐。来，这首歌曲了，咱要来点歌哦。要来点歌。

韩乔治亚，韩乔治亚蔡伦妈妈，来庞吉亚江玉妈妈，墨子大哥大嫂，碧霜碧霜姐，英语爸爸秘密姐，昌达昌达大哥，许纯妈妈，怡英姐，慈姐，玉燕姐，我愿意。

0: 小小姐志光妈妈，我们来投降谢大哥大嫂，帮着永庆大哥大嫂惠美姐，来我们来点歌了哦，超顿月霞，月霞姐，雅慈姐，慈姐，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满满的掌声，拢喊恁的这个破声拢收到啦。啊，今仔日是星期二，今天星期二，我们点歌就星期后礼拜二来听，后礼拜二来听。嗯，啊，截至目前为止啦，要无拄到迄无法胜任的歌曲，哦，那大礼拜。即马点后礼拜一定
1: 尽量学啦，
0: 尽量学，尽量学。啊，除非就是讲迄个。卡拉 OK 里底就无他唱咯，真正你落来嘛，你换歌哈，尤其是很多那个大陆歌曲，那个真的真正好听，啊，你都无他唱，你都无多哈。哦，好，要听歌，两支电话拢会使卡，两支电话都可以打哈，04233795599，跟04233803033。
1: 你当先卡明天去，因为下卡已经改跳锁。
0: 哦，下卡就应该跳哈。哦，来咧，我们来。开始来接啦，来了呢，这，哎呀，
2: 志光妈妈，
3: 弟弟，哦，弟弟妹妹，我有听到你给我点歌，哦，
0: 有收到啦哈，
3: 有收到，谢谢，
0: 好，有收到
3: 了，我今晚，我今晚要点一首。一生只爱你，
1: 一生只爱你一个哈。
0: 哦，你爱歌拢一生的哦吼。哦，拢一生的吼。OK 好，
3: 好，感恩你，
0: 谢谢哈，
1: 谢谢，
0: 好，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来，咱来这个，哦，烟醉紫银，紫银姐。
4: 紫银姐，我要便当。
0: 好，你要便当哈？
4: 系，无。
0: 我要点歌啦。
4: 雪花。
1: 雪花
0: 哦，雪花这首敢那是，那个
4: 王思婷
0: 的歌哈、，OK，、这首最好听哦，
1: 对，
0: 这首很好听，很有质感的歌，好，再来给你安排嘿，
4: 好，
0: 谢谢，好，谢谢哦，嘿，好，拜拜，哎呦，那呢，好了，这个。采草
1: 妈妈，
3: 两位好，
0: 妈妈，
3: 哟，我要点一条歌，丁醉梦，
1: 丁醉梦，
0: 哦，依晨老师的歌，
3: 对，
0: 非常非常的好听，就好听，
3: 哎，
0: 哦，好，啊，后礼拜你来听，
3: 好，
1: 谢谢，
0: 好，谢谢哦，
3: 好，
0: 拜拜，哦，啊，今次嘛，拢。拢无人买，安尼加减，互阮信心学落一下吼。我都欠人学落的呢，哎呀，安尼放假美惠姐。
1: 美惠妈妈，
5: 你好。
0: 哟，
5: 我要点歌。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5: 忧愁。
1: 忧愁哈，好听哈。
0: 好，好，一个黄丽玲这首哈。
5: 好，谢谢，拜拜。
0: 好，好，拜拜。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哎呀，忧愁哈，安尼。沙丁堡的惠美姐，
1: 惠美妈妈，
6: 阿庆，伊个老庆啊，阿哥要陪你，
1: 妹妈妈，
6: 你好，
1: 你好，
6: 麻烦你给阿伊个点一条伊个莹莹的祝福，
1: 哦，莹莹祝福哈，
6: 哎，
0: 莹莹的祝福哈，
6: 哎
0: ，OK， 好，好，无问题，
6: 好，
0: 谢谢哦，
6: 好，谢谢，
0: 拜拜，阿你代理的许纯妈妈，
7: 哎，阿庆陪你啊，
0: 好，妈妈。都无人甲阮，拢无人甲阮学了呢。
7: 学了啊。
0: 学了。

0: 明星官拢食好听。啊，我拢点袂着呢。
1: 安尼吼，啊，今日点着啊，你要听什么歌？
0: 哎，雅舞抒情。
2: 哦，雅舞抒情。
1: 哦，妈妈，你点这拢足经典的，老歌足好听。哎
0: 呀，哎呀。
1: 好啊，后礼拜来听。好，
0: 这句无听，
2: 这句无听。
1: 好，好，好，妈妈，谢谢啊。
0: 好，谢谢。
1: 好，拜拜。
0: 拜拜。
1: 雅舞抒情哦。经典的老歌，那呢？
2: 玉珍妈妈，
1: 哎呦，玉珍姐，
3: 帅哥，帅哥美女，你好，
2: 你好，你好，
3: 我点那个，我都没有点过啦。
1: 你冇点过哦？唔
3: 系，
1: 我昨只去恁遐尔呢。
3: 当时。
1: 德山南南投德山。
3: 阮伫南，阮伫中兴，伫德山甲茶园。
1: 哦，茶园哦。
3: 但即摆人咧茶茶铺，你才来啦。
1: 哦，茶铺吼，卖，迄个卖茶吼。
3: 嘿。
1: 哦，啊，你
3: 点棒球？黄以玲的棒球。
2: 黄以玲有棒球哦。
1: 真心梅，真心梅吧。
3: 哎呀。是啦，黄以玲的棒球。
1: 黄以玲棒球。
2: 黄以玲是放开我的手。
3: 是，还放开我的手对。
1: 哦。
2: 放开我的手，跟他袂当唱哦。
3: 会啦。
2: 敢那遮有迄版权的问题，这首有版权问题。
1: 哇，
3: 真的吗？
1: 嘿，这首。
3: 无你看卖，那袂使只。唱红帽，
2: 红帽吓，
3: 哎，
2: 唱个红帽，
3: 得迄个，恁遐个老师
2: 的，妈妈会使，会
1: 使，会使，
2: 会使哈，
1: 会使唱，放开，放开我的手，会使唱，
3: 对对，嘿，对对，
1: 好，
3: 拜拜，
1: 好，好，
3: 再来哦，你哪来这，再卡电话，我请你啦。
1: 啊，你有做茶哦？无
3: 啦，我无啦，我哪搞搞？
1: 哦，我
3: 讲你要食饭了啦。
1: 哦，一般一般爱配茶啊，哈，好好好，
3: 拜拜，
1: 谢谢哈，好，拜拜，拜拜，拜拜，哎呦，奶奶，哎呦，奶奶，李蛋，
4: 对，
2: 李蛋，
4: 你好，你好，
1: 哟，
4: 我来点着一朵小花，
1: 一朵小花呀，
4: 对，
1: 这首，这首呐用萨克斯风本足好听嘞，你看，你看安娜，
4: 啊，
1: 用萨克斯风本足好听，你要听本的，听唱的。
4: 听
1: 笑
4: 的，
1: 听笑的啦哈，好好好，
4: 一朵小花
1: ，OK， 一朵小花，对吧？
4: 对，
1: 对啦哈，好好好，你摆来听
4: 哦，好，
2: 谢谢，
1: 哦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拜拜，来过来几位的，过来几位，来那里，月霞姐，
5: 喂，
2: 月霞妈妈，
5: 大家好，大家好，
2: 你好，
5: 那个你点？思念故乡的情人。
2: 哦，思念故乡的情人。
5: 嘿，好，算老歌。
1: 哦，这首嘛做老的啊。
5: 哎呀，
1: 把旧听。好，
5: 好了，
1: 啊，后礼拜再听。好，
5: 好，
1: 好，妈妈谢谢哦。好，
5: 谢谢。
1: 拜拜，拜拜，拜拜。好，谢谢。来，安尼。哎，刷卡点无到，歹势啦哈！咱逐工拢有他点歌。
2: 嗯。
1: 好，咱重要时间来分享好东西。咱 MOD 这边的好朋友啊，这会使做下午茶啦，做晚餐啦、啊，甚至午餐、早餐拢会使，拢做用的。作战的，要拿想到爱泡的时候，你就甲泡一杯来啉作战的，吼，大家做参考。
2: 嗯。
1: 啊，咱中视这边的好朋友啊，你若要顾身体啊，这支真正是非常非常的难得，您来认真看、认真听哈。啊，咱大力电台这边的好朋友，这个是阿King的切身之痛啊，
2: 嗯、
1: 因为阮妈妈就是因为这个毛病断言，糖分断言。
2: 哦。
1: 如果那是讲咱爸爸妈妈，你那是讲有这方面的问题，会困扰，甚至是一个家族遗传呐，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特别的注意。啊，恁认真听、嗯、哦，你若有这方面的问题，这方面的需求啊，有他一阿无恁体验，认真看哦。
2: 谢谢。
6: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喝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7: 这个不敢吃，那个也不敢吃，天天提心吊胆，这些美食都不能吃吗？大力课堂堡含有专利山苦瓜萃取技术，加上咸丰草萃取，能够促进新陈代谢，减少身体负担，享受美食不必再担心害怕。大力课堂堡是你最好的选择。
8: 好
9: 个真好，
8: 好
9: 个
8: 安怎好？
9: 来吼，拢伫迄边咧，拢做过吼，两届即摆已经检查两届，拢咧

0: 扛了啦，一直扛了，我结足好个啦。
1: 是吼、
2: 哦。嘿，谢谢。好糖醋，好糖包酒有效个。
1: 真的吼、
2: 哦。啊，食一罐吼，本来甲查吧，啊去检查准备，啊这牛我搁订两包。
1: 安尼吼。
2: 有效个。
1: 哎呦，谢。
2: 胰岛素啊，即马唔免做啊，去检查唔免做。
1: 哎呦。
2: 嘿啊。
1: 赞，食得完啦。
0: 有啊，有扛啊。
1: 有扛吼，真正有效啦。
2: 我每足。
1: 谢谢啊，多谢你来。两组大组，你是食了好无？
0: 食了做好诶，我食了真拢顺溜呢。
1: 恭喜你啊！谢谢啊，多谢你甲我分享啊。
0: 恁有我著食
1: 啊。啊，你甲看啊，你甲食八十，你今年要85啊吧？
0: 过年85
1: 啊？过年85啊？你来看，有有稳定无？
0: 有稳定，
1: 足稳定啊！
0: 对。
1: 大包，你捌停过无？各人包你捌停过无？
0: 我自头食到尾。
1: 自头食到尾，唔捌停过，对不对？哈。真正好用啦吼。
3: 最后我胰岛素本来是这个剂量是注加十粒，即马吞12尔。
1: 哦，注胰岛素注16，但为即马剩剩12尔。
3: 我看我准备8.9啊，啊即马剩6.5尔。
1: 哦，安尼就进步足济啊。
3: 对啊，啊迄个药啊，一天拢爱6粒的迄个血糖哦，
1: 即马
3: 剩甲剩2.5尔，好有够赞的。
1: 谢谢，感谢大家哈。这个产品啊，咱公司啊开台就有啊，一直到今嘛吼。因为这个在八年外前吼，在八年外前，这个苦瓜生态啊，这是咱迄阵这个生物科技当中对着这个糖分啊上界有效的成分啊。到今嘛为止就对啦吼，还佫无甚物物件当取代这个苦瓜生态。尤其是咱这个课堂宝啊，伊毋是讲苦瓜生态俩，伊佫有添加着这个咸丰草。这咸丰草就是咱你讲的以前的这赤查某啊，这咸丰草这个物件，伊对咱的这个糖分啊。有够好，迄、那个这个降糖温的迄个速度，啊，佮有迄个这个稳定性，真正有够好。所以有食过我这支产品的朋友吼，基本上啊，糖温拢无人会佮安尼起起落落。我要直接提醒咱所有好朋友吼，不管你即摆几岁啦，哦，你即摆你若一旦若有糖温的问题，你的代谢就会变歹，你的所有五脏六腑的机能，伊就会一直衰退。哦，所以你要看以前吼，人讲啊得糖尿病啊，做富贵病啊，即摆得糖尿病人啊，若开始讲控制了好，其实甲一般的人拢共款。我甲大家讲哦，我做这支产品做八年，我无一工无食。我个人啊，我因为我今年嘛得要60岁啊，我的爸爸妈妈拢糖尿病啊，啊，阮家有迄糖尿病迄基因就对啦吼，所以我对这件代志我是非常的重视，好，所以我直接吼要呼吁着咱电视机头前，恁家若有建议是者像阮咧50-60岁，哦，啊，恁家己本身有糖尿病，啊，你来鼓励你的囡仔爱预防胜于治疗，爱先预防，啊，你先想起来劝。像我拢固定一天食一粒尔，我因为我无糖尿病，我一天食一粒尔，我透早起来空白食，一天食一粒尔。吼，啊你若食出讲你都有糖分，小块的糖分，小块糖，我建议你早暗饭前食一粒，哦，早暗饭前食一粒，甲你保证你食一个月过了后，你绝对糖分一定足稳定的啦。而且吼，糖分不是稳定尔，包括你的糖化血色素拢会对你降落。这支产品我以往以遮久以来，我是毋捌咧优待啦，毋捌咧做啥物叫做优惠的活动哦，因为这成本较悬。哦，所以我就因为而且这不是30粒的，这是60粒的，一罐60粒的，所以基本上哦，各种的这个条件拢无法度让我用在这个产品内底做什么特别的优待。但是今天我要破天荒哦，要第一遍要来，只要你过去捌买过这个产品，你有糖分的问题，需要我给你倒帮忙的。今天我拢要大家一个非常满意的这个介绍，让你呐愿意来吃这个产品，因为你呐只要愿意吃这个产品的话，未来。你的糖尿病也好啦，你的糖分也好啊，都未去影响到你的生活。你食到老，感觉足健康诶。哦，啊，佫有足侪案例吼，我这拢是亲身人观众卡来甲因讲诶，像这中华秀水的曾大姐，啊，未食进前糖化血色素9.1，食3罐剩7.9，佫食2周过剩7，一直降。哦，这黄小姐嘛是啊，这有当时啊饭前甲105，即摆拢食到剩100，哦，饭前100。家庭的蔡大姐 七点六个糖化学生，食三个月，总共食半年啦，降到剩五

点病，这拢已经正常啊。哦，一个叶大哥，伊本来唔知伊糖分悬啦，伊家怀疑讲哦，脚会胀，敢那是糖分悬。结果一天啊，食三粒，即马就袂胀啊，嘛继续咧食保养，好保养哦。台南的蔡大哥嘛是糖分悬足侪年，拢食西药，糖化血是十一点几呢，结果食。2017年到即摆几年啊？2028年前啊，你食一组过就无够行起来，即摆拢维持伫6.5。八年前啊，你看这个产品救偌济人。两者王大姐20几年前哦，糖尿病4年前切一粒药治疗，结果吼血糖一直降袂落来，糖分拢200几，啊糖化血色拢11点几，结果食咱个了，食完了搁等于验剩7点几，医生就带一条叫伊摕药医生看，讲这啥物物件，看完了甲讲你继续甲食，这足好。哦，台中的康小姐嘛是啊，9点多，即摆剩6点多，啊，佫有这边啊，你甲看，这哦，糖化血色素都无稳定，7.7，早暗饭前两粒了，即摆剩6.2。台北市台中区的陈大姐嘛是糖化血色素8.5，食3个月了剩6.6，这拢食一组尔。哦，啊，这台中市东区的钱大哥7.8，降到剩6.5，这是宜兰员山乡的刘大姐吼，伊吼捌三高，关到心脏无上急诊啊。糖化血色素高点，伊即马剩6.5，足稳定诶。桃园诶萧大姐，啊，即罗德诶萧大姐，因兜规个家族啊，拢是血糖高，即马嘛剩6.1尔，剩6.1，啊，要介绍朋友食。伊本来爱食，伊家己住胰岛素足侪年诶朋友，食课堂饱了，即马伊本来血糖无正常，即马食一组了拢正常啊。台北市文山区诶杨大姐，8个月，食8个月课堂饱，糖化血色素啊，本来吼。本来这个糖化血色素足高，一摆比一摆搁较进步，一学了甲得志吼，啊，搁最后这个高雄陈小姐是脑瘤了，开始注意多少，一直糖化血色素拢高，2年前开始食课堂饱，本来8到，今摆拢食到剩6.5，所以我要甲大家讲是讲，你爱相信生物科技，你爱相信科学。我今摆甲你讲的物件，唔是咧甲你讲梦，唔咧讲，唔是咧讲梦噶，唔是咧讲梦神的物件，我甲你讲的是一个科学研究出来，这个苦瓜生态吼，就是有这个这么大的帮助。啊！你若假使讲，唔知道你是毋是有糖分，你来看，你是毋是有迄种常常拢足忝的，拢无法度恢复，啊，佫会搞腹肚枵，但是食物件，佫食着佫无爽快，或者是皮肤会容易痒，或者是安尼一直消散落吧。你看，糖尿病人到落尾手尾肉拢软高高，吼，肌少症就会发生吼。一直糖分高的歹处就是心脏会足忝的啦，啊，会产生足侪并发症啦。你有可能会失明啦，目睭会青盲啦，口水会烂啦，会反正会忌卡啦，就引起心脏病啦、中风啦、等等遮，啊，体力足歹，啊，腰椎会开始受损，吼、哦，你个规世人来注这个胰岛素，啊，过来这也袂食哩，那也袂食哩，然后你爱食一世人食糖尿病药啊，啊，这就做啥物？叫做甜蜜的健康杀手啊！啊，咱个身体当中，你只要若是糖尿病，你就引起血管个病变，大血管病变，你就造成中风。造成心肌梗塞，造成你的这个脚尾、手尾的麻。啊，若是小血管的病变，你就视网膜的病变，目睭的青盲，糖尿病压起来了后，腰子会歹去，到后尾手你就洗腰子，或者是啊，这个、神经系统啊，微血管的造成病变。另外，糖分的关键不是干看血糖高甲低，你还要看你的糖化血色素。即卖足侪人拢知影这个物件，糖化血色素就上好拢控制你的6。你若已经糖尿病人，爱控制你的7以下。那7以上的人一定爱食，吼，你若一定爱食，咱的你若是7以下控制会好，医生袂甲你要求足济，你的食食嘛会当较正常。咱这支产品伊的厉害伫对，这个苦瓜甲含蒙草这个物件做双效加成啦。外口你找袂到这种配方，啊，外口拢加是甲你讲，伊苦瓜生态加一寡果，咱这不是，咱这有苦瓜生态，佮有含蒙草，佮有肉桂，啊，佮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含蒙草就是中医在讲这个消渴症，就是一直想要啉水，一直想要放尿，即款三多啦，吼三多，所以含蒙草会当清这解毒、消暑、止水，呾对着治疗肝病、甲糖尿病有一寡腰子肝水的，吼水气下袂掉的，食这种足好的。伊甲西药的作用基准无同款，最主要是会当促进咱胰岛素的分泌，吼胰岛素对这葡萄糖的敏感性较高，所以会当让你的去体内碳水化合物的吸收来降达到降血糖的这个效果。这是医学上研究的，不是家人发明的。我无得发明这个物件。苦瓜生态320公斤的苦瓜，才会当抽出1公斤的苦瓜生态。所以对这个糖分的控制，再讲会达到63.4，效果就是讲这63.4的效果足明显的。啊，佫有就是啥，咱的肉桂会当消炎杀菌，对着空嘴的复合有真好的效果。啊，佫有这个葡萄糖酸锌，对着这个胰岛素的利用率的提高，这是咱的专利证书。山苦瓜萃取，这是美国的功效专利，咱不是讲制作专利的哦，伊是对着糖尿病有确立的方法哦，啊，佮有包括这个增加葡萄糖甲胰岛素的代谢，

0: 这哦，够产品的这里面不一样哦。这几个产品当中，佮加上咱的这个酵母铬，即马大家电视拢咧讲过这个铬，咱八年前就用铬啊。哦，到即马为止一直咧用铬，啊，佮有咱的这个这啊酵母蛋白生态，这拢是会当控制着咱糖分的物件。一个产品这么完整，山苦瓜、含红草。啊，肉桂、碳、磷酸钙、葡萄糖酸锌，啊，佮有这个酵母蛋白生态、酵母铬，啊，佮有这个有这维晶状的这个有这纤维素，这拢是非常好的成分。你不管你是较大块的人、糖尿病的人，或者是食食较无稳定的、血糖较悬的、饮食较无平均的啦、代谢较歹的吼，爱食甜的朋友，你就一直降袂落来，糖化血色素一直悬的，你听家人的话，这边吼、哦，以前无买就算了，这边公司开始买一盒就2900啊。前咱八年外前卖到即马就2900，今仔日注意听哈，无买就算拍算啊啦。我讲实在哦，这将来卖来做过，但是今仔日就是要观众朋友看到这种广告，这是我对大家上界大一个心意。一盒2900，第二盒互你开20块就好，安尼好唔好？两盒算你3000，60粒袂哦，唔是30粒，两盒3000，买两盒佫加送一盒互你，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3个月份做这个做保养的是只要食半年哦。安尼3元加啊偌济，爱8940块。今仔电工主文好朋友，等下有卡通的吼，有买过这支产品的朋友，只要你电来卡通，这3元你再落转去，我让你开3000块就好。哦，拢共180粒，让你开3000块就好。今仔日咱的厂商特别感支持吼，前50位的观众朋友哦，这过去拢无，以后嘛袂阁有哦吼。这提出来真正吼，咱的同业会惊到啦吼。我讲，因为这无人安尼做过吼，无人袂接受的。今仔定岗主文呢，第四盒送你，四盒又带你3000块，一盒剩750块，一粒剩偌济，剩11块、12块。这会使讲是全台湾卖苦瓜生态上俗的一组吼。大组以前咱是卖六盒5000嘛吼，今仔日要若要大组的吼，7盒5000。7盒5000是大组的吼，小组的是4盒3000，4盒3000啊，小组的，大组的是7盒，哦，6盒送1盒，小组的是3盒送1盒，3000块哦。啊，不过错过今仔日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时间来卡起来，照准算，0800-009-119电话卡起来哦。来，维力又来，素兰姐。
1: 我买这一盒，
0: 课堂宝。好，啊，你买大组小组的。
1: 这组
0: 4盒3000，你食一组过了，你的这糖分就稳定个咧哈。来，这阮的小珍姐，
2: 我小组，
0: 今仔4盒3000块，真够俗的哈。啊，你若保养，一天食一粒就好哈。
2: 啊那有糖分。
3: 来，谢谢爸爸妈妈，这糖分啊，真正大家拢袂使挂无数白啦。你啊，尤其是有家族遗传的哈，你都一天啊10块银尔，一天10块银，互你啊，以这个糖分啊远离啊，真正非常的简单。一盒无恁体验哈，60粒哦，一盒是60粒，大家体验哦。来，咱的这个新增的崔玉姐，
4: 我要爱课堂宝，
5: 来要课堂宝啦哈。啊，这你本身保养呢，还是有糖分？
4: 有糖分啦，
5: 你有糖分
4: 哦。今麦做保养的。
5: 哦，做保养啊，保养
4: 当落来，当落来啊，今麦做保养。
5: 安尼哦，安尼一定要食个糖分，固定保养哈。对你的身体真正足好诶，哈！
4: 啊，
5: 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爸爸妈妈，这个啊，这个是花小钱呐、啊，开一刷钱尔，开一刷钱，让你远离这个上盖恐怖的糖尿病威胁，真正非常的好。你啊糖分啊，你啊糖分，咱大家拢知，糖分啊，甲基本啊就是安那，像我妈妈伊糖分啊，就是空，买种知影真空，啊烂烂袂好，啊买啊就切掉，就锯掉。啊，落啊，迄个落感染，啊，落安尼，哇，实在是吼，做唔甘的啦。咱的苏珍姐，
6: 我买一组，
5: 买一组，咱的课堂宝哈，
6: 好，
5: 买大组的哦，你有固定在吃吼？
6: 有啊。
5: 哦，这组啊，你吃了有啥物感应？
6: 都卖牙齿就好啦，
5: 卖牙齿就好啦，有控制掉的就好啦哈。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哈。
3: 只要能控制掉，阿弥陀佛啦，真正。来，咱的新朋友吗？
7: 对，
5: 大哥你好，买咱的课堂宝吼，好啊，你要大组啊，小组的，
7: 小组就好啊，
5: 小组的食看卖，甲你保证有效，无效来找阮吼，好来等我一下，甲恁保证有效的就对啊，咱的这个韵妹姐啊，
8: 嘿，你好，
5: 你好，哇，
8: 我买，嘿，你好，
5: 买课堂，
8: 小组的，
5: 小组课堂宝，
8: 课堂宝，
5: 食看卖啊嘞，好，你也唔爱食过吼。
7: 唔捌。
5: 好，甲你保证有效诶，做恁放心吼、哦，来，等我一下嘿，甲恁

0: 保证有效就对了。咱的素梅，素梅姐，你好，我阿谦。
1: 我买迄、那个，我买迄个苦瓜生蛋，阿哥买鸵鸟精。
0: 哦，鸵鸟精跟苦瓜生蛋哈。
1: 我跟你讲，苦瓜生蛋一组，啊，鸵鸟精一组，
0: 拢
1: 三千的，
0: 拢三千的哈。好，无问题。啊，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一下，加这服务姐来，恁的春田大哥。
1: 哎。
0: 阿叔你好，我阿谦。
1: 哎，我买
0: 苦瓜生态哈，
1: 哎，
0: 哦，这组真正救足侪人诶，确实有影救足侪人诶，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迄个叫做那个迄个张大姐，
2: 哎，你好，
0: 你好，
2: 那个我要一组，
0: 对几行？
2: 那个三，那个
0: 三黄子哈，好，来，你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那个毕业姐，
3: 哎，
0: 买三黄子呀。
3: 哎、欸，我四组一组，
0: 三皇子一组啦吼，来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那个碧凤姐，
3: 哎、
0: 欸，有，
3: 哎
0: 呀，有买课堂包哈，
3: 哎、欸，我买课堂包，爱四组的，
0: 四组吃看卖啊嘞哈，
3: 哎、欸，伊迄是一顿吃一粒，爱是，
0: 你啊保养吃一粒，饭前十五分你甲吃一粒，
3: 啊，应该也蛮嘞吼。
0: 保养的吃一盖就好。
3: 哦，啊，迄个吃两粒，吃用啥物安尼？
0: 嘿，对对对，哦，你若要加强，你就一天啊吃两摆，啊，一盖吃一粒就好哈。
3: 哦，
0: 来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哈。保养的就是一粒啦，啊，这一盒落你吃两个月啊，真正这十块银啊，会使救人命。来，咱的这个啊，做梅姐，
4: 嘿，
0: 你好，阿谦。
4: 我要大组的。
0: 大组的哦，你敢买食过？你也要大组的？
4: 无，我前回嘛买啊，我都拢买来啊，我敢那剩一罐尔。安
0: 尼啊，你有固定在吃就对啊。
4: 对啊，我拢会吃两粒吧，不要紧的啊，不要紧
0: 啊。对啊，啊你糖分是偌济？
4: 无，我无糖分。
0: 无糖分哦。
4: 啊，我都去减啊吃啊，
0: 袂歹。OK OK OK， 安尼保养有保养的观念真好，你等我一下嘿，来等我下来，那个坤秀啊这。
5: 哎、欸，你好，我要买大竹的。
0: 大竹的哦，你有固定你保养哦，还是？
5: 没有。
0: 哦，你头一届买的哦。
5: 嘿。
0: 哦，感谢你安尼信用完，无问题，绝对没有你失望啊。等我一下哦。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等我一下，来，那这个秀霞姐，秀霞姐。
6: 喂。
0: 你好，我听。哟、啊。
6: 我要买鸡精呢。
0: 我要买鸡精吼，好，你等我一下哦嘿。来，我提上新的哦，你等我一下，来，咱的比花阿姐。
7: 哎、
0: 欸，你好，我肯。
7: 我要一组大组的。
0: 课堂包哦。
7: 嘿、
0: 欸。你敢捌食过阮这组课堂包？唔
7: 捌啦。
0: 也唔捌哦。你、欸、啊，你本身有糖分无？哦，是
7: 哦。帮我得一组啊，我嘛唔知。
0: 安尼我来讲，你吼、哦，饭前十五分，饭前十五分甲食一粒。
7: 哦。
0: 吼、哦，啊，你食中昼顿甲暗顿拢食饭前十五分食一粒倒。
7: 食中昼甲暗时啊。
0: 嘿，你也保养的啦，吼、
7: 哦。
0: 哦。好、
7: 哦。哦、好，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
7: 饭前啊，食饭后。
0: 饭前十五分。
7: 哦，好。
0: 好，啊，你等我一下哦，嘿，来等我一下，等我一下。爸爸妈妈，恁捌听过，常听到人讲，着治着这个糖尿病啦，真正开钱倾家荡产的，顾糖尿病患者，恁敢捌听到讲一天开十块银来预防这个糖尿病，来预防糖尿病，一天开十块，开到倾家荡产的，唔捌听过对不对？一天十块银，敢有开你较大？真正无开你较大，确实也会使预防。人讲预防胜于治疗啊，预防胜于治疗。这组课堂包苦瓜生态啊，伫即卖咱业界内底啊，真正是非常非常的出名，非常的有效。尤其是咱这组课堂包开放60颗，一盒，大家体验。有这个问题，赶快打电话，感谢大家支持，谢谢大家。

0: 一语为天下，素颜观历史，四海明乾坤，如梦如痴啊！
1: 老师，你看我看到什么？
0: 生死簿。
2: 你，就是你，就是你偷走的生死簿。
1: 拜托，什么偷？我捡到的呢。
2: 搞起来！
1: 你将我挂来底写某某，你当作你判官。
0: 我知，你一定吼利用这生死簿来改人的寿命吼，来达到你讲算命一个目的，对不对吼？嗯。
2: 什么？您已经偷看，既然您已经知道我的秘密了哈，您就永远无法度甲您讲出去了，我要甲您处理掉了。
0: 什么？
1: 我完蛋了！哎，不要杀我，不要杀我，老师，
0: 老师，你别惊，你等一下哦，你别惊，他动不了我们一根汗毛的。
2: 太衰啦！两位大人啊，阿文吼，阿林贵姓啊？啊！您叫什么名？
1: 拍谁啦？拍谁？对，无可能跟你讲，我叫做陆小西，一个徐志龙。
0: 你是来乱的呀？好惨嘛！你起码把咱的名下个礼拜你就再惨。
2: 您去哪里的时机高啊啦？哈？拍谁啦？拍谁啦？哎，啊您刚有消遣笔记啊？来您纠结。
0: 有啊，我这小狗可能无啦。
1: 老师。
2: 哦，谢谢哦，干不。
1: 老师，没生气。
0: 来，无你试看麦。哎呦，你提消遣笔啊？你无代无志，甲笔做甲遐，记得啥？

0: 啊，我讲啦，天地代志拢做好好的啦，
1: 啊。对啊。
2: 两位大人啊，是你啦，嗯，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吼要成为一代神算呐，我不是故意要害人的啦。
1: 你讲我又唔对，就亲像在讲骗讲款啊啦。
0: 好啦，来，起来，你坐咧。
2: 谢谢。
0: 为师今仔日啦，啊，先作甲你开拔一下。
3: 不要做坏蛋。
0: 讲这个故事给你听，咱人有当时啊吼，拢会做一挂啊，这个唔对的行为，唔对的代志。就那亲像在缘木求鱼赶快啊，缘木求鱼啊，孟子基本上也有写到这个《梁惠王篇》的这个上集的，写东战国时期的齐宣王作阴谋的这个春秋的齐桓公啊、晋文公，嗯，也拢是历史上非常出名的这个王者，伊真欣赏伊嘛，真想要学习伊，所以齐宣王就甲孟子请教讲，啊，你敢会当甲我讲一寡齐桓公甲晋文公的，嗯，啊，不过伊也是。孟子虽然真正伊讲伊讲伊嘛无听过，不过伊嘛是会当甲齐宣王讲一寡，关于要用仁德来统治天下。哇，
1: 孟子很厉害哦，还能这么说哈？
0: 不知道还能讲，
2: 果然是一代诗人啊，用掰嘛掰出来。
0: 孟子算是学者啦，但是你袂当讲用掰的，因为孟子是有大智慧啦。孟子就是讲，你爱用仁甲德。来通地天啊，上重要就讲你爱去照顾百姓，啊爱护百姓，要爱护百姓、照顾百姓，你要先对你的亲戚边做起嘛，爱对你的老爸、对你的兄弟、对你家己的子弟开始做起。哦，为什么人咧讲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嗯，
1: 爱的教育。
0: 你若家，我讲人讲叫做家和万事兴嘛，
1: 啊
0: 若家差就万事穷嘛，
1: 对啊，
0: 所以爱对这个家庭做起，
1: 嗯。就是爱要从家里做起，
2: 连别人出来对人嘛爱照顾，真的有够博爱。
0: 这就是做一个帝王应该爱有的气度甲胸怀啊。那无对这个基础做起，你是变那开疆辟土哦。像服其他的这诸侯的啊，啊这叫做归顺，你爱让因家己来归顺，不是要去来泡死。就咱亲像讲，你爬去树仔顶掠鱼，
1: 对，
0: 他有可能爬去树仔顶要去掠鱼，
1: 无可能，
0: 要再掠到鱼嘛，
1: 对吧？
0: 所以尾啊，孟子的原文内底有写。以若所为，求若所欲，由缘木而求鱼。为了叫我这部成语的缘木求鱼。
2: 老师，所以我还先为爱大家开始，再待成为一代神算吗？
1: 对。
0: 我讲你未来，我就给你建议，你要给你要算命的人，当作是你厝内底人，帮因啦分忧解劳，安尼才是正确的方法，爱知吧？
2: 哦，安尼了解，谢谢老师啦哈。安尼我以后吼一定会好好啊为民服务
0: 吼。算议员了。
2: 安尼吼，才会当弥补我的罪恶啦哈。
0: 是啦，安尼当下课。
2: 谢谢老师。
0: 啊，学习好，给侬学学点，来吧。
2: 无问题，老师拜拜。好，同学拜拜。
1: 哎，老师，我已经是一个爱家的小姑娘了。但是我好像。从现在开始，我可以去爱很多人了。爱很多人。
0: 但是我用，你要爱可以，但你不能挑。
1: 为什么不能挑？一定要挑的。
0: 你每次挑都挑小鲜肉啊。
1: 老师，我哪有我哪有？
0: 更六块肌啦，帅气猛男啦，啊，无要找欧巴啦哈。我感觉你只要为咱的环境做好不得，你把咱的书斋好啊，变扫好清气，收收变变啊。
1: 根本就是要给我打扫教室嘛，就靠阿姐。讲一篇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无把就来找King哥洪庭元，同你唱一首歌哦。控诉03379559，04233795959，再来这首《爱人》。

0: 谢小薇阿姨，感谢大家，不，我点就太谢了。
1: 来，三鼎波，三鼎波的桂贞节点播歌曲《一剪梅》。邀请咱所有好朋友，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咱淡水的春妹，淡水的春妹节，我们大家一起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一剪梅》。小鹅，太平的小鹅姐。

秋芬妈妈，秋芬妈妈快点练破声喽！咱的玉如姐、阿芳姐啊，哎呦，坚定的美丽姐，安雄大、安雄爸爸，金梅姐、世泽大哥、炫逸大哥，咱的韩票姐啊、淑珍姐、美华姐、玉婷姐啊、玉婷姐啊、秋梅、秋梅姐、静泰大

0: 昌大哥，那么桂珍姐、春妹姐，谢谢大家。
1: 再来一首日语歌曲，一次。

0: 谢芙蓉妈妈、明芳大哥、静彩大哥，感谢大家，玉儿妈妈。
1: 来，刷一首《见面三分情》，来邀请咱的爸爸妈妈、大哥大姐，红刷红刷的夏天，夏天啊，这啊，我咱的秀文秀。

0: 芙蓉节，那么秀荣大姐、金发大哥、金雀节，那么蔡澜妈妈、玉清节、秀梅节、秀香节，那么玉云爸爸、素鸾节、金水爸爸妈妈，那么建成大哥、静武大哥、樱花姐、水仙哥、阿胖姐啊、大 K 阿胖姐啊、玉华、玉宝姐，
1: 因为你是玉佩心。

秀美姐、秀莲姐、百正大哥、百正大哥、秋香姐，那呢水井妈妈、韩孝记啊、安雄爸爸、素芳姐、素中姐、月秋月姐、松轩大哥。

0: 谢谢，感谢大家的支持、鼓励和掌声，谢谢。那我收点哈，来了抽奖了。
1: 哎呦，
0: 哎呀，好，我们今天给那里，咱给那里这个生肖公，刚刚十二生肖都还不错了，运势拢啊中中啊，来要
1: 未歹。这礼拜大家拢未歹。
0: 啊，未歹哈。嗯。好嘞，我们来倒数三秒，
1: 三、二、一，停。
0: 哦，总围总围，哎，五六四六二，哦，好香哦！
1: 哎呀，
0: 外面在吃什么东西？好香哦，
1: 超香的。
0: 他到底要啊？
1: 哦，刘吉妈妈，
0: 刘吉妈妈，总围的刘吉妈妈，你中奖咯！
1: 刘吉妈妈，
0: 刘吉妈妈。

0: 两支电话拢会使敲
1: 哦。吉拉吉拉妈妈，是吉拉吉拉，那个
0: 吉拉
1: 吉拉吉拉吉拉妈妈。
0: 你品这个味什么？是什么物件？我猜是肉圆。
1: 肉圆。
0: 我又是肉丸。
1: 应该是肉类的，但是唔知伊啥物。老师可以解答吗？
0: 猜是肉，哇，好香、
1: 喔！刘吉妈妈，哦，不知道。刘吉妈妈，哇。
0: 哦哦。
1: 哇。
0: 哦哦。练看麦啊练哈。
1: 玉玲姐讲三工练就。
0: 今天啊，
1: 连耍练三
0: 工哦
1: 哦，小心点。
0: 好，有机会
1: 哦。
0: 哎呀，
1: 哦，中间啊。
0: 哦，好，不要紧。
1: 好啊，
0: 大家刚弄点歌，大家弄抽奖哈，
1: 对，
0: 大家不要气馁，每天打电话就对了哈。
1: 对，
0: 我来呗，录这把舞台好不咯？
1: 来，陪你的电话，陪你的电话，空九一七八三五空四零零九一二八三五零四二，和大家都拨都利用，要加来扫 QR code， 家己电话加就拢会使。感谢腾衣服饰、婷丽服饰，只有家己，谢谢。
0: 啊，你家己哈。
1: 对，
0: 这条迄、那个。丝巾，这是皮带，本来是腰带，
1: 皮带，那我是买一张白糖了。
0: 然后那个东西哈，当时啊哈，女生的都是一个物件，会使有很多的变化，很棒。
1: 那个
0: 绑头发也可以嘛，
1: 对啊对啊。啊，
0: 蒙眼镜应该也可以嘛，
1: 也可以啊，也可以拿来绑那个鞋带也可以。
0: 好，来，我看手机，啊，看手机啊。空九三千六千五零九三千六千五，接过来。
1: 再扫一下。哎，
0: 咱的电视机前阿爸阿母啊，恁这手机啊摕出来吼，赶紧看一下，看我有加爸爸妈妈的 LINE， 你若看到一个大力电视台便当坑啊，
1: 啊，
0: 你就甲丢个图案给我，啊，若有任何需要、任何的服务，拢会使做你询问哈。好啦，安尼两点钟小姐的过啊，这个今天的这个十二生肖啊，哦，仅供参考。
1: 对，
0: 仅供参考。
1: 而且我们明天要介绍哦，很厉害的。
0: 明天很厉害的哈，
1: 很厉害的。
0: 哦，对对对，马仔这如果那是讲哦，有想要迄落
1: 机会
0: 哈，作战的啦哈。
1: 好啦，安尼
0: 我用你来路线，打电话完了，拜拜。

熊熊姐姐、金熊哥哥。

0: 妈美坤姐姐，
1: 还有金红哥哥，
0: 冠宇，
2: 还有明玉姐、
0: 燕珍姐姐、美香姐姐、素丽姐、素梅姐。
3: 钢琴就弹了嘛。粉红配粉绿，
4: 红

0: 今天那些准嘞，哈哈哈哈哈！
1: 配合久了有默契了啊，对不对？
2: 啊，有哎，只是一天而已啦。
1: 你不要这样讲嘛，哎，对，他们要注意的事情点很多啦，对啊，哎呀，所以这样子就要鼓励鼓励一下了，对不对？
2: 改天都很准的时候就这样。
1: 你知道什么意思、啊？
2: 手伸出来，他就要停了。
1: 那你就是要有前奏就对了。
2: 我坐在那边，我就说你不会死啊，姐，讲啊没准，你就知影，让你知影我的手速啊，强。
1: 手速。
2: 手速。停。
1: 尿不准，怪马桶歪啦。不过刚刚你就跳那首歌啊、哦，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哈、
2: 哦。
1: 男女之间相处，包括夫妻之间的相处，我觉得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冷战。
2: 哦，冷战。
1: 对呀、啊，不理他，然后不讲话，把他当空气。
2: 对的。
1: 对。
2: 他讲哦，最怕。
1: 哎，我觉得那个很虐心哎，很煎熬的一种事情哎。
2: 要不然就是这样，怕讲哦，讲不出个所以然。
1: 是。
2: 一个要这样，一个又，
1: 你说，

0: 你说难道大也吵一吵就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嘛？可是连吵都不吵的时候，那个就真的是，我觉得是互相一种折磨。
1: 吵不都不吵的哈？
0: 对，
1: 那个有的会少数的会压抑了，压抑到。到这一段结束，到这一段结束，
0: 对，
1: 哦啊，过零天年代啦，吼，拍谁，零天看年纪，零天谁温，哦，差不多四十年前迄个年代，
0: 是，
1: 零天靠阿多，
0: 拄着嘛，
1: 吞论的较
0: 侪，较早的时阵拢未讲想要离婚嘛，
1: 啊，即马，
0: 对不对？即马冷战，
1: 即马我是唔知即马是安那啦，我嘛是意外个性哦，阿多。代志发生，
0: 即马就是迄种
1: 啊，独讲，嘿啊，
0: 切切咧，即个难过，较好嘛，反省，
1: 卖讲，无甲你摕到钱，你嘛无通摕到钱，啊，清楚安尼就好啊，
0: 啊，
1: 卖迄中间卖做啥物不好的代志，
0: 你像那个像那个什么陈妍希有没有跟陈晓有没有？对呀，
1: 那
0: 他们就是这样子的，就是陈晓对他冷暴力。而且非常之久的时间，
1: 只多几年，
0: 好几年了。小孩子从生下来没多久，
1: 所以到现在几年嘛，大概几年嘛，
0: 应该有将近快十年，没十年啦，大概可能七八年那里吧。
1: OK 啦，
0: 对啦，
1: 忍到现在，
0: 后来他
1: 就离婚了。
0: 后来对呀，是离婚了，然后也知道他说原来他外面有人呐。对，
1: 没事，不会冷暴力的。
0: 哎，可是当时追他的时候，你知道吗？花了多少功夫啊？对不对？而且呢，又办了一场非常非常之盛大的婚宴，对哦。啊，结果嘞，说变脸就变脸，对。然后小孩子生下来，他就不管了。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可恶哎。
1: 不管是如果他，他有出钱，那还好了。就不管啊，他
0: 不晓得钱的部分，我是不知道。
1: 应该是如果没有那时候，如果女方愿意嫁，也应该是男方经济条件，
0: 对啊，
1: 应该也非常好。
0: 我觉得女方条件是很好，
1: 我知道了。我是说，如果
0: 男方也很好，
1: 对啊，那当然是啊。我说一定是有很多条件都很不错，他才会那个嘛，
0: 是，
1: 对不对？
0: 我觉得就是会冷战的话，是不是是个性使然，还是说不对，人不对？如果换个人，是不是还会这个样子？
1: 我呢，这就问我这个
0: 哦，来，专家，
1: 做过渣男的阿姊啊，我不否认，我较早二十五岁到三十岁搞真侪，
0: 所以他会说自己是渣男的话，表示他有就是有所领悟。
1: 我说哦，会像你讲的，为什么人在一个生活相处不到那个点，他觉得没有那个感觉了，他冷战。第二个，外面有人。
0: 这个是重点。
1: 啊，没事啊，不然他没事找事做。他
0: 都哎，对，怎么样都看你不顺眼。对，
1: 没事，找事做。大概就是离不开
0: 这些嘛，对不对？要不然就是价值观的问题。
1: 没了，
0: 对不对？
1: 哎呀，
0: 教育方面的问题。对不对？
1: 对。
0: 哎，但是也不至于你说价值观的问题，或者是说那个就是教育的问题的话，也不至于冷战，对不对？
1: 对了。
0: 我觉得重点还是一样。追根究底最重要的是
1: 第三个点，来我再讲完，
0: 你再说。
1: 第三个点就是怎样？他已经不喜欢、不想要这样子的生活了。他在做这个方式，让对方生活上很那个，让他想让他先开口，你知道？
0: 就是一种激将法就对了。
1: 你讲
0: 是不是？
1: 我高姐期待哇，就是你把那个跟结婚当作一样啊，然后。到了没感觉会干嘛？你都啊，无意啊，对方啊，无啊，你即摆是安那？即摆你就讲出来啊，讲出来都啊讲
0: 啊，无切切啦，切切啦，安尼啦，
1: 差不多，离不开，我讲这几个，
0: 对，啊，最终还是有用意的啦，可能就是外面啦，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因素啦。
1: 外面是有，但不完全是，有的是他不想要这样子的模式了，他可能就对。
0: 即使是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是外面有的话，他会看家里的这一个，就是怎么看都不顺眼，他怎么做都是不对的，你就是会鸡蛋里挑骨头。对，因为他本假设他是行为上是没有什么不好的情况下，可是他就是鸡蛋里挑骨头，故意挑你的语病的时候，故意要找你，
1: 我知道，
0: 找你吵架的时候，
1: 问专家好吧？有时候外面有的那个可能是一部分， 有的是就是他不想要有这种生活模式。
0: 我这种说要改变。
1: 哎，一刚刚哎，

0: 伊未变，我嘛未变，两个人未变嘛。
1: 对。
0: 啊，我哦，可能伊即马我唔知几岁，伊讲可能我四十外岁啊。嗯。啊，我想要我后边我四人，啊，我无欠钱，我想要安那过，我想要照我的意思。现在年轻人很多这样。我想要照我的意思过，那就到此为止。
1: 照着自己的心走，
0: 那就照着到此为止了。何必再、啊、不然这样子还要再
1: 我觉得，如果真的是两个人，人家哪都没哈的时阵，真的不要就是为了一纸婚约这样子，硬把自己绑在一起，因为一辈子就这么短的时间、嗯，对不对？各自放手的时候，让各自有天空的时候，哎，你会回头来看的时候，哎，一个人真的反而两个人呢，会就是。一对变成两个人，我觉得会变更好。嗯，对，
0: 好聚好散也好。
1: 哎，没错没错。
0: 如果没有说
1: 互相祝福，
0: 没有在这段关系哈，例如说好结婚的关系中，对不起，给谁对不起谁，没有在外面乱来或干嘛。嗯哼，那这好可以好好的散就好好散。
1: 对 对, 對，
0: 那也是一个好的办法。
1: 对。
0: 哦，阿伯你卖讲哦，啊靠呀，今麦这个经营，嗯，啊你过十年了，阿妈是同
1: 款，嘛是刚刚安尼。
0: 要求迄种怨叹阁愈大，
1: 对啊。
0: 我有时啊常常咧想啦，像阮爸56岁个，你这个，嘛无讲迄，我嘛无就造成他们太多困扰啦。我外口咧流浪尔啦，啊，甲生出来，我感觉伊有时啊暗时食济小菜，你啉济酒时，心内是毋是咧？啊，我即世人存几年啊？啊，我结婚了。打仗打了一堆死人，打仗来这边漂泊到山西那鸟不生蛋的地方，
1: 是
0: 啊，生死也差不多，后边生一个囝，后呀我出社会的时阵，伊就70多要80，好，你咧，我咧幻想在他的啊生这一个囝，啊机器人，
1: 所以不要让自己就带着怨气离开，
0: 所以说对，为什么现在？是我们台湾的，不要说别的国家，人家有的国家他们福利或什么很好或者什么啊，为什么也很多人不婚不生也有原因，
1: 对，
0: 种种原因啊，除了资讯量大，还有看多了，看老一辈或怎样，看多了，他现在的也看多了啊，很多。
1: 所以哦，林老公会有曾经现在目前刚好遇到这样婚姻上的这个问题的话，也是给大家一个良心建议啦。对，好，各自给对方一个空间，放手会是一个比较好的一条路。好，是的，无你像讲妈妈安尼，真正呢，哎，一世人。然后当他离开的时候，你知道吗？他眼睛没有闭起来哦。对，因为他一起就嫁给妈妈了后，就开始就拖一世人啊，啊拖这人的囝。对，他离开的时候，他眼睛没有闭起来，是我们帮他合起来的。所以真的不要就是为了一纸婚约把两个人绑在一起。
0: 没有啊，顶该你讲到伊是来兴笑的啊，顶该你讲到伊是来兴笑的。
1: 哎，对啦，是来兴笑。
0: 无做啥歹代志啊，歹命啊。
1: 对。
0: 多嘞呀！
1: 好了，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黄昏的约会。大家好，我是安安。
0: 我是看破一切的阿姊啊！
1: 什么看破一切啊？你对啊，你现在婚姻幸福美满，什么的可
0: 我是咧电视哦，看到一个主持咧，是口型啊，八大拢安尼，八大拢啊，爸爸妈妈，爸爸妈妈，阿姐怪怪的。我敢哎，怪怪，我那嘛被拍。
1: 没有，那个也是个性啦。
0: 没有，也是，
1: 对啦，
0: 也是对。
1: 对啊，有的你请问这抽卡当的，有
0: 没抽？你带抽？
1: 我就抽卡当的，就脱落哎。
0: 好了，
1: 很好，来，谢谢大家，来这边开始跟大家来分享哈，因为很多人哈，包括公全台湾有200多万人啊，有这种糖尿病的方面的问题嘛，我今天来教大家哈，逆转糖尿这个胰岛素的阻抗，教你们6招，对，好，帮助你这个逆转胰岛素的阻抗。那么胰岛素的阻抗哈，并不是一旦出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改善了。那么呢，这个初日诊所的医师李医师也跟咱讲哦，对着带包婚的人来讲哈，这个胰岛素的阻抗是有机会会当来逆转的。那么你在咱的生活当中，这个习惯，如果讲你哪当改变哈，这些哈，包括讲进食的顺序，还是讲饭后啦，起来行行的这阵哦哈，点点哈，等下来讲有6件事情，拢会当来帮助咱改善的这种胰岛素的敏感度。尤其讲诶，每一礼拜你哪个进行的2次的阻力运动哈，啊，你的胰岛素的敏感度呢，最多也可以提升到25%到30%哦。

然好个比起这种有氧运动更加持久、哦。连瓜一啊，医生嘛特别强调，你不必一次把这六个生活方式一次到位哈、哦，通通改掉。只要你从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开始，就可以慢慢的改变。好、哦，来，所以说呢，包括咱的血糖来正常，有可能会也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不是糖尿病的才会哦。血糖正常的人也可能会造成胰岛素的阻抗。好，所以说即使你没有血糖的方面的问题，也听一下我们下列的六个方法。那么医师感染睡眠的说，胰岛素的阻抗是咱的身体的这个细胞对着胰岛素的反应减弱了，所以呢会导致咱的血糖需要较悬的浓度的这个胰岛素可以当然受到控制。那么这种情形呢，常常呢出现在这种肥胖的，还是说第二类型糖尿病的患者，而且呢伴随着这种代偿性的高胰岛素血症。那么不过呢，根据统计的资料显示，好有共哈，即使咱的体重还是讲咱的血糖的控制，你在正常的范围之内的时阵，这个高胰岛素血症呢，嘛有可能会让你会让这个癌症风险会相对的提高。也就是讲呢，这个高胰岛素水平本身呢，就是会当独立于肥胖加高血糖之外的导致癌症的因子。所以说，不是只有糖尿病的人才要控制血糖哦，正常的人也有可能找这种胰岛素阻抗，而且这个是导致癌症的一个因子之一哦。所以说我们来教大家，就是说逆转这个胰岛素阻抗的六件事。好，你想要逆转胰岛素阻抗的话并不是不可能，你不妨从下列六件事情开始着手。咱都叫我讲的这些饮食方面的顺序，这就这人都知道，可是还未必做得到。有当时呢狼吞虎咽，对不对？好，但是没有吃饭没有一定的顺序。那么先教你的顺序，就是你吃饭的顺序，就是你先吃蔬菜，再来吃有两杯这个东西，再来最后你再吃饭，还是说面，只要是淀粉的东西通通放在后面。好，那么餐后的血糖值的这个高峰值呢，就可以降低将近 40%。所以呢吃饭的顺序前后差很多。好，跟来好，包括你有没有血糖的问题你也要这样吃哦。好，跟来重训。每个礼拜你进行两次的阻力训练。那么列胰岛素的敏感度呢得当来提升，好，达到了这个25%到30%，而且效果比有氧运动更加的持久哦。再来就是餐后走路，对，哎，这个有的人就没有办法做到，对，啊，像我现在有时候饭后的时候，就是像在座位上或者我要去洗碗的时候，就洗碗槽那旁边边洗碗边超慢跑，对，不晓得还以为你是尿急嘞。那么饭后呢，重点是在饭后10分钟之后，因为那个时候你吃完之后大概10分钟之后呢，你的血糖值就会开始慢慢往上了。好，所以说你在饭后的10分钟开始步行。好，餐后的血糖的曲线呢，这个曲线呢本来可以这么高的，它可以降低下来，不会到这么高，差了20%哦。好，所以呢记得饭后一定要走走路。再来，要睡满7个小时，连续6个礼拜，每天晚上你如果只有睡6.2个小时的时候，列胰岛素的阻抗呢就会增加将近了15%。所以呢睡个好觉也是呢能够呢降低好这种胰岛素阻抗。好，所以呢一定要好好睡觉，好，不要忘了睡觉。好，再来减轻压力。好，因为咱的压力升高，好的，咱的皮质醇会升高，它就会直接造成这种胰岛素的这个哈阻抗。所以呢，长期哈那慢性压力的时候，哎吼，这个空腹血糖值，这个平均值呢升高到10%到20%。所以呢，减少你的压力，记得放松你的心情，多听听歌，看看大力119。好，再来这项就是减少种子油。生命会是种子油呢，举例来说的是玉米油、大豆油，这种呢都是算是精炼的植物油。
那么或者是葵花籽油，这个也都有，这个都含有 Omega 6，这个亚麻油

0: 酸，好，因为 Omega 6太多的话会造成我们的身体发炎。好，那么这个 Omega 6呢，它会砍入细胞膜，对对，应用到咱的胰岛素受体的功能。好，所以你将来这六项大家有没有记清楚了？而且呢，一项一项慢慢的好调整你的生活的一个这些习惯，去改变它，就可以逆转胰岛素的阻抗。这六件事情不需要你一次就全部到位，只要你从你觉得最容易的一件事情开始，慢慢把这些习惯呢改变之后，而且养成之后呢，就可以逆转胰岛素的阻抗了。所以说呢，没关系，说是不是有糖尿病的问题，还是说你是不知道有没有，但是你还是必须要做这些事情哦，因为它可以降低癌症因子。英雄，你现在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有收益，咱再讲请卡，
1: 来控制，
0: 一三三八，
1: 控制，
0: 来看电话，
1: 来关，
0: 抢关喽。
1: 来，出美妈妈，台语老歌，咱离思乡的时阵，啊，思乡的时阵要创啊？来，出美妈妈，看着你啊！来，幼稚妈妈，船只大哥大嫂，俊雄哥。

奶茶阿姨、仙秀姐、冠宇、崔有杰、泽明哥、炸弹姐、奶茶阿姨、俊雄哥、傻妞、出美妈妈、幼稚妈妈、西周哥、俊雄哥、仙女姐、正阳哥、建勋姐、龙哥、阿才哥。

0: 甜甜姐、金发哥、耀川大哥大嫂、炸弹姐、哲明哥、正阳哥、冠宇、瑞斌大哥大嫂，来，感谢啊，谢谢。
1: 谢谢，感谢小爸爸妈妈，我华夏继续跟来吹了去哦，带来这首歌曲《爱丢啊》，卡长心。谢谢甜甜姐姐，还有曹阿姨，以及守春姐姐姐，还有草松哥哥、德清哥哥、连正姐姐、柚子姐姐，还有炸弹姐姐、金发哥哥，还有泽明哥哥、三晴哥哥、阿仔呀，还有淑丽姐姐、素梅姐姐、春菊姐姐、宝珠姐姐。

0: 有振武大哥、甜甜姐姐、金熊大哥、素梅姐、三井哥、秀丽姐姐、曹阿姨，还有金马哥哥、小春姐姐、陈佳音、吴刚、叶秋等等。噔噔噔，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今天的拜二的拜二，来个个祖先唱出来了。无三星水果，同款，较好请伊就来啊！有请咱的祖先，不地位。
1: 渭南渭北。

0: 画山水，讲东讲西讲俗语，欢迎收看
1: 《祖先有智慧》。
2: 啉啦啉啦，好大啦！啉酒吃好白大。
3: 这条啥的歌？
2: 这条迄个巴拉海歌。
3: 安尼哦，
2: 好听嘞，
3: 安尼哦，
2: 好听。大家好，我是人间的国宝啊，诺贝尔啦吼，汉文真正深啊。
3: 大家做伙来用心，
4: 咱好多文化变唔紧。
2: 对哦，咱今日咧讲，人咧讲啊，你敢相信世间上有神啊？
3: 有哦，
2: 有吗？
3: 有神经病。
2: 拜托诶，迄神经病有人讲哦，伊迄神经病是安怎你知道？伊诶迄个
4: 三魂七魄。诶，
2: 啊有迄、那个迄、那个神吼，迄、那个魂哦，兼。一人两个强掠去安尼，哦，系啊，有人安尼啊，
3: 安尼哦，
2: 所以才变神经病了呢。
3: 哦，
2: 这是民间的说法啦，哦，神哦，我个人解释，就是咱人的良心啦。
3: 哦，
2: 你只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你咧做任何工作，你就无忧无虑啊，唔惊讲哦，人讲哦，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嘛。
3: 哦，对对对。
2: 而且你是讲有心命给咱庇佑嘛，对，你拜妈祖也好，拜观世音菩萨也好，拢总好。我感觉这个神是一个心理上的诶一种
4: 后盾，
2: 诶寄托。你唔惊啊心，你做，你只要认真，然后做一件事情，无后顾之忧，你的成功率一定比。你伫屋惊惊东惊西，对不？
3: 对对对对对，
2: 这是我个人认为的。啊，你感觉咧？
4: 老伯啊，我有听到人咧讲哦，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那是啥意思哈？
3: 嘿，我知哦，有山就有水，有水就有鱼，有鱼大家摸到嘞，
2: 摸到大白鲨，大家都摸什么哇？你讲。讲到你把嘴就得好怕干啦吼，有山就有水，啊，这个山文音是阿里山山吼，下山山顶海边读作山，啊，那白话音就是山吼，盘山过岭，深山哪来吼，啊，那长山有长山公，无长山马吼，啊来啊讲这个水呀吼，水文音就是下水，什么水，洪水，啊，那白话音就是水。五溪水、淡水，哦，迄个面啊，巷巷叫做淡水井，哇，淡水，啊，是讲过咸水的，就是过海水的，哦吼。这神呢，好笑神，金庙起神，啊，是讲托你讲，唔惊风灾，叫老神在在，吼。啊，那是鬼的，嘿，妖鬼吼，假鬼假怪，还鬼头鬼脑，像你这种，应该拢想啊有诶无诶，吼。那这有山就有水，有神就有鬼，这句话意思是讲吼。
4: 老伯啊，你用讲不傻傻。
2: 安尼哦，好，啊，咱大家做下来演互恁看。
5: 哦，阿爸，我回来了。
6: 哦，今仔不是假日，啊，你若通融走回来。
5: 工课吼做甲有淡薄仔忝，我就甲公司请假，回来休困一下。
6: 嗯，啊，你是咧做保全呢？啊，有规工拢坐伫遐，有啥物好忝的？
5: 嘿，我闹规工拢坐伫遐。嘿，我每一个点钟，我拢去巡逻一摆呢。哦，
6: 嗯，啊，人是请你咧创的啊？啊，规工伫遐撸手机啊，都有钱人领呢。
5: 我每个月拢领迄最低薪资呢，我家开都无够啊，都嘛做甲会忝。哦，
6: 安尼啦，我有一个朋友哦，咧做营造厂，看你要去也唔去啦。啊，一个月哦，6万块啦。啊，佫周休二日啦，你安怎？
5: 哎呦，阿爸，你嘛较斗三工呢？哦，迄工地呢，热甲要死，佫无冷气呢。哎呀，我佫爱爬悬爬低呢。安尼，你和我去遐做，你敢袂唔敢？
6: 你无听人伫咧讲，有山就有水啦，有神就有鬼啦，无正正伫咧过年啦。啊，你是无听人拢讲哦，这凡事哦，拢有正面甲反面啦，人生的过程啊。无一定拢是大好，啊嘛无一定拢是大歹啦。啊，你是无听人伫咧讲啊，代志哦是拢一体两面的啦。
5: 哦，阿爸，啊，不过我看阮朋友因的工课拢是钱多事少，离家近呢。
6: 哪有这多这么好看的工课？
5: 有啊，伫咱家做恁囝就是啊。
6: 好好好，哪呢哦？我叫你老爸啦。
5: 呵呵，恁爸袂瘾啦。
2: 每一个选择吼，拢一定有你要爱的，甲你爱做回来。有寒就有热，有艰苦就有快活。

0: 360行，行行拢会出困难啊。重点是要面对困难，要安怎个排除，安尼才会成功。安尼听有无？
1: 哦，原来是安尼哦，哈，安尼我都想要达行拢足好诶。例如我要食饭，我阁想要食面，我阁想要食冰，我阁想要食豆花。
0: 食遮多，老。

0: 生代志就欢喜，啊，若无顺心就生气，啊，这些现象拢是正常诶。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安尼知影无？
1: 知。

来，邱小姐来听《消愁》。哎，刚好这个背景选得好，是乱枪打鸟撞哦，很适合这首歌。

0: 感谢拍婆的大家，感恩哈耿周哥、三井哥、曹阿姨、甜甜姐、秀秀姐、三井哥、谢谢。燕真妈妈水仙哥，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妈妈也将香，非常安排继续观看是德明哥哥，一首电苗德金辉，谢谢德明哥哥，归港阿仔哥哥。

0: 谢谢农民哥哥，还有素梅姐姐以及雪晴姐姐啊！哎呀，美香姐姐紧张中哎，佳丽姐姐、林妈妈，好的，请两边啦，素梅姐、素丽姐、青蛙哥哥、瑞章哥，
1: 来，安尼，怡化姐，怡化姐，有咧看啊，拍波啊哈，来新曲盘。

0: 来正阳哥、俊发大哥大嫂、郭阿姨、甜甜姐、瑞斌哥、瑞章大哥大嫂、素梅姐、林妈妈、怡化姐，啊，感谢，谢谢。
1: 谢谢，感谢爸爸妈妈，我想给手出的题哦，来安排继续广场耀川哥哥嫂嫂，你手点名哦，金伟爱，谢谢，耀川哥哥嫂嫂。苏明姐姐，还有春菊姐姐、郑宇哥哥、金龙大哥、苏丽姐姐、石周哥哥嫂嫂、阿宅哥哥、三井哥哥、嫂妹。

0: 来，玉宝姐，玉宝姐，来安排一首合唱歌曲哈，《风铃声》。
1: 哎呦，丁峰啊，你来了。

嘎林妈妈，江水姐阿姨，美惠姐，正贤哥，德清哥，林正杰。

0: 妮妮姐姐。啊，今天我们就请来回家的金龙哥哥、三井哥哥、阿仔哥哥、梅姐、春秋姐姐、
1: 集中哥哥、嫂嫂，来，谢谢，感谢是我爸爸妈妈。哎呦，今天的时间绰绰有余啦，所以你们可以逗逗点啦，是的。那跟我聊上几句，好吧？哦，我逗逗接，我
2: 慢慢讲，对话慢一点，这嘴快啊。
1: 是的，啊，我得较急性啊。所以，哎，你知道吗？以前那个在打工的时候，像技惊啊，你知不？对啊，那个都训练出来，你动作就是要很快的那一种，不然你都要打手哎，对哦。那论剑记仇的，当然就是训练了一手好功夫。所以呢，你要我事情慢慢来，我就真的不累啊。好了，谢谢爸爸妈妈，来点歌喽。喜欢听什么歌？电话打电话上来，04-2338
2: 0303，
1: 今天点。
2: 明天唱啊！
1: 是的，上面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哈，是的，今天的点萌啊仔，对对，萌啊仔的当曲王，来，玉环姐姐你好，
2: 玉环
1: 姐姐你好，
3: 哎，你好，
1: 你好，
3: 晚安，
1: 你好，晚安，
4: 等你说那个上海之恋。
1: 上海之恋，
3: 那
1: 是合唱的，
3: 他唱的哈，
1: 对不对？
3: 安尼明仔载第一首哦，
1: 好，
3: 明仔载一首六点哦，
1: 一首歌，
3: 六点准时，
4: 好，谢谢，谢谢，
1: 好，感谢你哦，阿伯刚刚才刚上来赛哦，哈，
4: 哦，好，谢谢，
1: 好，拜拜，哎呦，林妈妈，
4: 嗨，
1: 林妈妈，你好，你好，你也出鹅呢。
4: 啊！
1: 你要吃蚵仔呢？
3: 大家鱼。
4: 哎，我家吃蚵
1: 仔。哦，你要蚵仔就好吃呢。啊，你也要吃蚵。
3: 伊无啊，伊无吃。
1: 系啊，我会晓吃蚵仔啦。我嘛要吃蚵仔。
4: 我未晓吃蚵
1: 仔。你讲平，你不要吃蚵仔。
4: 我未晓吃。
3: 听我啦，听我啦。别
1: 你们点谁讲？
4: 你数牌啦。
1: OK， 恭喜大吉。
3: 大吉啊！啊。
4: 啊，青菜啦，
1: 青菜啦，
4: 好听啊啦，
1: 你讲你讲好啦，
3: 你讲我摆一首啊，你那那石怕的哦，你拢听有就对啦，国语也卖晒哦，我给你
4: 卖啦，好，客位卖晒啦
1: ，OK， 客
3: 位我给他一条你啦，唱一半，
4: 谢谢，
1: 给你安排好，不客气不客气，好，拜拜，来，龙心姐姐你好，龙心姐你好，
5: 两位好，
1: 你好，
3: 嗯，来。
5: 来，老师
3: 妈妈，
5: 阿姐啊，我你电话摆好，我听下啊，搁摆一届好不好？
3: 摆一首，摆一首，
1: 搁一首，搁一首。
5: 你教我摆的啊，台语的。
3: 我给你摆这首，我给你摆唔那一条呢，几啊条？
1: 真的记不得啦，太多歌了啦。
3: 你讲什么名？还是你会晓唱者？
5: 把囡仔啊，另外搁摆好啦。
3: 啊，凡事搁摆就更快
1: 嘛。哎，对，好。
3: 台语的，台语的，
1: 好，明仔再摆。帮你摆哈。
3: 好，
1: 好 ，OK， 好，拜拜，拜拜。来，今天连福哥哥，哦，恭喜！
3: 谢谢啊，每天要你得挂
1: 啊，哦，就挂下班嘞，挂下班嘞，好。连福啊，连福啊，恭喜哈！
6: 哎，哎呀，
1: 哦，张个顶哥炸到登顶嘞，对，系啊。
6: 提迄个车衫在要夹来。
1: 哦，好 ，OK。啊，你们，车衫要夹去，啊，你。

0: 是你有买物件嘛？
1: 对啊，对啊，
2: 你啥都卖讲啊！
0: 系啊，
2: 来，
0: 你无甲我讲哦？
2: 你买点啥？
0: 好啦，
1: 我甲你隔壁讲了，我甲你讲。
0: 哦，安尼就好，安尼就好。啊，来，进来，你买点什么歌？
1: 真心挚爱你。
2: 阿唱的哦，
0: 系对，好唱的。
1: 对，
2: 安尼爱上好买一首哦。
0: 好，
1: 好，
2: 明仔载上好买一首哦，哈。
0: 好，
1: 好，
0: 好 ，OK， 好。好，拜拜，拜拜。
2: 真心挚爱你啊！
0: 真心挚爱你。好，
2: 哎，
0: 学静姐姐你好，
3: 哎你好，你奶奶好，
0: 哎你好，
3: 我要点《爱你无留名》。
0: 爱你无留名。
2: 你手袂
0: 晓？爱你无留名。
3: 会晓啦。
2: 你袂晓，来换把手。
0: 你讲一首。
3: 啊，四月，四月。岁月
0: 啊，岁月，
2: 岁月，好，
0: 岁月嘛哈，
2: 岁月，
3: 好了好了，
0: 好，
2: 岁月啦，不是好了好了，岁月 ，OK， 明仔再来。
0: 龙千羽一条嘛，
2: 对了对了，
3: 对对对，
0: 好好 ，OK， 好，
3: 好，
0: 谢谢你哈，好 ，Goodbye，Goodbye， 来，过来，这里是啊，三六三六，
4: 哟
0: 哟，
4: 阿朱会唱星星点灯吗？
0: 星星点灯。
4: 当然我都
2: 叫我知道了，开头有唱过，应该不会唱，再开导音就好了。
4: 好好，
2: 星星点灯，
0: 你一定把星星叫出来。
2: 好了，照亮照亮我们家门。
0: 好，星星来点灯 ，OK。
4: 好，拜拜。
0: 好 ，Goodbye，Goodbye。来，过来，这边是玫瑰姐姐哦。
5: 你好，
0: 玫瑰姐姐你好。
2: 来，
5: 我们点要求。
0: 要求明仔载，
2: 明仔载按咱们家的手。
0: 明仔载家的手哦，好。
5: 好，谢谢。
0: 好，
2: 要
0: 求。好，谢谢你。好，拜拜。来，美娇姐姐你好。
6: 安安和阿志，
0: 美娇姐姐你好。
6: 你好，可以唱想你的时候问月亮吗？
0: 是可以啊，可是那首常常在唱呢。
2: 已经唱三个礼拜了。
0: 是可以啦，
6: 可以的。
0: 你没有其他的歌吗？
2: 前几天有人也点了，也唱了，你刚好没听到。
6: 哦，对对。
2: 来换一首。
0: 你要不要其他的歌？
6: 家乡变故乡。
2: 什么？家乡变故乡什么歌？
6: 大陆歌曲。
2: 不会。
0: 那应该还没卡吧？
2: 来来来，还有什么？
6: 那安安，你唱那个红尘女好了。
2: 红顶红顶路啊。
0: 红顶路哈。OK。好
6: 好
0: 好，谢谢。来。凤梅姐姐你好，凤梅姐，你好，
7: 手随手随手
0: 随手
2: 随手，给我星星点灯。
0: 你怎么固定都是那几首而已啊？
2: 明天来，
0: 都没有新的，来去单元。
8: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9: 欢迎厂商代表阿秀。
10: 大家好，今天介绍一个超级的法宝，让每个人出门购物都像贵妇。尤其是妈妈出门哦，等下你去买菜，买个手伤身挂病呀。
9: 大包小包，
10: 没错，家里面乱七八糟，收纳没有一个好的收纳盒，还是说每天回家都在像搬家，
8: 背
10: 一堆物件吼，要搬出去厝，搬到去房间内底搬未去。包括临时若要出门哦，找无到一个好的购物袋。
9: 对啊。
10: 今天你要来给咱介绍这个
9: 轻松买手拉车。
10: 没错，而且它是大容量。重点是它可以用背的，
9: 好，
10: 这样拍，
9: 安尼来吼，
10: 可以用拉的，
9: 拉的哦，
10: 也可以用提的，
9: 哦，
10: 重点是它超级大容量，
9: 很会装，比我还会装，我算很会装的，它比我还要会装。
10: 对哦，当时啊，咱这个过年过节出门的买这么多菜
8: 不？哦，
9: 有可能哦。
10: 我跟龙哥报告，全部一卡装得下。
8: 哦，
9: 来来，表演一下来。
10: 大西瓜。
9: 哦，
8: 这西瓜你哪去买？你就无可能掼转来，好不好？
10: 轻轻松松，
9: 看大白菜给他了。
10: 大白菜
9: 硬的放下面，
10: 还有这个，笋子，
9: 笋子
10: 哈，现在多长条是？
9: 来，菜龟，
10: 菜龟，
9: 来，莲叶，
10: 对，红萝卜，
9: 还有这个回菜，
10: 花椰菜，
9: 来来，香蕉，香
10: 蕉一皮，
9: 小琪姐最爱的茄子三条，好，来啊，这是番薯条啊，
10: 好，
9: 这硬菜，
10: 三个青菜今天就搞定了，来，轻轻松松一卡，不管你是要用拉的，用拖的，
9: 这应该要拖的吧？
10: 轻轻松松带回家。
9: 对啊，
10: 而且满足你所有采买的欲望。
9: 哇，重点是哈，它的这个材质到底怎么样？做金派没啊？
10: 哇靠哈，这些是用塑胶的，咱这是不锈钢的。
9: 哦，
10: 我说你扣掉一圈就惊啊，这卡会断
9: 去。对对对。
10: 再来，我们这个轮子。
9: 360度
10: 转向，所以说不管你是这种平地、斜坡地，还是稍微这种沙子地，在

0: 脱轻轻松松，就一个起来你嘛免惊。
1: 对啊，收起来才细个哦。
0: 对，收起来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1: 啊，我都底遐重哦。
0: 没错。
2: 哇，啊轻棒棒嘞哦。
1: 对啊，对啊，而且又好收啦。你若收收了，比如我若出国，啊，即个放个行李箱啊。
0: 没错。
1: 啊，等于厝那个自家个青个青菜饼，个
0: 个自己烹啊。
2: 对哦。这个你笑。
1: 哎，这看起来嘛做耐用
0: 的
1: 嘞。
0: 没错，而且它的底板吼是一体成型，不是一般的那种塑胶板。哦。但这是耐用的这个底板。
1: 对，加强了嘛。
0: 承重力强，不会变形，袂抓倾斜。哦，
1: 袂破气的。
0: 没错，而且它防泼水，可以保冰。保温防雨
1: 对，然后听说吼连防脏污都有效
0: 对，那若无说你去问到一挂导游啦吼，番茄酱还是外面的机油啦吼，脏污啦吼，不用怕，轻轻松松像这样抹布擦一下，完全干干净净，
2: 可擦可洗，
0: 没错，
1: 谁举手头枪起来买晒
0: 啊，对，都精气当当啊，
1: 所以这个东西真的是吼，我个人认为啊，这是居家必备的，
0: 没错，
1: 因为我有很多这种经验嘛，像我们去买东西，
2: 对你很会买，
1: 我们都知道要做环保嘛，
0: 对，
1: 卖铁而且塑胶的话嘛，卖。去破坏这地球嘛，所以咱拢会出门会带一个购物袋，大大卡。问题是迄个购物袋，互你挂大卡，你甲挂你嘛挂袂啊？
0: 没错，
1: 对吧？啊，起码有这个头揪诶，
0: 对哦，
1: 有在拖着走。如果买少一点可以背着，买多一点可以拖着啊，让你可以在任何的时空背景不同的这个啊环境空间里面。做不同的运用，
0: 去超市 Seven 买东西，还是说去菜市场妈妈想爱去的红文旗啊，包括这个有当下咱去这個店到店去取货，哦，你慢慢有大箱细箱提袂去，包括那种这個市集摆摊，哦，做行李的嘛是你的好帮手，可以当野餐旅行的万用行囊。
1: 刚刚阿顺讲的重点，它是万用的，
0: 对，
1: 当买呢，吼，当时咱厝内底物件要搬刷位的时候，在这物件买晒是讲非常方便，
0: 没错。
1: 但是现在重点来吼。这么好的东西我看我好像在流行的我目前我看到很多贵妇出去菜市场买东西啊或者去那个日式超市买东西大家都人手一个
2: 对
1: 我有偷偷去问过然后门贵太太哎你这个很好用在哪里买的我们就在那个哪边买的啊有一个品牌我觉得大家如果听过的话一个多少钱那个我们这个完全是同样工厂
0: 对
1: 同样工厂生产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用最经济实惠的价格买到最好的产品阿顺一卡多少
0: 这个跟大家报告一下，这个是全世界国际公定价，一个只要3680块。
1: 啊，你嘛无贵啊，这底下当用较久的时间吼。
2: 时尚又大方。
1: 今仔日来个大力电视台，会较俗一撮好无？各位观众朋友，即摆电话准备举起来，0800-009-119。
3: 你要
1: 出去做生意，买当炸物件出去。你去买物件，买当炸物件倒转来。哦，卖逐摆啊，若出去买物件，拢像咧搬厝安尼，大包细包，挂到你甲看这安尼。啊，塑胶佬啊，你这干那加几个塑胶佬啊，啊，挂到两个手啊，有诶挂手会疼呢，啊，挂手会疼吼。啊，佫有吼，收纳，收纳，比如讲咱这剩啊，即你若转去啦，有得用到，咱就当用啊。无得用，你要堆物件嘛，足方便诶。吼，即要挂咧行，你像阮早起咪去台北读大学。即家拢有得用，伊物件关起去，轻轻个了，佮空个倒转来，佮搬个佮起去。啊，即吼比行李箱啊较方便吼，因为即内底足侪功能滴吼，唔免安尼，逐工安尼买一个物件吼，啊，着爱挂较大包细包，大卡细卡，挂较手疼吼。啊，然后临时出门个时阵，毋知要今仔要摕倒一个购物袋，购物袋是方便环保，但是问题是购物袋拢爱用手挂嘛，对无？即摆购物袋啊，已经啊用拖咧行个，就是轻松买。手拉车啊，这实在是非常轻松佮方便。你也看右下角的视窗遐哦，会甲大家讲，这偌高底呢？吼，这一卡底起来，你像像安尼吼，一卡底甲甜甜甜。啊，你要行，你就免烦恼吼。啊，这像安尼吼，要拖咧行啦吼，也是讲啊，这寒咧要交咧手里，有诶查囡仔拢爱交咧手。那较轻的像安尼交，啊，小寡较重的安尼，啊，买甲足大包的时阵，你就甲。用个拖就好，啊，咱这下底吼，咱这下底拢 stainless 的，迄个那360度的，你拖袂歹啦。这个石头路、泰路，也是讲啊，这条做点啊加路，你就做你个拖，做你个拖。迄个咱这加强设计，哦，而且底帮就有够高吼，容量足大。像拄只你现场看，虽然底底较甜甜甜，哦，包括咱像咱这边吼，七月时啊有人咧买拜拜物件。买个大包细包，有够方便的。这厝内底吼，应该吼，唔是买一卡尔，有哪买两三卡。哦，买两三个，这人也要用都有。哦，当然这上好是安尼，个人有个人的啦，吼，个人有个人的哦。你买一台都啊，一车搞定，一次买齐，通通装得下。哦，大包小包拢唔免挂，轻轻松松的拖上来就好哈。那这容量大，稳固承载很放心。啊，个轮子丝滑，好推好载，大容量。你一摆买饮料，有的妈妈讲啊，这饮料我敢惯呀，吼，迄莫甲重完完。你若送回来，你要叫伊甲落去即箱仔底，你用拖起就好啊， 足简单嘞，非常方便，尤其是伊个材质啊，吼，伊个材质环保材质，而且。

0: 这个防泼水的材质。你若过垃圾，你免惊，伊本身佫有这个保冰、保冷、保温的这个功能伫个吼。吼、哦，落雨天唔惊恶淡啦，啊嘛唔惊去擘到啥物豆油啦、番茄酱啦吼、哦。咱上界重要是咱讲无同款是即个链啦，即吼、哦。正港人咧用咧做行李箱啊，加强的360度的钢轮啦，什么路面都可以哦。你超市的路哩啦，店啊加路啦，石板路啦，哦，你拢要软路哦，拖咧行轻松。这连小朋友拢拖来行咧，哦，这是连小朋友拢有法度拖咧行哈。这三岁囡仔都有法度，像这小朋友三岁囡仔，即卡偌重你敢知？三岁囡仔拖咧行，哦，这是哦要。示范给恁看，吼，恁知影讲，帮妈妈拉一下，哦，帮阿妈拉一下，真正足方便的，真材实料，唔惊你比较的，一体成型做内容的，承重更强，让你放心。外口市面上有一种啊，无同款的牌子的，伊内底是用迄纸皮啦，用最后做瓦楞板，迄变形，承重力歹，啊，过来佫会吸水，佫会生菇，啊，所以寿命足短，买一卡用无几个月就歹。咱即话讲，咱这规个即个这底帮一体成型的，哦，结构非常稳固，袂变形。承重力够大，防水够兼耐用，寿命长。你买一卡用几啊年哈？啊，万向轮啊，这咱的链啊吼，像这款物件上强啊是链啊，就咱像咱买行李箱啊同款，迄链啊若歹，咱就做歹拖，就拖袂叮当，袂顺，这偌丝滑嘞吼，360度有够好用的吼，大容量好收纳，好拖拉，超耐用。咱这有这环保手拉车，寸就是哈，30×40×50，总。一卡的重量无到一公斤啦，加900公斤尔，哦，一斤半尔对啦吼，规卡哦，哦，足轻的，本身足轻的啦吼，啊，过来也会当拖超过10公斤、20公斤拢无要紧，哦，容量会当低到60升，哦，咱的材质是这个编织布，佮有 PP 的底板，不锈钢佮有橡胶，容量大，好收纳，滑轮的设计啊，轻松多行，结构稳固，一车多用。应付什么场合，采买啦、搬物件啦、露营要放一啊鼎位啊啦吼，居家收纳啦、搬家移动啦，拢总非常的方便吼、哦，真正方便噶吼，你的耳朵噶搭起，啊，佮有咱这边啊吼，香槟边啊，佮有啥呢？佮有这条这落地啊，落地啊要创啊？哎，得一罐矿泉水啊，得一支啊雨伞啊，哦，擦雨伞底啊，擦矿泉水啦，是讲有湿纸巾啦吼，其他放垃圾，佮放在边啊，弹性空间很大。哦，小东西人家放着都非常的方便哈、哦。我去买物件，我走去 Costco 就是安尼，拖咧行，我安尼方便无？啊，人 Costco 拢用个大台车，啊，大台车坐个甜甜甜，啊，你搁去到你的车边的时阵，还搁伫遐耍，咱唔免，咱去到要买吼，就规台车就啊搬，像安尼规卡甲搬去车顶安尼就好啊，吼、哦，足方便的吼、哦。好，即摆来，阿叔来讲，国际统一介绍，哦，这有一个牌子伫个啦吼，你若捌这个物件。3600一角银都无减的，但是咱这吼工厂，咱叫工厂专门做咱大力电视台，就一批尔吼，一批尔吼。今仔我要甲大家做一个犹太啦吼，卖讲50个啦，都30个就好啊。你30个，你头前这30个，你若要有着，我来恭喜啊。都加今仔日啦吼，新品上市，咱轻松买手拉车3600。无必要你开这個钱啊，那加银啦，让你开这卡开3600，我就阿摆就包起来就免做哈。一卡你开偌济？1680块就好，1680就好。安尼有省无？外口买，你若直接买两卡，外口买无一卡啦。但是今仔日吼，我着30个人客，甲恁结一个缘，1680块，你一卡早都转去，吼，一卡早都转去。30个要甲恁结缘的哈，新卡，真干咩啊？给它占起来，我绝对无失恁的礼啦哈，都今仔日尔哈。0800-00919，卡通的朋友，小时来甲我登记，遐30个超过我无接啊！只要你登了卡通，1680，今仔日我阁送400给你，1280块，30卡，30卡，1280卖30卡哈！今仔定岗做文和朋友，咱就30卡卖完，0800-00919，啊你若一摆要甲我买两卡的，买两卡我直接送你偌济，送你2100就好。来，好出来，来好出来，来一卡1200，两卡2100，要来关花声来，嘉明兄你好，
1: 我要一卡
0: 来1280，一卡1280，爱子姐你好，爱 朱姐。好，来一家，来六百线，六家接一下来，小朱姐你好。
1: 我一家。
0: 好，一家一千六百尔，有够俗的哈，来，哎，明强大姐。
2: 这个礼拜六。
0: 哎，要一家，来一家一千六百，两家两千二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3: 小齐你好。
0: 嘿，
4: 我
0: 得。好，来一家，来你要等我一下哈，三十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家一千六百，阿伯一千六百哈，碧凡姐。
5: 哎，两
0: 家。两家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琼小姐你好，
6: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6: 欢迎，
0: 哎，
6: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串，啊，下姐来，二弟，二弟姐，
7: 我一卡都，
0: 好，一卡都，一卡都一千二百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些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两千二都哈，来，英兰姐你好，
8: 哎，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诶啊！你学到家得志，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9: 啊，你咧。
0: 曾大哥。
9: 七礼拜六。
0: 几卡？
9: 七礼拜六，七礼拜。
0: 好，一卡来，我再刷一卡哈。为你我加油，你好，宝英姐。
10: 我小齐你好。
5: 嘿。
0: 买一卡两卡。
5: 一卡
0: 就好，一卡就好哦，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也免赶，扭咧行就好，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哈，这买物件要搬山位真正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
11: 买一卡，
0: 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直接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拜，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去就使哈。来啊，这美凤姐你好。
12: 没有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吼，啊你家己去看，你看恁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回去，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新妇倒当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家的只要哪有人在买物件，有在买菜的啦吼，有在买物件，有需要搬山物件，真正若买着，大家都娱乐啦吼。来，木香姐。
13: 拜拜。
0: 木香姐。
13: 你好。
0: 哎。买一卡哟。好，来等我一下，来六十双。六十双，木香姐一卡来了。来，明珠姐你好。
14: 爱上。
15: 我要买两卡。
0: 买两卡，谢谢哈，多谢你哈。你相信家用的够，我卖物件绝对没有恁啦，买了物超所值。买完了，你会感觉讲你买这物件足价值。这物件看偌好用，哎，当带遐济物件，搁两粒西瓜、三粒西瓜都带，互你拖咧行。这就是吼，咱吼爱省时省力，咱做一个现代聪明的人，买物件卖搁大包细包伫遐赶。哦，当然咱去外口买物件，即个去甲菜市啊底，你也看，即摆足济人咧赶啊。但是你若外口市面上咧买，你若买这个白酒的，一卡爱3600，但是咱无你开迄钱，咱互你开1280块。嘛，唔是要赚恁的钱，唯一的原因就是希望讲会当互恁买到好的物件，方便的物件哈。来来，爱子姐你好，
16: 我买两家，
0: 好两家，等我一下哈。今仔日新品上市，我卖1200，后摆你要甲我买，你爱互我赚钱啊。我要卖1600，今仔日买一卡1200，买两卡2200，安怎吼？来，你好来，芳英姐你好，好一卡吼。有在买菜，赶紧的啦！有在买物件，你有在踅街，有在买物件，脚手较紧的，即卡你一定用会到啦！你搁出国的时候，你咪等下放在行李箱内底，知无哈？来，你我加油，你好，李主席，
17: 好，
0: 买一卡哦，好来，等下搞，足方便的啦！这吼买鞋啊，通放几啊箱啦，买衫通放几百呢，哦，加衫自己也通放几百呢，互你拖咧行，你免惊挂物件重，足侪人出去踅街，拢踅到手会酸对不对？挂到大包细包，有即卡卖搁大包细包。啊，朱姐，
18: 喂，你好，
0: 哎，买一卡哦，
18: 谢谢，
0: 哎，好，多谢你啊，一卡两卡拢无要紧，上重要是好物件，我甲恁大家做分享。这吼，外口市面上你莫乌白买，因为外口市面上足济拢是材质无好的，吼，我这是只正讲上好的材质的吼，陈大哥，
19: 陈大
0: 哥，好，这一卡哈，来六啊六线哈，来你好，来新叔你好，
20: 小齐你好，
4: 嘿，我
0: 得，好来一卡来，你要等我一下哈，30块尔，我优惠是卖完就无啊，你要讲阿伯要爱一卡1600，阿伯就1600哈，碧凡姐，
5: 哎，两卡，
0: 两卡真正足好用啊，哎呀，这穷。琼小姐你好，
21: 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21: 欢迎，
0: 哎，
21: 我要买一卡，
0: 好，谢谢哈，多谢你来给我三串，啊，下姐来，二弟，
22: 哎，
0: 二弟姐，
22: 我一
1: 好，一卡就好，
0: 一卡就一千二啊八啦。啊，你两卡我有省一下运费，所以搁加俗给你，给你两卡两千二就好哈。来，英兰姐你好。
4: 我要一卡。
0: 好，多谢你哈。无好用，你甲我骂无要紧啊，甲你保证绝对好用的吼，你学到家，下次下摆买物件免挂哈。来，迪州你好。
7: 啊，是的。
0: 曾大哥。
7: 七礼拜六，
0: 几卡？
7: 七礼拜六，七礼拜。
0: 哦，一卡来五十三，一卡哈。为你我改你了，保英姐。
8: 我小徐你好。
0: 哎。买一卡两卡。
4: 一卡
0: 就好，一卡就好吼，实在是足好用的物件，我家己亲身用了好，我再甲恁推荐介绍。真正吼，你买物件轻轻松松。

0: 免赶，溜咧行头，大人囡仔拢听我讲哈，这买物件要搬双飞机啊，足方便的哈。来啊，这英娇姐你好，好，多谢你哈，实在好用。你买物件，只要买了，你会感觉满意，会快乐。买这个物件，你等下阿伯唔免购物袋一大堆，唔免大卡细卡关，拢甲落落去内底就好啊，拢落落就会使哈。来啊，这美凤姐你好。
1: 好，我要一个。
0: 好，等我一下，不要挂断哈。一个就是1280，两个2200啦哈。啊，你家己去看，你看恁人厝内底人口侪啊少，啥物人有需要？我甲你保证，你这买等于恁查囡看到一定甲你讨咧行啦。恁新妇倒来一定甲，哎妈，这好用哦。恁待会只要哪有人。
2: 来，谢谢跟小兰说，爸爸妈妈哈，有一些哈，就上了年纪也接近为哈，爸爸妈妈拿一菜起来说，多包细包的称哈。我当时啊，因为可能自己有这种哦退化性关节炎，是安那无法度挂当。那么等来时阵哈，手会疼，这种的哈。咱这周你该早倒回去，唔免阁安尼大包细包安尼挂。而且呢，有当时大包细包挂的时阵，无小心落来的时阵，阿要吃水果的时阵，你磕伤的。所以讲，你啊这周甲传倒回去的时阵哈，真的再大的量都可以装得下。所以呢，而且又简单，根本又不用那么使力哈，嘛袂去伤害到你的关节了哈，所以而且非常的方便。那么呢，咱这边哈，你甲被等于说放在家里收纳也非常的方便了哈，不会占空间，而且呢又防水哈，防雨。你若讲出去的时阵拄着雨的时阵，你若袂讲吼，规个安尼篮盖拢规个拢澹去哈，真的非常的方便。那么收纳也非常的方便，而且非常的耐用。那么伊咧那哈嘛，足骨力威哦，你知无？伊袂磕磕，足顺的，非常的顺哈。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吼，有看到的时阵，赶快入手一个；，还是讲吼，厝你若知影讲爸爸妈妈去上市场的时候非常的辛苦的话，你若看到嘛，赶紧穿几组啊起来哈，一个只要1280哦哈，那么两个带回去的话会更加优惠哦哈，2200块钱而已哦哈，所以爸爸妈妈你等会紧赶紧沟通，而且这材质真正足高的哦，非常的厚，而且又有保冰保温的效果哈，所以爸爸妈妈紧的等会紧赶紧沟通哦哈，尤其你若讲吼，只去菜市场。一些尊号真的这样子提回来非常的累的时候，现在真的很方便，有这个东西的话拖着走就好了。而且这个袋子呢，真的哈，在现在的时候真的造成爆红哈。所以讲你哪摆用过，你也知讲吼，这个物件有偌好用，真的工欲善其器，必先利其器哦哈。所以讲你这个物件个扎得登起，可以减少你很多实力哈，免讲哈，哥一下你要出来了哈，而且又可以一次拖那么多的东西回来，所以等会跟港人卡好通，我们一个只要1280哈，可以直接登记去看。妈呀，0800。

0: 快乐景春节啊！来，感谢大家，先生再见。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贵小段来支持国客席，吉平哥哥来段里交情了，吉平哥，你也关心我健康的路。谢谢正午哥哥、阿仔呀、啊，还有文吉大哥、春菊姐姐。

0: 哎，感谢啊，谢谢。
1: 来，谢谢爸爸妈妈。来，最后这些观众朋友想赶快出来，可以带你来补救。

0: 静桃姐姐，还有静哥哥嫂嫂，还有吉平哥哥，林嘉佑搭档姐姐美英姐姐，还有赵宽姐姐，三井哥哥，金灿哥，秀秀姐姐，德明哥哥。
1: 失算，这一首很短，我看。
2: 可是我唱三段。
1: 三段还是一样，那老歌就是很短的，很短的三段。
2: 你都才唱两段半而已，我唱三段，
1: 就长到那边去了。
2: 我们最近常把邓哥邀出来呢，你刚刚有没有掌声？要不要再试一次？
1: 我早上
2: 试一次。
1: 我早上是为大事呀。呀。回家了，
2: 想看麦啊，想看麦啊，哎，我们诚意真的十足哎，对，
1: 对啊，你看，彩灯，
2: 搁差一麦麦啊，搁来一盖，
1: 再转一次，
2: 你今天如果再把它摇出来的话，就到我办公室来，
1: 不可能，不可能。
2: 开开玩笑啦，对不对？就是要让大奖让你们带回家的，对不对？要不然我们干嘛这样子试着摇，对不对？摇好了没有？手感抓出来没有？
1: 今天没有 feel 了，
2: 没有 feel 哦。
1: 两个礼拜送三颗了。哦。哎呀！
2: 从哪里？从哪里？还记得吗？从哪里记得吗？我那今天唱什么歌很重要喽。时间绰绰有余。
1: 哎呦！哦，彩蝶，好
2: 了，你抓好了没有？
1: 我抓好了，我抓好了，我抓好了。
2: 预备，老师同步哈。
1: 随意随意，
2: 这样才公平哦。好，预备，雪气天晴朗，那杯处处香，情侣把桥过，铃儿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响叮当，好好好。平公要帮我
1: 书
2: 生情语，共度好时光。这个金发吗？金发哥哥，
1: 来金发哥一分钟。
2: 真正金发啦，金发啦，
1: 金发，今仔要给你发啦，金
2: 发，让你发啦。
1: 想好你给他卡牌哦，我要气，我要抽气。
2: 有，刚刚有来啦，金发哥哥，你看来了来了，恭喜你。
1: 来
2: 啊。金发哥哥，
1: 金发哥，
3: 你好，
2: 恭喜你！你今天想带回什么东西？
3: 谢谢。
2: 你想带回什么？你
1: 哎，我就随意哦。
2: 你最想要什么东西？你最想要什么东西？
3: 可以，
2: 都可以啦。那你就随意咯。
1: 好，随意啊！你看，陈随意，
3: 随意啊！
1: 干，我谁啊？
2: 你刚刚讲哪一个字啊？
1: 我随意的话，
3: 孩子都可以。
1: 差，你看，你
2: 用
1: 的电锅都飞烟都隔壁人的啦，
2: 差几十
3: 岁了
2: 啦，
3: 差几
2: 百岁了，你
1: 丢丢
3: USB
2: 三个男人
1: USB 啊
3: USB
2: 三个男人让你带回家，
1: 好，
2: 好不好？这用钱买不到的哦，
1: 好，
3: 谢谢，
2: 恭喜你，恭喜你，可以啊，
3: 好，谢谢，
2: 好，谢谢哥哥。
1: 投资都有风险，要大奖也有风险。哎、欸，这个旁边两个不是保暖衣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已经意识快到了
2: 啊。哎、欸，股票那讲啊，
1: 投资有赚有赔啊，有风险啊，请详细详细阅读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2: 相关说明书。
1: 没了，金发金发哥，
2: 好来 ，OK， 我们试试看。
1: 你试，
2: 我试一下。
1: 来，电话报出来没关系啊，我写几个名啊。USB
2: UBS
1: 啊，先生，哎，爱听我唱歌的吼，我待八点半会开直播哦，咧 YouTube 甲 TikTok 啊，你也唔知当时哦，你我南藤社是我的脸书啦，你也使去看啊。唔讲吼，你直接去 YouTube 搞拍这藤火之声加入就好啊。今仔要唱一歌，唱两三首，这无唱的歌。哦，有 爱听我唱歌，无搞捧场，就搞捧场一下 ，YouTube 搞起一下订阅面积，哦，啊，这一直游不出来啊。好了，干杯啊，谢谢哦 ，YouTube 疼我之声的搜寻一下，下面一位哈，
2: 男，啊，来，谢谢一个小手宝宝妈妈来啊的电话0903313905-0903-90哦，0903-9003，那边给你都是安尼记哦，电话就卡会通哦，哈，赶快，那么啊，在6点8点见哦，拜拜。

0: 对上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看一下您上关的记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断一出来叫变成刚一天八次，前天就用
2: 什么
1: 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心中唔知咩啦？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出去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好可怜。
2: 真的啦，我无甲你骗啦。
0: 你是讲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的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爱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带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底下讲好不好？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

0: 各位亲爱的爸爸妈妈，大家阿妈，大家好，欢迎收看暗时八点到十点，老爷夫人放轻松哦，谢谢大家。
1: 我是新北正德大哥，还有我们的中国大哥，邀请来爸爸妈妈做来欣赏哦。美香姐、一芳姐、林娇姐、春福大哥、锦雀姐、金熊九九、水仙哥、优美姐、文娟姐、佳桦姐、金二妹、红阿姨、丽芳姐，还有冰城。

0: 哎，谢谢，感谢感谢大家，欢迎收看《老爷虎林》。
1: 放好轻松哦！
0: 哎呦，有哦，好恁大家拢
1: 爽爽爽
0: 啊，不是水当当哦，今天改做爽爽爽啊！
1: 哎呀，今日爽爽爽
0: 啦！有啦，有爽啦吼！看咱今今仔日这个中班就知啦，二妹吼，属于比较轻松的路线。
1: 哎呀，今日要去跑步啦！
0: 跑步啦吼！
1: 啊，等一下下班要爬山。
0: 真的哦。哇，这过来了！
1: 你
0: 暗时搁爬山哦？
1: 对啊，爬枕头山呐、啊。
0: 哦，枕头山。哦，安尼很厉害呢。暗时搁去爬枕头山哦。
1: 啊，
0: 就好爬，听讲枕头山就好爬啦。
1: 对啦。
0: 免啥开来就拍个就好啦。
1: 一定爱拍个吗？敢袂当倒的？
0: 阿妹，拍个倒嘞，倒的。
1: 啊，敢袂当冰箱？
0: 哎，敢有一挂人是坐，还有一挂人徛的呢。
1: 坐的是要怎倒？
0: 有一挂人是徛的就会当困啦，真的。
1: 不过伊无枕头山通好叠嘞啊。
0: 无啦，伊就徛的，就伊会家己去感应啦。
1: 啊是，啊你无你示范一下，徛咧困。
0: 示范徛。
1: 你讲你我都无你感应一下好啊来。
0: 徛咧困就足厉害啊！徛咧困就忝着，任何方法拢有法度。
1: 这应该是
0: 徛咧困，动在雕。
1: 那个应该是、欸、就是比如说。
0: 嘿，就是敢那咧静坐啦，嘿，有一挂人收甲遐吼，啊，想要困就搁要困。
1: 无呢，我拢画面是想着讲哦，可能就是伫个有队伍内底有无？
0: 哎呦，
1: 啊，然后伫遐偷困安尼。
0: 哦，是吼。
1: 人家拢有法度困安尼。
0: 谢谢啦。
1: 静坐是坐咧呢？
0: 静坐，静坐。
1: 那我徛咧静坐
0: 咧。有，我跟你讲，静坐这种东西吼，有一挂人听讲静坐，但是徛麦当静坐，你知为虾米无？我有去过一个，有一次去白沙屯嘛吼，伊讲，你要静坐就是讲，互你调一下身体，吼，静坐会当调身体。那调身体无一定爱坐呢，因为有时阵白沙屯嘛遐会比较足侪人诶，所以你就甲妈祖禀讲啊，我就徛伫原地吼，等下你来甲我调身体。
1: 真的、哦，
0: 你就可以站在原地，站半小时。
1: 半小时，
0: 站半点钟啊，目睭起起安尼，
1: 真的、哦，
0: 蛮会使起来，
1: 起来蛮会使静坐哦，
0: 真的可以。哦，而且有一挂人讲静坐啊，唔是讲我无迄个命，无要静坐，静坐无一定讲你一定是迄个体质才有法度静坐。你若平常时讲胃不好啦，想讲哦，要来调一下身体，还是讲头脑较压杂啊，最近就烦的这种的吼。你爱去庙的吼，甲妈做并肩，啊，讲我等下伫边啊会起来安尼。
1: 啊，就是其实也是，就是说，有规身躯拢有放轻松，
0: 嘿啦，然后整个就是心啦，
1: 整个就是，然后也不要去想别的。
0: 对对对。
1: 哦，心里都慢修，啊的放好轻松。
0: 对。
1: 然后我们这样放松个一个半小时啊。
0: 对啊，啊像咱这个节目，就看咱两个就有咧修啊啦，代表有咧修啊。哦，恁即马。大家爸爸妈妈看咱两个会甲你收两点钟，你两点钟了后，你会想讲，哎呦，那会遮爽啊！原来是看咱八点的，
1: 哦，
0: 对不？哦，那所以咱这两尊是啥？咱这两尊是啥？
1: 啊，无做观音好啊！
0: 龙地君甲迄个李李
1: 李牛牛，观音该会使。
0: 李妹牛牛，
1: 李妹牛牛是什么？
0: 二妹啊！
1: 哦，二妹娘娘哦。
0: 二妹娘娘甲阿龙帝君。
1: 无啦，你个二郎神君呐、啊，
0: 二郎神君哦、喔，
1: 哎，你有龙啊？
0: 哎呦，哎、欸，你好了袂歹呢吼，二郎神君哦、喔，
1: 啊
0: 不对，就妖的一个人叫二郎，
1: 二郎就妖
0: 诶，二郎嘿啊，妖啊，
1: 有啥物二郎诶就妖，
0: 二郎神君，因为二啊，
1: 哎，
0: 二郎啊，啊不对，一个就妖的人，
1: 还是最妖的人，
0: 嘿。
1: 啊，无要紧啊，无你去庙遐食饱好啊。
0: 去庙，哎呦，我甲你讲，庙会当食足饱，因为逐工哦，迄只信众啊、地主啦、哦、水果啦，迄啥物话拢食袂了。
1: 真的，去那边的、哦。
0: 你放心。对。说实在，
1: 讲到这，糖果也很多。
0: 讲到这宫庙吼，其实有很多人都，很多庙都有在做一些善事。哦，
1: 有啦，现在都有、啊。
0: 真的很多啦，啥物慈济会啦，还是讲有一挂宫庙一些。给大家接这样爱心服务的啦，还是讲有一寡吼，去募款呐、啊，给大家，比如讲寒冬送暖，有一寡人会办那个什么餐会， 哦，和大家安尼来吃这个免钱啊，就是帮助一些弱势团体，啊是讲较无法度团圆的人哦，做回来吃。
1: 对对，因为有的是一个人住，
0: 哎，一个人住。其实我有一个案例，这个案例是位伫咧这个，因为我拢有去参加迄个公益演唱，就是咱唱歌啊，大家来募款安尼。啊，有一届一个案例是，咱募款的钱去帮助到一位弟弟哦。这位弟弟是安怎？因爸爸妈妈啊，因妈妈癌症过，就是过身了后，啊，因剩因爸爸，啊，结果因爸爸嘛是过因老婆走，吼，因母啊走无几个月，因爸嘛心肌梗塞走啊，吼啊，因为迄个时阵，因母啊走啊，啊，剩因爸爱扛一家之主嘛，因为囡仔搁咧读册，
1: 还小啊，
0: 对，还小，拢爱养家庭，啊，就剩因爸爸会当趁钱尔。结果一夕之间走两个人啦，啊，因这个因厝内底就讲家境就无啥好啊，啊，所以搁爱落迄房租，啊，迄厝细，啊，因囝才国中尔呢，国中搁咧读册呢，啊，一时啊，拢经济支柱拢无钱啊。啊，是要安怎来出水，都没有办法。
1: 其实可以，应该有社福啦，社福单位。
0: 对对对，后来迄个社福单位就去关心。
1: 对啊，社福单位。
0: 啊，一开始还袂关心以前呢，吼，啊无有咧关心，结果附近的这个宫庙拄好有神房啦。
1: 哦，有神房，
0: 对，
1: 就是可以去那边，就是
0: 神房就是讲，不是神房是讲供庙内底有提供
1: 住
0: 的，对。然后那个供庙也不算是很正统的神房，伊就是困伫咧迄个，敢那一挂类似储藏室的地方，吼啊，但是这里嘛无法度啊嘛，因为厝势嘛立袂出来，所以都无法度阁租啊。只有当甲这個弟弟吼，这公主看到这案例啊，跟社福单位一起关心，就讲好啊，无你就先来住阮公庙的一个房间，安尼互伊住。而且这個弟弟足乖的呢，伊阁讲啊，足感恩的吼，就是很客气。对啊，后来阮这笔钱呢，就是讲要帮伊啊完成学业，因为迄时阵伊就是要完成他的这个。学费都是由我们这个

0: 爱心公益团队恩情的这些钱来去给帮助。
1: 其实，伊那是去申请。如果以这个情况申请一些
0: 低收
1: 应该都可以、喔。
0: 有较俗啦，但是吼、喔，爱食无帮爱食啊，三餐的生活啊，还是讲，所以后来哦、喔，这个弟弟伫咧咱的中华这地区吼、喔。冇，就在脸书诶，即爸爸妈妈吼，还是讲有人，大力人士让我给他关起，然后给他到三港，嘿啊，现在他也是很乖的在上学，吼啊，当然啦、啊，到高中毕业，还是讲诶有经济赚钱的能力，啊就爱家己爱处理啊。
1: 诶，现在政府也有那种什么急难救济的金诶、
0: 欸。哦，对，急难救助金、
1: 啊。对啊，如果突然间就是家里突然间有。突然很大的变卦，
0: 对对对，
1: 哦、也是可以去申请的，三个月内吧，
0: 嘿，三个月来，
1: 去申请。其实现在都很多的福利，只是我们可能不知道，
0: 看唔知呀
1: ，其实、其实都是公所的嘛，对不？
0: 对对对，
1: 都是公所，其实有阵时啊。哎，当去召集抓啦！爸爸妈妈如果说有需要的话，都可以去公所询问，
0: 对对
1: 说啊，你从我这种经营外单那样啥？我可以就是国家哦，
0: 就是你
1: 当接国家的，当阿拉搞我照顾。
0: 嘿，
1: 啊，有时候是很紧急的，家里突然间发生状况的，那个就马上拨一笔那个急难救济。
0: 对，
1: 救济就是急难救济就会直接拨下来。
0: 有困难呐、啊，不管任何代志，你也当去询问看嘛。
1: 哎，去公所啦，公所。
0: 对啊，你唔好讲啊，拢无饭通食，拢无一块钱啊，你讲唔知要安怎？
1: 哦，等下哦，别人甲你斗三工，斗三无都永久啦。
0: 对啊。
1: 所以嘛是，既然政府冇咧甲咱照顾，啊，就去询问吼，啊，这是长久之计啊。
0: 对，这是开始有影啦。
1: 啊，你啊常爱读册啊，你啊去当地啊有呈现出来读册嘛拢。减免呐、
0: 啊，系啊，减免
1: 啊，医疗嘛，拢减免呐、啊，很多、啊、其实是很多的那个保障。
0: 爱去了解啦，
1: 啊，租厝金嘛，冇租补贴啊，
0: 拢有啦，其实拢有啦、啊，但是这就是讲吼，咱爸爸妈妈可能有一挂讯息吼，是政府就是可能大家较无去细查，还是讲无去了解，拢唔知影，所以拢讲啊，那拢无，那遮困难，遮困难。其实有时阵吼，你是会当。加减要给你补助的，
1: 真的、哦、
0: 加减是可以的。
1: 可以去抓公所的话啦，
0: 公
1: 所这个好像都是公所在处理的。
0: 对，你去问、
1: 你要到
0: 你那边的区公所，
1: 你要到你户籍地的公所。
0: 对啊，你莫讲你住台中，你去问台北的，还是讲你去问金门的？
1: 哇，真正真的多啦。要像台中的话，你如果住北屯，你要问北屯的。
0: 对啊，你要问北屯、哦、北屯区公所。
1: 你爱问西屯。
0: 系啊。啊！你北港的唔好问去南港，南港还是讲问去迄个什么？这个东港。
1: 啊，那是真正好拍摄门啊！我现在当到三港，你知哦？
0: 嘿，
1: 好你哦。
0: 问啦，我也是到三港，到三港，互你资讯啦。啊，好钱吼，钱可能无多。
1: 谁像你刚才？
0: 谁像？
1: 里长啊！
0: 里长，阿里里长。
1: 管理到经理的啦，嘿啊，到经理。
0: 你哪多大西屯福尔里的吼？等下那里长讲。奇怪，那雄雄这样怎样侪人搞救济？
1: 真的，里长有时候里长也很热心呐、啊，
0: 会协助你。
1: 哎，那我真的心去。
0: 当然啦、啊，因为这里长吼为民服务嘛，对不对？那有任何的需求，你会当请里长讲看，会当给你倒三缸。
1: 我等下讲你也拍摄去问啊，
0: 对啊，
1: 那吼你会请里长啊倒三
0: 缸。对啊，对啊，对啊，你要问，
1: 真的啦，因为
0: 才有机会。
1: 大嘛，大即马政府嘛租屋补贴
0: 啊，对啊。
1: 啊，你若是重大，你若是有做雄雄发生什么事件嘛，落急难救助金、啊。
0: 对。
1: 哎，啊，你若是讲中低收入户啊，欠出来，你爸要读册嘛，拢有优惠啊。
0: 对啊，都有啊。
1: 学杂费拢有减免啊。
0: 拢 A 啦，
1: 啊，你若低收入户吼，大个月干那个有差6000块的补助哦。
0: 嗯，
1: 系啊，就是都可以来照顾。
0: 听讲即马生囝吼，佮有。每个月够5000块。
1: 哎，今麦生计个保护侪啊！
0: 第一胎你就一个月保，三岁啦，敢那是三岁以下的，就是一个月5000块给你。阿水，你要生无？你一个月加5000。
1: 今麦领较侪嘛，跟我拢无关系。
0: 无啦，你要生真正爱先有呢，爱有对象。
1: 其实爸爸妈妈可以去问啊。哎，这是阿生囡仔是要去甲登门，嘛是公所吗？
0: 你要生囝，你要问阿里里长。那你丢我要生囝。
1: 生囝嘛爱问阿里里长。我爱问你丢。
0: 你丢我要生囝，要安怎？ 要安怎才有法度申请迄个五千块？现
1: 在好像真的补助很多呢。
0: 嘿啦，很多啦，即马其实咱台湾哦，已经是足好足好的岛啊。
1: 哦啊，够健保。
0: 尤其那个治安，哦，迄个管制吼已经足松啊，已经足松啊。迄别个国家是直接开枪的，直接给你鞭刑的，直接。
1: 真的。
0: 嘿啊，乱吐口水、吐那个什么口香糖的，直接给你拍落呢。
1: 要就要鞭刑
0: 了，要鞭刑，而且那个鞭刑是偌严重，你知道？鞭刑是你若是较严重的罪吼，伊啊，甲你拍怕，你皮开肉绽嘛，你的皮甲迄个血拢已经你也皮啊，伊互你等于休困。
1: 啊，搁等于休困，再搁再拍。
0: 休困要好，干那唔好的时阵，搁等来搁拍，唔是讲你完全好，搁等来拍哦。
1: 这是新加坡吗？
0: 新加坡。鞭刑就安尼，你较重罪就是，佮互你当，因为要互你痛生不啊，就痛不欲绝迄种感觉。嘿，你要好的时阵吼，还佮佮伊当来佮拍，你知哦？迄足疼的呢。
1: 哇！可是
0: 这有可能是这个重症的，才有法度。
1: 其实这样治安也比较好啦。
0: 其实这真正较侪人会去惊讲啊，安尼唔好做。
1: 对啊。
0: 但是咱台湾要安怎讲？就是你看，
1: 台湾先把情先。情呐，
0: 对啊，哦，
1: 先放前面。
0: 阿公未使安怎安怎，结果
1: 安怎安怎嘛无安怎。
0: 继续，然后大家就社会讲未使食毒啦，个未使酒驾啦。哦，敢有人咧听？无啊，无人咧听啊。继续食，继续
1: 开啊。现在好像够毒驾咧。
0: 足济啦，今年足济毒驾啦，
1: 足济
0: 啦，很多啦。哦，这讲迄个无效。
1: 拦下来，然后发现那个神情怪怪的，可能就是毒驾了，对不对？
0: 真的真的。
1: 没有闻到酒味，但是就是神情涣散那一种的。
0: 有一次跟阮母啊出去食饭，讲实在，真正，阮唔知有毒驾无。阮甲这台车差差不多十公分的距离呢，伊安尼开足紧的，一边路一般的这种
1: 一般道路，
0: 增开的路，增开的路，伊时速敢那有迄落。八九十，开足紧的时速，安尼个秀过，哎，搁安尼扭转的，规台车搁安尼扭转，哎呦，我若是搁行较紧的，打出去，怎啊甲弄个飞出去的？真的。
1: 就我最近在开车，
0: 我两个都飞出去啊呢。
1: 我最近在开车，我发现三宝其实很多。
0: 很多啦，
1: 哎呦，我讲我惊到
0: 嘞。什么三宝？路上八宝粥也很多啊。
1: 问你哦。
0: 不止三宝而已啦。
1: 啊，你若是在底下正常安尼开，哎呦，一台车拢像冲出来，你的口头禅是嘛啥？
0: 我口头禅哦，我袂讲，我讲
1: 阿弥陀佛，
0: 更新不移啊，哈，搞开啊紧啊，
1: 真的每个人都会
0: 拿怕瓜子，
1: 每个人哦，真的当下都会有一个口头禅呐、啊。我跟你讲，你讲看麦，
0: 我袂有呢。
1: 你袂有，你袂像惊到讲啊，怎样吗？在开什么车、啊？什么这？你不会吓到吗？
0: 啊、想袂讲，敢会使讲？你感觉？啊！你播出来，敢会听清？不方便吧？这是较不方便、
1: 啊。所以就是有真正。
0: 当然啊，一个开来咧开，人讲开咧来，伊能挡袂掉嘛？
1: 哎、欸，真的。
0: 对不？嗯。
1: 好，安尼我了解你讲啥。
0: 啊，你那是，伊开啊紧，你搁底下讲，哦，谢谢哦。嘿，不要紧，不要紧。
1: 哎，我真的最近常吓到呢，拢用我造出来种哎。
0: 真的啦，就这啦。哦什么车造出来而已，人也会造出来，鸟啊、狗啊、猫啊都造出来。
1: 欸，真的，有时候狗狗啊。欸，
0: 我有一次跟猫出车祸，你知道
1: 不？你假设你开车的时候，然后前面就是有动物，那你已经没办法刹车了，那你会选择什么？你已经刹不下来了。
0: 这就是我要讲的故事。我有一次跟猫出车祸，我唔知这，我就想讲报警嘛无效，这。伊要安怎写迄个啥笔录？哦，笔录要安怎写？无多嘛。啊，结果有一届就是迄个时阵是暗暝啦。我骑卡达车，我是骑卡达车。结果迄猫啊，拄好乌色个涂骹嘛乌个。迄工就暗暝蒙着着啊，路边嘛无电火。
1: 骑卡达车弄着猫啊？
0: 无，是猫啊在搞吓惊，因为
1: 我被。哦，它突然间这样窜出来，这样。
0: 一窜出来，啊，伊个乌乌乌骂骂，你知道？啊，遐嘛无路灯啊，涂骹嘛乌的，规个拢乌的啦。我咧行出去，然后我要行的时阵，我意会到，那有两粒目睭，惊死人！那有两粒目睭，我紧动，结果我动的时阵， 我整个我整个翻车啊！我要动，我动就紧的，因为我
1: 是摩托车还是车子？
0: 卡达车，
1: 我骑卡达车，
0: 我安尼骑

0: 开开开开开开嘛，哦，然后开开开啊，那底只哦底只刹车刹车我鬼人变鬼，
1: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情？
0: 国中吧，好像国中。
1: 一起脚踏车就是比较小的时候，
0: 小时候，然后国中哦。
1: 我嘛有哦，我是你是干鸟，我出车祸对吧？
0: 对。
1: 我干、那個。
0: 我跟你讲，那个鸟啊，一个安怎的？一个想讲，哎、欸，怎么了吗？
1: 一个表情呢？
0: 我搞看呢，我听拢唔知道，我讲哎，阿志先生是怎么了？就是那个目对，你知道？
1: 我是哈，我是跟蛇出车祸。
0: 蛇？
1: 我嘛是骑卡达车。
0: 你是去倒位那有蛇？哎、
1: 欸，我们倒位扎个真卡嘛。嘿、欸。我落骑卡车，骑。哎，那个蛇很大只哎、欸，它占了整个那个我们郊那个郊外的那种道路嘛。嘿。它整条都占住哎、欸。哎呦。我也没有发现啊，我就咔，啊，总改搞落，安尼总啊冲过呢。
0: 你甲搞落哦，
1: 哎呀，
0: 啊总
1: 扑扑两声。
0: 哦，你就好大呢。
1: 啊，没有，因为来不及啊。
0: 啊，直接个扑。
1: 哎啊，然后你知道我的动作是什么吗？
0: 啊，刚挖落。
1: 伊一定是挖落，我卡达车无足重诶，伊只大只的哦。啊，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安那，你敢知？
0: 就是讲，哎呦，这世人终于欺负着蛇。
1: 无，你刚才嘿，当下是卡紧揪起来呢，
0: 因为你惊伊的头就转。
1: 对啊，因为他头真，因为你甲搞了，他的头突然间就抬起来啊，然后卡是紧，我整个脚就是。哦，
0: 安尼你这世人嘛，真正是命。哦，我刚刚
1: 就是
0: 四个拢辛苦都给你保庇啦。
1: 我就赶快把两只脚就赶快就是举起来啊，因为我怕他咬到我。哦。而且有时候山路啦，你可以刷路，想嘛，
0: 定去搞掉啊。你之前拄着的代志嘛，拢奇奇怪怪。
1: 啊，无你可以刷路，
0: 你唔捌，
1: 你可以刷路，你嘛唔捌搞过蛇嘛？
0: 我唔捌搞过蛇。
1: 真的哦。
0: 我真正。
1: 我现在我开山路的时候，有时候都会就是会搞掉蛇。
0: 猴子有啦，跨过猴子。
1: 猴子
0: 哦，猴子没搞过啦，猴子搞过，但拄好，啊，迄个猴子看到山区有是正常，啊，伊个改抢物件，这种新闻拢有报啊。
1: 对、啊，可是蛇也蛮常见。
0: 对呀、啊啊，好啦，大家拢平安啦，莫用，拢莫用夹着吼，拢莫用夹着。
1: 莫用夹着。
0: 来，安尼来唱歌，
1: 来，
0: 我来，你要唱什么？啊，我唱吼。
1: 哎，你第一首
0: 的林娇姐卡达车。
1: 来，再来是前阵的胡妈妈爱最忙的戏。
0: 前阵玉琴妈妈骨灰箱的流浪儿。
1: 来，再来是我们林园的玉环节，第九林来。
0: 来，给咱拍婆啊，谢谢。

金二妹、金发大哥、金熊爸爸、简爱阿妈、吴雀妈妈、吴雀妈妈，谢谢哦。啊，金珠妈妈、是梁大哥、美香妈妈、淑萍姐、白哥妹妹、哲明大哥，谢谢林娇姐，感谢巴黎秀美妈妈、白哥妹妹。

秀蕾妈，还有淑萍姐、雅芝姐，还有我们的哲明哥哥、白哥妹妹、陈友姐、嘉桦姐、金发大哥、美香姐、洪阿姨。

0: 吉雄舅舅、泽明哥哥、金阿妹、淑萍姐、康盛爸爸、美香姐，那欢迎彭香哦。
1: 来，谢谢好听的歌曲，来继续安排骨灰箱流浪里前阵的玉琴妈妈，共同来欣赏哦。

来谢谢金发大哥、红阿姨、叔白哥妹妹、雅姿妈妈、苏叶妹妹、金二妹、金珠妈妈、世良大哥、笑脸妈、胡雀妈妈、林娇姐、感谢丽芳妈妈、苏冰姐。

谢红阿姨梅珍辣妈，感谢金发大哥林佳杰关于姐，谢谢金雄爸爸白哥妹妹淑萍姐笑脸妈，感谢大家。

0: 谢满足妈妈、美珍辣妈、红阿姨、金钟妈妈、笑脸妈、白哥妹妹、达胜大哥、金二妹、金熊爸爸，谢谢。来，继续安排你丢进来。
1: 玉环节，林远的玉环节，林远的玉环节哦，你丢进来。

0: 光宇姐，光宇姐跨年发烧，金哥妹，金发大哥，金手九九，舒文大哥，秀莲妈，还有我们的洪阿姨，淑萍姐，乔佑杰，淑如姐，真明哥哥，怡珍姐，那跨年发烧。
1: 谢谢，感谢好听的这首歌哈，感谢咱爸爸妈妈哈，满满的掌声哦，对咱的鼓励加加持吼，哎加持哦，
0: 加持，
1: 加持安尼对吗？
0: 加持
1: 是支持吧？
0: 加持，
1: 加持是妈祖爱加持哈。谢谢，好，那因为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好分享咱公司一个算是喜讯啦哈，喜讯咱公司要
0: 是的，
1: 带大家出去铁佗，
0: 出去铁佗哦，
1: 啊所以讲，但是听讲名额有限。哦、所以希望咱爸爸妈妈等下来看卖啊，讲咱即届咱大力电视台要带大家去倒位佚佗，是国外哦，所以有想要对咱主持人做伙出去，是的，想要跟我们主持人一起出国玩的啊，爱看咱今仔日等下诶，即安排一个这个好看的行程。

0: 来佚佗啊，
1: 要来玩玩。
0: 这边这个佚佗较特别，这边佚佗啊，这咱有可能公司有足侪主持人咧作为参与，要带恁来一个哦，这东方夏威夷。东方夏威夷吼，这所在因为我捌去过，我会当甲您讲，这所在真正是美不胜收啦，有够水的水哦，而且吼，伊的这个开的钱哦，可能无像咱去日本啊，去倒佚佗咧，较侪钱，还是去欧洲、美国吼，咱这去啊佚佗会较省，而且吼不但省，专程五天四暝，专程拢总住五千级的饭店，哦，咱要去东方夏威夷，咱的越南的岘港，
1: 哦，中越。
0: 中越，中越是这里这越南的一个观光圣地，迄个所在吼，无像迄个胡志明遐尼啊济人，嘛无像河内遐尼啊严肃，伊就是一个度假的所在吼。岘港是咱的越南中部的第一大城，吼，拢所以人外国人拢甲伊称作做东方夏威夷。啊，这个岘港遐吼有一个半岛，叫山茶半岛，哦，这个山茶半岛都水哦，都水哦，内底有一个观音佛祖像，因为越南早前嘛是拢甲中国文化有
1: 共款
0: 嘛吼，所以这个山茶半岛的定义是整个岘港的肺啦，吼，迄搭遐植物做丰富的吼，啊，佮有吼，这个山茶半岛咱若较好运的时阵哦，你会去看一种足水的狗哦，
1: 狗
0: 足济。狗真是啊，足水啊！伊狗甲咱台湾猕猴无共款，伊狗迄毛啦吼，色地啦吼，拢无共款哦。啊，当然即个白色的即条这啊巨型观音啦吼，你去到遐看规个岘港的海景，你即摆看后壁迄边遐就是因的这個美西沙滩哦，迄规个沙滩哦。
1: 美西沙滩足水的。
0: 有够水的，有够水的吼，迄个
1: 所在。世界有名。
0: 世界有名吼。啊，过来你啊，过来咱就入去个市内，哦，入去个市内看。岘港上界出名的一条桥叫做龙桥哦，这条龙桥啊，伊是为了要纪念这个岘港解放38周年起的，是目前世界上界大的钢铁结构的龙形大桥，连接这个市中心跟海岸区的对啦哈。CNN 报道讲吼，这个城市上界浪漫的景点啊，就是伫个这个龙桥这个所在，啊，佮有吼情人桥，哦，情人桥是这个所在吼，就是人跟人情人散步的所在，嘿，暗时啊吼，够水。
1: 哦，
0: 暗时啊，
1: 夜游很棒哦。
0: 咱住的所在嘛是附近尔吼，所以暗时出来散步，你就能看到这個非常水的这岘港的夜景吼。咱会当伫啊啊，这里这老红蓬埔啊吼，会当出来散步一下，重温一下这個年轻的时候的美梦哦。当然除了这個情人桥以外，咱各位可以什么所在？咱可以去一条这個五行山啊，好啦，五行山啊，这個、五行山吼，这是有五座石灰形，对，像咱个世界安尼吼，那像这五座，那像金木水火土安尼，哦，啊，这个上较出名叫水山啦，吼，咱坐一台透明电梯哦，透明的电梯哦，一直去你到这個半山腰的时阵啦，山顶有这个三台寺、清心寺、佮有灵温寺、灵应寺，伊内底有足水的这個石灰岩的这個、啊这洞穴，啊，而且阳光也照对洞穴的时阵哦，那光线实在有够水的。非常漂亮，
1: 叫做
0: 五行，哦，这五行，咱去啊，感受一下五行，然后坐碗公船啊，
1: 这站哦，哎，这龟仙裤有登落落哦，
0: 没有，伊个船夫会一直摇，吼，你底下一直洗，一直洗啊，吼，
1: 哦，这是咱，哎，就要碰碰车没，碰一个，
0: 咱来去嘉南岛，这是底下咱的惠安古镇的秋盆河，
1: 哦，惠安顶的所在哦，
0: 你家己底下摇啊，底下摇，啊，你两个人，你去摇到戆去。哎，当然，咱就
1: 该
0: 交代。
1: 胖了，
0: 咱就该交代讲啊，若较加油，咱就加油；一下较唔加油，咱就要较轻的。主要是咱要去啊感受一下，因为越南的所在以前是这里做日本嘛，捌灌过，法国嘛，捌灌过吼，啊，佮越南本地的建筑风格吼，所以惠安古镇就是一个足古早的城市啊。伫16世纪的时阵呐，啊，这里啊，这日本人建筑，就是日本这个桥是日本人起的哦。哦，这廊桥，哦，这廊桥，这惠安古镇的一个足出名的景点，哦，这伊内底文化甲精神，拢有足重要的象征的意义的，哦，除了这以外嘞，哦，咱呢，啊，佫有看到很多的古宅，哦，这拢是古早厝，这是也惠安这所在证明于百年商业区的一个活见证的对啦，吼，啊，然后咱伫个这个所在，吼，你伫遐散步，你那就行到两三百年前同款，啊，暗时啊，咱来去啊，这条这夜的，咱呢。灯笼夜景呀，吼，伊遐散步行，非常之水啊！佮边看到咱拄啊讲迄个河哇，吼，伫遐看，哦，啊，这个，
1: 那个坐缆车，哦，这大型的，
0: 这个景点有够水，
1: 巴拿山呢，
0: 啊，巴拿山吼，这个景点你要知啊，伊个缆车啊，是对这个平地吼，那两三百海拔两三百，一路一直行，无停的哦，去你到1400几，
1: 哦，安尼哦，
0: 沿路吼，你伫个这个。 爬山这個过程当中，你会感受到春夏秋冬无同款的气候变化。
1: 200到500无同，到800要到千二，搁无管。哦，迄时阵你的外套爱穿出
0: 来。哎，这爱起爱穿外套。
1: 爱扎外套。
0: 哦，因为你规路看。

0: 啊，我沿路你也看对缆车，甲看对内底，哇，迄规个山景啦，吼，后山后溪啦，有够水。啊，而且你去你甲巴拿山顶，你也看到这条桥。
1: 佛手大桥。
0: 佛手大桥，哦，啊，足侪人拢伫遐伫遐散步。啊，这内底佫有这个，因有一个游乐区里啊嘛，有一个法国村，啊，佫有一个梦幻公园，吼，这就是咱的这个巴拿山的法，有够水。啊，去遐佫会看看表演哦。啊，当然，去到岘港，你一定爱来甲美西沙滩。美西沙滩家吼，你一望
1: 世界有名的
0: 哦，就足水足水。你敢不知道那沙滩有偌长？30公里长呢，30公里，
1: 真的漂亮。
0: 规路平塌塌，30公里就对了吼。啊，拢足侪人啊，穿比基尼的啦，迄哪像迄个，就哪像迄个夏威夷的 YGG 海滩 ，YGG 啊，当予大家佚佗了欢喜。主要是阮公司足侪人会陪恁去，所以咱来得了这，那开始讲你都啊有兴趣的，哇，有兴趣的，听我安尼讲完了，专程拢带5000级的食，带拢带恁带恁去食米其林的，带好饭店，啊，予恁佚佗了足欢喜的，予恁啊。那种高 CP 值的对啦吼，五光四美啊！你若假设讲你都感觉啊有兴趣的吼，像这边我有安排用兵买去啦、银娟啦、King 啦，做一下，做一下拢会去。反正啊，这个阮两个老的啦，假设讲有需要，阮两个老的嘛会出门啊，带大家做去佚佗。啊，但是你若假设讲啊，有想要跟阮做出去行行，你就敲咱老卡的电话23364567，小市民下底记吼，23364567，即马九月底嘛，十二月初九。12月初9吼，就是还够两个啊月时间。以上这个咱的这个啊，大家对我行这个是啊，给大家报告。
2: 谢谢，感谢，感谢咱的爸爸妈妈吼，哦，听到就最想要去的吼。
3: 对啊。
2: 这个行程都是五星级的饭店，啊，佫是食物件嘛，拢5000级的呢。
3: 我嘛就想要去。
2: 对不？哎，人生一届吼。
3: 这个不便宜呢。
2: 真的吼。
3: 你若是自费去，爱。要40000块呢，3万多块。
2: 无啦，你详细资讯吼，问欧姐讲，你对别人出去诶，可能会不便宜啦吼。
3: 对啊。
2: 但是咱的这个服务专线02-23384567吼，这个八团的我唔知道，你可能像佳慧讲诶，会非常那个，但是我们大力是非常优惠啊。若是有想要了解详细的，
3: 而且年资，嘿，年资刚刚。有年资的问题嘛？
2: 哦，
3: 年资好高，买到免费去啊？
2: 对啦，这是咱员工的部分啦，员工的部分。好，下面年资有高。你是在讲啥？人家进来唱歌，
3: 而且外资讯是错的，
2: 你可能有很大的误会哦。
3: 真的、
2: 哦？好来。好 ，OK， 感谢咱爸爸妈妈。那想要对咱朱启林去出国的，哦，爱希望咱爸爸妈妈卡02-23364567
3: 的
2: 哈，谢谢大家。好，来安排四首歌曲，来，你要唱什么歌？
3: 来，第一首，新北的舒英杰《亚利哟》。
2: 哎呦，老师，小着急的，小着急。
3: 亚利哟，
2: 亚利哟。个咱的这个阿里里长的 Saki 哦。
3: 再来是咱的美华姐 ，K.O. 美华姐的粉红超跑。
2: 好，再来上好外阿妈跟外婆，这个阿妈的背影啊，谢谢大家。

0: 秋儿姐，那我看恁的爱也咆哮。
1: 谢谢好听的歌曲。啊，继续自然安排 ，Sakio 邀请到阿里里长共同欣赏哦。谢谢我们金二妹、金雄爸爸、黄阿姨啊，谢谢雅思妈妈、苏叶妹妹、爱璇姐姐。爱璇姐姐，好久没看到你的掌声哦，一切平安哦，谢谢。还有白哥妹妹、苏尔妈妈、春福哥、梅珍喇嘛、玉米大哥、吴雀妈妈、林英姐。

0: 来，谢谢 Sakio， 那爸爸妈妈刚刚好听吼 ，YouTube 搜寻 Sakio 啊，点阅多多点阅金河的青瓜哈，谢谢。
1: 里长啊，你拍破哈。
0: 不，你第五来，谢谢我们的福和里里长，还有里长爸拢有来哈，谢谢金二妹，谢谢来，继续安排。
1: 没走啊哈，没超跑啊。
0: 那天我跟你跑几点了，好不好？
1: 这会照，好不好？
0: 这会照了哈。
1: 来，我们西湖的梅花街粉红超跑，
0: 来紧挠，被紧挠。
1: 金哥妹，还有四一九的新朋友，金熊九九、方玉杰、苍犬大哥、艾璇杰、慧文姐、泽明哥哥。

0: 耶，新树妈妈，
1: 哎，林小姐，
0: 哇，咱家东西，咱家信斗摩天哈啦，谢谢咱的这个振东大哥，
1: 振东大哥，
0: 钟虎大哥，雅慈妈妈，洪阿姨
1: 哈，哎，
0: 美华姐看
1: 那个82线要什么？82线要怎么念？82线
0: 看不过呀，
1: 字字
0: 嘉华姐
1: 啊，咱的
0: 金二妹啊，金二妹啊，字烟呐，
1: 字烟大哥哈。

0: 花姐，梅花姐靠这边哦。
1: 梅花姐，你靠这边哦。
0: 哎呀，我靠你的盘箱。
1: 这边是要加油的哦。来，谢谢。来，继续这样安排一个阿嬷的背影。

谢谢，哇，这首歌非常感动哦。谢谢咱在座所有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对咱的疼惜支持，也谢谢哎我的阿妈跟外婆自细汉，甲阿龙、车勇大汉，谢谢你们辛苦啊，谢谢。

0: 谢谢。
1: 情绪上已经有一点。
0: 哦，这首歌很感动。
1: 因为你跟阿嬷的感情真的很好啦。
0: 谢谢。
1: 对，你跟阿嬷的感情，人家就好哎。

0: 谢谢大家，感谢拍摄啦哈，唱了无啥好呀，有点涌了上来安尼啦哈，
1: 不要情绪啦哈。
0: 是的，是的。
1: 阿妈其实阿妈拢听顺啊。
0: 对呀、啊，很好哈，谢谢，再次感谢。
1: 阿公阿妈拢话就听顺
0: 的。对，那希望咱爸爸妈妈电话时间多，然后需要的好朋友，龙哥详细介绍，感恩支持一下，谢谢。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的生活达人，我们厂商代表阿豪。
4: 哦，两位主持人大家好。
5: 这个叫做全校六校合一的洗衣球、嗯、哦，这个洗衣球很厉害哦，总共有6个配方在里面。哦、第一个呢，这个蓝色仓哦，我们可以针对家里面这个汗渍、污垢，定定在流汗，安怎洗哦，领口、袖口洗不掉的。过、来这粉红啊先哦，一洗掉了也蓬松感，所以妈妈你不用再加柔软巾哦，唔免哦。过、来呢这黄色的哦，妈妈你洗掉以后呢，它可以帮你做护色。过、来呢这个紫色的配方呢，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它可以针对这个臭味。哦、有人讲哦。一流汗，他一定要上了草啊！啊，明明看的真新呐、啊！啊，一流汗的草啊，这个我们可以帮你分解汗味。再来，这个透明仓，这个很特别哦，它可以加速把这个硬水变成软水。哦，听你讲嘛，啊，薄薄的水较嫩哦，啊，软薄的水哦，它较甜。我们在今天可以帮你把它分解，把它变软掉。上重要在中间，今麦就这人买想买香香豆。
3: 柔
5: 珠。嘿，你搞啊，这豆啊，这你唔知，我们今天连香香豆的部分都帮你把它加在里面。所以我们在今天是挑战100种污垢。哇！
3: 哎，100种啊！你看现在屏幕上你看到这些，不管是果汁的啦、酱油的啦、淀粉的啦、油脂的啦、这个丁尼的啦、
5: 爸爸妈妈你要注意看哦，啊，提来啊那个油油的，你要注意看，我为什么要油？妈妈，有 keep 不？这 keep 代表讲这内底有加水，
3: 啊，伊
5: 就
3: 无损
5: 啊嘛。但是咱今日个主持人这条哦，妈妈你提来啊那个油拢无要紧，你给它摇，有没有看到你怎么给它摇？它通通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今天用到的是原本的原汁原味原意在里面。我们今日个洗衫，我来甲拼两粒入去，等你注意看哦，等你3天，等你5天哦。伊袂破
3: 啊！什么？袂破咩事？
5: 所以就一个妈妈讲啊，奇怪，我洗好几领衫嘛，好好啊，啊奇怪，迄袂破就是袂破、欸。但是今仔日厉害
3: 所在咧，
5: 就厉害哦！你看哦，咱安尼甲摕开对不？我们就这样给它放上去就好了。我跟各位讲，它厉害的地方是什么？它可以用最快的速度遇到水，瞬间把这6种最好的酵素、芳香的成分全部帮你把它释放出来。
3: 那、它剩下那些残渣会不会？
5: 它就瞬间消失，
3: 会化解掉。
5: 嘿，刚刚那些假什么糖葫芦，赶快了吧？哎呀，朱一姐，它这个糖衣瞬间就化开了。你看啊，每一个酵素在针对猎杀各种污垢油垢，它瞬间帮你把它分解。过来哦，你看哦，熊残忍的这样，你按那个奇瑞，就这爸爸妈妈你也看哦。我们在今天是马上洗，马上深入衣服的纤维布料，给你洗好清洁。啊，但隔壁嘞，妈妈，胖个公仔，胖个洗衫机烧起哦，来，我们给它关掉。来，你看一下，妈妈，你家里面哦，这两颗哦，还是好好的在那边，所以你怎么你洗不掉嘛？但是我们在今天是全部帮你把它化开。哦，那除了化开之外嘞，来，你看妈呀，你看这个泡泡，它是非常非常细的。那这个衣物该安怎？你敢知？就一个妈妈讲哦，啊，你洗衣球我较早买过啦，安怎洗拢洗袂开，洗无好啦。来，今天公斤呢，各种的油污垢这么油的哦，我们把这个拿起来放到中间，它就可以针对这个油污有没有？来，你看，
1: 散开，
5: 瞬间帮你把它散开。擦盆来讲，大量的这个沙拉油，过来嘞，导油哦，有没有？妈妈讲哦，导油嘛加嘞，过来嘞，就这个香油，嘿，香油，看你个倒嘞。
3: 有影才通讲嘞，你无啥咧。
5: 今天，好，你个倒，好，妈妈个倒，过来嘞，恁家的小朋友有没有？就这番茄酱。好，姊啊，偷看我这个啊！你看今天衫，你也减一件衫，烫书减一件衫，多加一件豆腐走出来。好，恁家内底

0: 啦，是讲哦，哎，阮家的衫洗较济啦，无要紧，你就甲放两粒都可以哦。妈妈，安尼个水甲泡开了啊。当你打开的时候呢，它的分解速度很快，它的起泡速度也很快，所以爸爸妈妈像这个脏的衣服污垢完垢哈，妈妈来无够污，咱个用更加污嘞。我们拿起来直接给它丢到里面去，它就甲洗掉啊。哦，所以这个洗衣球哦，其实现在很厉害是哦，你看，所以它可以针对这个像直立式的洗衣机啦，哦，你家里面是滚筒式的洗衣机啦，甚至很多家里面的一些哦，你是租房子的，你瓦靠球会投币式哎，啊，一些传统妈妈的哎，拢无要紧，你都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因为呢，我们叫做六效合一，深入衣服纤维布料，汗渍油垢污垢，通通拢会洗哩。
1: 我这学生族群里我好做，
0: 对啊，但是这两位哦，公姐伊咧讲，这个无法多洗，
2: 看，我怎么做好奇？
0: 我跟你讲哦，爸爸妈妈拎到来对各种的污垢油垢哦，拿起来，嘿，给它搓一搓，洗一洗，揉一揉，来，咱
1: 来检查一下。哎，
0: 对啊。掏钱，哎呦，和你白苍苍，后壁和你水当当，甚至哦，拿起来，
2: 哎呦喂，你
0: 看一下，刚刚的酱油不见了，番茄酱不见了，都可以检查一下，都没有关系哦。所以哦，好用的物件是随着时代滴滴的进步，
1: 哦，
0: 其实咱较早讲真的啊，咱买很多东西哦，嘛是真好用啊。但是现在的油渍污垢，就口红、手指爱两灾嘛，除了口红，啥一烫开去搞掉，洗不掉，
1: 对吧？哦，还佫混呐，
0: 对啊，啊那是查甫等于在厝内底讲啊，烦恼啊，要求黑工黑是不是讲？我跟你讲没有关系，你看哦，像这个酱油哦，我们把这个酱油直接给它涂在这个衣服上面，好啊，你呢就可以用这个洗衣球哦，你就这样子，你家一个有空罐嘛，你就给它整起来，
1: 还有这个功能哦，
0: 可以啊，好，你就按那个铁盖给滚掉，好，有没有来？它在上面帮你分解哦，重点来了，帮你分解完污垢、顽垢，有没有看到？慢慢就消失了，有吧？有吧？哦，加干单滴了，按下粉条啊，哦，很简单，所以你不用担心哦，拎到来底衫洗袂掉啦，撸袂掉啦，哦，其实两用啊呢，
1: 瞬间清洁剂
0: 啊，甚至哦，你要提东西想要拖地的啦，还是讲恁来厝内底啦，有像这啦，家里面的这个加速炉啦、排油烟机啦，你拿起来，你都可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有没有？马上喷，污垢流过去的地方就帮你把它分解掉。哦，所以你提个其实加干单拎到一袋桌布，安尼个一过了啊，哎，唔知讲拎到来底墙壁哦，是这样你要清洁。甚至跟我求拎到这个加速炉有没有来？这样子把它喷一喷，瞬间帮你喷，瞬间帮你把它分解。抹布拿起来擦一擦，回轨的清洁啊。好，所以妈妈，你还需要买一些任何的清洁剂吗？其实唔免啊，一颗洗衣球搞定你家里面所有的污垢。
1: 啊，讲到这，大家一定好奇嘛，到底是咩啦？每只一包里底有几粒啊？
0: 来，较早人外口是十五粒到二十粒，咱今仔日直接30颗、30粒一包，
1: 加大了对不对？
0: 嘿，但是价格哦，
1: 你讲这种行情嘛，这外口是比较爱。
0: 到外口15粒、20粒，继续赶快，一样是599。
1: 这时你要创啥？赶紧也得来卡卡0800009119。足简单啊，你像安这一粒哦，这一粒啊，这是像伊拄听你讲的这咱甲弄落去。弄落去了吼，伊这足紧的内底的，哎呀，这内底清洁剂就溶出来，溶出来了，伊会豆豆啊，会豆豆伫内底落。然后这时阵你啊，假设讲像洗衫机，咱是不是啊，开了放对无？开了放了，伊就等一下马上哦，伊就马上就那，会出现伊的这个这泡泡出来。啊，这你若假如讲咱厝内底要做清洁剂，你就拄这样款对无？咱的清洁剂，你免买一堆清洁剂。你买一支清洁剂，要怎啊？你会当用这吼、個，甲弄伫迄个清洁剂的管啊，你就安尼甲喷开了，啊，嘛免喷啦。你弄清洁剂的管内底，家己切切摇摇，伊就破啊。然后你就会当煮这清洁剂摕来做啥？摕来入你的这个这琉璃台，入你的这個排油烟机，入你的这个这咱的浴室的这个污垢、顽垢、等等的物件。所以这支这个这六合一的全效洁净洗衣凝珠啊，唔是干要你洗衫尔，吼你规个厝内底洗完了拢清气淡淡，而且洗过的所在无加纸、无垢遐，未生一挂蚊虫，真正足清气的。啊，佫有就是啥，洗完了迄衫裤，香香香，哦，这就是六效合一的。但一般厝内底有遮侪清洁剂，恁兜加瓶瓶罐罐看几罐，你即摆去你走脚看卖。你去下镜啊看卖，看有偌济只清洁剂。啊，你买只清洁剂，用只清洁剂一罐200-300块，你买，你用个内底有足济危机的呢。有诶清洁剂内底有三氯甲烷，啊，伊可能长期使用会伤肝啦，造成荷尔蒙失调，甚至致癌。啊，佮有足济清洁剂内底啥，有只荧光剂，有荧光剂内底有含苯，像这边的咱的这苯丙比的苯，苯都有毒性，伊都可能造成。中毒的致癌，啊，佮有足侪洗衣粉内底拢有藏磷，长期使用含磷呐、含铝的洗衣粉呐，造成咱的这因，咱的身体内底会缺钙啊，小朋友会有这种软骨的症状。蓝色的是高效洁净因子，让分解汗垢跟油脂，咱的皮肤的油脂，所以不会有汗臭味。粉红色的嘞，可以让降低衣物的纤维的这个摩擦，所以有咱的纱洗完了佮会柔嫩。 黄色的它是维持，那你护色就是洗完了你的色底袂去互褪色去。啊，若

紫色的它可以除臭，降降低一挂异味的来源，它比如一挂臭味。白色的那那遇水快速溶解，这叫做速溶薄膜。啊，那中的香香豆，这是日本的这个香氛精华，洗完了哦，那衫会当清清香，洗起来闻到呢香滚滚。所以白白的苏永晴，苏永豪，拄只你看咱的达人，你表演有无？苏永晴油辣辣，苏永了清气淡淡哦。咱的衫裤垃圾啦吼，它可以帮你去污增亮，油垢。瓷砖的油垢、琉璃台油垢，洗完了光亮如新。咱的炉具啊，加速炉的这油污啊，你莫等个卡足侪只用。尤其是你若要吼，你若想要吼，咱的加速炉啦吼，咱抽油烟机那个清气，我给你建议，你用哈用烧烧的，才要60度的水落去泡。迄水吼，这拄着烧水效果更加好，溶解力更加紧，吼，更会当吼你的这个这厨房啊。光亮如新，啊，够一挂这个这啊，这个不锈钢啦、洗手台啦，还有这水龙头，弄个这样清洁，跟它新的感觉。这个叫做什么？新时代的洗衣凝珠，洗净力五星级，又有柔软效果，又有香香的味道，而且个别嘎去，个别外露，快速溶解，还有不残留。咱这吼，唔免洗衣精，唔免柔软精，唔免香香豆，几粒都当收完型，收完这洗衣的程序，还有这六效合一全效洁净洗衣凝珠。会当高效洁净、强力去污，佮会当冷水速溶，唔免无一定爱烧水哦。洗衫机冷水就会使洗啊。悠悠雅雅，非常完全免擘手，嘛免你啊较洗衫，阮拢免洗干落去就好。但是你啊看洗衫侪啊少，假如讲你若是衫较侪，比如你超过15领以上，你就甲放两粒。哦，你若讲安尼洗5、6领、7、8领，你就落一粒就够啊。那超过12领、15领以上，较侪量的话，你就甲落两粒。你卖唔甘，洗好清洁较要紧嘛，对不对？咱会当挑战去污100种。包括什么酒啦、果汁啦、汽水那都里里扣扣啦、汉字啦、奶字啦，什么有诶无诶，你只要想会到、勾会到、想会到，只油污就对了。100种的油污，拄到咱的这个六效合一的全效清洁洗衣凝珠，一次就把你搞定。不管你是什么垃圾啊，那勾到什么物件，你只要用一粒，都要给你搞定所有的污垢。不分什么机型，恁到洗衫机是直立式的、滚筒式的、投币式的，你那我靠，其恁有在养生机那里，我靠，投币式的，你买炸直接出去洗得噻。双槽式的、单槽式的、滚筒式的，拢总随在你啊，大台小台拢总无要紧啊。市面上足侪人咧卖这条做洗衣球，但是足侪妈妈去买洗衣球，倒倒去人拢卖甲要死，讲啊落来也袂油，洗也袂清气，也袂起泡。我甲你讲。这样泡沫柔细，洁净力超级强。洗完之后，那个衣服哦，你若搁摕去晒，晒一下日头，哎，晒完日头了，等下熬日头的香味，熬咱的这个香氛，日式香氛的味道哦。啊，那外口市面上当然这里卖拢无俗。你若看迄人诶明星代言的香香豆，一包内底香香豆啊，也无几粒，一包都要几啊百块啊，为着干那要洗好香香安尼了。伊无洗衫效果哦，伊干那是。洗完了香香尔，一摆倒啊倒一麦落，迄一包倒无几摆就倒完了、哦。但是问题是，嘛是足侪人咧买，因为明星代言嘛吼。你若外口洗衣球吼，像这三袋一袋60粒，都要1700几块啊。啊，咱这一包才偌侪钱？啊，一包599块。今仔日是咱公司第一遍推出，注意听哈。新产品上市绝对拢有优惠，尤其是恁手头若有点数啊，紧摕来用。啊！而且今仔日买，咱阁有累积点数，每年阁会当用。你之前有点数的摕来用，等于换这等于了，拢免阁开钱。你若手头有点数，摕这来用就好啊！哈，这一包599。啊，今仔新品上市，要有观众朋友一个大大的优惠，拢卖歹势哈，卡一个起来哈、啊，一包599块，两包甲你算偌济？算1000就好啊！咱三个卖甲你算，两包怎甲你算1000块就好？0800-0019119，哇！嘉盈安一包500都贵的，一粒卖百，无啦，较有可能。嘉盈在卖物件都唔卖咧哈，来，等你卡起来，一人搁送两包来，4包安尼无，直接互你开1000块就好，一粒无甲10块钱啊，一粒无甲10块钱啊，你洗一摆衫无甲10块钱，安尼开袂落哦，这拢共120粒啦，120粒卖你1000块啦，一粒才8块。8块钱，甲嘉盈捧场一下嘛，无甲对来，0800-0019119，今仔日前30个卡起来，30个就好，超过咱就卖，这第一摆卖吼，卖互厂商开伤济，人敢赞助咱的广告，咱爱互伊啊，加减有钱通赚，互伊开30个就好，先讲啊，超过30个。

0: 我的无上哦，0800-0019-19来，上你，这包上你啊，五包，这包免钱，让你试用，用不好，还我五包，用了也未歹，甲留下继续用，甲斗介绍，今仔日赚几包？6包1000块。起笑啊！家人起笑，啊！即摆电话是30个尔嘿，0800-0019-19，6包1000块，来邱大哥，来邱大哥你好，
1: 好，我的姐，
0: 好来一组来1000块，来苏云你好，
2: 一组，
0: 来1000块啊，来妙正你好妙正，
2: 嘿，
0: 1000来啦，三十万来1000来高雀你好，来1000块来个夏姐来你好来这云婷你好，
3: 喂，1000，
0: 好来一组来65万1000块啊夏姐来锦绣你好。
3: 哎，我要一组。
0: 好，一组来1000块啦，开1000块就好来，嘉义你好，嘉义。
3: 哎，我要一组。
0: 啊，一组1000块，来，拢共180粒来，美兰你好。来1000来70万啊，夏姐来你好，阿香姐。
4: 哎。
0: 1000块来，张华姐来，夏姐来，有老点数，紧提来用啊，碧云姐你好。
5: 哎。
0: 然后来1000块来，电话紧到。
6: 谢谢，感谢咱爸爸妈妈吼，要爱咱的这个洗衣球的吼，爸爸妈妈紧卡电话吼，真正的咱爸爸妈妈无几包哦，真正无几包，而且1000块足优惠的吼，甲咱两位新人支持一下，0800-0019-19来新朋友，新朋友你好。
1: 哦，好要订洗洗衫。
6: 好，要洗衫，啊大哥你新朋友啦吼。
1: 哎。
6: 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电话卖挂哈，谢谢爸爸妈妈有抢到，甲恁恭喜哦。那这个平常时诶，想要用胖胖的吼，想要让家己的这个衫无一个汗臭味，无一个那个污渍的，你一定要用这吼。徐妈妈你好。
7: 喂。
6: 妈妈你好。
7: 哎，好。我要那个洗衣球。
6: 洗衣球吼。
7: 哎。
6: 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
7: 好，
6: 稍等一下，谢谢哦。来，咱的线的朋友，搁个等下顶卡一下吼，瑞祥妈妈甲咱顶卡吼，希望咱爸爸妈妈今仔日吼，这个物件真正是足好诶吼。你平常时若是用足侪，这个洗衫粉还是洗衫球吼，拢无效诶，你用这款买啊吼。来，瑞祥妈妈，
7: 我要一组，
6: 妈妈要一组啦吼。好，谢谢，我甲你留起来哈，谢谢，感谢吼。爸爸妈妈有足侪咱的衫吼，你上困扰的吼，常常来顾着家里啦，就顾着豆油啦，顾着衫啦吼，拢穿袂起来。这内底洗洁力吼，真正甲你穿甲非常清气。拄只咧影片，你若有认真咧看，拢知影讲轻轻松松就牵少起来，这拢是小 case 啦吼。啊，咱的素贞妈妈你好，妈妈你好，
7: 顶诶迄个
6: 洗衣胶囊吼，好洗衣球。你稍等一下，一组甲你留起来哈，谢谢爸爸妈妈。今仔抢上来货无几包吼，希望大家吼有抢到的就要紧把握时间啦吼。来，咱的瑞珠妈妈，
7: 我要一组，
6: 妈妈要一组啦哈。好，谢谢你稍等一下啊。连阮家己厝内拢讲，赶快提两组吼，因为咱即卖的咱这个优惠期间实在是有够俗的啦。爸爸妈妈6包开你1000块呢，真正，而且呢又给你开放吼。一包来体验，互你一包，互你体验看卖啊！你就知影讲这个清洁力，啊，佮有咱就足侪咱的这个时势吼，还是讲孙啊吼，困了啥，去学校读册。读册拢会安尼臭汗酸味啦，有一挂人诶，即个体味很重哦，吼、哦，即、这个汗味足重诶。爸爸妈妈，有一挂吼、哦，你若是衫无盖好诶吼、哦，你若是安怎吊伫面顶，你看安怎洗拢洗袂掉，因为伊内底成分无够力。但是咱内底用上天然诶，吼、哦，用上天然诶即、这个，甲你做安怎，甲你做一个解救，吼、哦。所以讲有一挂人，咱一挂做工啊人诶啦，吼、哦，即、这个身躯味较重诶，啊臭汗酸味较重诶吼、哦，你。一定爱为内底甲洗起来，你嘛无洗起来，永远掉伫衫内底吼。来，咱碧花妈妈你好，
7: 哎，我要一组，
6: 妈妈要一组吼。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啊，谢谢。而且咱内底阁有添加天然的香香豆，吼、哦，你洗起来咯，胖胖胖，啊，晒日头拢打伤打伤啦，足好诶吼。来，桂花妈妈你好，
8: 妈妈拜拜。
6: 妈妈你好，一组啊吼，
7: 迄个1000
6: 诶，嘿，1000一组啦吼。好，桂花姐，你稍等一下哈，谢谢哦吼，感谢感谢吼。来，咱的这个美娟妈妈，紧来卡电话哦吼，来，即马电话刷耐心卡哈。美娟妈妈，
7: 一组，
6: 妈妈要一组啦吼。好，你稍等一下。啊，妈妈上紧后礼拜五吼，你稍等一下哦。
7: 好哦。
6: 哎，上紧拜五，你稍等一下哈。来，谢谢哦。来，志恩大哥你好。
9: 谢谢。
7: 啊，你好你好。
6: 嘿，志恩大哥，你买洗衣球啦吼。
9: 嗯嗯。
6: 好，谢谢哈，感谢你，稍等一下哈、哎。来，希望咱爸爸妈妈吼，莫为着洗衫阁撸甲气心落命啦，轻轻松松，甲你这个油垢污渍捍卫吼，即个杀菌拢甲你洗起来哈。来，咱的后堂大哥你好，
2: 我要洗衣球，
6: 好、哦、洗衣球啦哈。

0: 谢谢你小等一下，感谢你的信任吼。爸爸妈妈，唔免阁烦恼，唔免阁考虑，一千块，内底一包是30粒哦，600有108粒呢，108粒开你1000块尔，你来洗看卖啊啦，真正来洗看卖啊。爸爸妈妈衫逐工咧穿，吼，你唔好互别人闻到，讲你的衫内就有一挂臭瓜酸味，拢洗袂起来，因为有一挂咧洗衫粉就洗袂起来，拢掉伫面顶嘛。咱一定爱用这個，吼，上好清洁力上悬的哈。来，咱的这個经验妈妈。
1: 嘿，我要一组。
0: 好，妈妈要一组啦哈。好，妈妈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哦哈。爸爸妈妈你来看一下哈，你若是有这油脂以上的问题哈，油垢的问题导游的哈，啊是讲嘞这个衫垃圾的哈，这个破掉有诶无诶哈，啊是讲爸爸妈妈这唔来会当洗衫尔呢，这个会当露边啊露边哈，拢会当穿啦，啊是讲你厝内底这个哈，拢穿袂起来哈，这个灶顶啊灶炉啦，拢无法度的哈，一定要用这個。来洗哈，来百合妈妈你好，
1: 好，
0: 妈妈你好，
1: 要洗衫，
0: 好，你要洗衫球啦哈，你稍等一下哈，你稍等一下，爸爸妈妈今日卡电话哈，剩十秒尔哈，来美英姐你好，
2: 我要一组那个洗衣球，
0: 美英姐要一组洗衣球啊哈，好，我赶快给你留起来，你稍等一下，继续卡电话，空吧空空空空 QQ， 谢谢，感谢。

芳姐，金熊九九，发成大哥，白鸽妹妹，淑如姐，曾慧曾正辉大哥，还有我们的金二妹，发成大哥，还有我们的允辰大哥，允辰大哥那跨年跨宵，明雪姐。

0: 谢娇妈妈，还有我们的红阿姨、山井大哥、元顺阿姨、林森阿妈，有跨年发香。
1: 来，谢谢歌手直浪安排台南的梅镇喇嘛孙金辉共同来欣赏。那刷卡准备造出二妹，电话歌手拨通哦，谢谢。

谢谢地方妈妈、红阿姨、桂美妈妈、秀春妈妈、金雄爸爸、汤胜爸爸、梅珍喇嘛、哲明哥，还有我们志豪哥、春儿姐、元宋阿姨、陈生阿嬷，谢谢山井大哥、昆凌哥、乔佑姐、金二妹、白哥妹妹。

给金二妹金虾妈妈，乔佑杰、玉琴妈妈、梅珍辣妈、香雪妈妈、碧莲妈妈、昆凌哥、明雪妈妈、元顺阿姨、陈生阿妈，还有顶桃金娜、正月妈妈、金雄爸爸、金二妹，谢谢三井大哥、陈明哥，谢谢。

0: 谢谢满竹妈妈、立方姐、淑薇姐、三井大哥、金二妹、乔佑杰、生命大哥、苏凡大哥、淑薇姐，感谢大家，谢谢大家。来继续，二妹安排爱情的天主，我问你。
1: 新庄的中原大哥，你敢不继续爱情的天主，我问你来，来欣赏。

0: 谢谢，我刚刚是和音天使不？
1: 有啊有啊，
0: 还是和音魔鬼。来，谢谢。
1: 要中红啊！
0: 最后一首《你我相逢》。
1: 要相逢啊！要相逢啊！
0: 谢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也感谢咱在座各位爸爸妈妈对咱重要时间都来听收甲支持哦，谢谢。
1: 林昭妈妈、洪阿姨、艾萱姐、玉珍姐、淑如姐、金雄姐姐、金阿妹、苍井大哥、淑珍姐、雅慈姐、哲明哥哥、元顺阿姨、元

0: 星二妹、玉珍姐、乔佑姐、淑如姐、
1: 秀兰姐、
0: 妈妈、
1: 秀兰姐
0: 哈，阿姨、宋阿姨、陈生阿妈哦，谢谢三井大哥、金雄爸爸、玉珍姐、金树妈妈。

0: 来一杯来抽奖回娘家了，谢谢大家。
1: 抽奖喽，要来抽奖啊！
0: 谢谢，感谢，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大家的这个收看啦哈。好，来，安慰准备来回娘家哈，准备回娘家
1: 哈。回娘家。
0: 来，今天哦，因为我怎么剩这样子的时间哦？那赶快抽，赶快抽。
1: 来，我歌咏。
0: 来，那个台南哈，
1: 台南。台南。
0: 好来。
1: 好来，胖伟哦，胖伟哦。歌咏你台南，我歌咏你啊，像我下讲的哦。
0: 三、
1: 二、
0: 一，
1: 停。
0: 啊！哎，达生大哥，
1: 达生爸爸啦，
0: 这可能够困啦，
1: 够困去啊！
0: 达生爸爸，
1: 你搞，你较早甲讲过，伊有甲我讲，伊拢讲，伊拢九点半就困啊！
0: 哇，惨嘛！
1: 即马所以过去。
0: 达生爸爸，你爱动二十分钟，加动你二十分钟，你就有一个优惠。
1: 我顶间有甲讲，我讲我约着伊啊，啊，伊讲伊拢九点半就睡觉。
0: 你看，哎，这是的啊，这不是真的啊。
1: 这个饲的，
0: 但是你
1: 有啦，达生爸爸起来嘛是爱学伊啊，饲的。
0: 好啦好啦，真的啦。
1: 只是讲应该是，
0: 因为我唔知达生爸爸塞顿姑诶，你是住福尔里吗？你住福尔里叫你爹来叫者。达生爸爸，你走倒去呀？
1: 达生爸爸睡觉了啦。有搞过，伊拢九点半睡觉。
0: 哦，这今天的
1: 洗衣胶囊沙包，
0: 对，
1: 哦，就是我们今天的洗衣球
0: 哈。哦，来哦，今年哦，达生爸爸，
1: 达生爸爸，
0: 达生公
1: 爸爸爸爸起床。
0: 你起来希望我较少啊哈，因为剩五秒。达生爸爸，今年卡电话，好，不要紧，各有时间哈，
1: 够
0: 机会，够机会哈。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能量精的陪伴哈。那有想要找找咱两位主持人的电话啊，这个超级的翕起来，好，谢谢。来，直让电话先哈，0965-0568-0568-0568-0568的资讯啊，零和。哎，不要吃不要用的都可以打电话来哦。 好来换佳慧的，佳慧电话，
1: 来佳慧，
0: 谢谢，来佳慧给他报较久的
1: 0958-455-228、
0: 是的，
1: 叫我把4555-228这个号码是可以加来的，
0: 对，没错，
1: 要跟佳慧成为好友的，
0: 成为好朋友，
1: 那你要搜寻一下，那进来的时候你再丢个贴图给我
0: 进来，那如果要出去要怎么出去？
1: 进来就出不去了，
0: 出不去了，
1: 没有要放人家出去，
0: 你来就不让你出去
1: 了，这 QR Code 也可以扫一下，让他成为好友，好吧？
0: 是的，是的，可以成为跟主持人成为好友是很好的，我感觉不错，如果我是观众我也想要加主持人的 LINE，
1: 真的吗？
0: 对啊，你又这么高椅对不对？
1: 高椅，
0: 领巾，高椅，领巾。
1: 我其实你要跟我用什么形容？
0: 好啦，明天见啦，好，拜拜。

大家好，我是朱大哥，我真久无娶某，所以公开伫电视顶征婚。啊，你问我凭什么？呵呵，落车无探听，阮阿公开工厂，阮阿妈开店，阮老爸开建设公司，阮老母开劳斯

白痴啊！啊，你问我开什么？哦，你真正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都知影，我上爱开玩笑啦，哈哈哈！拍谁？开。

0: Hello， 各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大家晚上好。那这部一开始再来一首《我爹爹心肝来》，我在你心里。要请咱你们金人大哥，万你们少听这啊，以及电视机头前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做回来欣赏哦。
1: 谢谢苏薇姐、秀凤妈妈、月娇妈妈。

妈泽明大哥、罗莎妈妈、美珍妈妈，谢谢。来，刷来第首咱这个台中春菊节所点播的吼，红是酒杯。谢谢秋爱妈妈、秀玲姐、啊，咱的老爷、干奶奶、金玉姐、郑辉哥、子莹姐、美琼妈妈、金雄大哥、明渊大哥、文富爸爸、燕明大哥、宝山妈妈、秀伟姐、西亚斯妈妈、素颜妹妹，啊，谢谢传玲姐，感谢哈、哦，月娇妈妈、郭林哥。

0: 谢谢清香妈妈丽华姐，966好朋友素清妈妈，谢谢美珍姐、苏露妈妈、秀凤妈妈、金雄大哥、泽明大哥、罗萨妈妈、昆凌哥、传玲姐、苏萍姐、美琼妈妈哦，谢谢志光妈妈，谢谢哦，桂香妈妈、玉英妈妈哦，谢谢坤祥大哥。
1: 今夜灯光暗淡。

0: 谢谢钟老师，这边大哥、苏鲁妈妈、罗莎妈妈、国庆哥、方仙姐、国坤辉同学、坤林哥、月娇妈妈、秀伟姐、苏妍妹妹、雅思妈妈、静雄大哥、素琴妈妈啊，谢谢素琴妈妈、春菊姐、钟老师，谢谢宝灿妈妈，谢谢美球妈妈、传音姐、康生爸爸，谢谢大家哦，不念就拍死哦，谢谢。
1: 来，说来是咱零五吗？人五的玉英妈妈说点播的陪酒，来邀请
0: 啊，还叫人五啊，
1: 人五啊，
0: 人五，零五，
1: 人五，
0: 人五，
1: 人五啊，人五的对啊，人五的玉英妈妈，
0: 不是零五啦。

思光妈妈、唐胜爸爸、月娇妈妈、郑慧弟弟、方仙姐、国兴哥、玉英妈妈，收到你的抱声喽！月娇妈妈、月云妈妈、文富爸爸、钟哥、美琼妈妈、罗萨妈妈、叶明哥、玉宝姐、钟老师、素清姐、昆凌弟弟、金雄大哥、秀伟姐。

0: 到欢乐今宵，
1: 耶！欢迎收看
0: 金曲在今宵。
1: 大家好，我是你的新冠心仪，
0: 我是你宝贝德宝，
1: 我们是心肝宝贝，
0: 救命！耶！今天
1: 安那发生什么大事？
0: 我这边在安尼，我
1: 讲你拽掉啊，
0: 硬气啊，嘿！
1: 我紧啊，硬气，我紧。
0: 哦，我今困觉，困个袂好，你敢知？好痛哦！
1: 你爱热敷啊？
0: 所以我这边嘛会安尼小块听听，这边嘛是小块，这边拢会安左右边都会。
1: 爱热敷啦，

0: 当下热敷，
1: 真的、哦，
0: 哎呀，热敷。
1: 哦，热敷有用，
0: 热敷有用有用。
1: 啊，那不热敷嘞，起码呢呢。
0: 没敷啊。
1: 啊，你的手嘞？
0: 我手。
1: 有碰拍无？有。
0: 变哪呢呀？转一条顺。
1: 啊，中红红，
0: 中红红，无爱的爸爸。
1: 啊，起码有水无？
0: 无水，
1: 无水。
0: 嘿，
1: 爸爸，
0: 爸爸呢？
1: 哦，那也很应该很快就好了。爸
0: 爸，
1: 没有水泡会比较快。
0: 没事没事。
1: 我
0: 会改。嘿，家仔，好，今日我跟你讲哦，我今日去想到一个问题啊，吼。你这世人得过最大的奖是什么？我想要请爸爸妈妈来分享说你这世人得过最大的奖是什么？
1: 我就没在中奖的，
0: 没啦，
1: 我没偏财啊，
0: 没，我说的得奖不一定是
1: 买
0: 彩券，是乐透彩，是什么，对，奖品，还是什么都可以，
1: 没呢，真的
0: 都没。
1: 我记得如果有得奖就是国小，国小捌钓
0: 卡踏车，
1: 没有啦，都试试奖迄种的啊，小小奖啊，迄礼物就是安尼说改啊，尔说改迄种的啊，我唔知未记内底是啥，我很少得奖呢。
0: 我想看
1: 卖，
0: 我第一届钓实体，我讲的实体的奖品，第一届钓是国小的时，脚踏车。
1: 哦，真大奖呢，
0: 脚踏车
1: 已经算大奖了。
0: 哎，脚踏车，啊，再来大汉了后，哎，小奖的是啥物？哦，小奖那都拢卖讲啊，然后较大奖就是电视，
1: 哦哟，
0: 42寸的电视，
1: 哎呦，
0: 抽奖的，
1: 嘿，
0: 啊，搁有爸爸妈妈，你有钓过什么？钓，哎呦，我其实我做心神，人诶有诶，钓诶什么车啦，吼，你知道？
1: 哎，你在真的假呢？
0: 无讲的是真诶。
1: 哦，如果真抽真送那种，
0: 对，真抽真送，
1: 钓车，
0: 有诶是政府办的啊。
1: 哦，
0: 哎，政府办的拢做好笑，政府办的拢可能就是馆长有无？啊，是毋是现场抽出来，啊，来敲电话，敲电话啊，通常钓的人拢当作是诈骗集团，因为拢现场直播的样子，系啊，
1: 所以就错过机会。
0: 对啊，来，咱来听看麦啊，有没有爸爸妈妈分享一下喜悦给我们的？来，秋安妈妈，晚上好，
1: 你好，
0: 妈妈，你钓过什么奖？
2: 我，大奖是抽到一部那个摩托车。
0: 哦，摩托车呢？
2: 哎，那时候很久以前，那个小型的不是威斯巴的哦，是那个乔比。
0: 哦，那不就好几十年前了，三四十年前了吧？
2: 对。
1: 啊，是什么样的活动下抽到的？
2: 其实是我们那时候是开钟表眼镜行嘛。就是
1: 协会吗？
2: 工会
1: 抽的，
2: 对。
0: 哦，这么大手笔哦。
1: 对呀。
0: 嗯。
1: 摩托车哎。
0: 是讲那个时阵，哎，买得起钟表哎，通常拢是有身份象征、地位比较高的啦。
2: 那时候钟表很好做呢。
0: 钟表很好做。
1: 做啥探啥？你当初弄？
0: 那个年代应该什么都很好做。
1: 对，好做。
2: 是的啊，
0: 哦，罗雷，
2: 奥利士的，还有 Omega 的，还有那个，还有那个
1: 卡西欧的，
0: 卡西欧是国外吧？哦，
2: 对，还有一个打火机，打火机那个
0: 杜鹏，
2: 杜鹏
0: 的，杜鹏，枪枪那种
1: 枪，老枪，
2: 枪怪，
1: 枪哦，
2: 嘿，
0: 哇。哦，那真的大手笔呢，吼，机车，哎呀，
1: 哦，不错啦，
0: 谢谢啦，谢谢，
2: 谢谢，
0: 好，谢谢妈妈，谢谢你啊，好，拜拜，来，文富爸爸，请跟我们分享你的喜悦。
3: 我是农会的会员，然后我们农会有抽奖，我们农会是木栅农会，
1: 上产了，哈，
0: 上产，
3: 哎，木栅农会，不就是会馆。他农会有庆祝，农民节庆祝。
0: 哎，
3: 送我去抽到一个电视。
0: 哦，电视哦，
3: 一台电视。哎，
0: 哦，电视也不错啊。
1: 对啊，
3: 就最大奖就是电视。
0: 哦，最大奖呢？哦，幸运儿呢？没
1: 办法。
0: 多久以前的事情了？
3: 差不多两三年前。
0: 哦，那应该蛮大台的喽。
1: 50寸。
3: 没有啦，应该说是40多寸吧。
1: 哦，40多寸。
0: 其实起码42寸，这的差不多啊。
1: 差不多，
0: 蛮大台的了。
3: 差不多了。
0: 哎呀，
3: 你再大，
1: 太太也
0: 你嘛拍仔，你还搁去开火车来

0: 还要给我人运送啊？
1: 没有，他们会
0: 送到家里去了，
1: 他们送到我们家。
2: 哎呦，那不错哦。
1: 我们木栅农会不错了。
2: 对呀、啊、对呀、啊。
1: 会员每年，会员每年都有那个
0: 都有抽奖哈。
1: 奖金那个礼券，2000多块，
2: 哇，每年都有哦，那很照顾，很照顾，很照顾你们农民哈。嗯，
1: 因为木栅算富有的农会，
2: 哦，比较有一点点积蓄啦，
1: 不是、啊，他主产很多啦。
2: 主产，
0: 多善，
1: 主产很多，哎、欸，对、
2: 嗯，可是农会的主产跟。农会的主产，他也不见得要分享出来给人家、啊，不是吗？
1: 那他总是要分一点嘛，不然、
2: 哦、总是要分一点呀、啊。
1: 我们是农会的会员呢、啊。
2: 哦，了解了解，OK， 造福农民。
1: 他不随便分给不是农会的就没有。
2: 哦，好好好，
0: 对
2: 了
0: 对
2: 了，了解，
0: 只有农会的会员才有这个福利啦。
2: 是是是，
1: 对啊对对。
2: OK， 谢谢爸爸分享，
0: 谢谢，拜拜，
2: 拜拜，
1: 谢谢，好，
2: 这个跟像我父应该是讲我是大村人，彰化的大村人。啊，大村人他会有一些福利是针对大村，嘿，没有就针对阮迄个征讨，因为阮是阮遐是迄美丽达，你知无？美丽达的脚踏车。
0: 我知。
2: 啊，因好像是就是伫遐啊，所以他当时好像董事长过世的夫人啊，是迄个过世的时阵，遗产税就多，啊，所以就是留伫大庄嘛，留伫阮大村嘛，还是变作讲，我们就有很多福利可以。他公所就是把那个遗产税，遗产税造福在大家身上，可能可以什么节可以领个什么多少的津贴这样子，
0: 老人津贴啦，
2: 类似啦，类似就是安尼。看麦来，婷婷姐。婷婷姐你好，
0: 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阿德宝，
2: 你请问你要跟我们分享你中了什么奖？
0: 你有中过什么奖吗？
3: 我有中过两台电视，
0: 两台，
3: 对，
0: 所以有两次
3: 啊，一次就是一样这个节目的那，还有一
0: 节目的，
3: 还有一台是你们大力的
2: 哦，
0: 大力有上过电视，
2: 什么时候？
3: 刚开幕的时候，
2: 刚开幕的时候，
3: 那个总经理，他跟那个小齐市长两个抽的，
2: 你好幸运哦，
3: 对呀，
2: 啊，所以你两次电视都是看这种电视抽到的，
0: 对对对，
3: 哎对，
0: 一个是有台，
3: 一个是
2: 有台的，
0: 有台的
3: 东岩的啊，这个是大力那个
0: 哦，开幕的时候，
2: 哎，你真的很幸运呢，
3: 哎呀，50寸的，
0: 哦，50寸。哦，哎，在
2: 哎，
0: 之前的50寸很贵呢，
2: 现
0: 在开始上来。
3: 那时候在台中就去自己去领啦，跟
0: 哦自己来领哦，
3: 哎，跟小七那些去跟他那
0: 拍照哦，
3: 拍照
2: 哦哦哦，谢谢呢，谢谢婷婷姐，谢谢你。
3: 大奖都
0: 所以恁的电视今麦咧看就是阮大力上诶。
3: 对呀、啊。
0: 哦哟，
3: 真的，
2: 没办没办，
0: 谢谢谢谢。
3: 哦，对呀、啊，还有一次是那个，别台的啦，
0: 别台的、
3: 啊，那刚好一台电视差不多要换了，又中一台。
2: 哦，所以就刚好什么东西坏掉，它刚好又可以抽中，
3: 刚好啊，就想说要换啊，刚好又抽中。
0: 哦，心想事成，要什么就有什么。
3: 哎，别台的就是摸彩哈、哦，他们那个总裁那个摸到的。
2: 哦，谢谢啦，谢谢婷婷姐这个幸运儿，谢谢你哦哈，
0: 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拜。
2: 其实哈，有的人就是安尼，就是像你讲的，讲有的人有偏财运啊，
0: 对啊，就是
2: 偏财运
0: 啦，嘿
2: 啊，有的人就像是类似讲哦，买彩券买十多年啊，上大的收获吼，无一定是得奖金啦，是累积。啊！但是你嘛，还想讲咱彩券，咱就是做公益嘛，叫公益彩券啊，对啊。所以咱今日要讲的吼，咱就是讲，如果你若卖算彩券，卖讲咱什么阿乐啊啦，迄种啊，是讲诶，迄种公益彩券，咱人生内底到底钓过什么种奇奇怪怪的种？我先来讲一个较现实的，就是这个不是，这个不算是实体奖项啦，这是讲小时候有没有中过那种叫做乖乖奖。
0: 什么叫乖乖奖？
2: 什么叫乖乖奖？乖乖奖就是讲，较早小朋友上惊老师凶凶的，在课堂内底点名讲，

0: 对对对，点名讲了无好诶，无、欸、好，你是嘛是向点名无好，你、嗯、你会足惊。但是伊若向向今仔甲你讲，哦，朱德宝、欸，你今天表现得非常的好，
1: 欸、
0: 你有没有觉得那个当下是比起的奖品更加，你知道吗、哦？大家都把那个目光投向你，这个叫乖乖奖。
1: 哦，
0: 大家对马上坐定啊，就点。欲望啊，欲望较无哈，较无哈迄落啦，所以较早的奖品啊，都也免啥物，唔免啥物贵重的啦，一粒糖啊，一支铅笔，一块褥啊，一张好宝宝的贴纸，
1: 贴纸，
0: 哎、欸，就使欢喜几工啊，
1: 或者是盖章这样子，
0: 盖、欸、章
1: 盖、哦、到整个手都是，
0: 规、欸、个手拢是。
1: 你看，你看，一个印章是老师给我，是因为我很乖，
0: 乖宝宝，
1: 盖一张，
0: 哎、欸，乖宝宝，吼、哦、啊，大汉了后呢，佫有一个足特别奖，
1: 什么奖？
0: 叫做啥？第一届领薪水的奖，你第一次出去，你第一次
1: 哦，全勤奖
0: 不是你第一次出社会，第一届出社会领到头一份薪水，那个感受，
1: 哦、你说哦，那个感觉啊、哦，
0: 那个感受，那个也是跟好像得到什么奖品一样。
1: 可是这个如果太少了，也是没有感觉的，也是不开心的感觉呢。
0: 可是我还记得我印象中第一届领到薪水，我是足欢喜的呢，
1: 欢喜哦，
0: 足欢喜。
1: 终于能够靠自己来赚钱了。
0: 我跟你讲，我第一次领到薪水是国小的时候。
1: 叫啥鸟？
0: 国小的时候
1: 赚钱哦，
0: 就是去打零工呢，去打零工。然后我领到钱，哦、第一件代志是摕转给我爸爸。
1: 嘿，嗯，啊，你拢无老哦，无按扛钱。
0: 无啊，我就是摕转给我爸爸。
1: 哎呦，
0: 我就足欢喜的摕我爸爸。
1: 嘿啊、爸爸就收了那样。
0: 哎呀、啊，爸爸，
1: 阿、啊、伯你零用钱哦、喔，去买糖啊、嗯？
0: 不会不会，他因为他就是觉得、哦、他觉得很窝心呐、啊哦，他觉得很窝心呐、啊。
1: 哦，
0: 哎呀、啊，然后过来哦、喔、吼、嗯，啊，够你看我这是我领到的第一份薪水，
1: 是，
0: 我儿子领到的第一份薪水。
1: 第
0: 一份薪水没有，
1: 哦、不是
0: 啊，哎、不是啊，那个不是他故意的啦，伊、哦、第一份薪水是，哎、欸。我迄时就是生日要到啊，然后我有甲伊讲，我有甲伊讲，因为他其实每年他都会，就是准备小小的，他以前有写过卡片给我，然后伊开始已经有做工课啊，啊，我就伊就有咧甲我问讲，妈妈你有想要什么嘛？啊，我就刚刚这囡仔嘛是这不体贴，那有人直接甲他问讲生日我想要什么的。
1: 欸、男生这样很好、啊。
0: 伊刚刚你较务实啦，
1: 因为你要爱啥，我会使直接买啊。
0: 对对对，
1: 卖、啊、讲我买吼，啊你用袂着，你搁歹势抵抓对不？
0: 对对对、
1: 啊，就变成一个浪费债。
0: 对，然后我还想甲讲啊，不然你买一台吹风机给妈妈好了。
1: 哦。
0: 还想我有看到一台仿戴森的
1: 啊，
0: 仿戴森的啊，价、啊啊、格大概两三哎。欸一两千块而已，然后我就有把连结给他、哦啊、我就说妈妈可能想要一台吹风机，我们的吹风机坏掉了，
1: 嘿嘿、
0: 哦、爱的，你刚才是上我啥？一真正
1: 去，不是迄个
0: 哦，伊不是去买迄、那个，
1: 袋，
0: 嘿，伊去买袋，
1: 哦哟，
0: 十六张呢、
1: 哦，
0: 你刚才我收到想，一直甲念，一直甲念，一直甲念。
1: 因为伊在可能你想要爱迄个物件，但是你会用
0: 没有，我无想要爱，因为我感觉还足贵耶。
1: 不是，其实男生有时候吼会觉得说，女生可能会想要，像讲你妈妈，你是妈妈，你的女朋友都无同款啦。
0: 嗯。
1: 但是你也是妈妈吼，伊也想讲你为了她不要乱花钱，啊省一些钱，所以她觉得说你可能喜欢那个，因为那个样子就是那个样子嘛。
0: 对。哦。
1: 啊，你想要买一个哦，类似讲你想要买一个吼名牌包包。可是你买不起，你就
0: 买一个山寨的，
1: 对山寨的、
0: 哦，
1: 你说这个就好了。但是他的心意觉得说，妈妈你要的是那个啊，我知道、哦、啊，你要我买这个，我也觉得说，好像你会有一点愧疚，你会有一点觉得说，就是没有讲，你可能很期望那个，可是
0: 可是我怕你乌白开钱，惊用开钱在玩东西，唔甘呐，
1: 对啦，
0: 对
1: 啊，所以人家就想说你应该喜欢那个、哦，那就直接买那个正品的金的物件，对不？哎呀、啊，让你欢喜一下，让你惊喜一下，结果你还是念， 欧北开机，欧北开机，我怎么叫你买黑头啊？你搞搞欧北黑，
0: 真正就
1: 哎呀，看惨了。

0: 两张都有啊，你安尼有走嘞呢？
1: 吼，对啊，系啊，啊一个撮我甲因爸爸去食情感大师吼。其实阮小朋友是真正做恶心，一个带我去，因为因爸爸就是爱食白费，你知道？一个带阮去食迄时阵台中新开的，算蛮顶级的白费。
0: 倒叉？
1: 不是，无新叉辣。
0: 哦，新叉辣。
1: 新叉辣，一个人可能要
0: 一千多块，
1: 一千多块啦，一个人，对啊。嘿，对我们来讲是算足贵的，
0: 所以你念好了，带你去吃一个好料的，好啦，就打消，就
1: 所以因爸爸，你知道他爸爸，就是买单的时候是他儿子嘛，然后他爸爸是那种那个表情我不会形容，他就是那种很暗，对，就是很暗爽，你知道吗？然后他开车的时候出来开车的时候，他在我旁边一叠外边啊，跟他讲，吼，我继续养得该。
0: 我们
1: 家请到，对啊，
0: 够欢喜的呢。
1: 对，他很开心。
0: 其实会啦，这个做爸爸妈妈，其实就是儿子的一个，而且跟女儿的表现哦，会让就算一点点也好，他就是觉得说，哇，你有替我想，你有替我去做一，就是不用说一定要开很多钱，但是一旦如果说，为爸爸妈妈可能准备一个晚餐，这是很用心的，阿姨也吃得欢喜。这个其实在他们心中就已经很放大了，
1: 对啊，
0: 对啊，就一个很满足了。
1: 有啊，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一个较刺激的叫做什么，叫做抽签奖。什么叫抽签奖？
0: 你说我们做兵抽考的吗？
1: 不管，这个都算，这个都算，不管是学校啦，还是做兵，还是公司，还是活动，例如我们抽有奖品的，一开始抽的最小奖的，只要主持人拿到签筒开始说，来，我们准备抽二十位幸运的观众，我们在下面开始想，卖我，
0: 卖我，
1: 一开始已经是最小嘛，卖我，嘿，李希怡，你在公司是吗？
0: 按过公斤呢，因为我们公司那么多人，奖项也占很多，但是一定会有少部分的人没有，所以我感觉讲没关系，
1: 有就好，
0: 有就好，旁边有就好啦，因为我通常已经来几个年嘛，
1: 应该没有明协会顾的啊，都有啊，
0: 都有，其实都有奖项，
1: 都有
0: 啊，当然咱那当初是抽两届嘛，一个是人人有奖，一个是。没有，10%是没有的，
1: 对，
0: 啊，当然第一部分都是硬抽完了，还好啊嘛，至少又够一个保底嘛，
1: 对，
0: 啊，但是第二你感觉讲没关系，有就好，有就好，有就好，
1: 但是
0: 小奖嘛无要紧啦，对不？
1: 第二都没有，
0: 啊，鱼虾拢好啦，鲤鱼虾拢好，安尼吼，免讲要食大鱼大肉，
1: 虾皮嘛会使，
0: 虾皮嘛无要紧，不然伊嘛无要紧啦，系啊，
1: 啊，所以就是安尼啦。啊！但是更加好笑的是啥物？
0: 抽签就是安尼。
1: 更加好笑的是，有当时啊，你抽到奖品吼，例如主持人讲恭喜，抽到咱一个保温锅，你刚才我厝的保温锅有几间？你有厝的有那种小奖堆在那个置物柜上面
0: 的吗？我都无得小奖较济
1: 啊。啊，我
0: 无会困掉啊。
1: 啊，我呢上有一点点小偏
0: 财。袂歹啊啦。
1: 我厝的有蛋糕。有保温锅，啊有两台电锅，啊保温锅，啊有迄个叫啥？
0: 焖烧锅。
1: 焖烧锅，对，焖烧锅。
0: 啊，還有炒锅。
1: 无炒锅，
0: 对，炒锅。
1: 還有电器耶，电器类什么蓝牙喇叭，就是这种小小的果汁机。
0: 对啊。
1: 嘿，果汁机，而且东西一种就是。什么中秋啦，还是去参加什么比赛啦之类的，电视嘛是参加比赛啊，
0: 电视
1: 歌唱比赛抽到的。
0: 现在还有那个哦，
1: 有啊，
0: 用抽的哦，
1: 系啊，用抽的。
0: 啊，较早是第一名，较早是第一名，有什么款的物件，电视、电冰箱、TV。
1: 对。
0: 啊，现在无是用抽的哦，
1: 用抽的，现场就是去加油的观众拢有摸彩券。
0: 啊，你不是参赛者？
1: 我是参赛者，
0: 你参赛者，我有抽奖的资格，
1: 够有抽奖的资格，对，
0: 安尼好啊，
1: 算袂歹啦，系啊，因为钓一台电视都比第一名奖金较济
0: 啊，对啊，啊你现场也袂过会使袂钓对吧？搬家。

0: 给你
1: 啊。这样不错啦，谢谢爸爸妈妈大家的分享啊，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说，哦，你人生中有得过什么奖，哦，奇奇怪怪的中奖的喜悦啊，哦，哎呀，对啊，谢谢大家啦。这样今天要来分享
0: 老物，
1: 嘿，咱的老物哦，咱的老物，来，看一下咱的老物时光机，已经，
0: 来来来，你要讲什么老物？
1: 来，老师，
0: 是什么老物嘞？
1: 老物，老物，
0: 哦，老物，
1: 老物，老物，来，爸爸妈妈，我看过，老师都可以随机放哦，哈，
0: 可以放了哈。哦，我知啊，我知，
1: 这是物道，
0: 物道啊，
1: 而且有足侪种诶。
0: 那底下藏团对不？拍开藏团。
1: 我不确定伊是不是每一种拢是藏团的。来，爸爸妈妈捌看过这种，应该是讲卖讲看过，恁捌，恁敢捌用过啦？
0: 用过。
1: 用过这种物道啦。
0: 是讲捌看过。
1: 老师，你把图放到最大，然后我们两个去说在旁边好不好？
0: 我们很小，
1: 我们小小的把它说在旁边这样。
0: 有无？爸爸妈妈恁有用过无？还是看阿公阿妈有捌用过无？
1: 迄面底是一只狗啊，鸡呢
0: 吼？就是很多的样式造型，啊，够大诶，大诶，迄足重诶吧。
1: 老师可以换章了。
0: 其实阮爸爸讲，伊顶个看咱分享这问到问到吼，有看过呢，他有看过。哦，
1: 他这个是黑，这个是不是比黑胶更
0: 还小一点？
1: 更加早期，还是更加晚期？
0: 这可能又更早期的啦。
1: 更早期的吗？妈妈诶。
0: 喜欢妈妈，
2: 你好，
0: 你好。
2: 这个用那个唱片，黑胶唱片
1: 的，黑胶唱，但是这个应该是小的黑胶唱片，对不对？对，它应该是小块的。
2: 我们那时候是
1: 大块的，
2: 是大块，也是差不多像这样大，
1: 也是差不多像这样大哟。
2: 对啊，啊，黑色的啊。
0: 对啊，对。
1: 对，黑胶唱片啊。妈妈，你刚刚那个悟道你有用过吗？
2: 悟道有啊，
1: 那一种你也有用过？
2: 我妈妈都是，它里面是用那个火炭啊，
0: 那个
1: 用木炭，
2: 灰炭，
1: 对，
2: 用灰炭，
0: 烧炭来烤，
2: 用火烧，哎，是啊，才开始悟。
1: 了解，好，谢谢妈妈，
0: 谢谢，
1: 谢谢你的分享，拜拜，拜拜，来，秀玲姐，老师可以换章了。
3: 你好，
0: 你好。
3: 这个东西我们家以前有，这个比较近期的。
1: 哦，那个是比较近期的，对不对？
3: 然后它收起来合起来，就是像一台手提箱啊呢。
1: 哦，它还可以合起来收起来就对了。
3: 它就是一个没穿的，其他的还没有挂安美。它那手提箱啊呢。很
1: 了解，了解，好，谢谢，谢谢秀玲姐，好，拜拜，
0: 拜拜。
1: 你看一家悟道，你看规种，多少种类？来，老师再来，没关系。哦，这个啦，我很好奇，它这个到底是什么作用？爸爸妈妈有人知阿公楼梯先来做一个这无？知影的爸爸妈妈电话会使卡起来。哎，我看到这个。我就想到我爱耍的竹啊，我一个方块啊，竹啊，底下，但是不是啊？我想无，为什么楼梯他要做一个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伊是面顶是可，面顶是有看玻璃，
0: 哦，有玻璃，
1: 嘿，有玻璃，啊，无人就搭进去啊。嘿，秀玲姐，
3: 我姑姑，你搭迄种，你不是收小孩的这种？哎，你掀起来是，哎，对，那是自己的储藏柜，
0: 储藏柜，
1: 哦，会使掀起来哦。
3: 嘿，我姑姑因家迄个当掀起来做储藏柜，
1: 嘿，
3: 我唔知伊做是唔是当。你是看日本的有一个节目在老屋改造的，他们很多都是
1: 哦，你说那种日本的对不对？
3: 是很难，我姑姑因还得洗衣中心，是他们的，好像是建立公司的那个宿舍，所以因就是这样，爱掀起来就是，绝对就是柜子。
1: 哦，
3: 可以放东西，
0: 储物的啦，
1: 多一个储藏的空间呐。哦，了解。
0: 日本收纳很厉害，
1: 因为他们房子都很小，
0: 而且他们都会往下面堆。
3: 对啊，对啊，
0: 地板上面堆。
3: 有嘞，什么的，我幼稚园的已经垮掉了。
1: 是哦，
3: 对。
1: OK， 好，谢谢你，拜拜。我跟你个人。 本来是在猜测说，可能是透，有点被透光啊，是什么之类的。

0: 啊，哪有透光？
1: 头壳无
0: 也无光啊！
1: 你今日那是做？
0: 其实我一开始我有想到甲秀玲姐甲讲同款，就是储藏的。
1: 哦，会使掀起来，因为我是。
0: 因为后来你是讲够玻璃。
1: 对啊，伊面顶是有玻璃。
0: 应该是说在参观的时候，他就把它做起来了啦，不然其实应该是没有玻璃啦，因为迄个是活动室诶类似收纳的东西。
1: 因为我无惊去看，哦、我无惊去，这是我家己本身有去参观，嘿、嗯、啊，我想讲那做一个嘿，有点类似我当作是天井，我有诶天井是咧透光诶嘛，
0: 是
1: 啊，但是你讲放伫楼梯，基本上应该是唔是透光，
0: 哎呀、啊，
1: 安尼、啊、都有可能储藏室。来，老师再下一张，谢谢。这啦，来，啊、爸爸妈妈有人知道这是啥无？我想无迄个衫，
0: 啊，中国一个，唔知啥物物件。
1: 我原本想无迄个衫，但是我尾仔想到，迄应该是我想迄个物件。伊是塔座会哦，伊是一个塔座会。
0: 啥？我冇看呢。
1: 我看卖妈妈讲的，是不是我在想的？妈妈，
0: 妈妈你好，
2: 你好，
3: 两位好，
0: 你好。
3: 这人迄个像我菜刀啊无？
1: 嘿，
3: 啊，像惊顶悬藏物件会生狗遐。
0: 哦，啊，底下放水对吧？
3: 嘿，放水，
1: 哦，跟我想的同款。
0: 啊，是无？唔知是不是安尼？
3: 你脚脚加踩在这顶头，
1: 嘿，
3: 安尼狗遐就袂锁起你啊。
0: 哦，
1: 伊就是哦，例如椅啊、是桌啊，伊会死去脚面顶，啊，放在面顶，
3: 对
1: 啊。哦，谢谢妈妈解决我的疑惑了，谢谢你，
0: 谢谢，拜拜。
1: 有跟我想的同款。
0: 放椅啊？椅啊，买放安尼哦。
1: 椅啊，
0: 四只脚拢爱放这哦。
1: 安尼你椅无啊？你啊直接把物件放伫面顶，它这么小一个而已，你可以放的东西很有限。啊，你来直接放个椅啊，是放个桌啊、桌脚，是不是规个桌啊面顶的物件？
0: 悬空啊，
1: 嘿，是悬空
0: 啊，就可以放很多东西。
1: 高下都别收起你啊，对啊，哎呀，跪开，你跪开，
0: 跪开。
1: 哎，来，老师下一张哦。哇，
0: 电话，
1: 电话。
0: 哇，啊，所以迄个红色就是摕起来，啊，伊要安尼讲咧。
1: 嘿，
0: 安尼听安尼讲，
1: 做古仔，
0: 古，
1: 做古仔。
0: 啊，乌色这唔知咩啊卡吼，
1: 啊是，伊迄是，伊个电话，我翕个电话足侪机个，我甲你讲，咱后礼拜再阁继续介绍好，咱时间要袂赴啊，来吧，来安排两首歌曲来听歌咯。
4: 来。中和的丽华节，痴情玫瑰花。

0: 谢大家，谢谢。
1: 来哟，耍来，男子秀莹姐，每。

子英姐、雪景妈妈、罗莎妈妈、明源大哥、秀凤姐、玉萍姐，等下都刺激的。月娇妈妈、曹丽大哥、秀玲姐、颜志爸爸、丽娟妈妈、月娇妈妈、玉宝姐、宝爸宝妈、玉英妈妈、碧玉姐、景信妈妈、

秀琴姐、逸萍大哥、碧慧妈妈，安奶东西兼奏啦，明天瓦固啦。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2: 感谢大家来，要来进行咱重要时间段咯。MOD 这边的好朋友呢，养颜美容，阁会使让你食巴巴，阁会使变瘦，阁会使皮肤变水。对啊，不管下早啊、中昼、暗时、宵夜都可以哦，吼啊，看你想要染什么物件，都可以加进去试看看，尝试不一样的口感。啊，来，大力电视台这边的好朋友呢，

0: 开始咧透风啊吼。皮肤的保养一定要做，
1: 吼，
0: 尤其对保湿一定要做好，不然条纹越来越多哦，吼，想要水水的话，不可以错过哦，吼，这个介绍真的是非常的公道，
1: 没错，
0: 啊，内底嘛有足侪功用的，咱来看嘉莹安怎讲。
2: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3: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4: 我好多吼，甲你买一组吼，啊，今仔日讲加一组，
5: 啊，你用啊，这一摆买啊，这要怎
4: 啊？啊，我拢无啊。
5: 啊，你无啊？你
4: 当拢无啊？
5: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干那无胶粉啦，
4: 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5: 真正好用，
4: 你看看吼，会筋骨啦，
5: 会个筋骨
4: 啦，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5: 哦，佫袂黏黏对
4: 吼，对，足好用，
5: 哎，足足足好吸收
4: 的对，对对对，这款嘞真正会适应吼，足舒服的，
6: 伊迄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
5: 啦，较筋骨的吼，
6: 系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5: 对啊对啊，
6: 抹起来真好个啦，你细细个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5: 平，拢免化妆水对唔对？
7: 我手头已经18年了，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甲我讲，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卖啥物卖这，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春上正燕一支。春上正燕，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同款的配方。为啥物？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坑入面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去啊，所以这下会使讲是与时俱进啊，就是讲伊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物件用伫咱的这个产品内底，和咱的观众朋友大家拢会当感受到伊的这个产品的效果哦。唯一这支产品啊，到这段日子，和我上届也较无法度谅解，就是讲伊甲我起价，伊甲我起价啊，但是讲实在，金马起偌济，你敢知影？18年前的金马价，甲今麦金马价起偌济？结果这支产品在我手头啊。这侪年内底，我拢唔敢甲大家起价，哦，这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吼，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大家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啊，干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是啊，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支咱个村上真个这支金箔美容液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个好个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液，确实有影，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学到个代志，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

是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有痘有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是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行我钱退给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就打会上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家你的这个这皮肤啊，家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家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啊，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加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不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即金箔也发挥足大个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个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内，最主要要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个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还有弹力蛋白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了什么？你为了要皮肤较紧致，为了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会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佫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佮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佮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过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候，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得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
啊，啊，那这个优待先卖两千九百，啊，其他品牌拢爱两三千哈，拢爱两三千。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一

0: 管三千八，我卖你三千八，你会感觉我那像百货公司咧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咧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三千八唔免，两千八就好，一罐两千八就好。今仔定岗主文这五十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给你，两千八嘛唔免。一罐算你两千六啊八就好，两千六啊八，这会使讲是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两千六啊八，要搁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下，赶快两千六啊八，买两罐两千六啊八，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两千六百八十块。一罐剩偌济？剩八百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咧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五十个尔，超过五十个咱无搁接啊，因这已经卖付啊。三罐两千六啊八，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五十五毛，一罐五十五毛是别人的两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三十毛，咱卖五十五毛的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四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啊。四罐炸到等于全部四罐，予你炸到等于两千六百八十块钱，接无进来。啊，四罐两千六百八，啊那一摆买八罐的要算偌济？八罐五千多。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小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四罐两千六百，八罐五千，新卡新赢来，哎，本龙姐，本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本龙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哎，小朱姐，买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就好来，55线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 我要第几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55线，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2: 我第几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哎，要大组小组？
2: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线，搁写一下。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哎，买大组小组。
2: 我小组。
0: 好来，60线，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1: 好。
0: 买美容液。
1: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等来摇好哈。61，61，给他接接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贤哦。
1: 哎。
0: 你买一组。
1: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1: 没有，
0: 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小梅姐你好。
3: 可以，
0: 小梅姐，我加油！哎，每次做等我姐来，63线给我接一下来，还有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1: 我接招，谢
0: 哥。好，谢总啊，来，64线给我接一下，64线来，吴妈妈。
1: 好。啊，我不知
0: 道。有吴妈妈80几岁啊，妈你抹足水吼，啊。
4: 来，谢谢爸爸妈妈。即卖吼，环境甲咱的迄空气污染真正拢足严重的啦。啊，然后咱的随着年龄啊愈来愈大啊，其实你的皮肤啊。大家都面临吼严峻的考验呐！来，咱的文庆大哥你好，
5: 谢谢周
4: 的，好，谢周的吼，无问题，你稍等下吼，大哥感谢你的支持哦。所以啊，咱大家啊，那个弹力蛋白开始流失，细胞的活性开始下降的时阵，你的细纹、法令纹、木偶纹就开始出现。来，咱颜值爸爸，颜值爸爸连落来这个卡哦吼。即个条纹就豆豆爬起你的面的哦吼，啊，让原本你的透亮的迄、那个诶皮肤的啊诶气色拢开始变较暗沉，然后粗糙。所以为着要对抗咱这环境带来的伤害，你就是需要家保养，你需要让肌肤上好的呵护。来，咱颜值爸爸，
6: 是
4: 爸爸你好，嘿，
6: 你好，
4: 你别爱伊坐大座的吼，好，无问题，你稍等下哦吼，谢谢爸爸，感谢爸爸的支持哦吼，你需要给。

0: 肌肤最好的呵护哦。咱这个金箔美容液，咱有注入上珍贵的纯金箔。纯金箔是会当创啥？纯金箔唔是讲干呐，看起来金金尔，唔是啥物尊贵象征尔。金箔是因为伊会使带来正负离子呼应的效果，和你的美容咱的保养品啊，会加快加速进入我们的皮肤里面，它是可以加速进入我们的皮肤里面，然后引导保养成分深入我们的基底，不是只在表面而已，它会侵入我们的基底，把我们的地基控好控制，然后重启我们肌肤的修复的能力，透过我们金箔啊的导入作用，可以加速肌肤对保养成分的吸收深入，会滋养。所以爸爸妈妈，咱有咱有内底阁有添加讲吼，互咱的爸爸你好，
1: 你好，
0: 爸爸，
1: 星期六下午多个，
0: 好，你稍等一下，你跟德宝讲哦，爸爸你稍等一下，伊内底阁添加咱的美容界钻石的富勒烯，伊拥有超卓越抗氧化的能力。会当有效对抗咱环境造成咱肌肤的老化，会当活化咱深层的细胞，找回流失的弹力。来，爸爸妈妈，我先甲你请教，你有下骹遮下列皮肤困扰无？吼，目睭旁边的周围细纹，吼，尤其是你啊长时间拢会去揉目睭啦，吼，还是无做好保养，其实你的眼睛旁边就会有很多这个鱼尾纹呐，吼，还是讲。面呢，啊，有一挂这個法令纹呐，吼，啊，皱纹呐，眼下的皱纹呐，甚至讲，吼，你无皱纹，你保养了较好，吼，啊，但是你皮肤会干涩，会褪皮，尤其是即马开始咧换季，啊，是讲你的脸部肌肉会松弛，迄就是因为咱的胶原蛋白开始咧流失，所以咱面本正是短，伊种老来，这就是因为胶原蛋白流失哦，这个时阵你就是需要来保养，其实。皮肤会出现掉粉，最大的主因是啥？因为你水分无够，你脸部的水分无够，导致咱的肌肤会加速干燥，哦，大手的老化，迄就是因为咱的含水量无够嘛。然后甚至会讲造成暗沉啊，吼，还是大手啊，哦，松弛细纹。你甲看哦，你看咱十岁的时阵，他的肌肤含水量遮高，这么高，二十岁了伊就开始落来啊，三十岁了，尤其是开始四十岁。它就是整个这样子，一直直数直线啊，一直下降啊、哦、所以爸爸妈妈，水分你一定要给做好哈、哦，保湿一定要做好。来，为什么要加金箔？加金箔会当创啥？因为伊传导力强，咱的护肤品内底也加入金箔啊，主要就是加强咱的营养物的导入功能，会当让迄成分快速进入，让咱的皮肤吸收，然后伊个带负离子。负离子就是跟咱人体本身是产生迄个正离子，咱会互相呼应，所以得促进新陈代谢，变成一加一等于二，而且一个会抗氧化，扮演咱自由基清道夫的角色哦，吼，帮助刺激咱的细胞生长，吼，啊，到健康再生，延缓咱的胶原蛋白，啊，佮弹力蛋白的流失，和咱的皮肤会当紧致，而且袂佮松弛哦，吼，这就是你看看哦。纯金箔各有美容成分，也透过这微电流，哦，金箔就是带这个微电流，然后会当让咱的细胞活化，这就是它的图文说明就是安尼，爸爸妈妈无清楚会使看这個。而且咱除了讲金箔以外，咱内底有加上七大美金成分，伊个有水解蚕丝蛋白，伊内底有含必要氨基酸，会当还原咱的肌肤。哦，肌肤健康，还会当让你白泡泡、幼咪咪哦，吼，会当维持长效保湿的效果，安尼你就袂有撩纹啊。啊，佮有米糠的萃取，伊有丰富的蛋白质，也当赶快做保湿，啊，佮有所需的养分，吼，啊，会当让你皮肤变白。玻尿酸，这就是抗皱的，然后撩纹的话，玻尿酸，吼，啊，佮有这個。嘛是拢抗皱的吼，海藻萃取物啦吼，这拢会当紧致咱的肌肤哦吼，伊也有丰富的蛋白素、维他命 E， 这拢会当抗皱啊，佮有变白。好，富勒烯就是美容界的钻石，会当抚平细纹、抗皱佮净白。这就是抹落，你只要一天吼，一天下早啊起来洗面洗好抹，吼啊暗时啊要睏的时阵，洗面洗好佮抹一下，一天只要抹两抓，就会使让你甲。同一个年龄层的人比起来，就差这多啊！ 吼，互你，互人诶，我都约未出你诶年纪就对啊啦。你若今年讲七十岁，人会讲你五十岁啦。真的，这个有保养一定有差哦，吼，已经爱为即马开始做保养，啊，搁未慢诶，所以无把握着，先继续伫线卡为大家服务，空八空空空空九一九。

0: 谢大家，
1: 谢谢。哇，
2: 好像是文富爸爸、欸，
0: 文富爸爸呀、嗯，文富爸爸沙发区，
2: 沙发，
0: 来来来来，电话已经卡起来哟，
2: 打上线喽，
0: 进哪里？
2: 来来来，
0: 三个，
2: 四，
0: 四个，加油加油。
2: 三个，两个，
0: 两个，两个
2: ，OK，、yes、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感谢，来，
2: 杨言策，
0: 杨言策，老师也在胖蕊哦，哈，
2: 老师，来转下去吧，
0: 看看今天是哪个。

0: 俊娥咧。
1: 张武来哦，张武来。
0: 哎、欸，我张武来。
1: 来来来，
0: 看看是哪个幸运娥。
1: 三、二、一，停。
0: 哎呦，老师，老师，
1: 停。哎、欸欸，我妈呢？
0: 妈妈，
1: 我妈呢？
0: 妈妈。
1: 宝妈，宝妈，
0: 够我，够我一届好啊！
1: 你要够一届哦，这无准绳哦，
0: 这无准绳，
1: 哦，无准绳，好，这无准绳。
0: 妈妈，妈妈起来，
1: 有啊，有啊，
0: 哦，起来，妈妈起来。
1: 哎呦，
0: 妈妈起来，几号？
2: 宝
0: 妈妈哎，
1: 宝妈呢？
0: 妈妈，
1: 哎呦，
0: 有屁哦，
1: 头一届呢，
0: 我再摇落啊，哈，啊，无恁届摇好啊，
1: 我摇摇摇，我摇摇摇，
0: 多啊，你看，哈哈哈哈。来啊，看卖得什么奖哦！哦，妈妈嘛是为开始一直啪啪啪啪
1: 个安尼吼，嗯，他是该得。
0: 来，
1: 得什么呢？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啾。哈哈哈！洗衣胶球，
0: 洗衣胶球三包哦，好，啊，等下再联络嘿，
1: 谢谢，
0: 好，拜拜，
3: 拜拜，
1: 拜拜。
0: 我妈就怀疑，来哟，今天来安排三首歌曲了，
1: 来，这个
0: 最上的
1: 最上春君妈妈出金威参刷，
0: 然后八顿的俊兰弟的龙哥温柔名片，
1: 台南的碧慧妈妈
0: 为着十万块，听歌拍谱啊。
4: 来，金龟参刷，谢谢康生爸爸、玉慧姐，啊，谢谢碧慧妈妈、宝三妈妈、宝爸宝妈、罗三妈妈、月云妈妈、郑妈妈、春静妈妈，属于你婆婆声哦。

谢谢丽娇妈妈、美球妈妈、修趣的大哥、文富爸爸、佳琪姐、丽妈妈、玉萍姐、罗萨妈妈、玉宝妈妈、国庆哥、方仙姐、郑妈妈、春金妈妈，谢谢哦。月云妈妈，谢谢玉云妈妈。

谢谢秀玲姐、佳琪姐、罗莎妈妈、文祥大哥、玉宝妈妈、美球妈妈、春金妈妈、颜值大哥丽娟姐，谢谢哦。玉英妈妈、宝钗妈妈、美球妈妈，谢谢国庆哥、方仙姐，谢谢文祥大哥。

哎呦，我们手最巧的佳琪姐，佳琪姐，碧慧妈妈，美琼妈妈，红帅秀琴姐，玉萍姐，文香大哥，国庆哥，方仙姐，宝爸宝妈，碧慧妈妈。

好久不见，康盛爸爸、碧慧妈妈、罗莎妈妈、美琼妈妈、玉英妈妈、颜姿爸爸、丽娟妈妈、宝钗妈妈、明渊大哥、佳琪姐、佑妹姐。哎，说来是咱台南碧慧妈妈所点播，为着再来考啦。

0: 妈妈桑呢？妈妈桑，
1: 安娜啦，
0: 你今仔日是吹什么风来的啦？哎、欸，你过来一风，你是芭蕉扇呀？
1: 我做乱诶。
0: 啊，你牛魔王呢啦？走去倒位啦？
1: 你完全拢跳脱台词。
0: 妈妈，我跟你讲，我今日有代志要跟你讲啊。妈妈，我跟你讲，我代志要跟你讲。
1: 你要讲啥？你讲。
0: 妈妈，我跟你讲，我你之前咪跟我讲，你我只要有人客跟我熟悉，一万块就会使嘛。欸、我就会使自由啊嘛。
1: 迄个时阵甲即马无共啊啦。
0: 哈？
1: 系啊。
0: 即马无。你当阵才偌久以前尔？
1: 物价波动甲安尼啊，最低薪资拢来个三万块，你搁咧一万块？
0: 三万块。嘿。啊，你一万块，迄当阵就甲我讲一万块就会使我熟悉啊。嘿。啊，你无，你即马讲三万块，我给你三万好不？
1: 一上届无嘛爱一百万。
0: 上无一百万。
1: 欸、你一个月使甲我赚三万呢？
0: 这偌久短短时间尔，你一万要甲我起到一百万？
1: 欸，加讲诶，你即马台积电起偌济啊？你敢知？
0: 我即马行情较好着对啊，我是有钱。
1: 你看，愈来愈水啊！我这甲你时间咧，肥嫩啊，肥嫩喔，对不？
0: 是我最近赚袂少啦，
1: 对不？嘿，对。欸、
0: 你看一万块，较早一万块，
1: 无啦，一百万啦。
0: 我较早一万块，我无多赚，因为我即卖有做医美啦，
1: 系啊，
0: 我即卖医美吼，你个知，我即卖拢水当当，
1: 口袋有破一空无？
0: 口袋无破啦，迄是去用甲破去，唔是我用破的。拢迄话咧足粗鲁的，你敢知？迄话人去足粗鲁的，敢会使较细啦，较温柔咧？安尼一个咧搞裂
1: 开，我是十二点啊就对啊，那我再我别讲就对
0: 啊，你遐气啊啦！
1: 咱这要报金钟奖的，你确定你是安尼讲吗？
0: 无紧啦，无紧啦，嗨！啊，这种的吼，这种人拢爱听啦，就歹势听尔，我知啦吼。啊，无紧啦，啊，这个这嘛较温柔哦。妈妈，我跟你讲啦，今日我代志要跟你参详。我喺隔壁迄个王董啦，
1: 嘿是，
0: 诶小开呢，因为最近吼，
1: 一百万要跟你小心了，
0: 无啦，嘿比一百万更加好康诶，嘿吼，伊钓迄啥物阿乐啦，讲甲我钓到这个发啦，啊发一个吼，好我安尼。诶，过着一个小奶奶的生活，啊，即马要搞我小心呐，因为阮两个做伙啊，我冇伊个囡仔，所以讲爸妈妈，你顶个有讲着吼，我一万块，啊，你即马搞我开
1: 一百万
0: 吼，无，
1: 那无一百万死的，
0: 因为吼已经摕一千万，然后要搞我小心呐，
1: 一千万哦，
0: 冇紧呐，你若讲一百万，我嘛要够九百万会使去生活，哦，我要安排，
1: 你要安排吼，
0: 嘿，我要安排，
1: 啊，你敢问看嘛，伊敢够有欠老的无？啊，有欠老的无？
0: 有欠变少的啦，有欠变少的，
1: 变少我。
0: 你今仔这个会使做变少的，安尼啊，什么玛丽亚？玛丽亚，
1: 嘿，轮到
0: 玛丽亚就欠的哈，
1: 一加一啦。
0: 所以妈妈，你别你得来做玛丽亚，无你得免讲啦，一万一百万哟。无问题，明仔载我就提起予你。
1: 来等到，
0: 我就提
1: 等到白宴。
0: 好，我明仔载我就去领钱予你啊。哦，无问题啦，吼。
1: 哦，好啦，
0: 好啦，妈妈，你无问题啊嘛，吼。
1: 进去，
0: 无问题，我来先
1: 讲。无问题，好，进去。
0: 今麦欢喜啊！较早是为着三万块呢，靠天命哦。自少今后就来，哎呦，这无想设定。

0: 谢谢
1: 、欸、其实 你打扮女生真的还蛮可爱的呢，
2: 很可爱呀、啊嗯。
1: 你没妹妹哈、啊？
2: 没。
1: 爸爸宝妈那
2: 兄弟没有妹妹。
1: 爸爸宝妈想要我生一个女生。
2: 其实爸爸妈妈就是要生一个女生
1: 的，真的、哦、
2: 但是一旦拢生无。
1: 你是上最汉的吗？
2: 我是上大汉的。
1: 哦，你上大汉的、哦。
2: 我是上大汉的。其实第一胎爸爸妈妈就想要生女生了。
1: 啊，啊真的、哦。
2: 哎、欸，啊，生到第三胎十八岁啊，是卖生啊，空气啊。
1: 人的话是想要生查甫生无啦。
2: 对啊。
1: 来来来，今日来点歌了哦、嗯。来来
2: 来。来哦。
1: 对对时间呐。
2: 对对哦。
1: 对对的，嗯、来，国庆哥哎。
2: 国庆哥。
3: 对吧？
1: 哎呦。
3: 对吧？我很厉害。嗯。你公司上早下班啦、
2: 啊？上早下班？上早下班就是透早六点八点啊，上早下班。
3: 唔对，唔对，唔对，你问新宇是伊两代啊？
1: 我新宇大洋。
2: 哦，新宇大洋啊，吼、哦。手机掉了要大洋啊？
1: 我新宇大洋。哎，
2: 头一首就甲你摆落。
3: 哎，对对。
1: 哎，安尼会使安尼吗？第一首摆，我就下班了
2: 嘛、啊。你就开始下班啦、
1: 啊。好，明仔甲你安排哦。
2: 马上登出，
1: 拜拜。
2: 好，谢谢。
1: 来了，秀玲姐。
4: 嗨，
2: 你好，
4: 我记得好，好，好，好，很不错，另类的表演，很
1: 另类的表演，
2: 哦，对啊，
4: 对啊，那个他装扮真的蛮可爱的，
1: 对啊，很可爱，对不对，宝妹，
2: 谢谢啦，
1: 来，
4: 那个精细四合器，
1: 精细四合器、
2: 哦，精细，
1: 你会吗？
2: 不会呢，
1: 你要学啊，
4: 一个港姐，以前一个港姐唱的，忘了叫什么名字，
1: 港姐哦。
2: 精细适合，
1: 安尼再来学，再来学嘿。
2: 精细适合系哦。
4: 谢谢。
1: 好 ，OK， 拜拜，拜拜。国语应该是国语。
2: 我唔知呢，诶，应该是。
1: 啊，无台语边啊念。
2: 应该是。
1: 金色是褐色。
2: 褐色。
1: 就奇怪。
2: 褐色。
1: 哎呦，竟然拢无人要点歌。
2: 无点哦。
1: 无人要点啊，两个尔呢。
2: 要杂技哦。
1: 两个而已。
2: 时间对对哦。
1: 紧嘞，搁一个，搁开放一个，紧嘞。开放一个，
2: 一个，搁一个，
1: 搁开放一个。来，咱的碧慧妈妈，
2: 碧慧妈妈，
1: 妈妈耶，妈妈哟，
2: 碧慧妈妈，
5: 哎，谢谢，
2: 没有，
1: 不客气，不客气，
2: 不客气，
5: 我宝演得很好，
1: 演得很好哦，哎，非常舒服，
2: 谢谢。
1: 独白哦，好 ，OK， 好，谢谢妈妈，拜拜。
2: 外挂哈，
1: 德华挂
2: 好 ，OK OK，
1: 拜拜
2: 拜拜。
1: 来了，颜值爸爸诶，
2: 颜值爸爸。
6: 想输波的人，
1: 输波的人，
2: 输波的人，
1: 明仔再给你安排哦，哈。嗯，
6: 好，
1: 爸爸拜拜，
6: 谢谢，
1: 拜拜，
6: 谢谢，
1: 拜拜，加油，来，白戏修挂客。
2: B 头的美琼妈妈，恰看南州了。恰看老鸡卵，
1: 什么歌？恰看老鸡卵。咱洪山秀行姐蒙奇啊，
2: 音控的文聪爸爸，嗯，想伊日本歌。
1: 台东的国庆哥方先姐，但是又何奈？
2: 哎，跳歌，
1: 跳歌拍波啊！
2: 哎呦，恰看老鸡卵。谢谢宝菜妈妈、苏茹妈妈、美琼妈妈、苏雷的婆声、颜值。

0: 谢，感谢大家掌声，德宝龙收到哦，谢谢大家，谢谢。
1: 来一首来，是咱，咱把这首张亚文老师《梦奇》啊。美玉妈妈、宝仔妈妈、国三的玉玲姐、任奶奶、富足妈妈、丽娇姐、国庆哥、方仙姐、月娇妈妈、

月娇妈妈、任奶奶、敖彩姐、美琼妈妈、淑如姐、罗莎妈妈、康生爸爸、佳琪姐、宝钗妈妈、小朱蕾。

0: 袂当等，你伫等啥？感谢大家捧花声，谢谢大家。碧玉姐、美琼、美琼妈妈、任奶奶、宝爸宝妈、碧慧妈妈、宝财妈妈、秀琴姐、佳琪姐、颜子爸爸、丽娟妈妈、碧玉姐、罗莎妈妈。
1: 来，所来音控的文聪爸爸，五十一，李冰瓜。

0: 谢谢美琼妈妈、秀玲姐、宝彩妈妈、明渊大哥、罗萨妈妈、任奶奶、玉明姐、宝爸宝妈。
1: 你爹爹，侬喊哪哪哒哟。

谢玉宝妈妈、文聪爸爸、水杯里泡香，谢谢任奶奶、秀玲姐、罗莎妈妈、月娇妈妈、秀琴妈妈、玉萍姐，好、哦，谢谢美琼妈妈、玉宝妈妈。逃げたのあなたよ。

谢谢张老师、传玲姐、碧玉妈妈、玉宝妈妈、宝彩妈妈、佳琪姐、任奶奶、康盛爸爸、美琼妈妈，谢谢哦，秀凤妈妈、素满妈妈，啊，谢谢月娇妈妈、玉萍姐、玉宝妈妈，谢谢佳琪姐、张老师，谢谢哦。

0: 谢金鱼姐、老爷、美琼妈妈、任奶奶、玉宝妈妈，谢谢大家。
1: 老爷今年还没睡，是金鱼姐还没睡，还是老爷？来哟、哦，最后一首歌曲了，但是又很难忍受是你对我不是真意，我也就不会这样。

0: 宝姐、张老师、任奶奶、秋凤姐、丽娇姐。
1: 为什么跟你收起来呢？好，我对嘴话。
2: 如果早知你对我不是真意，我也就不会这样轻易地爱上你。
0: 老师，你可以跟他收起来对嘴。
2: 如果真有情，为什么悄然远离去？事到如今，自由自己怪自己。但是又很，我想念你。

0: 月娇妈妈，
1: 感谢你，是他的歌吗？哎，是帽子天后吗？
0: 哎，不是，是崔台新的歌，不是凤飞飞哦。康盛爸爸、玉宝姐、张老师、任奶奶、秀玲姐、琼丽姐。

0: 谢大家
1: ，Thank you，
0: 美女马奇，哎，未歹哦，哎，在林刚来生的是对嘴，
2: 对嘴天后，
0: 哎、欸，对嘴，未歹未歹，各位的表情，啊呜，你够啊呜呢哦，感谢爸爸妈妈，两点钟的陪伴啦哈，要来准备了，这部为大家服务啦，
2: 是的，要来了这部来哦，拨电话大家哈，阿姨得报个电话哦。这位哥哥、哦、我是妹妹啦哈，宝妹啦哈，0921134130091134130，这是伊的电话，阿妈当家来哈，爸爸妈妈明仔载哈，阮哥哥人咧困吼，你嘛该敲个落者，叫伊卡卡起床诶，去运动，
0: 去运动，
2: 去做运动咧吼，来操一下吼，好啦，谢谢爸爸妈妈，安尼有欠用诶，啊，甲阮支持哦，甲阮两个去支持一下哈，谢谢大家，谢谢，
0: 谢谢大家，来新野电话，0914182838，0914182838，吼，啊，不免俗的，嘛是希望爸爸妈妈吼，会当加甲阮支持加油之类，对对对，因为最近公司阁有一寡。哎、欸，那也较大，又要加惊
2: 死。系啊，恐怖诶！
0: 一寡变动啦，吼、嗯、啊，系啊，希望爸爸妈妈若讲对阮诶主持节目诶风格啦，是讲唱歌，恁、嗯、拢有介有意爱啦，系啊，希望嘛是会当多多的用行动，行动甲阮支持啦。
2: 行动很重要、哦。
0: 有欠用啥物，行动很重要。有欠用啥物诶啦，吼，还是讲有啥物无清楚、无了解，拢会使来
2: 欢迎。是你唔捌买过，用看卖啊、嗯？
0: 对，会使试啊，
2: 用一届嘛，你若用惯势就继续买。
0: 试看卖啊，吼、嗯。公司都有提供免费试用的服务，
2: 没白害啦、哦、
0: 对对对，
2: 明天10点见啦、啊、拜拜。

大力电视台男女对上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

0: 家好，我是翁玉君，你现在搜寻看的是大力电视台。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肌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我刚才买一组，啊，今仔
4: 日又加
3: 一组。
4: 啊，你用啊，你一摆买啊，坐要怎啊？
3: 啊，我拢无啊。
4: 啊，你无啊？你
3: 怎？拢无啊？
4: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3: 啊，买无啊，家己买一坐。啊，用咧都，敢那无胶粉啦。
4: 敢那无胶粉
3: 啦。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咧。
4: 真正好用。
3: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4: 会金骨
3: 啊。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4: 哦，佫袂黏黏对
3: 吼。对对，足好用。
4: 哎，足足足好吸收的对。
3: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有适应吼，都舒服的。抹抹面哦，较金骨啦。
4: 你讲金骨嘞吼？
3: 嘿啦，我这里有血啊嘛。
4: 对啊对啊。
3: 抹起来真好个啦。面洗洗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平。
4: 拢免化妆水对不对？哦。
3: 嘿，你做吼，我足金啦吼。啊，佮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4: 用。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3: 今天我起来抹手啦。
4: 有好用无啦？我
3: 抹手啦，唔手啦，晒日头，脚踏车晒日头抹手会白啦。
4: 即抹抹了手会白对不对？
3: 对啊。
4: 哇，你足偷钱嘞，人家。你这个抹手呢？你啊，有好用
3: 无？
4: 这款
3: 有啊，我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4: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够好用对
3: 无？是啊，我还搁一罐了。头遐吼，想要讨一公伯啊，安尼捏捏捏无？
4: 捏捏捏啊，即摆嘞？
3: 啊，即摆没啊，即摆平啊啦。
4: 平啊，你去我倒过哦。你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啦吼，面顶面卖这，面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同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坑入面嘛，新的科技都在坑入面啊，所以这下。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它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它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这个产品到这段日子，让我上次也没办法量解，就是说它给我起价，它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18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的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这么多年里面，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啊，这里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遐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足侪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彦这个金箔美容仪啊，你看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对啦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这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到，会当让你

落去搭起，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都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安尼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到乌过共款。我到遮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若唔肯用，家心内底啊用，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细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是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行我钱退给你。哦，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好的，零好好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诶，皮肤寒天诶时阵会打会上诶，试看卖。因为咱诶皮肤诶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诶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着干燥，你着暗沉，你着松弛，你诶腰纹着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啥物？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去未？走对手内底去未？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对吸收落，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当，甲你的即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啊，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卖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拿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伊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啊，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到像安尼一盒，即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即细盒内底10000张，因为即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即金箔啊，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即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会强。添加金箔啊，内最主要要让营养品会当吸收，让成分会当更加紧吸收，让咱的身体来吸收。佮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身体代谢。各位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行动，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各有弹力蛋白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给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会当恢复你的弹力跟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在吃维他命 C 阁加250倍啊！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艾克，海藻萃取物，阁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阁加级阁升级，甲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加黄芩根，阁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这拢吼无过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藏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无人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无人机的时候，我坐无人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去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得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
啊，啊，那这个优待券卖2900块，啊，其他品牌。

0: 拢爱两三千哈，拢爱两三千。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三千八，我卖你三千八，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咧，反正今仔日你买着比百货公司咧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三千八唔免，两千八就好，一罐两千八就好。今仔定岗主问这五十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敢俗互你，两千八嘛唔免，一罐算你两千六啊八就好。2600，这也是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博美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你买着，搁兼赚着。电话先卡啊，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你，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2680，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啥物专柜咧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五十个尔，超过五十个咱无搁接啊，因即已经卖付啊，三罐2600，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两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我加一罐給你來炸四罐、啊、一罐要讓你試用的、啊、四罐炸到回去全部四罐讓你炸到回去2680元先吃不緊來、啊、四罐2680元、啊、如果一次買八罐你要算多少八罐5000就好不要小組的不要大組的你像我們台南秀華他們不讓你買小組的每次都買大組的最後一次的組合四罐2680元八罐5000，新卡新赢来，哎，飞龙姐，飞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要细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飞龙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感应你，哎，小朱姐，要大组细组的，
2: 细组
0: 的，来细组的，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
3: 啊，
0: 你用几年啊？
3: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3: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3: 好，
0: 你等我一下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4: 我第一组。
0: 好，多谢你哈、啊，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互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4: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4: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写一下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4: 哎，
0: 要大组、小组的。
4: 我小
0: 组。好，来60双，六十件的，给我接一下，六十件的，5960。你好，我改你好。
4: 好。
0: 要美容液。
4: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等来摇好哈。你好，61，给我接一下，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右贤哦。
5: 哎。
0: 你要一组？
5: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5: 没有，
0: 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有小梅姐你好，小梅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遐有63双甲我接一下来，遐有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6: 我要一
0: 组，四组。好，四组啊，来，64双，搁啊，少一个，64双来。吴妈妈。
6: 我买一组。
0: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妈，你买足水吼，啊。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啊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小组。
7: 四组。
0: 好，来，四组啊，少一个哈，四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先坐等我一下，来67双的徐小姐，甲小姐，我素清姐，
8: 哎，好，
0: 先坐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8: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为你我加用，你要素华姐，
9: 你好，
0: 哎，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话也好啊，啊，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干，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要让恁翁抹，恁翁会做好多的哈。来，今次。

0: 姐你好。
1: 然
0: 后来请坐，来请坐，坐来，快请坐，请坐，坐来，来，嘿，王大哥，
2: 你好，
0: 啊，王太太，别请坐，
2: 嘿，
0: 好，邓华姐来，我再坐，阿夏姐来，嘿，古双秋玉姐你好，
3: 嘿嘿，
0: 你好，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我今麦吼，啊，啊，你别大坐，小坐，
4: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邓华姐来，秋玉姐，阿夏姐，我再二双，阿夏爷爷，
4: 拜拜，拜
0: 拜，蔡小姐，
5: 你好，我小七，你，
0: 蔡小姐，啊，你好，别大坐，小坐。
6: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我三岁要进步，来，不是浙江要进步哈。来这阿婆，那你要要进步哦。好，来我四岁进步，搁下一个来，你要莲花，你要莲花。
7: 哎，
0: 要进步哦。
7: 哎，
0: 好，来五十五岁，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要要进步哦。
8: 要。
0: 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浙江才无你卖，才有你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8: 我卖一招。
0: 好，等我姐，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爱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教你好，来志业姐，你好。
9: 哎，
0: 卖一招。哦，你也要进步来，等我姐来五十八岁，搁一招哈。
9: 哦，卖一
0: 招。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小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小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不要金箔哦。
8: 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哦，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套这用，一点点啊都有够啊，知无？这一罐吼，正常在用，用咧两个月用不完啦。哦，正常在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这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金箔哦，好，邓华姐，好，邓华姐来，谢总，甲谢姐来，还有这个青叶姐，买金箔，好，邓华姐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者，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感谢你好，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好来小组的，好来五十五岁四岁来，崔太太，啊，你用几年啊？用这用几年啊？
10: 我要第几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0: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岁我，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11: 我爱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小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我有我当较熟好人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12: 嘿，
0: 要大组小组，
12: 小
0: 组，好小组来五十九岁个小姐哈，四罐就用足久个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个来，哎，管理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
11: 我小组，
0: 好来六十岁六十岁嘞，甲我接者六十岁嘞，五九六十，你好我改你好，
11: 啊，
0: 买美容仪，
11: 美容仪，
0: 好，等我者电话摇好哈，六十一，甲小姐六十一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右贤哦，你要一组？
13: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13: 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用，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要说小梅姐你好。小妹姐，我加油！要一组蛋黄姐来，六十三岁甲我接者来，还有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14: 我一组四
0: 组。好，四组啊，来六十四岁，搁我接者六十四岁来，吴妈妈。
14: 好。啊，我一组。
0: 有吴妈妈八十几岁嘛，你扮作水吼，啊。蛋黄姐哈，蛋黄姐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二十年啊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要大组四组。好，来谢总啊，谢姐啊，谢总，无一定爱甲买大组的，有欠名才买大组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谢总等我姐来六十七岁的徐小姐，甲谢姐，我素清姐，
15: 你好，
0: 谢总，谢总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好，等我姐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为你我加用，你好，素华姐，
16: 你好，
0: 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啊，再有观众朋友在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在摸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债。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要哦，恁翁抹，恁翁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来，我来一组，来七十转，搁一组七十转，来，嘿，王大哥。
5: 十月七七

0: 你好。
1: 好，王太太，要一桌哦。
0: 嘿。
1: 好，等我一下来，五十一线，刚下一下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2: 嘿嘿，你好。
1: 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到即摆吼？
2: 啊，
1: 啊，你要大桌小桌的？
2: 三年哦，吼，好，再见。
1: 等我一下来，秋玉姐，刚下一下五十二线。
3: 咱的红白交流站，吃饱未？
4: 该是在吃。
3: 你吃饱未？
4: 哇，我扛棒。
3: 你扛棒
4: 哈？那人家唱会出来。
3: 无快才给我唱歌。
4: 爱吃饱哦。

0: 谢谢，阮的最爱。哦，
1: 阮的最爱是什么呢？
0: 就是你。哎呀，正中这位啊。
1: 阮的最爱就是你啦，坐伫咧电视头。第一头前拢无咧转台者啦，
0: 有影咧，
1: 感谢啦，我歌谣不爱看上大啦，
0: 看前两年拢无转台，迄无简单
1: 咧，是啊，可能电遥控器害，
0: 害去的款哦，拢掉伫咧衣
2: 袖。但是听讲今麦愈少愈侪哦，
1: 哦，安尼呢，
2: 都有帮我们在宣传，
1: 谢谢啦，
2: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跟的应和啦，其实这个节目一两年了
0: 哈，对啊对啊，不知不觉中
1: 哦，不简单咧吼。
2: 虽然中午消息一段时间，
1: 安尼讲有，
2: 可能我消息迄段时间人家来，
0: 你还算去深造啦，深造
1: 啊！谢谢你的离开哈，让我们节目更多人看。哎哎，不是不是，
2: 现在讲这太敏感，
1: 一起走去暗时啊，暗时啊，招一个人来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嘛是。

0: 人要去暗家招人来了，
1: 是这个样子的。
0: 好啦，感谢大家哈，给很喜欢。来，今天欢迎两欢迎收看
2: 红白交流站，
0: 等你来挑战
1: 战啊！
0: 你这屁头了没用啊，今天没过关啦，
1: 今天给
0: 点个工资，
1: 无糖加哦，
0: 系啊，
1: 加倍交魂了，
0: 对啦对啦对啦。来，有请红队跟白队队长
1: 来欢迎，
0: 来鹿鸣慈善艺文协会的林东仪队长，还有光南歌唱班的啊，我们的。许宏玉队长，哎，哦，来来来来，哇，真正不简单，哎，咱这个海线哈，我到一个歌手啊，歌唱协会1000多个会员，
1: 是哦，
0: 你有猜第一人气，
1: 很旺，
0: 能力
1: 很棒，
0: 第三个做公益，
1: 是，
0: 这个鹿鸣来跟大家共能歌，来来来。
3: 多谢咱全台湾的名主持人，
0: 谢谢
3: 伯乐、小刚、佩妮，个咱全世界观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是、
2: 动算动算动算动算，
0: 我相信有这么好的人才，我们应该好好的给他支持，能够服务社会，做公益。阿德好梦，
2: 爸爸爸爸。
0: 我来恭喜彭先生做公益啊！你们的公益都大概是做什么样的公益？大概
3: 我们鹿鸣慈善艺文协会，今麦会员1300块。
0: 安尼啊，会个增加啦，
1: 比顶个较济呢。
0: 系啊，
3: 以阮地方拢去一寡老人会、关怀据点做公益，
0: 是
3: 捐血活动，寒冬送暖。啊，還有我們唱歌跳舞娱乐啊，长辈长者等等。
0: 安尼哦，我咧讲，会长甲你报告一下哈。我用一个 slogan： 做公益找大力，大力一起做公益。
4: 对，
3: 好。
0: 迄天你冇来啊？恁的哦，迄、那个秀，迄、那个执行长啊吼，我那可能支持两道咧哈。感谢感谢，就是安尼，大家的力量，我无话搞，有恁的支持，那我都向前行。
1: 是。
0: 好，来光南，你是卖车哈？
1: 嘿，啊是卖文具哈。
5: 光南是，但中华是光南里。
0: 哦，光南里啊，
1: 光南里，
5: 里内底迄个歌唱班。
0: 光南就是讲光棍男啦，哈。
1: 光棍男，双十一光棍节拢恁在
5: 搞对
1: 不对？你敢里长？
5: 我唔是。
1: 啊，你唔是哦？
0: 你是？
5: 我里长因细汉。
0: 你班长？你班长啊？
5: 我班长。
0: 哎呦，无简单。迄其实一个歌唱班哦，伊个灵魂人物，唔是老师哦，是。班长、
1: 班长，
4: 哎，这是真的。
0: 要叫上来搞是班长的决定
1: 啊！是安尼哦。班长会投开放这个投票嘛？
0: 只要
1: 票选，
0: 班长啊支持，这老师就继续搞
1: 咧。是哦，票选啊，哎，期末拢会
5: 上。大家看支持上都
0: 上来。对了对了，跟你无关的了，对了，不是你的问题了，
1: 但不是你台的对
0: 了。啊，你私下运作了对了
5: 啊。马乌啦。
1: 马乌。
0: 早就知道了，
1: 刚美琪老师被来家搞个碎羊包，
0: 卖你讲嘛，你讲，
1: 唔
0: 是的，无
5: 啦，就手干卖羊包，
0: 无安尼啦，诶，我咧讲，啊，恁今日是老师跟我来，
5: 老师今日
0: 未爽来，
5: 出状况，
0: 安尼啊，
1: 什么状况？
0: 那个来了，
5: 来了，
0: 安尼啊，
5: 他就拄啊有代志，
0: 后来我见啦，啊有咧看无？你用手机啊蛮爱看咧，
5: 应该我都看，
0: 无看咧，老师叫啥名？大声讲出来，
5: 潘正树。
0: 哦，阿乌啦，乌啦，我那不去人家做宣传啦，哎，你中华呀嘛，哦，哇，这老师引导呢，够搞搞呢，哦，够我少年的心，够我少年的心，你怎样哈？
1: 别啊，别休想了，对啊。
0: 来，谁来？第一位，
4: 阿阿妹子。红队第一组，陈义珍带来好听的歌曲《用性命爱挂》。
0: 来，五分钟给因泡泡，鹿鸣慈善会来。

0: 哎呦，
1: 水啦！
0: 你看嘛，刮这个阵仗对吧？
1: 哎呀，
0: 这个是蓝色的香蕉，佩林讲叫蓝蕉哈。
1: 谈到惊为天人的，佩林讲出一股说错一个，
0: 讲叫有蓝色的香蕉吗？
2: 哎，不过讲这有点像那种，
1: 伊讲无像蕉啊，
0: 系啊，
1: 阿妈无像香蕉，
0: 哎，不像香蕉，用这个像蓝色的香蕉简称，
1: 啊，为边啊布出一股，
2: 可以。是真正真正有，
1: 有啦，
2: 你讲真正有。
0: Google 一下 ，Google 一下，
2: 有三个南美洲那边，对对，
0: 哇，第一棒就派出那么厉害的，
1: 啊，这高强呢，
0: 是啊，恁慈善拢出来那去做嘛，阿是安那，
3: 哎。我们鹿鸣慈善协会最主要是做慈善、做公益，然后有各项义文的活动。
0: 对，
3: 我们跟着我们理事长林东仪，我们到处去做慈善。然后有寒冬送暖，就像大力电
0: 视。对，我的意思是说，像比如说你们这个舞蹈表演，啊，是公益是大概是去啊怎么做？哎，大概。
3: 哦，我们会去在那长照中心啊，
0: 长照中心
3: 做义工啊，
0: 去表演，
3: 还去年去表演
0: 表演，
3: 对对
0: 哦。
3: 然后还有那个育幼院啊，
0: 哦，
3: 对，
0: 育幼院也去表演吗？
3: 有，我们也会去表演。
0: 哦，他们看得懂。
2: 他们你们可能去跳海草舞吗？
3: 他们看得懂的
0: 哦。哦，啊，大家好，我是蓝蕉哥哥。
1: 喂，
0: 哎，去哪里爱该讲的？他们懂的语言
1: 呢？香蕉啦，系啦，芭乐哥哥，
0: 哎，请蓝色呀，对哦，外公，喂，芭乐哥哥，哎，请拿这个香蕉的出来，
1: 是，
0: 哎，那买菜，改天有机会哈，跟你们一起去做。

0: 哈，
1: 谢谢你，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啊 ，OK， 来，
1: 第一就这个唱完咧，后边靠边那咧，
0: 后边白队唔敢出来，你看，
1: 啊，所以你看迄白队嘛厉害，直接派出这个玉阵队的啊，
0: 哎呦，
1: 陆战羊排啊，
0: 我你讲，唔是猪排哦，是羊排哦，
1: 排哦
0: 很厉害、哦、啊，
2: 而且佫经济条关，
0: 是啊。
1: 哎，拢用那薄荷酱，嘿，羊排啊！
0: 听讲，请那个陆海军陆战队红色三角裤出来唱歌哈，
1: 来
0: 当专台，
1: 带来这首好听的歌曲。
0: 我不会唱歌，这香的歌来。

0: 哦，厉害了哦！哎呀，哎呦，
1: 哎呀，不说我还以为是这个超级模仿秀哎、
0: 像谁？
1: 像张学友啊？
0: 张学友
1: 啊？你应该也很会模仿张学友。

0: 张学友最夯的一首歌是什么？
1: 我和你吻别。
2: 好，吻别也可以。
0: 你会唱吗？
2: 没音乐可能有点困难哈。
0: 不错啊，哎，啊你海军陆战队的哈，是吗？
3: 啊，是的。
0: 是哦，啊，这个是整排的都是要经过筛选，然后哎，是用抽的吗？海军队不是抽的哦，好像是进到中心之后，然后挑兵，对不对？
3: 我本身是志愿役哦，我以前是海军的，然后志愿役哦，
0: 志愿当海军陆战队，
3: 对对对，
0: 这个可以自愿的，
3: 对呀、啊，
2: 这么想不开，
0: 可以。那你有经过天堂路吗？
3: 没有，其实
0: 啊没有啊，靠啊，我搞给受理还一种啊，不是啦，还是自愿的啦，
1: 还是说那个挖人吗？
2: 往后翻那个
0: 啊，他他哈，
2: 抢背
0: 抢滩呢，抢背
2: 抢背
3: 抢背，有武装游泳啊，有武装。游泳
2: 相机，游泳很快，
3: 没有，
2: 也没有。
0: 那到底是为什么会？
1: 所以就退休了。
3: 喜欢运动，我做了22年了。
0: 哦，其实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身材已经叫大块大块，啊，你海军陆战队用是，你一直都我伫咧赌房。
2: 海军陆战队赌房
0: 啊，回头军。哎，
2: 但是听讲海军陆战队天官好像拢会伫胸坎的
0: 烙印呢，
2: 定一个那个勋章伫遮呢，敢无？
0: 听起来敢会是迄个十八铜人阵过关？
2: 今天呢，对啊，伊用一下班长啊，啥物来甲你拍一个迄个？
0: 真的吗？
2: 徽章伫遮，
0: 看啊看啊，你假的？没有。好了，不要开那个开玩笑，唱得很好哈，好，谢谢哈，
2: 谢谢你。
0: 您刚才模仿啊，张学友，
2: 张学友，准备一下，我看伊那个手势的特别港啊，
0: 安尼啊，
2: 金叉波莲花指波高起来呢，
0: 谢谢你 ，Thank you 呢，很
2: 闲的吗？哇，这是会词吗？
0: 来，红队
1: 会词是王世贤，来红队第二组傅秀丽带来好听的歌曲《望归心里》，
0: 来，五分钟给伊拍广告。

0: 木耳。
1: 这个是哪边的武器？
0: 磐石，
1: 磐石，
2: 太美了，
3: 坚若磐石，
1: 不是盘子哦，是磐石。
3: 来这边请，
1: 是磐石哦，它也是我们啊鹿鸣的团队，
0: 是，有我们那个詹奇莹老师所组成的，所以是团长。
1: 所以你们这个团队里面呢，有歌有舞啊，还有什么国标舞好像也有，对不对？
0: 有，
1: 那
0: 还有我们有推广很多的艺文，
1: 艺文啊，
0: 是，
1: 比如说
2: 哪方面？
0: 就是说
1: 书法，
0: 还有手工皂，还有我们
1: 什么
3: 手工皂啊，
1: 手工皂，
3: 天然的那种肥皂，
0: 还有我们。最近有那个老师教我们年画，
1: 年画，哎呦，
0: 而且我们很特别的就是，我们的所有老师师资群全部都是我们鹿鸣的会员，而且他们是无私的，对，都是义务
1: 奉献，
0: 义务教学，
1: 太好了，所以参加鹿鸣真的是一个相当不错了，
0: 很幸福，
1: 很幸福，
0: 是，
2: 多元这样子，
1: 那你回电给我什么？
0: 我们的会定
3: 考
0: 试，我们都叫理事长，
1: 理事长
0: 林东仪理事长，
1: 理事长了，
0: 是，
1: 吹一波名啊，吹一波名啊，
0: 是，
1: 1300个人客啊，你有什么概念吗？
3: 而且感觉一定会越来越多，
1: 哎呀，
3: 越扩会越大，
1: 善的循环，
3: 对，
1: 好，谢谢你们了，
0: 谢
3: 谢
0: 谢
3: 谢，
1: 哇，真的不简单，一个歌唱协会可以经营的这样子，来，白队第二组，
3: 来，搁再来杨南会，要带来好听的歌曲《痴情》，让人心疼，
1: 来，给我们今天感应泡泡啊，哦。

0: 邀请呢，
1: 不简单呢，
2: 太高干呢。
0: 而且这是男歌女唱，
2: 这像的歌，
3: 蔡小虎。
2: 哎呦，
4: 今你变我哎，
2: 安尼吼，你唱比蔡小虎较好听
1: 啦。
2: 这条歌才适合你唱啦。
4: 你一定爱安尼讲，
2: 一定啊，
1: 你也知。
2: 哎呀，前
1: 路不要那继续蔡
2: 后，前路古人后无来者嘛。头前卖看，后边卖成你上水，你上高唱啦。
4: 哎呀，你安尼娱乐我唔知。到底是在娱乐还是？
1: 我当然嘛是娱乐，娱乐，
2: 真的是夸奖啊！
1: 而且这歌确实无好唱，这通常人出的拢是摕来比赛的歌，
0: 对
2: 啊，
1: 比赛歌。你有在比赛哦？
4: 真少，
2: 真少啦。
4: 因为今麦咬的
2: 太侪了，人不爱回避嘛。
4: 不是啦，
2: 应该拢你挑第一名，你
4: 那来万度嘛。我讲今麦大家就好唱的，
2: 系啊，
4: 啊我拢唔敢去比啊。
1: 是哦，你讲伊出来迄奖牌摆袂落啊。
4: 成功来家，你不得不接受啊，我就唱啊。
2: 没啦，我嘛是有见过呢，我过种过见过，过流过。
4: 你小夸迄个口技哦，你讲安尼怪怪。
2: 因为诶，答非所问嘛，口是心非嘛。
1: 啊，你好，你俩对。
0: 可是是真的，真的，真的好听。
4: 谢谢，
2: 好听啦，好听。
4: 其实我是第一次表演唱这一首歌，
2: 安尼哦，
4: 很用心唱。
2: 哦，好
1: 了，练多久叫这款的？
4: 你若无问我做啥啦？
2: 你做啥？
0: 我做主持。
2: 啊，做主持
1: 啦。我嘛是，我两个做。
4: 下一次我可能会来跟你学习，对。
2: 因为我不爱问啊，现在无提供我就别问啊。
4: 那边呢？
1: 你无提供啊？
4: 提供哦，
1: 一般来说不送
0: 嘛。客家呢？
4: 我咧做造福员呐。我一定爱跟你讲，我咧做造福。
0: 哦，是上次跟上次那个姐姐他们一样的，
2: 社福的嘛，
1: 居家
4: 长照的，长照
2: 长照那个那个很棒，很辛苦，
4: 居家服务的。
2: 我一搞嘛，好不搞不要一比，我
1: 要更加亲，
2: 更加亲的呢。
4: 对啊，对啊，
2: 很好很好，做功德。
4: 人拢甲问讲啊。申请哦，像哥哥你这种型的哦，有诶
1: 吼。什么安
2: 怎？我要签嘛？
1: 有会当签嘛嘛？
4: 引导的人吼，拢会讲问我问讲啊你，啊我什么时阵会当申请你来服务啦？我讲你
2: 看你水，
4: 无啦，啊你都紧中风，我都会当。
2: 啊，走，叫恁别紧中
4: 风。好，可以走了。
2: 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哎，再走。我当时要中风。
1: 无啦，伊是。看你演到，就想要甲你好。
0: 好佳仔，你头无甲问讲你咧创啥？你先甲我问。
2: 来，红队，
0: 红队第三组李秀鸾都来好听的歌曲，自作多情。
2: 这个秀场一枝花了。

0: 让我想到那个歌厅秀那种感觉，
1: 真正不简单呢。
0: 开玩笑，
1: 既然每一个动作、每一个卡步都
0: 很到位，
1: 很细心呢。
2: 对啊，
0: 这真正可是看了专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3: 专家。
0: 对啊，是啊，
2: 一句话拢背起来。
0: 真正啦，真厉害。
1: 看一下厉害，什么原因啊？
2: 哦，我你讲，
0: 哎呀。
2: 不然你不要

0: 哎，台风。
1: 可是姐姐身材很漂亮。
2: 对
0: 呀、
2: 啊，谢谢。
0: 啊，你你她可以，她可以，你这边麦给她敬礼。我大概你要敬礼呢。
2: 美女好，美女好。
3: 会啊，哎
0: 哎，欠款欠款。
3: 好，恭喜
2: 你。立马好，我跟观众
0: 来来来，
2: 立马
0: 立马
2: 好。
0: 来来来，来来来，
2: 我朋友哈，
0: 加油
2: 呢，做这呢。
3: 你准备一点要我
0: 加油。
1: 你
0: 加
1: 一路路出路过，姐姐看快捷。
2: 全国的好朋友，还有我的好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0: 啊，你们个懂没？你懂没？我今仔全国的老朋友。
2: 有吗？
3: 全国今仔日迄食药的迄个量会创新高，
0: 还佫加强。普通时食一粒，今仔食两粒，降袂落。
2: 我哩都严重啦，
1: 你是闽南话好，是咪叫沙路一枝花？
2: 真的吗？
1: 真的啊，
0: 不不，海鲜。海鲜
1: 哦，
0: 而且北中南，较早伫咧红包场拜托诶，西门町咧拜托诶，你看
3: 真的哦，
2: 年轻的时候
3: 真的哦，
0: 现在不老嘛，你干嘛？那身材对不对？
2: 现在那个西门町还有那个很多的老板来叫我过去啊，嚯，要去你啊，不然我真那无时间，
0: 那我
3: 无时间哦，
2: 没有时间呐，
0: 光是忙这一些，
2: 因为台中这边有太多的好朋友，现在定居在这里，然后我也舍不得这些好朋友，
0: 对啦，
2: 嗯，回去台北有点，
0: 大家那种欢喜啊！
1: 姐姐，你这
2: 是西班牙的，
0: 哎妈呀！
3: 哎呦，思思念念就是你一个啊！
0: 谢谢啦！
1: 我叫你不爱
3: 去
1: 你，你看，
3: 你看，
0: 讲实在，因为啊姐啊吼，弟弟做人我真害怕，
2: 无礼貌，哎呀，叫姐啊！
0: 我姐也是伊啊，
3: 我是中医啦，
0: 姐姐，
3: 害怕，害怕，
0: 这个妹妹
3: 妹妹人是中，
0: 这个妹妹人我真害怕，高培我真看挂哈，好。因为他付出比较多啦，这个人就是这样付出哦，啊，而且很热情，发自内心的哦。那你该恁
2: 恁恁，
0: 哎 ，K O K 啊，
2: 哦，我们
0: 爱下死
2: 了哈。嗯，我的盖小姐，我们鹿鸣慈善永协会哈，刚创立的时候真的是，真的是很艰辛的。哎呦，那我最佩服的是杨长，我们理事长。
0: 啊，那好，
2: 我们理事长哈，我们理事长哈，林东云哈，开始厉害。
0: 听听啊，我听听啊，
3: 感谢
0: 啊，好的，好，谢谢，
3: 谢谢你，
0: 感谢感谢妹妹哈，妹妹来，谢谢妹妹，连刚妹妹来被做公益的水利
1: 哈，我刚妹妹买当出来算嘞。
3: 啊，真是好哈。好，来北队第三组许宏玉带来好听的歌曲《人生梦》。
0: 来，我正解发福哦。

0: 哎呀，莫怪做班长嘞，班长拢是有一个门槛的啦。
1: 有影嘞，
0: 想话要做班长就做班长。
1: 无啊，上个官无官声嘛要好，
0: 对啊，
1: 先做领导，
0: 对啊，
1: 啊不带有钱，
0: 这你三行伊拢有啦，
1: 哦三行，
0: 三行拢有啦，
1: 是嘛？无简单嘞。
0: 啊，恁恁这个恁这个班安尼偌久啊？
2: 十几年
0: 啊！哦，鸟哎，
1: 十几档啊，
0: 十几年
2: 啊！大概，但是中间，嘿，有老师来来去，
0: 嘿啊！
1: 啊，你参加偌久？
2: 我对头对头啊，不
0: 会。班长，你拜托
1: 啊！十几年啊嘞，
2: 啊都地缘关系啦，
0: 地缘关系，
2: 都底下都，里长也有趣味，嘿，啊，我嘛拄好有时间，你好像退休啊？
0: 哦，啊，你无几岁退休啊？你嘞？
1: 哈，你做啥？哈，
2: 六十五岁啊？
1: 你啊，六十五岁啊？
0: 农夫嘛嘛爱喊这大个，
2: 退休做农夫？
0: 啊，退哦，退休做农夫哦？
1: 你是退休做农夫哦？
0: 我是用农夫去退休嘞，啊，你只要弄弄啥？种啥？
2: 种地的物件？啊，
0: 种芭拉？种？哦，种啊芭拉贵个安尼呢？
2: 是啊，
0: 啊是农农种家己吃。还是毛的毛的销售，
2: 跟你同款来用来
0: 安尼，安尼啊，哦，
2: 做预购的，
0: 安尼袂歹。
1: 啊，是啥物原因？恁遐的芭乐拢较好食？
0: 地址，
2: 你那你那知影原因较好食？
0: 那你听听讲，
1: 啊，你就徛伫遮，
2: 我听，
1: 无爱讲阮高雄燕巢的较好食嘛？
2: 阮是住彰化二水嘛吼，那所以是左水溪渡过来迄个啦。
1: 肥啊，
2: 嘿，迄个、迄个水、水较、
0: 水较、较肥啦，
1: 土嘛较肥，
0: 土壤较肥，
2: 土壤无共嘿。
0: 啊，个话最主要用感情咧种，
1: 哎，无怪，用歌声、用歌声咧灌溉
2: 吼。退休的心情种出来物件，咱特别
0: 种。用心嘛，哦，过来就是讲，透早起来拢唱歌，遐巴拉听，
1: 巴拉啊，巴拉听来爽嘛，
0: 嘿啊，开花结籽嘛，
1: 爽就开了好嘛，
0: 而且个红心的，
1: 得大趴大咩嘛。
0: 哦，应该是安尼啦，
2: 吼。好啦，好啦，啊，趣味嘛，
0: 啊，你讲啊，拢无提啦，应该讲钱。
1: 阿妈嫁过
2: 来，你练钢要去？
0: 那所以问，就是练钢，
2: 那就是。无啦，我今仔日都无，今麦都无了。
0: 哦哦，今麦无
2: 了。小手诶。哦。
0: 今麦是气候问题啊。
2: 今麦水板的人
0: 就是。是气候问题啊，是。
1: 我伊讲水板人就水
2: 太硬了，天气太硬了，啊，够贵啊，够少钱人买就是。
0: 好啦，
1: 我得爱食迄贵的。
0: 不是，你等下不然要挨上铁碗了
2: 哈。无啦无啦。上好你一定是上好的，
1: 谢谢你，
0: 好了，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哈。眼尖的人士一看到为什么 Penny 不见了，跟大家报告一下，
1: 来，
0: 伊的偶像来看大力电视台，哎，不简单啊，
1: 伊偶像，
0: 伊偶像，
1: 伊去迎接不？
0: 哎呀，伊迎接，
1: 他去门口迎接，
0: 进来了，进来了，
1: 就难得的机会哦，
0: 要引到我们的歌唱界的天后，
1: 对。
0: 啊！封麦以后，重新在大力电视台公开露出。
1: 最近对，一直拢吼开演唱会啦，
0: 是啊，
1: 各方面的。
0: 伊刚刚上演唱会，然后无咧上电视哦，惊伊破例，为着 Penny 特别破例来个现场哈。
1: 是
0: 邀请到我们的二姐江蕙来，骄傲的心声，破声鼓励一下。

哎呀，兰 K 啊，这个我怕婆的不意思啊哈，04-2338-0303，我们的江惠二姐来到莅临我们的大力电视台。

0: 厉害了，
1: 偶像，偶像，偶像，
0: 想不到二姐竟然有法度大驾光临。碧林，
1: 很多徛伫顶悬远看，搁就了有型
0: 咧。什么态度？搁远看，顶顶看嘛是有啊。
2: 站在卖行下来。
0: 就是啊，
1: 我不想讲，你那唔得徛伫遐咧。
0: 哎啦，别拜啦，这算
1: 很用心咧，
0: 算是你的偶像啦。
2: 对，但是伯乐哥给我这个任务的时候，你说我有炸雷弹啊？
0: 那炸雷弹，
1: 那你讲炸雷弹？
2: 因为我感觉无型。
0: 我跟你讲，其实呢，我

0: 就是好玩就好了、欸。
1: 其实我觉得有像，因为谈多啊，咱咧讲二姐妹来嘛，我看台下有很多妹妹
0: 骚动，
1: 年轻人拢提手机起来。
0: 对、啊，准备会
1: 去。其实有诶嘛，无看过江惠本人。
0: 对啊，对啊，江惠来啊。尤其今天有小朋友来，他也没有看过江惠嘛。
2: 今天我是就惊去哦，我等下出去哦，江惠刮眉毛了。
0: 没啦没啦，有种你就来好不好？没种就不要吃。
1: 没有他种你就不要来，好不好？
0: 像话吗？哎。
2: 我知道我声音没办法，因为二姐的声音真的太难，
1: 很独特的，还有一个声线，
2: 他声线真的太难，就是不是说。加好模仿，啊，所以我都尽量去揣摩他的动作，但是他唱歌也其实
1: 也没动作，二姐就
2: 他有时候高音的时候会稍微推，就两只手推一下，
1: 一点点那个一点这样，因
2: 为伊拢用内功来唱，
0: 哎呦，内功啊，
3: 真的相当的内练，
2: 这是真正我感觉上厉害。
0: 重点吼，啊，人客你若刚刚讲。伊无成，无要紧，你讲我成来啊，你来，你来哈，卖底下咧出一支嘴，对不对哈？你来，你来，敢报名哈？看是要像江惠啦，还是江叔啦，哎，还是迄个江啊，
1: 孙叔妹啊，拢好啊，
0: 通通欢迎
2: 啊。还是伯乐，
1: 哎，某红伯乐，
0: 拍某红，
1: 有呢，顶礼拜有一个就成就成立，
2: 我有，该有一个，我感觉就成
1: 立。女版伯乐，
0: 我本人嘛，
2: 对，不。嘿，唱歌干嘛就行
0: 了。两杯你们加强吼，饮汤爱豆豆，你嘛不会砸掉啊！来哦，破线个吃得起，零四二三三八零三零三呐。啊，朋友相招还

就死，就无人通买单。欢喜就好，卖去卖去，看伊食迄小菜两盘，啊走的是肉卡，卖走卖走，卖甲我转台哦、欸。

0: 大姐大姐，
1: 来来，不过只要分手哈，来红队几票？
2: 226票。
1: 好的，白队
0: 154票。哎呦，
1: 相差不多这，但是大家拢做努力的
0: 哈。认真，
1: 哎，感谢感谢，这无论是咱这个陆敏、光南，
0: 对，
1: 拢给咱支持哈。
0: 就用心的，谈到一间休息室，讲要开始啊，手机啊准备好啊，
1: 哎呦，
0: 几十支，迄手机啊排排站呢，
1: 是，
0: 够用心的
2: 啊。啊，他昨下有一支手机啊，无其实可以用拍
1: 破，不可能，借尸还魂
0: 哦，借花献佛，
1: 来去。咱第四组是无？
2: 红队律师组，杨慧琪带来好听的歌曲《明波雷》。
1: 哦，唔是汤啦，对啦哈。
0: 唔是汤，
1: 来听歌。
2: 这个是雷
1: 哈。雷啦哈。

0: 哎呦，哎，露面呢，大家拢个高唱，个高跳啊，那个身材个好，你看麦。
1: 服装个真，
0: 是是是，莫非你嘛是，你嘛是迄落人迄落迄歌厅秀的哈？
1: 哎呦，
0: 系啊系啊，
2: 那拢较
1: 熟。技术技术袂衰，倒点滴个咧，
0: 倒点滴什么意思？
1: 哎，滴 bring bring bring 啊！
0: 啊，金光闪闪，水气千条
1: 啊！
0: 哎，本身是有为什么会呢？啊，卤肉饭的头家娘啊，真正呀！啊。
2: 我有到沙鹿清水的话，小阿姨卤肉饭，
0: 小阿姨啦，
1: 小阿姨是你，
0: 小阿姨就是班姨啦，
2: 班姨啦，
0: 上到尾也无拄好生出来迄啦，
2: 哎呀，
0: 你一比因孙仔更加少的，叫小阿姨啦，哎呀，
1: 哈，啊，恁咧卤的是比较是较偏南部的口味，较甜的，还是？
2: 对，偏甜。
1: 哦，安尼我的最爱。
2: 没有那么。
0: 哦，南部的口味。
1: 有嘞，
0: 有嘞，
1: 有嘞，
0: 南部的口味，卤嘞，卤嘞，
1: 卤嘞，
0: 哪有会切角的，还有会。
2: 是切角的，
0: 切角的哈，骨角骨角的嘛哈，
2: 对对对，
0: 啊有的是空肉饭，
1: 切角
2: 的，切角不是缺角，
0: 那因为
2: 切角，
0: 切角啊，因为咱台北的卤肉饭跟台中的卤肉饭
1: 不
0: 同款哈，不一样。
2: 台北是绞肉的，
0: 哦，咖吧，哦，
2: 那我们中部跟南部的话就是切丁的，
0: 切丁的，
3: 对对对。但是我捌听过，敢那南部遐有人讲空肉饭是卤肉饭的。
0: 空肉饭是，对吧？伊讲迄是卤肉，用卤，伊迄块肉是卤的，所以叫卤肉饭。
3: 所以好像每个地方的
1: 真的
3: 不一样。
1: 你骗你讲的意思是，像阮高雄较少迄规地大，像台中迄种大空肉，所以阮台高雄讲的卤肉就是空肉。
0: 哦，
1: 啊，那是迄细地，咱叫肉色，肉色饭
0: 啊。哦，肉色饭，
1: 肉色饭，嘿，我们高雄
0: 叫
1: 肉色。
0: 哦，叫做肉色，肉色是假的嘛，对不？
2: 哦。
0: 你讲爱用麦菇啦，
2: 对对对，
0: 不是讲讲温体煮起来讲会较安怎哈，
1: 好食，
2: 较好食
0: 啦，啊就无咯，
1: 可能较无猪肉咸吧，
0: 哦，啊，佮有台湾猪嘛较好食，恁食较有关系，
2: 嘿，外国猪比较会有猪的那个咸味，
0: 咸味啦，可能是因就是用饲料较济啊，是安怎啦，还是品种的问题，
2: 饲的方式吧，
0: 啊，饲的方式啊哈，
1: 我他们都照猪养，
0: 我们都照猪养，
1: 但
3: 是台湾的猪。猪肉真的是很赞，
0: 小阿姨啊，谢
2: 谢，
0: 小阿姨，
3: 水板姨哦，
0: 哎，免钱哦。
2: 我们现在清水店有推出现在最夯的蒸蛋卤肉饭
1: 哦，啊，我要去，我的最爱，
0: 纯的胶原蛋白也端也端啊，
1: 谢谢。
2: 如果有到沙鹿清水再来去，
0: 回去啦，
2: 回去，
0: 谢谢各位哈，
2: 谢谢
0: ，
3: 上水的头，
0: 路边哈，大家拢安尼，啊这。你讲你猪肉话，讲你敢要信？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就是啊，徛在门口做门面的。
1: 来，北堆第四组陈慧宇带来好听的歌曲《爱无罪》。
0: 来，讲真，给人泡泡啊！

0: 赞啊！
1: 啊，最近有过来小吹无？
0: 敢有来？
2: 我刚刚来吹波浪吹。哦！刚刚
1: 来，刚刚来小吹，
0: 而且来小吹，而且做那个造福员呢。有个来啊，有个来，大家奇怪，那大家嘿做造福员都没吹乐歌哦。
1: 真的造福员也很辛苦，讲实在，真的很辛苦哈。有一挂时段，真正就是你有啊多，有诶那卡。穿得较魁梧的，要甲翻身都真困难呢。
2: 需要啊，那个伯乐哥，你曾经来过我们公司做那个公益的那个主持人表演。那个香山。
0: 哦，香山那个。
1: 你是那个四哥他那边的。
2: 中彰荣家。
1: 哦，中彰哦，那你们是中彰荣家那边？
2: 我是里面的造福员。
1: 里面的造福员。
2: 对。啊，
1: 造福员是什么样？他是有固定的吗？不是。不像我们普里的话是啊，比如说A、B、C， 他跑三个地方这样子。
2: 那个是居服啊。
1: 哦，造福跟居服又不一样啊。造福。
2: 我是上班制。
1: 哦，了解了解。
3: 就是在那种什么中心
2: 固定的
3: 照护中心。
1: 有啦有啦，那个台中荣是台中的荣民是不是？中荣的意思。
2: 中彰荣家。
1: 哦，中彰啊。
2: 彰化。
1: 哦，哎呀，对对对。啊，你有看到我吗？
2: 有，我专程跑去看。
0: 你讲
1: 真的，
0: 专程专岗专岗为你传呢。
1: 啊，所以你们是负责的是一些长辈帮他做服务吗？
2: 就里面都是长辈啊。
1: 对。对了，我就是说，是干好不啊？是安怎做什么服务、啊？
2: 他们就是住在那里的住民，我们那边就是住民嘛。
1: 对，
0: 哦，伊是住伫内边。
1: 啊，我对，你是爱帮因服务，比如讲是有上班啊，是讲个实验库啊，啥之类的。
2: 有一些需要
1: 的、哦，
2: 对，

0: 真的也说
1: 这需要是需要很大的爱心，
2: 真的耐心，
3: 对啊对啊，辛苦了辛苦了，这个比护士还要辛苦，
2: 辛苦了，
3: 好，谢谢，人美心更美，
2: 唱歌又好听，
3: 对对对，谢谢你哈，
2: 谢谢。
3: 来阿兰，你讲这个小音了哈，你也可以来给他加音节哈，谢谢你哈，谢谢谢谢哈，感谢感谢哈，这种是服务了，服务护士施比受更。啊，乐了哈！你有这个能力来帮助别人，表示你还可以嘛？啊，当然我们尽量可以做一个啊，服务人家、献出爱心的人。
1: 手心向下。
3: 对对 对, 對、来。
1: 来，红队第五组林丽兰带来好听的歌曲，欢喜就好。
3: 来，大家好，我不是陈。

0: 哎呀，磐石舞群，
1: 欢喜就好，
0: 不是磐石舞群哦，是磐石哦。
1: 欢喜就好。
0: 啊，你参加入名参加几年啊？
2: 今年是创会啊，第一年
0: 哦。
2: 是市长是创
0: 创会就可以1300个人参加，
2: 了不起吧？
0: 那你要干呢？一般人了不起都要看医生，他是不用的，
1: 了不起。
3: 他是叫小朋友，叫小朋友。
0: 不啦，他了得起啦。
2: 他绝对是
0: 能力
1: 有 OK 的，
0: 对吧？
2: 要帅。
0: 但是我讲哦，有能力的人不见得会愿意付出。我们讲实在话的，
3: 这是真的。
0: 又有能力又愿意付出啊，这种的讲实在哈，诶，听讲啦。因爸爸一代就是安尼啊，好善乐施啊，
2: 吼。对对对，没错没错。
0: 人是安那，我都安尼，表示伊有一寡有一寡力量啦，有广北有财力，但是有的人是为富不仁哦。哦。好嘅人不一定都。
2: 对对。
0: 好嘅人
1: 不会慷慨哦。
0: 哦，嘿，对对，没有错，这么舍得的吼，都有去有些老爸啊，都有迄个后生啦，是讲吼。啊，但就对着因老爸脚步呢啦，所以讲实在这吼，若有机会爱好不过千几也无够啦，好不千几也无够，好不过加满两万三万，
1: 对吧？扩大服务嘛，前进哦。
2: 成你的贵人，他一定可以的，
0: 可以的，可以的，哈，加油者，哈，好，谢谢，
1: 谢谢，谢谢，感谢你，
0: 欢喜就好，哈，好，来，上来去排队的。
1: 第五组徐艳红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深情北海岸》。
0: 那五分钟给伊拍拍，最后一个哦，吹落去。

0: 哎呦，啊，老唱呢，哇，实力派唱将呢，
1: 而且姐姐很像歌手啊，
2: 嘿啊，
0: 开玩笑，
2: 这个舞台魅力
0: 应该有很多的舞台经验。

0: 念才对，台风很稳健，
1: 还要跟你们学习啦。之前有在做公益哦，
0: 所以你的偶像是欧阳菲菲吗？
2: 哇，这张这应该张金能力张，
1: 你们看出来了吗？
3: 金能力加点的对不？
1: 点点在，
3: 水哎呀，
1: 爆炸，
3: 你看得在啊。

0: 头毛诶，听讲是安尼，
1: 对
0: 不对？
1: 你的头发也很好，我看脾气也蛮好的。
2: 有诶是怒发冲冠，诶就是。
0: 我这是拢调调刚喷了丁诶呢，无话不软
1: 的。很软就对了嘛。
2: 你本身拢未硬，拢喷
0: 了丁。我拢爱用喷诶，
1: 对对吗？
0: 我是嫩个 Q。
1: 很高兴遇见，
2: 大家都非常厉害哈。呵啊，你本身也是那个光南歌唱班的，参加几年了？
1: 大概一年吧，哦，不过中途有休息。
2: 那可见你应该之前是很喜欢唱歌，应该有舞台很蛮多的舞台经验吧。
1: 我会跟我老公去卡拉 OK 唱，哦，还有投币式的。哦，
0: 啊，老公嘞，
1: 老公，
2: 有来哦，
1: 老公在休息室啦。
2: 啊，
1: 老公比较害羞，
2: 内向。
1: 哎，我们家老公很会唱粤语，
2: 真的，粤语啊。
1: 对他下一次一定要报名来参加。
2: 粤语是越南那个粤语吗？
1: 不是那个越南的啦。
0: 哦，导，
2: 来找个靠腰的，
3: 来了。
2: 别惊，别惊啦！
1: 来
2: 啦，一定是无登记哦，你也唔敢出来，无登记
0: 我跟你出来啦，来
1: 一下，你不来害我被误会，我们见不得光啦，
2: 还无登记，
1: 我见啦，不勉强他。
2: 来，欢迎两队所有的参赛者上台来，来，阿你麦克伯呀，哎，没关系，没关系，好，没关系，没关系，好，来，共两个，共两个，好，来，
4: 非常感谢大力，全世界观众朋友。各人排队，诶，兄弟姐妹，
2: 是
4: 各人伯乐，大家午安，大家好，
2: 好，你来出来，他大概拢刚未做咧竞选
0: 啦，是哦，哎，就是
2: 爱孙比较好啦，
0: 根本是大家就是介意这款的魅力所在，
2: 有没有可能？有可能？
0: 有没有可能？
2: 是啊，那对一年创会有办法到1300个会员，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0: 就不简单咧，
2: 但其实啊，那发生诶哈。
4: 每个人分工合作，到底努力的成果，
2: 是，安尼啊，还不鞠躬，
0: 谦虚的，
2: 就是安尼啊。好，来，我们的白队队长，啊，
5: 非常感谢啊，大力电视台，
2: 是，
5: 我有这机会来这唱歌，
2: 慢来讲，你
5: 感谢你，
2: 让我们的节目增色不少。
0: 你搁请那个陆战队来的，
2: 你看嘛，海军陆战队，
5: 我刚刚听到海军陆战队，
2: 你错了蛋了对吧？
5: 卡了嫩鱼，
2: 啊，你较早做什么兵？
5: 哇！
2: 直升蚵仔兵啊，
0: 兵啊，跟蚵仔兵
2: 啊，大草蚵，
3: 草
2: 蚵兵，
5: 蚵仔兵，
2: 哦，是有咧饲蚵仔，所以讲蚵仔兵啊。哦，
5: 我无，唔是，
0: 无做兵哦。
2: 什么台刀？
0: 即卖做兵干没哦？来睇到迄无做兵诶，
5: 直升机诶啦。
2: 啊，那个空军呐，
0: 嘿啦，
2: 是无？
5: 不是
2: 后援诶。
5: 迄叫陆军轻航空队。
2: 哦，轻航空队哦。
5: 真久啊，已经未记。
2: 哦，对啊，久无做啦，无你搁等下做看，妈的会记啊。
5: 无爱你，我少年呢。
2: 哦，感谢咱全国爱唱歌、爱表演的
0: 哈，
2: 国家哈。够一个够厉害哇！我们的小朋友哦，音乐班的高材生
0: 都是才子哦，
2: 拉小提琴嘞哈。所以咱这个舞台哈，无论大行细行哈啊，吃喝玩乐，大行拢听我搬开名的演呐哈，啊有跳舞的哈，啊乐器的表演，萨克斯风啦，啊琴键毛个的拍的爵士鼓啦，
3: 对啦，插彩嘛，拢会使，快送楼，
2: 哎萨利诺，
0: 来插彩，
2: 系啊，迄个欧贝差，
3: 表演真蛮会使啦，嘿。
2: 大力热炒店了哈，会不会让他插拢不？
3: 快收西洋会嘿呀！
2: 是啊，哦，有哦有哦，
0: 36到72地嘿哦，
2: 快收西洋会，这番捧出去请人去哈，欢迎啦，爱报名哈，来咱这个找小刚、佩妮，
0: 谢谢，
2: 找伯乐、
0: 乐哥、
2: 阿细，找咱大力电视台哈，再怎么说也要看一下分数了哈，来红队，
3: 来红队343票哦，
2: 白队
0: 207票，哎呀，也不错，
2: 其实差不多啊，这个
0: 也很棒。
2: 本地哈，一年超过哦，就差一个老师受伤啊，
0: 是安尼，
2: 系啊，是安尼啊，
0: 哎呦，
2: 无老师，因头咧做迄个通信行诶，因兜门口百几支嘛，一百支咧都有够啊，
0: 是安尼，
2: 嘿啦，伊怎么好？来，
0: 拍个照，
2: 来，甲老师班长，
0: 甲鼓励一下，
2: 开鼓励。你讲咱娘，哎呦，黑熊哈，截图的，
0: 因为老师那边老师受伤，
2: 对对。啊，你用截图
0: 哦，
2: 你唔好龙眼哦，龙眼也绕鬼哦，好嘞，这嘛是要行的
0: 啦。物归原主啊！
2: 来，得奖感言啊！
4: 感谢咱全世界大力的观众朋友对阮的支持，
2: 是，
4: 那么多谢排队，好，感谢，下次一起努力。
2: 好，
0: 你看麦，
1: 感谢靠电话的地方哈，感谢，谢谢。
2: 哎呀，你绕过，
1: 哇，
2: 哎呀，
1: 应该是我那拢有老出，
2: 拢你老的哈，
1: 拢无啦，我唔敢咧讲啦，拢有啦，你是有多啦，嘿啦。
2: 我来开开玩笑，其实吼，这吼啊票数多甲少吼，唔是表现得好甲歹，最主要是帮咱大力一九赶做宣传。

0: 是因为有太多人还没有看过大力一一球，借着这个机会，马上吼啊了解咱大力一一球到底在做什么节目，做节目的态度有认真无？
1: 是，
0: 我爱只是讲大力一一球哈，陪你钓永久。有一挂人吼，真正较康熙，啊，不是讲哈，一挂时代啊，时势啊，出去出外拍拼嘛吼，啊，无人甲伊聊天嘛好啦哈，但。像小刚跟 Penny 每天四点到六点，哎，中午是下晡，我刚才早上嘛，
1: 不，难不成是清晨吗？
0: 哎，看嘛嘞哈，大力一一九 MOD 七三二，啊，够中视精彩台播刷台，手机要也可以大力直播，都可以看到二十四小时免费的节目。
1: 真叫我够赞嘞哈，而且哦，这个喜怒哀乐都有啊，
0: 在
1: 节目当中各种诶，啊，单元啊，拢真趣味，寓教娱乐也很重要。
2: 现在每一旁的主持人就是风格都不一样，
1: 都不一样。一定伫大力吼，一定有在条找着吼，一堆恁会介意，真的是这样。
0: 拢拢无无四点诶，十二点到四点买看者对吧？咱一旁
1: 啊，对啊，要爱瘦的嘛有瘦的，要爱肥的嘛有肥的啊，我讲坦白的就是。
0: 好啦，感谢您哈，感谢我们两队来参加，也感谢你们继续我们支持。

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他们口中所谓的背景，看我的气势就知道我来自哪里，知道我来自哪里。人跟我讲太多，因为你无教课，因为你无教课呢。人跟我讲道理，因为我无读册呀。讲到阿头，咱是随时插在裤底，算命的讲我做好人，伤过土济。唔捌有人甲我下名当作笑话，阮的兄弟巴肚要我拍死，笑话。做我今日做你叫你跪的，拍的。阮的技术做你唔是囡仔耍的。你的面无咧话术，唔免叫我看你面子。是安怎看？

的东西我是我的名气，有太多人生全部是靠我的名义，别人前期期的凡人只要下个命令，你看看有多少人甘愿为我拼命。过了十二天在这里我是皇帝，我是皇帝，在你怎么可能天下太平？你现在看到的都是我的真啊，咱做的歹代志哪有可能去用抓？我的世界不是正，就是行。当我的路上，我是去探听，探听看卖，我是真正无影。

0: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1: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春上正艳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春上正艳金箔美容液。
2: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
3: 桩吼，
2: 啊，
3: 今仔日
2: 讲
3: 加
2: 一桩。
3: 啊，你用啊，这一摆
2: 买啊，
3: 这要怎啊？
2: 啊，我拢
3: 无
2: 啊。
3: 啊，你
2: 无
3: 啊？
2: 拢总无啊。
3: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2: 啊，阿爸无啊，甲你买一桩。啊，用那个，敢那无胶粉啦。
3: 敢那无胶粉
2: 啦。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3: 真正好用。
2: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3: 会金骨
2: 啊。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3: 哦，佫袂黏黏
2: 对。对对，足好用。
3: 哎，足好吸收
2: 的
3: 对。
2: 对对对，这款的真正有好用吼。都舒服的，
4: 伊迄个抹吼，抹抹面哦，较金骨啦。
3: 你讲金骨的吼？
4: 嘿啦，我问你，我有血啊嘛？
3: 对吧？
4: 抹起来加做好个啦。面细细个，该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3: 平。拢免化妆水对不对？哈。
4: 嘿，你做吼，我做金啦吼，啊，再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3: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4: 今天我起来抹手啦。
3: 有好用无啦？我
4: 抹手啦，唔手咧，拍日头，脚踏车拍日头，抹手会白啦。
3: 即抹抹咧，手会白对不对？有好用无？这款
4: 有啊，我自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3: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够好用对
4: 无？是啊，我还搁一罐了。
0: 你头遐吼，想要拖一公杯啊，安尼捏捏捏无？
3: 捏捏捏啊，即摆嘞？
0: 啊，即摆没啊，即摆病啊啦。
3: 病啊，你去我倒过过哦。你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面顶面卖这個，面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春上正艳一支。春上正艳，伊这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这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共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他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了这个产品到这段时间，我最高也没办法量解，就是说他给我起价，他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18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这么多年里面，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啊，这里底规矩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这吼，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下看。有看金啊？你楼顶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你甲两边有一边甲有抹，一边甲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落来，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都无法度遐尼啊金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马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的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真言，这个进步美容仪啊，对吧？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袂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进步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得志。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会红、会肿、会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伊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那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油纹足侪啦，本来拢像脱了光白啊，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乌豆乌鬼共款，我搞遮好用， 你都轻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轻用，加心内底下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加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讲，今仔日注意听吼，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让你试用。那确实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筋骨，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像咱买拢用我钱退用我哩。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好，像这就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有无吼？哦，目睭倒落的啦吼，啊，过来这就这面皮拢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就干燥，你就暗沉。你的松弛，你的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揪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皮肤啊，甲你这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印，1711年，你即马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马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搞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知道？一块金啊，拍偌久呢？一块金啊，吼，薄利丝薄加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供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供48天，即我大家供到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这细盒内底1万张。

0: 因为这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玻璃丝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有营养品能吸收，和成分能让更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的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搁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搁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吃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呢？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这抹去了，就断一断的，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阁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液，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哦，无酒精、无香精、无皱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各位当。恢复你的弹力甲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佫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佫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啊，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 egg 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七大成分，特别这边佫加级，佫升级。改善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钙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甲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遮拢吼无佫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分量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分量机的时候，我坐分量机，我特别甲现伊迄个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这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上当的时阵，就无可能这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哦！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哦，啊，那这个优待先卖2900，啊，其他品牌拢爱2000-3000哈，拢爱2000-3000。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3800，我卖你3800，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我讲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更加会好。注意听哈，3800唔免。2800就好，一罐2800就好。其他电工主文这50个，你都相信我会到啊，我一定加上给你。2800万免，一罐算你2600就好。2600，这会使恭喜咱的这个村上正彦金箔美容全国上低的介绍啊。啊，不过今仔日这2600要搁给你买到，搁兼赚到。电话先卡啊，50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炸两罐等你。赶快2600，买两罐2600，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这个什么专柜里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9950个尔，超过50个咱无搁食啊，因为这已经卖完啊。三罐2600，你全部。炸倒等于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两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哪行的哈？先甲接来。即摆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再加一罐哦，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等于全部4罐，让你炸倒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啊那一摆买。8罐你要算偌济？8罐5000就好。要爱小组的，要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组合，4罐2600，8罐5000。新卡新赢来，哎，飞龙姐，飞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分享来，那就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你好，我感应你，小朱姐， 要大做小做的，
2: 小做
0: 就好。好，小做就好，来五十五线、四线来。崔太太，
2: 哈，
0: 啊，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2: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2: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2: 哦，哦，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五十五线，我，哎，秀梅姐，你秀梅姐，
3: 哎，我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

0: 我会当较熟乎恁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1: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1: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五十九岁，搁写一下。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嘿，管理姐，你好。
2: 哎，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2: 我要
0: 睡着。好，来，那找什么？六十件的，给他讲解六十件的，五九六十，五九六十。你好，我改六。
2: 啊。
0: 买美容
2: 仪。
0: 买美容仪。好，等我一下，等了以后啊，你六十一，六十一，给他讲解六十一来。喂，你好，我改六。哎，右贤哦。
2: 哎。
0: 你要一组？
2: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2: 哎，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拢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愿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有小美姐，你好。
3: 可以。
0: 小美姐，我加油。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哎，六个三串，甲接一下来。哎，这金雪金姑大姐，你好。
2: 我要一
0: 组，四组。好，四组啊，来，六个四串，搁啊，接一下，四串来。吴妈妈。
2: 啊，我买一
0: 个。哦，吴妈妈八十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二十年啊啦。来，你个毕小姐，你要买大组、小组？
4: 小组。
0: 好，来，小组甲小姐哈，小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好，小组等我一下，来，六个七串，徐小姐甲小姐，我素清姐。
4: 哎，我
0: 小组。小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2: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给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叫我加用，你要塑化姐。
5: 你好。
0: 哎、欸，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在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在摸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济，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要恁人抹，恁人会足好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然后来一组来七十串，搁一组七十串来，嘿，王大哥，
6: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2: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我再一串，阿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7: 嘿嘿，
2: 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即卖吼。啊！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6: 三年哦，吼，好，再
0: 见。等我一下，小姐，甲小姐五十二串，甲小姐爷爷。蔡小姐。
6: 你好，我小七。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8: 没进步。
0: 好，来进步，来五三串，要进步，来，不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来，你好，要进步哦。好，来五四串进步，搁小姐来，你好莲花，你好莲花。
2: 哎。
0: 要进步哦。好，来五十五串，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好，要进步哦。好，等我一下，来，要进步，赶紧发声啊！职工才无咧卖，才有咧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小姐，你好。
2: 哎，我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这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改，你好，来志燕姐，你好。
9: 哎，买一组。
0: 好，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串，搁一组哈。
9: 哦，买一组。
0: 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手补开要紧哈，用好甲倒手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不要进步哦。
2: 哎，是。
0: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放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套这用，一点点啊就有够啊，知无？这一罐吼，正常你用用咧两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才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进步吼，好，等我姐，好，等我姐来，小组甲小姐来，还有这青叶姐，哎，买进步，
2: 哎，
0: 好，等我姐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会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用了，哎，小朱姐，要大组、小组的，
10: 小组
0: 好来，小组就好来，五十五串、四串来，崔太太，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哈，用这用几年啊？
1: 啊，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1: 好，
0: 你等我一下，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我。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3: 我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服您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3: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
3: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岁，我小姐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欸，管理姐啊，你好。
3: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
3: 我要小
0: 组。好，来，那找出来60线的，给他接接60线的，5960，5960。你好，我改你好。
3: 啊。
0: 买美容仪。
3: 买美容仪。
0: 好，等我一下，电话接好哈。你好，61，61，给他接接61来。喂，你好，我改你好。哎、欸，右贤哦。
5: 哎。
0: 你要一组。
5: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哦，你有用过吗？嗯
5: 哎、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有小梅姐你好。小妹姐，我加油！哎，妹子，坐等我姐来，哎，那个三线给我接一下来，哎，这金线金箍大姐你好。
7: 我要接
0: 收这个。好，小组啊，来，四转过来，小姐，四转来，吴妈妈。
7: 我要接收。
0: 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抹足水吼，啊。等我姐哈，等我姐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要毕小姐，你要买大组小组。
10: 小
0: 组。好，来，小组啊，小姐哈，小组，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先坐等我姐来，那个七串的徐小姐，跟小姐，我是素清姐。
10: 哎，先坐。
0: 先坐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10: 嗯。
0: 好，等我姐哈，用的哈，继续加用，跟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今我加用，你要素华姐。
11: 你好。
0: 嘿，我加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马上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焦，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焦焦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钱，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要恁翁抹，恁翁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12: 然
0: 后来一组来70串，搁一组70串来，嘿，王大哥，
12: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12: 嘿，
0: 好，等我姐来，51串，阿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3: 嘿嘿，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呢，你开无看我即马吼，啊，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3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姐来，秋玉姐甲夏姐52串。

0: 光跳行浴室姐姐收听，我们要叮当酒。
1: 来，凤梅姐、守春姐、疫情姐和青哥连真姐，浴室姐我在看无。

0: 谢谢德金哥哥、莲莲姐姐、苏明姐姐、苏丽姐姐，还有苏明姐姐即将拥有的刚刚的千万冷冰啊、三井哥哥、金城大哥、小明大哥、冠宇、玉氏姐姐。
1: 吼吼吼吼吼，够个恁个大声！

0: 是？
1: 哎，很有感觉，感觉在西餐厅里面。
2: 这个是那个，为什么今天唱这个？
1: 为什么？
2: 因为原来，因为我就突然想到我现在在用手机伴奏找我那个直播这边唱不到的歌。哼、uh-huh. 我就
1: 找到以前唱的歌。
2: 哎、欸，没有，是不是？对了，对，就是这边没办法唱，因为没有卡拉的。哦，有几乎好多蛮多会的歌都好听的。
1: 忘记的，忘记唱了，我就忘记再把它抓出来唱了，欸、对不对？对对对。
2: 然后尤其有时候就很想唱，哎、礼拜二那一天晚上我就唱大概三首，就是在这边唱不到。呵呵。哦，然后就唱、
1: 很爽。
2: 很驾轻就熟啊！对，
1: 这个也是，
2: 这一首这个版哈、
1: 对，
2: 这版是那个张飞的，张飞他有出一张英文老歌专辑，所以他那个就是做的蛮合，我觉得他旋律还有那个乐器做的蛮 OK 的，因为我之前上次好久以前唱过一次这一首歌嘛，是唱那个英文的版，结果他其实他打张飞。才找得到他那个，你打红音打那个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一句英文找不到那一首歌，
1: 原唱也不是张飞吧？
2: 对，不是他，可是他有张飞这个版本。哦，刚刚的配乐是张飞他唱的那个版本。
1: 所以这首歌你在那个什么西餐厅也唱过？
2: 不是西餐厅啊，
1: 不是吗？你在哪里在哪里唱的？
2: 就以前短暂做过婚宴嘛，婚宴那个婚宴就会唱这个嘛。
1: 是
2: 婚宴其的这个是婚宴
1: 很适合，
2: 其中会唱的歌啦。
1: 对，
2: 啊都啊，好像那个那时候就有了，这个很老的歌啊，
1: 超级老了。啊、对、啊，旋律是蛮熟悉的。
2: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旋律的哒哒哒哒哒哒哒，很多英文老歌，他的张飞那张专辑里面也有。
1: 是。
2: 啊，我唱英文是狗混，
1: 跟那狗混啊，
2: 起码狗混呐，就是听起来那个腔调不会有点台味。哦，
1: 到底是 key 嘛 key 咩？
2: 啊 key 嘛啦。
1: 上 key 呗，
2: 哦 key 呗 key 嘛，拢啊，凊彩卖 key
1: 歌好了。
2: key 嘛 ，key 呗 ，key 呗 ，key 嘛 ，key 嘛吧，凊彩。
1: 对哇，凊彩。
2: 啊，卖用 key 嘛 ，key 呗，用上无啦。上无，嘿，上无，
1: 上无，
2: 上无，
1: 上无啊，上无。
2: 你好，和你讲到我拢。
1: 哎，我冇和你讲啊，拢乱去啊，你知无？
2: 上无就对啦，上无啦。
1: 上无，
2: 上无，上无。
1: 哎，上无的国语，
2: 上无，
1: 上无是。
2: 上无啊，上无。
1: 那国语的意思是什么？至少
2: 最少至少
1: 至少
2: 没有那个
1: 上无
2: 上无嘿啦，
1: 上啦对啦，
2: 上无啦，
1: 都叫你讲一个
2: 上无。你家讲你人我讲到你都怀疑，你这疑心病真重嘞。
1: 五分
2: 啦，
1: 五分啦，哎，我耳改这句就好用诶，五分。
2: 我唱英语吼，一人听开都是未感觉吼，有一碗唱台语唱英语怪怪。
1: 那你还好啦，
2: 我听起来還
1: 好对了。哎，那你自己本身英文怎么样？
2: 很烂，
1: 真的、喔。
2: 不，我国中一我这跟老师有关系。
1: 国一、真的很重要。
2: 国一的时候、喔、英文不错。国一下学期开始被那个吼、那个老师吼、
1: 欸。所以我觉得
2: 拿那个的，
1: 你丢掉什么老师真的是。
2: 我给一个塞宾吼，
1: 真正
2: 啊，歪跳个啦。英语好啦，自己平淡啦，不过。
1: 不是，真正
2: 老师嘛是一点啦。
1: 无，真正你拄到好诶时阵，他就是一个启蒙老师嘛。
2: 啊，
1: 你拄到一个真正，迄真你真正是去那边混的，你真的被他影响是一辈子啊。
2: OK 啊，有啊，那当然是多少啦，多少。对，互卖功拢怪啦，拢怪
1: 啦。因为你若刚打开始出入门的时阵，你拄到迄个是，他没有帮你基础打好的话。对，你后边都拢熬又起啊呢。
2: 真是啊，厉害的。以前不要讲现在，现在老师不好当了啦。以前的时候，你说他要有一颗那个赤诚的那种教
1: 学。对对对，现在不是，因为很多恐龙家长嘛，
2: 啊，
1: 你就这老师就拢不爱做，干脆退休了嘛。你请讲好，前阵子发生的，有一个妈妈说，我因为一五看到人在讲，是上课的时候没有老师的时候，她只是觉得说。那我可怜的代志，结果就真的发生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啦。因为儿子一般被上课的时候，怎么一直都没有老师过来啦？啊，后来就有一个就跑去教务处了，说啊，我们老师到现在还没来这样子啦，哈。啊，因为就是老师不足啊，所以呢，后来学校就临时本来好，假设这一节课是上英文课，他直接就调了一个数学老师来，那我们这节就上数学这样子。对啊，今晚被拿奶奶。对。老师少成这个样子了，
2: 少成这个样子，
1: 对，
2: 应该是说哈，那个军公教那个，退休那个那个什么，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做那个，那个有减。有减
1: 哦，18%那个吗？
2: 那没有什么18%，已经在好几年前就减少了啦。改了就是减少就对了。
1: 对，
2: 再来就是第二个哦，让人家不想当，就是学生没老师的地位，没什么地位啦。
1: 没地位啦，没地位，你那个老师变倒的，给老师怕的，霸凌的拢有啊。那谁还当老师啊？因为没有那个受管，就是约束力那种管教权的，没有了嘛。
2: 没有 gas。要是我
1: 谁没告诉
2: 老师
1: 不是不是
2: 我知道
1: 你不是老师的问题，
2: 老师还会被那个被那个开会还会被指责，
1: 对呀、啊、送教评会啊，对不对？那你那没咖喱啦哈啊，比如说这个不能教，然后他影响全班的人的一个受教权的，
2: 我再讲重讲一次，
1: 好，
2: 不代表本台立场教育部没告诉校长没告诉导致
1: 加一、啊
2: 啊、以上 代表阿志立场、嗯、加一，你可以加一、哦、
1: 可以加一，对、嗯、
2: 对啊，
1: 好，你说那因为老师这样子缺少的情况之下啦、啊、可能就是会找一些临时的代课老师，可是这样的素质又参差不齐了，
2: 对
1: 的，对不对？
2: 有的是那个约聘的那种，
1: 对对对，
2: 阿伯老师阿伯约聘，
1: 对啊，
2: 你没有，因为老师没地位，然后不受尊重、嗯、再来就是福利没有过往的那么好，
1: 是的，哦，
2: 他一个铁饭碗，他不如，如果他会读，他可以去选别的铁饭碗、哦，
1: 是的，
2: 哦，好，对不对？
1: 所以讲环境如来如外，
2: 选那个
1: 对啊，
2: 公家机关，
1: 谁还要生小孩、啊，
2: 选那个公家机关比较、
1: 啊、哦，
2: 那个还可以拿翘，那个我们不要说哪个什么单位啦，或者是啊、哦，例如说什么户政还是什么单位，你要去申请资料啊，量谁，啊，我请回去光银行哦，量谁，
1: 对，那种就还好，
2: 哦，啊，明明都。有六个柜台，才开两个尔，一堆人咧营业啊，无爱搁加开一个，硬给你排队，哎呀，公家就慢慢来。
1: 你那个变多啊？
2: 我是这个铁饭碗，我每天就工作这个，我们。
1: 对，
2: 我没有要多少那个、
1: 啊。对啊，我薪水也是这样子做嘛，也是这样子领嘛，啊、对不对？
2: 下面一位，
1: 下一位。
2: 开玩笑，没有按、欸，要按铃了啊啊！对啊，28号。
1: 啊，动作慢吞吞的也有啦，对吧？
2: 哎、欸，不是都这样，可是有这种人呐、
1: 啊。有啦，我们只是讲个案
2: 啦，对啦，个案，很
1: 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还是有好的啦，
2: 当然啦，哎呀，有的真的。是问饭吃的，博弈还是竞赛竞赛。
1: OK 啦，来，谢谢大家，欢迎收看咱的红红的约会。
2: 来
1: 好，我是安安。今天我跟大家带来分享的是讲，哎、欸，上了年纪之后，容易这种被自己的脚尖去绊倒。好，那么我们今天教大家就是三个动作预防跌倒，尤其这些上了年纪的这些啊大哥哥大姐姐们啊哈，注意听一下哈，因为随着年纪的增长，而且准那的脚的力气哈会逐渐的下降，所以说哎好难哎，容易哈被这个地面上细小的高低的落差呢，就会容易绊倒。那么你日本呢？我觉得83岁哦，现在还在服役当中哦，和在役当中哦，就是。这个医师他现在还在工作岗位上83岁了，对，他分享了一个自己预防跌倒的一个秘诀，那么教大家呢用一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好，但呢赶紧说三面回个公主式的走法，那么只要掌握这三个重点的时候，就能够帮助你做协调，好，这个姿势的协调，而且呢能够降低被绊倒的风险，好，那么呢小小的好情况之中，小小高低的这种落差可能会成为绊倒的原因嘛，好，我当时哎大陆也是那外的嘛，对不对？那么你这个东京开业家庭医师，好，这个医师他今年已经83岁了哦，好，那么仍然持续在担任这种内科医师的一个看诊，自己为了维持长久的健康，他一直非常的重视的是这个走路，对，那么变成时呢他前往医院的时候呢，他会搭乘那么地下铁，但是呢刻意要把这种转乘的过程呢，他会把它当成一种运动的机会，因为你在这个途中的过程当中呢需要走很多的楼梯，他就借由这样子呢增加走路的机会，那么歹友呢差不多说70岁的时候，他第一次意识

0: 造工跌倒，不可能会成为问题的时候，好，所以呢，他以前根本没有去想到说，会跌倒这样的问题。结果呢，在有一次，他的脚哈稍微的这种哈被东西绊了一下，跌倒了。所以呢，随着年龄的增加呢，因为人的肌力也逐渐的衰退嘛，好，那么跌倒的风险也会就跟着提高了。因为有的人会欢迎，好，这个反应年纪大了之后呢，这个后脚呢，哦，后脚会比较难抬起来。所以医生感染他观察到了哈，年轻人跟老年人的走路方式之后呢，他有去观察到不一样的地方。他发现的就是这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的是你说这个脚尖好抬起来的程度，这个脚尖抬起来的程度。所以呢，医生感染说年轻的时候即使你是一边拿着手机一边走路的时候，脚尖仍然是自然的抬起来的。但是呢，有一部分就年纪较大的这种，伊咧走路是真的无同款哦。这个脚尖呢，它容易是接近地面的，甚至于是呈现拖着走的这种状态。好，因为可能就较无力嘛，所以讲卡的较硬，较无要管嘛。啊，甚至于这个脚尖的地方是好拖着走的，其实也就是讲啊，随着年纪的增加的时候，咱这脚尖呢可能越来越难抬高的时候，即使只是一个非常小小的地面的高低落差的时候，也可能因为这样子就绊倒了，对。好，那么姿势的好调整，好，我们先教大家一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好，为了要改善这种好，走路的姿势呢，医师特别介绍，因为一边中随的是实践这样子的一个走路方式，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好，那么其中要注意的是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向前看，
1: 向前看，然后
0: 咧，下巴萎缩，不是说这样子哦，萎缩就好了，你慢慢没有哈，微微的缩起来，再来，你的双肩往后拉，对，背部挺直，
1: 对，
0: 那么为什么嘿？为什么这个叫做公主式的走法嘞？好，因为那么一但你敢讲哦，因为一个人盖水，恭喜安娜没有这样的一个姿势嘞，就是讲微微的下巴，好，往下缩，好，眼睛看前方，肩膀往后拉，好，背部挺直。一缩盖水，即使你不刻意的用力去挺背的时候呢，只要你把这个肩膀往后带。好，你的脊椎自然就会变得比较直。好，那么调整你的姿势量好呢，好，这个走路之后，那么刚才你的背部能够维持比较挺直的状态，那么你的膝盖也比较容易伸展，对，那么你这个脚尖呢就比较容易抬起来了。所以呢，也当来帮助咱杠杆这种哈，被这个小阶段的这种哈落差的时阵去绊倒的机会。
1: 安尼的脚尖比较容易哈。
0: 对，我也是安尼拖嘛，一卡夹卡袂起来嘛，爱用拖，那这样子的机会的绊倒的机会就会比较高哈。对，那么这样走起哈路来呢，马甘拉会比较稳定一寡呢，你的姿势看起来也会更加的轻盈，而且很优雅。所以呢，就被称为叫。公主式的走法，
1: 你知道我在笑啥？你笑啥？告别的事吗？
0: 没嘞，没事。告什么事？
1: 教你一个绝对可以把脚抬起来。
0: 什么方式？
1: 就八家将式。你去行，你去厨房要冰箱要开冰箱了，
0: 你上好老的时阵，你用八家将来行啦，八家酒。
1: 无咧，无老大事。开点压开
0: 啊！对吼，
1: 对啊，一定压开。
0: 对啊，啊，拢安尼看啊，
1: 一定要压开。
0: 没有，可是你那个下巴是往上翘的，人家是下巴要往下
1: 的。可以往下。一开点压开啊！
0: 你最好从现在就保持八家将的走路方式。
1: 我走路声音很小，又那个。
0: 对，那么因为可能我们还没有到那个阶段，有的人已经到那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发现自己的在走路的时候提起来的时候是小脚尖是不雅观的，好，你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那这方面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哈，你也给你好，照着刚刚的方式，你的脚尖都能够提起来了。那么来，到底那要怎么走呢？好，你除了这样子走路的方式以外，你还要再加入快走，好，这种诶。节

0: 奏，好，这个节奏的不行。第二讲调整姿势以外，好，医生嘛进一步给他概述，好，就是节奏不行。嗯，嘛就是讲这个公主式的走路呢，你的基础点管呢，你再加上快走。对，伊甲咱讲，如果呢你一直都是维持同样的速度在走啊，倒倒行，倒倒行，嗨，同样的速度哦，哈，你会觉得很疲劳。对，所以你可以加入一般的这种速度的这种快走去做交叉的进行。那么所谓的快走，就是讲比起咧你平常的行路的时阵，速度更加紧急速速啦。好，这个节奏呢，好步行呢，就是将你一般的速度差不多跟差不多 1.5 到2倍的速度，这种快走交替的方式。好，就说你可以怎么做呢？对，说比如说你设定你走到前面的这个红绿灯之前，好，假设说你要过马路的时候嘛，你要过马路之前你是慢慢走，可是要过马路被走到红绿灯之前，你就加快脚步。对，所以这样子一个交替的方式的情况之下呢，也能够得到改善。那么抵达之后呢，已经走到对面的时候，你再把速度放慢，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反复的交叉。好，所以呢，医生说你家马格兰特别标示哦，透过这种快慢交替的方式呢，会当来帮助你促进你的血液循环。那么如果你重复进行了多次的话，也能成为相当不错的一个有氧运动。所以说有的一些爸爸妈妈就是习惯让倒倒行倒倒行，对，那个变成就是说一种已经可能你的力气没有办法去掌控快跟慢的情况之下，也会有不小心的时候你打到爆掉就爆掉啊，或者是落差的问题就是外的气啊。好，所以说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注意我们的公主式的走法，还有以及你的节奏忽快忽慢，这样子做一个交替。好，这样子就可能够减少降低这种摔倒的风险咯。以上你接来跟爸爸妈妈来分享，所以咱再接请讲。
1: 来，公主。
0: 你三十万。
1: 空三空三。
0: 来，我看到位。
2: 来，春菊姐，你点没？阿拉斯加海湾。来，春菊姐。老师音乐再多一点。

0: 来感谢，谢谢。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后边继续观看，来，秀菊妈妈，再来继续观看，心情。

等得到，来，谢谢感谢我爸爸妈妈，兄弟来到这个时阵的娘娘要来进行咱的终极密码，赶快过来开三千咯吼，兄弟，唔捌要过的看人要就知影，对。掐头去尾，安尼哈，未来时阵迄个范围内底，阮都不提示了哈。

0: 奥贝加对黄体啊，
1: 零到六三零，
0: 来，下一位可以重复上线哦，零到六三零，
1: 起码是开始的行吧呀，今天是上我今天哈，不要我先开讲者，
0: 好，
1: 你们光阴卡，
0: 你们电话可以打上来，
1: 嗯，我今天卡些，因为想讲今天中，今年中秋节咱上班嘛，啊无要行吧，想讲要去卡去烤肉店个。你知道嗎？跟那个卡用啊，我们的排到十点半哦。
0: 你是要跟他租什么东西吗？
1: 不是，他烤好我去拿。他说排到十点半了。水某你去看无？排到十点半了，你家赶紧家 Google 哈，你看附近有被送啥，还是该买黑啊？买黑。
0: 你是说那家店是在烤肉的，是不是？
1: 哦，跟他买啊，烤到十点半，排到十点半，晚上十点半的啦。
0: 中秋都过了，
1: 下班八点想要吃行嘛，我等到十点半才来吃。吃完呀，来，
0: 来，今天来就在一起，妹妹姐姐，妹妹姐姐，哇，你个浪了去啊，你个浪了去啊。
1: 刚才刚直播，超松哥有看，超松哥，嗯哼，我咧问店。彰化师大，哎呀，店门口的行，你看你要来哦，拍摄啦，不这样说。
0: 这找水某的去啊，对啊，啊，紧紧啊，你啊。
1: 水某就讲卖咁麻烦，啊，我心内是喵喵啊，
0: 喵喵。长春哥哥有听到无？
1: 我接人就是，我有那个小确幸，我就最开心了。
0: 真的。
1: 接到人，
0: 哎，他在彰师大那边卖那个什么寿司卷，
1: 对。啊，你是真正早去买行吧？无人买来嘛。
0: 啊，是真正拢今哎提早过中秋吗？
1: 哎，真的。礼拜三，明天就礼拜四嘛。
0: 长春哥哥来了。
1: 来
0: 啊，叫哎刁庆啊。
1: 长春哥。
0: 长春哥哥，哎。
1: 我
0: 听到，有听到，哎呐，哎呐，伊啊，你有闲过甲行行，好来，锦州妈妈，锦州
1: 妈妈，
2: 锦州
0: 妈妈，
2: 对咯，我迟到拢袂有啊，
0: 哎，中秋节快乐，
1: 还没搞，
2: 中秋节快乐啊，
0: 是的，
2: 我五色茶去针灸，五色茶，
0: 好稀哦，按摩看好吗？
2: 哎呦，那也好啦，
0: 哎啦，
2: 会讲话就好啦，其他也袂，我也袂叫，喂，没有力气
0: 啊。恭维等等要救人嘞，对，哎呀，身体健康，
2: 脚没有力气，要脚没有力气，
0: 不能一直做哦，
2: 多脚到之后就没有力气，
0: 你要多锻炼一下哦，会越没力气哦，所以你还是要锻炼哦，不能因为没力就不动了。
2: 对啊，我就会动啊，去针灸啊，就是去针灸，要不然每天下午都要去针灸啊，还有去晒太阳啊，
0: 要，
2: 通通有，
1: 对，
2: 我有动是有说。没有动，要早就翘掉了。
0: 不会啦，所以你要动。
1: 有人动。
0: 好，来，第一个讲好呗。
1: 来，什么？
2: 啊，没有人猜哦。
1: 对，零到六三零。
0: 换你。
1: 来，零到六三零，你看
0: 谁？是的。
1: 来，第六节一个。
2: 三六九。
0: 三六九到六三零。好，谢谢，感谢您。来，哥来，文娟姐姐。
1: 你好。
0: 文娟姐姐很少上来耶。
1: 来，文娟姐。
0: 嗨。文娟姐，
3: 四二三
1: 呀，
0: 四二三到六三零，感谢您，
1: 四二三到六三零，
0: 过来，进来请丽姐姐姐，
1: 四二三打过，四二三，
4: 五八一，
0: 五八一，
1: 四二三到五八一，
0: 感谢您，过来，谢谢，来，过来，春菊姐姐，
1: 四二三到五八一，
0: 哎，四二三到五八一，
4: 四三五，
0: 四三五到五八一，张小丽，好，来，拜拜，谢谢，来下一位，阿伯啦，
5: 喂，五八一哦，
0: 哎，对哦，四三五，
5: 五八一，六百，
1: 没啦，五八一以下，四三五，四三五以上，啊，四三五以上，五八一以下，
5: 嗯。445啊，
1: 445到
0: 58。
1: 啊，刚才问你公告啊，倒数第二手列挂。
5: 好，谢谢。
1: 你来拍婆啊，你来拍婆啊。
0: 好，我拍婆要给你看报的哦。
5: 好，
0: 来，445到581，来，锦州妈妈。哎，445到581。
1: 445。
2: 哎，581哦。
0: 七弟。到
1: 581。
2: 来。
1: 来。
2: 是
1: 你拢爱想这句来？
2: 系啊，我个哎，这么跑到我摆了呢。
1: 凊彩凊彩是讲者，无一定
0: 对。你进来来，
2: 来讲者个哦。
1: 哎，
2: 来，我爱无思考，拢在客厅在那思考，无头壳怎么
1: 摆？是，这是该，
0: 啊，多动啊。

0: 掉。
1: 华仔，华仔，
2: 华仔，
1: 边个？边个讲的？我你，我你啊，这做生意你了钱哦，人提早了了啊。问你头家华仔，
2: 五一零，
1: 五一零啊，
0: 五一零，四四五到五一零，谢谢，感谢你。好，来，再来，再来一起，上右，上右。
1: 来四四五到五一零，
3: 四八七，
1: 四八七，四四五到四八七，姐姐，
0: 你对八七特别有感。Goodbye, goodbye, 来唤醒啊，唤醒啊。
4: 哦，四八七哦，四八七或那个四七五啦，
0: 四七五，
1: 四四五到四七五，
0: 好，感谢你，好，不过的白，来，跟来接的凤梅姐姐，
1: 来，
0: 凤梅姐姐，
5: 四二九，四二九，
1: 四四四五，
0: 是多少？
1: 四四五，四五
0: 九，哎，四四五到四七五，
1: 好的，
5: 四五九，
1: 四五九四七五，
0: 谢谢，感谢你，跟来。这边请春菊姐姐
1: 来，四五九，
5: 我要看数字哦，数字还没出来，
1: 还没打，好慢了。
0: 四四五到四七五，
1: 没有四五九，
0: 四五九到四七五，
5: 四五九已经讲完了，
1: 对，
0: 哎，
5: 那就四五七，
1: 没有了，
0: 不是
1: 五九，
0: 不是
1: 五九上去，
5: 不是不是不是，哎，
1: 是，
5: 哎呦，哎，我刚才还想要讲什么，哎，是。哦，四六七好了，
1: 四六七，
0: 四六七，四五九到四六七，谢谢，感谢您，下一位。
1: 来，等一下，哦，对，等一下，
0: 四五九到四六七，
1: 二三四五六七，看到吗？
4: 四四六七，
1: 来，
0: 六四六七五郎共鬼啊，
1: 四五九到四六七。
0: 七
1: 个号码选一个，
0: 不要，
1: 看你想看，应该
4: 四六七啊，无哦，
1: 无啦，
0: 不行，不行啦，
1: 啊你洗，啊你，啊你，你洗，啊你洗，啊你，你洗，你洗，你洗，四五九到四六七，中啊啦，七点红啊，
0: 好来，哎了，锦鳞哥哥也当个起来哈，来，德庆哥哥，
1: 来，
0: 德庆哥哥，
4: 哎，
0: 来来，
4: 四六五，
0: 四六五，为什么说四六五？
1: 你搁讲一个。
0: 我搁予你一届机会，咱的交情，我甲你讲，我予你一届机会。换不换？
1: 你听这句，听这句话，听四五。
4: 不换啦，不换啦。
1: 总有一天等到你啦！
0: 恭喜你，
1: 答
0: 答
1: 对了。
0: 对了
4: 对啊，怪啊！
0: 你怎子跟我怪你？
4: 对啊，
1: 老婆，我喜欢。
4: 我老婆讲的啊，
0: 你只说对的。
4: 四六五，四六五，
1: 来，四六五，我喜
4: 欢。中秋节快乐！
0: 中秋快乐！
4: 为你而过，想你的时候问月亮。
0: OK， 好，没问题哈。
4: 好，
0: 我们浪仔哦。
4: 好，
0: 谢谢哥哥，谢谢姐姐。来，下一位来。题目零到九九九，来接客了，来下一题了哈，来雪清姐姐，雪清姐姐零到九九九，
6: 零到九九九，
0: 是，
6: 我选那个是四八七好了，
0: 这是北七哦，
1: 零到四八七，
0: 对这个号码很独爱呢，
1: 零到四八七，
0: 零到四八七，谢谢，感谢您，下一位，来哥来接着请，春菊姐姐，
5: 四三零，
0: 是三零，零到四三零，谢谢，感谢您，下一位，来接着请，闪亮闪亮，哟，
1: 零到四三零。
5: 三八七，
1: 三八七，零到三八七，
0: 三分之一，
1: 来零到三八，零到三八七啊，下面位，
0: 好笑哎，零到三八七，好来，亚文姐，文姐，
7: 喂，
1: 来，
7: 三八七哦，
1: 哎，零到三八七来，
7: 零到三八七，
1: 来，静姐。
7: 两百啊，
0: 两百到三八七，感谢您，来，请坐妈妈，请坐妈妈，
1: 两百
0: 到三八七，
1: 两百到三八七，
6: 好，啊多少？
0: 两百
6: 哦，
1: 到三八七，来，
6: 三零一，
1: 三零一，
0: 三零一到三八七，谢谢，感谢您，来，再来，这位秋爱姐姐啊，
1: 秋爱，
6: 平安。

0: 上去，三零一上去，
1: 英雄到387，
0: 三八七以下，三零一上去，来听我，来个
2: 三，那就是三二五，
0: 三二五到三八七，快了快了啊
1: ，OK， 快了快了，很接近了啊，好来，跟来接在一起，闪亮闪亮，
3: 来。我无北区啊，
1: 无啊，没有，无北区怎么讲啊？只要无北区怎么讲啊？
0: 我三，
3: 来，三六一，
1: 三六一，
0: 三六一，三三五到三六一，
1: 感谢您，跟来，感谢丽，来丽姐姐姐，丽姐姐姐，三二五到三六一，
4: 三多少？
0: 三二五到三六一，
4: 哦，到三六一啊，嗯，嗯。五二一啦！
1: 你怎么怎样讲讲三六一啊？你们讲五二一？
0: 你
1: 是来的
4: 三二一啦！哎呦，
1: 你制造效果
0: 呀！你再看一下，你再看一下，再讲讲一次，来，来，你再看一次，来。
4: 他刚刚最早讲哪里？
0: 三六一啊，三二五啊，
4: 三六一啊，
0: 三二五上去啊，到三六一，
4: 三六一啊，
1: 是
4: 好三。三五一，
0: 三五一，三二五到三五一，好，
1: 谢谢，感谢你，来，跟来这边请，后面姐姐，后面姐姐，三二五到三五一，
5: 来三三三三三九，
1: 三三九，
0: 三三九，
1: 三二五到三三九，感谢您，差不多再一位哈，对，来，跟来这边请，春菊姐姐。春姐姐姐，
6: 看就是哦，看不到是
0: 三二五到三三九，
1: 是的，
6: 三四五到三三九，
0: 没有三二五，三二五，三二五到
6: 哦变成了哦，诶那就三诶三三七好了，
0: 三三七，
6: 啊不对不对，三二七诶，底下不是哦，三三二九好了，
0: 三二九换
1: 不换。
6: 啊，不用换了、啊，就三二九。
0: 恭喜你，
1: 直接命中红心。
6: 他真的、哦？
0: 对啊。
1: 你直接命中红心嘞、
0: 欸！
1: 太厉害了你！对呀、啊，
6: 谢谢，我是谁？是谁？
0: 来，点一首歌。
1: 嗨，姐姐，点一首歌。
6: 哎妈，最远的你是我最近的爱。
1: 好， okay. 没问题，明天哦。
6: 好，啊、好，谢谢，谢谢、啊，
1: 感谢姐姐哦。
6: 好，谢谢，
1: 厉害了，厉害了，好，直接。直接命中哈 ，OK， 来谢谢刚才爸爸妈妈上来互动哦哈，就是要这样子，要让你们动动脑哈。
0: 那么对，
1: 有单元的时候就是要上来哈，这样子才能够多动动脑哦哈。来，继续，咱们来唱歌了，赶快爸爸妈妈跑起来吹的去，卡电话听歌。
7: 来，曹阿姨，你点没？阿姐歌。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继续带来这首歌曲。天凤姐姐，你所点的歌曲哦，外婆的澎湖湾。谢谢曹聪哥、雪晴姐姐、天凤姐姐，还有国君哥哥、秀芝姐姐、曹阿姨。

0: 诊断妈妈等哥哥在这边，冷冰冰春暖姐姐美慧姐姐金城大哥赵半姐姐苏丽姐锦江公位给刚呢
1: 来哟、哦、美娇姐你点名爱如潮水

0: 交情。三井哥，这条音量较大声。来，美娇姐啊，谢谢哦。
1: 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华夏继续吹的给，都来继续观看凤美姐姐的手电苗，笑永江山梦。谢谢，凤美姐姐。水仙哥，还有苏丽姐姐。美香姐姐，新春快乐！泽明大哥、春菊姐姐、素梅姐姐，还有秀秀姐姐、美娇姐姐，即将用的鬼刚哎，个亲阿冷丁啊，还有秀芝姐姐、林昭姐姐，还有丁峰啊，鬼刚哎，啥哟？三井哥哥。

0: 姐姐，还有凤梅姐姐，新年快乐！还有 JD 姐姐，文龙哥哥，你加油！
1: 噔噔噔，来，谢谢，耶！点歌时间又到了，点歌有什么好处？可以听歌，不用钱。又可以有参加中奖的机会，对啊，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来上线准备三首歌曲哦，好，等会靠通控数据三首吧。是的，爱听什么歌，准备啥新歌曲，等会赶卡起来哦，好，来接客了，这个来，这个是锦缎妈妈。
2: 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阿珍，
0: 哎，
2: 来你点啥？
0: 你要点什么歌？
3: 点了，你那样答我。
0: 你爱较食人，我较会捌你啊！
2: 你哪会唔捌？我是合唱的哦，合唱的。
3: OK， 合唱
2: 第一首，第一首啊。
0: 好，第一首哈，好，感谢你，跟着拜。那
2: 第一首
0: 哈，跟着拜。来，这个是碧雀姐姐。喂，碧雀姐。
3: 刚刚聋了。
0: 哦，好水哦，这条救命耶！
3: 救命，你看阿弟唱的啊。
0: 这是世界经典名曲呢。
3: 很好听呢，
0: 你很有 sense 呢。
3: 反正啊，龙唱的很好听呢。
2: 起码这个时间差不多哈，起码这个时间
0: 差不多，这个时间好不好？
3: 好，明天吗？

0: OK，
1: 好，谢谢。来，来，耀昌哥哥，嫂嫂。
2: 哎，
1: 哎，哥哥你好。
2: 爱人懵，真人懵。
1: 真人懵，对不对？
2: 哎，
1: 哎，真人懵啦。
0: 真人懵 ，OK。
1: 我打西瓜啦，明仔来懵，好不好？好，你把把次摸。OK 哈，
0: 我喜欢金南宫
1: 的。好，谢谢你，好，拜拜，拜拜。来，跟来，佳丽姐姐，佳丽姐姐，你好。
3: 哦，容易受伤的女人。
1: OK， 好，没问题。
0: 邓华姐，
1: 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哈。容易受伤的女人。
1: OK， 好，来，明天唱哦，哈，过来啊，下一位喽，下一位喽，接着写。哎，林玉啊，林玉啊。丽丽姐姐，
4: 有，
1: 哎，你很开朗哎，我喜欢你的个性。
4: 我都爱听你这念么念么啊，那念么那念么念么，像我操你呆操你呆吗？
1: 我本性的呢，我爱操你呆。
4: 你本性的，你讲话就当时爱操你呆安尼。
1: 哦，有当时啊啦，我当时换袂过来啦。
4: 啊，不是安尼，我讲。
1: 连玉啊，连玉啊。
4: 有。
1: 你们听什么歌？
4: 我麻烦阿姐啊，麻烦在我唱。林根红。
1: 林根红。
0: 没啊，无咧唱，那首无咧唱。我刚刚唱周杰伦。
4: 对。
0: 我刚刚唱周杰伦的啦，你要唱啊？
4: 我唔知道什么人唱，我唔知。
1: 我会使唱啦，啊你敢无目睭？迄首我感觉我来唱，感觉较无适合
0: 咧。目睭。
4: 啊，我自己唱哒。
0: 无啦，我未晓啦，迄首我未晓啦。
4: 你是只憨蛮？
0: 我只憨蛮咧，我讲咱只憨蛮，这头食了十年啊。
1: 我拢只憨蛮咧。
4: 啊，无得，爱你的机会。
0: 哦，合唱的。
1: 我们就最后一首。
0: 好啦，哎呀，摆到后边哦。
1: 最后一首。
4: 你阿伯当呢？
0: 讲一个歌手啦，我摆一个歌啦，去。
4: 当恁
1: 啊，好 ，OK。
0: 啊，你莫啊，好，当恁
1: 哈。啊，你改进发音嘛，不是无什么标准啊。当恁。
0: 讲到前当啊，
1: 当恁。
0: 好啦，我一定继续讲，你两个继续讲，我会讲到十二点六年啦。
1: 当恁，不是当恁。
0: 好 ，OK。
4: 你别讲，你讲我弯，笑到恁傻。
1: 当恁
4: 不倒哎。
5: 来，精英姐，精英姐有在看无？你点没有？爱一斤大瓜菜，速度降到78，谢谢。

精英姐看到你哦，爱一斤值偌济啦，那会使算斤的哈。来，玉珍姐、炸弹姐、精英大哥大嫂，来盖林妈妈、春菊姐、小蜜姐、藿香姐、秀芝妈妈。

天是哪一则民歌？小咪姐、炸弹姐、崔娥姐、梦香姐、三井哥、春梅妈妈、春菊姐、凤梅姐、戴嘉玲妈妈、阿才哥。

0: 来，感谢，谢谢哦。来，亚莲辉下歌快哦，字幕先哦。
1: 来，谢谢，感谢所有爸爸妈妈。来，我们要继续哈，雪清姐姐，你说点没有？亚莲辉，谢谢雪清姐姐。

0: 霞姐、碧霜姐、金琼大哥、锦江优美、德福大哥、三井大哥、玫瑰姐姐、素丽姐姐、素梅姐姐、碧霜姐、德清哥哥、连珍姐姐、美英姐、锦江优美、桂刚哎。
1: 那阿文阿文，亚文姐你的歌，天对我喜。

0: 小蜜姐、美红姐、袁素娜姨，还有碧霜姐、春菊姐、三井哥、班小春菊姐哈，还有那个美惠姐，谢谢新春哥。
1: 谢谢欢迎爸爸妈妈来今天要最好就是广铁跑想赶快给崔哥可以带你来提供哦。来，美惠姐姐你说对吗？生翁来。

0: 小鸭子的妈妈秀珠妈妈。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退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买！
2: 肌肤每天都在老去，只有给它最好的，才能留住你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七大美肌成分，深入基底保湿滋养，搭配金箔导入，加速吸收，重新启动肌肤修复能力，再现水嫩无瑕、净白透亮。用珍贵的金箔留住你更珍贵的青春。尊上正燕金箔美容液。
3: 我阿多吼，甲你买一
4: 桩吼，
3: 啊，
4: 今仔日
3: 讲
4: 加
3: 一
4: 桩。啊，你用
3: 啊，这
4: 一摆
3: 买
4: 啊，一桩
3: 啊？
4: 啊，
3: 我拢无啊。
4: 啊，你无啊？
3: 你拢无啊？
4: 啊，好抹咯，好抹无啦，重点是好抹无。
3: 啊，捌无啊，甲你买一桩。啊，用那块，敢那无胶粉啦。
4: 敢那无胶粉
3: 啦。系啦。哎，这款吼，真正好用嘞。
4: 真正好用。
3: 你抹开吼，会金骨啊。
4: 会金骨
3: 啊。啊，对，安尼双双袂讲黏黏。
4: 哦，佫袂黏黏
3: 对。对对，足好用。
4: 哎，足好吸收的
3: 对。对对对，这款嘞，真正会用吼。都舒服的，
5: 伊迄个抹吼，抹抹面哦，较筋骨
4: 啦。你讲筋骨的吼？
5: 嘿啦，我问你，我有血啊嘛？
4: 对吧？
5: 抹起来加做好啦。面细细个解抹啦，吼，是安尼平平啊，再加平
4: 平。拢免化妆水对不对？哦。
5: 嘿，你做吼，我做筋啦吼，啊，再做迄个化妆水，有够好。
4: 有够好用吼，真正赞吼。
5: 我拢起来抹手啦。
4: 有好用无啦？我
5: 抹手啦，唔手咧，拍日头，脚踏车拍日头，抹手会白啦。
4: 真抹抹了手会白对不对？你足偷钱的，人第一抹面，你第一抹手呢？你啊，有好用无？这款
5: 有啊，我自十年来拢嘛用紧嘞。
4: 十年来拢用这款对不对？真正够好用对
5: 无？是啊，我还搁一罐了，
6: 头遐吼。想要讨一公白啊，安尼捏捏捏无？
4: 捏捏捏啊，即摆嘞？
6: 啊，即摆白啊，即摆白啊啦。
4: 白啊，你叫我倒过过哦。
7: 你我手头已经18年啊，吼，18年的时间。18年，我敢卖一支产品尔。你若看足侪人，阿公家用人外口拢足侪人咧卖迄个化妆品啊，卖足侪品牌的啦吼，面顶面卖这個，面卖迄。我18年来卖化妆品都敢卖一支尔，卖村上正彦一支。村上正彦以及18年来，伊嘛毋是拢无咧进步啊。即18年来，这支进步美容仪啊，伊嘛已经改过3种无共款的配方。为虾米？因为有新的物件都在放入去嘛，新的科技都在放入去啊，所以这样。可以说是与时俱进，就是说他对着时代的进步，把好的东西用在我们的这个产品里面，让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产品的效果。为了这个产品到这段时间，我最高也没办法量解，就是说他给我起价，他给我起价，但是说实在金马起多少，你敢知道18年前的金马价跟现在金马价起多少，结果这个产品在我手头这么多年里面，我都不敢跟大家起价啊、哦！这内底规支拢，呀，规罐拢金啊，规罐拢金箔啊！哦，我这个这一罐这一束啊，出来恁看哈、哦。这吼、哦，你甲接出来啊，这个手头顶啊，来老师哦，翕来看，有看金啊？你老叮当无？哦，这拢金啊哦，这金啊，你安尼一束啊，像我咧，这安尼一束啊出来，抹一个面都够啊。这抹完了吼、哦，你甲两边有一边够，抹一边够无抹，你安尼甲比较过来，你也看卖两边安尼差别多啊，看。一边安尼加偌白了，另外一边就无法度遐尼啊筋骨，所以拄则你甲看遐见证遐妈妈，遐妈妈毋是戆人啊，一世人食到即摆70-80岁啊，对无？买化妆品，买有千无万啊，用过遐侪化妆品啊，伊是爱要用这支，伊毋是戆人呢，因为物件好，伊抹落了，伊皮肤会随知影。做者你个化妆品一日抹落，皮肤会痒，皮肤会红会肿，啊，过来啥？抹完了无迄个效果。但这个咱的村上正彦这个金箔美容仪啊，对啊，日本制造，甲你品质挂保证，哦，日本的物件就对了吼。咱台湾人虽然讲是对这个有做日本真崇拜，但是咱崇拜嘛未当盲从。不过人的好的技术，咱真正爱肯定哦。用日本的金箔啊，日本制造的这个金箔美容仪，较像样，真正让你学了，会当让你学了个特质。尤其即马吼，秋天要到啊。秋天要到在换季的时阵啊，足侪咱的妈妈的皮肤。

会红的、肿的、过敏哦，所以你一定爱啥？爱对这个化妆水给你做起，先把咱的水分保持好。皮肤那是保湿哪有够哦？你的皮肤就自然就坚固哦。拄只妈妈你讲讲，哎、欸，本来腰纹足济啦，本来拢像脱你讲白，咱一顺一顺，即摆抹到即摆像有到有过共款，我够只好用。你都肯用，伊就一定好用嘛。你都唔肯用，家心内底啊有啊，唔知真啊假的，家真啊假的，唔知好用啊歹用。我来讲，今仔日注意听啊，只要你今仔有买就对啦吼。你不管买大组小组拢随在你，只要你今仔有买，我开用一罐哦，你试用。那卡虽讲无像我讲安尼吼，皮肤较坚固，腰纹较少哦，啊，比如有较拉提的较紧致。那无我讲的这个效果，你穿来买拢行我，我钱退给你。你若像这個皮肤边啊，目睭边啊有腰纹的。哦，像这足看了较显老嘛吼，啊，过来是啥？像这纹路愈来愈深的话吼，哦，目睭都落袂啦吼，啊，过来这面皮拢零厚厚的，零厚厚的吼，啊，佫有就是这皮肤会干，会褪皮，哦，干燥的，哦，干燥的，有诶冬季痒的，皮肤寒天的时候会干会痒的，试看卖，因为咱的皮肤的问题大部分拢来自啥？来自咱的水分无够，含水量不足，你得干燥，你得暗沉。你就松弛，你腰纹就一条一条去造出来，哦，你而且愈侪回造愈侪条出来。这时阵咱要用什么？用金箔啊，甲揉起来。金箔啊，抹过了，你看我拄啊抹金箔啊，走去倒？走去手内底入面，走对手内底入面，啊，拢看袂到金啊，啊，金啊走去倒？吸收落了，伊就安那，伊就会让甲你的这个这皮肤啊，甲你这只营养的成分啊，甲你导入哦，你的皮肤的深层的当吸收。日本天皇皇室御用的金箔五基因，1711年，你即摆拄好314年啦，314年，这个时阵呢，第一代传兵卫所创立的至善堂德川幕府的手下的这个金箔的制造商，受日本的这个政府委托的，到即摆已经300几年的历史啊！吼，伊这个金箔啊吼，唔哪家做化妆品尔，伊阁挺好食。你捌去日本食过冰淇淋，甲你裹金箔啊无？迄就是日本上厉害的技术，哎，一块金啊，你敢不知？一块金仔拍偌久呢？一块金仔吼，薄利丝薄甲加0.02公克，伊的重量甲薄多，你用手甲抹，甲抹落伊就无呀。像拄只安尼，我抹的手就无去啊。一块金箔爱讲4个月，以前啦，即卖技术爱讲48天，即我大家讲甲像安尼一盒，这一盒内底几张呢？1万张。这细盒内底1万张，因为这内底每一张金箔啊，拢是薄利丝啊。也唔过，这金箔也发挥足大的功能，因为这用的是食用级的金箔，纯金的保养品上面效果，伊的传导力也强。添加金箔类，最主要要营养品能吸收，和成分能够较紧吸收，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搁有就是伊的带负离子，伊跟咱的正离子互相呼应，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搁会抗氧化，半年的那个自由基的清道夫，帮助你刺激到你的细胞的生长、健康再生。延缓你的胶原蛋白，佮有弹力蛋白的流失，所以你食一堆胶原蛋白是为着啥物？你为着要皮肤较紧致，为着要皮肤较 Q 弹。结果咧，你无用到正确的保养品，结果伊就流袂掉，伊的胶原蛋白就流失。你再抹去了，就断一断咧，你的皮肤就安那，就 Q 弹。你到70岁嘛是还佫水当当。所以，咱的村上正彦微导入金箔美容仪，也当复活咱的水嫩肌肤，就是吼无酒精。无香精、无皂色、无凝胶，会当甲你锁水保湿、净化、净白活化、淡化皱纹、改善粗糙、紧致肌肤、抚平细纹，佮会当恢复你的弹力佮光泽，一罐就好。尤其是这支产品内底佮有添加，唔是加黄金尔，连酸椒拢放落。咱放着啥物？放着这个美容界的酸椒，叫富勒烯。富勒烯的抗氧化能力比你咧食维他命 C 佮加250倍。金箔啊，蚕丝蛋白。米糠萃取物、玻尿酸、新 egg、海藻萃取物，佮有富勒烯，7大成分，特别这边佮加级、佮升级，甲你嫩白肌肤的虎耳草、熊果树加维他命 C， 提升保护咱的牡丹根、佮黄芩根，佮加上紧致毛孔的尿囊素，遮拢吼无佮加甲你算钱，拢总甲你囥伫内底，互你一摆会当满足到你所有的需要。分量机顶款拢有得卖，我即摆坐分量机的时候，我坐分量机，我特别甲献伊迄个迄落做。目录较倒落去来甲看，我看看了，我知影讲我卖偌俗，我无甲恁起价原因是安那，因为我要起价之前一定爱通知一摆，即边通知完了后，后抓我去上档的时阵就无可能即个介绍，所以你若有在用这支产品的朋友买起来囤啊，外口一罐拢3800啦，啊，啊那即个油

的时候卖两千九百，啊，其他的品牌拢爱两三千哈，拢爱两三千。啊，今仔咱要卖偌济？一罐三千八，我卖你三千八，你会感觉哇，那像百货公司的，反正今仔日你买到比百货公司的周年庆搁较会好。注意听哈，三千八唔免，两千八就好，一罐两千八就好。今仔定岗主文这五十个，你都。

0: 电话先卡哈，五十组尔，卖完就无啊哈。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再两罐等你，赶快2600块，买两罐2600块，搁加一罐给你，一摆炸三罐，2680块，一罐剩偌济？剩800几块。比你伫个即个做，即个做啥物专柜伫买吼，上少俗一半较低，080000099950个尔啊。超过50个，咱无搁接啊，因为这已经卖付啊。3罐2600块，你全部炸倒转去吼，一罐55毛，一罐55毛是别人的2倍哦。外口市面上咧卖30毛，咱卖55毛的哈。来丽华，你内行的哈，先甲接来。即马卡起来，咱有准算啊，上完就无啊。搁加一罐给你来，炸4罐，啊一罐要让你试用的哈。4罐炸倒转去，全部4罐。好，你炸到等于2680块，先接无进来啊！4罐2600块，啊，若一摆买8罐，要算偌济？8罐5000块。买爱小组的，买爱大组的吼，你像阮台南秀华因啦，因唔捌你买小组的，逐摆拢买大组的。最后一摆的组合，最后一摆组合，4罐2600块，8罐5000，先卡先赢来，哎，分龙姐，分龙。
1: 我订一组美容液，金箔美容液。
0: 买小组啊，大组的。有今天有大组的。
1: 2680。
0: 你等我一下哈，分享来。哎，这五六双啊，接一下，五二双啊，接一下来。来，你好，我改用你好。哎，小朱姐。
2: 嗯。
0: 哎，买大组小组的。
2: 小组的。
0: 来，小组的，来55双、40双来。崔太太。
3: 啊。
0: 啊，你用几年啊？
3: 哈，
0: 用这用几年啊？
3: 我要第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3: 好，你等我一下。
0: 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哎，秀梅姐，你好，秀梅姐。
4: 哎，我要一组。
0: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费吼，我会当较俗服您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5: 嘿。
0: 嘿，要大组、小组的。
5: 小组的。
0: 好，小组的来59双，搁小姐哈。4罐就用足久个啊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才买大组个来。哎、欸，管理姐啊，你好。
6: 哎、
0: 欸，要大组、小组。
6: 我要小组。
0: 好，来60双，60线的，给他接一下60线的，5960。你好，我改用你好。
6: 好。
0: 买美容液。
6: 美容液。
0: 好，等我一下，等下加好哈。来61，给他上一下61来。喂，你好，我改用你好。哎、欸，右前哈、喔。
6: 哎、
0: 欸。你买一组。
6: 对，小组的。
0: 小组的哈、喔，你有用过吗？
6: 哎、欸，没有，
0: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等我一下啊，注意听啊，唔爱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用你用免钱的，用一罐若无进步，皮肤若无较好，剩咧3罐现我，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1-2罐，爱买起来炖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可以，小梅姐我教你，哎，买一组等我一下来，遐63双甲我接一下来，遐个金谷大姐你好。
7: 没，我要
0: 请求谢总。好，谢总啊，来，64转过来，谢姐啦，64转来，吴妈妈。
7: 啊，我要一转。
0: 有吴妈妈80几岁嘛，你买足水吼，啊，好，等我一下哈，等我一下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要大组谢总。
8: 谢总。
0: 好，来，谢总啊，谢姐哈，谢总，无一定爱甲我买大组，有欠名再买大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谢总，等我一下，来，67转，徐小姐，甲谢姐，我苏青姐。
8: 哎，好，
0: 谢总的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8: 嗯。
0: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甲用，你好，苏华姐。
9: 你好。
0: 哎，我甲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嘛拢咧抹啊。我讲查甫人吼，皮肤若干啊，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干干对无？你甲抹起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钱，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也不要恁人抹，恁人会做恶路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10: 好
0: 来一组来70双，搁一组70双来，嘿，王大哥，
10: 你好，
0: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10: 嘿，
0: 好，等我一下来51双，甲下一个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1: 嘿嘿，
10: 你好，
0: 哦，这老朋友啊，你开无看即嘛吼？
10: 啊！
0: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0: 三年哦，吼，好，再见。
0: 等我一下，小玉姐，甲夏姐52双，甲夏爷爷。
10: 拜拜。
0: 蔡小姐。
12: 你好，我小齐。
0: 蔡小姐。啊，你好，要大组小组的？
12: 我
0: 也
12: 无
13: 进步。
0: 好，来进步，来53双，要进步，来，唔是职工，要进步哈。来，这阿婆，那你好，要进步哦。
13: 哎。
0: 好，来54双进步，搁夏姐来，你好莲花，
14: 哎。
0: 要进步哦。 好，来五十五岁，搁一个进步来啊！哈，来，小凤姐，你要不要进步啊？

0: 好，
1: 等我一下，咱要进步，赶紧发声啊！即讲只无咧卖，只有咧卖进步啊！来，你好，小阿、啊、小姐，你好。
0: 哎，我卖一招。
1: 好，等我一下，足好用的，用过你就学了哈。用过你会报人来用，即用过了皮肤会金骨会水会紧致，而且吼、哦、绝对袂过敏。那过敏你摕当来用我知无哈？来，你好，我教你好，来志燕姐你好。哎，
2: 卖一招。
1: 好，你也要进步，来等我一下，来五十八线，搁一招哈。
2: 哦，买一
1: 支。好，等我一下哈，用好倒手补较要紧哈，用好甲倒手补来新朋友。来台北的朋友，不要进步哦。
0: 哎，是。
1: 好，等我一下，谢谢啊，谢谢新朋友你的信任。我要甲所有的新朋友、老朋友讲吼，今仔你甲我买，只要你有甲我买，我拢开用一罐让你试用。不管你买大组小组，你一罐甲我用好完，用好空，但是卖套这用，一点点啊就有够啊，知无？这一罐吼，正常你用用咧两个月用不完啦，吼，正常你用，所以啊，你免烦恼，足省的啦，有够省，保养品无人像才省的来。文珍姐你好，买进步吼，好，等我姐，好，等我姐来，谢总甲谢姐来，还有这青叶姐，哎，买进步，
0: 哎，
1: 好，等我姐哈，我看这卡号吼，拢是老朋友，新朋友吼，我甲你鼓舞一下，你若毋捌用过我的保养品，你试用一摆看卖。有在试用嘛？唔是讲用无好无效，袂当退钱，用无效会当原金退型啊！你用一罐用到完都无要紧，但我先来讲广告加今仔一讲尔，0800-009-19，来你好，我加用了，哎，小朱姐，要大组细组的，
3: 细组
1: 好来，细组就好来，55线来，崔太太，
3: 哈，
1: 你用几年啊？你用几年啊？
3: 哈，
1: 用这用几年啊？
3: 啊，我要第一组。
1: 好，你等我一下，你用多少年啊？吼，
3: 好，
1: 你等我一下吼。好，等我一下，来，等我一下，来，55线，哎，小梅姐，你好，小梅姐，
4: 我爱一组。
1: 好，多谢你哈，用过甲我斗相报啦吼，我若免广告，免广告费用，我会当较俗服您哈。来，你好，毛小姐，你好，
5: 嘿，
1: 要大组细组的，
5: 细组的，
1: 好，细组的来59线，搁小姐哈。四罐就用足久的啦，你无一定爱买大组，你若是讲厝内底有两三个，你用你爱买大组的来。哎，管理姐啊，你好。
6: 哎，
1: 买大组细组的。
6: 我细组。
1: 好，来六十串，六十线的，给我接一个六十线的，5960，5960。你好，我家用你好。
6: 啊。
1: 买美容仪。
6: 买美容仪。
1: 好，等我一下，电话加好哈。你好，61，61，给我接一个61来。喂，你好，我家用你好。哎，右贤哦。
7: 哎。
1: 你买一组。
7: 对，小组的。
1: 小组的哈，你有用过吗？
7: 没有，
1: 没有，你用用看，一罐给你用免钱的，但我姐啊，注意听啊，唔捌用过的朋友，你都免烦恼，一罐开放你用免钱的，用一罐也无进步，皮肤也无较好，剩咧三罐用我原金退用哦，观众朋友，这上公道，啊，你若厝内底剩一两罐，爱买起来囤哦，来，遐个小梅姐你好。小妹姐，我加油！哎，要一组蛋黄姐来，哎，六啊三线甲我接一下来，还有这金雪金菇大姐你好。
8: 我一
1: 组四组。好，四组啊，来六啊四串，搁啊小姐六啊四串来，吴妈妈。
8: 我买一组。
1: 有吴妈妈80几岁啊，嘛你买足水吼，啊。好，蛋黄姐哈，蛋黄姐来，我吴妈妈甲我买几年啊，买20年啊啦。来，你好，毕小姐，你好，买大组四组。好，来谢总啊，谢姐啊，谢总，无一定爱甲买大组的，有欠名才买大组的来吼。徐小姐你好，好，谢总等我一下，来六啊七串的徐小姐，甲谢姐，我素清姐，
9: 哎，你好，
1: 谢总，谢总吼，这拢用足侪年啊吼，
9: 嗯，
1: 好，等我一下哈，用的哈，继续加用，甲你保证，愈用愈少年，愈用愈水，愈用愈可爱哈。来，我今我甲你个素花姐，
10: 你好，
1: 我甲用嘿，要一组好，电量也好啊。好，再有观众朋友咧问讲，查甫会使无？少的查甫当然嘛会使无，我嘛拢咧无啊。我讲查甫人哦，皮肤若焦，皮肤若油嘛无好看。啊，咱若洗面洗完了，皮肤是咪焦焦对无？你甲抹去了，规工啊都足舒服的，啊，抹一点点啊就好，足省的，足好用的。所以查甫人你唔好欠钱，啊，若是太太小姐哦，你若要恁人抹，恁人会做好多的哈。来，金子姐你好。
11: 我一组，
1: 来一组，来70线，搁一组70线，来，嘿，王大哥，
12: 你好，
1: 啊，王太太要一组哦，
12: 嘿，
1: 好，等我一下，来51线，甲小姐来，嘿，古山秋玉姐你好，
13: 嘿嘿，你好，
1: 哦，这老朋友啊，呢，你开无看我即摆吼，
13: 啊，
1: 啊，你要大组小组的，
14: 三年哦吼，好，再见，
1: 等我一下，秋玉姐甲小姐52线，甲。

丽清姐、新美阿姨、雅思妈妈、树叶妹妹、亮马妈妈、丽马妈妈、谢大哥、宝莲妈妈是依依好朋友、炳林大哥、丽清姐、宝莲妈妈，大家早安，大家高早。

谢美娇姐、李清姐、秀莲妈妈、谢美阿姨、廖妈妈妈、彩慧阿姨、大爷小林姐、宝莲妈妈、红阿姨、雅子妈妈、苏妍妹妹、秋儿姐、二三好朋友。

0: 是秀莲妈妈美娇姐、秀丹姐、康盛大哥、花生大哥、饼大哥、秋儿姐、红阿姨、桂花姐，感谢大家捧场，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大家，感谢大家，欢迎自己收看。宝贝哦，还有大家欢喜笑眯眯小宝，
2: 欢喜人小，这是各位明星。
1: 大家老早，大家好。
2: 哎，我们这个跑马怎么有一点点
1: 这个口发痰啊？是不是？小宝，乱码了哈。再整理一下。
2: 因为这个无语下面，因为这个睡梦中啊，武当下这个思绪会比较混乱。有时候梦到的东西真的是。是您那个五花八门，哎呦，真的是梦到一些
1: 梦都有啦，
2: 随随便便的那个梦，乱七八糟的梦都有，
1: 随便梦。
2: 对呀，
1: 我觉得梦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情境呐。
2: 对呀，
1: 因为人讲做梦梦，有可能是梦到，对，日思夜想哈，人讲那个日有所思，
2: 夜有所梦呢，
1: 哦，就是你。你是咧烦恼的什么代志吼？暗时啊，得继续做美梦。
2: 是，
1: 哎呀，都会这样子。
2: 当下梦到迄个梦啊，跟有时候跟现实会反而是相反的。
1: 哎，对。
2: 那我当下有的人就会特别去找，因为起码梦到嘛就发达嘞。
1: 哎呀，
2: 哦，问一下 AI 说，帮我解梦一下。
1: 解梦哦，我最近梦到了什么？
2: 为什么会梦到一条狗？为什么梦到一只猫咪？
1: 对对。
2: 那它为什么要对我这个看那个四目交接？这个都是有它的含义。
1: 梦到熊，弄含个给你解。
2: 就算没有。他的含义，他那个想办法会把你弄出一个含义，
1: 会，一定会的。
2: 现在都很那个哈，其实也把扣点马博下面，但是
1: 常客常客
2: 就厉害。
1: 哎呀，我刚刚是常客常客了哦，就是你觉得说啊，这个梦，你印象较轻哦，起来了哦，印象都轻的哦，就讲他多可能他多有拄到梦的只狗啊搞加是安怎，还是代表什么意思嘞？
2: 哈，
1: 那我们就可以这个酒帮楼去查一下哈，你就打说梦掉一只狗咬我，然后代表什么意思啊？他就会帮你解说，你给你解释哈，啊，给你潜规则啊，你
2: 我也
1: 潜规则。哎呀，最近就是用他比较喜欢数字的部分，狩猎部分呢，嘿呀吼，然后就有的可能会稍微玩一下那个乐透啦，或者是签一下号码吼。不确定你在梦中就会遭找到我们这些号码出来。其实我有时候真的梦到比如特定的东西，然后
2: 你会去签？
1: 我真的会去签，稍微就是想说碰碰运气嘛，因为不是每天的啊，又不是说365天我都梦到什么动物什么的。
2: 是梦到
1: 大概是一个月会梦到个一次吧。
2: 通常都会准吗？
1: 其实大概80%准，80%
2: 应该嘛剩五，
1: 大概大约啊80%哦。其实我那是讲哦，我梦到两只狗啊，我应该要，我想说，两只狗，我可能可以买个9号29。九跟二九嘛，两只狗哦，那这样子算是二星嘛？那是二星。
2: 我以前面告爱用哦，
1: 因为九嘛，告啊哈，
2: 代替啦，九
1: 或者是用那个十二生肖排行也可以的
2: 哈。
1: 气五猴
2: 兔龙蛇马羊猴
1: 有，我们在会有，
2: 我是第11个。
1: 好，第11那也可以签11啊，哈，十一也是可以签，那就是9、11、29嘛哈。然后我有时候都签。比如说啦，好，譬如讲我可能就签9号29，好，签只盖无掉，然后我就会放弃，我会放放弃，然后我妈妈拢讲吼，什么，这叫做什么呀？这叫做什么？什么梦我袂记啊？放屁梦还是什么梦？我也忘记了，反正他说
2: 白日梦啊，
1: 你说梦到，如果梦到的话，你要连签3期了。

0: 签三期你开始得奖、哦、啊，后来咧，这个九跟二九呢，我第一次签没中，然后我就想说，嗯，应该就没了吧。好，然后后面三期全部都开九跟二九，哎、欸、哎，连续三期全开哦、喔、哦，哎、欸，
1: 有时候告诉我们还是要更坚持，
0: 真的是要坚持签下去。
1: 像那个三顾茅庐，赶快啊！哎呀，第三拜第一拜这个蛇伤大，有当时啊这个诸葛亮在困，困中岛啊，哎，然后第三次你再去拜访他，哎、欸，他就发现，哎呦。嗯、你确实有这个，你已经叫我在欠钱
0: 啊！他有时候跟我说，你
1: 在欠吗？
0: 没有，有时候就碰碰运气嘛，哦，说不定会有意外之财。啊，我妈妈讲吼，像这种梦到的吼，你一定要连签三届。
1: 是啊，你妈妈我反正蛮有经验的对吧？
0: 哈哈，他也蛮有经验的吼。他说连签三届才有机会到啦吼。啊，哪讲二星的吼，你讲两个都中，安尼话者，安尼可能我嘛不记啊嘞，好像三千多块吗？好像三千块扣，三千块吧，哦、应该是吧，还是两千多，我也忘记了，反正还要扣个本钱呢，该扣加本钱啊
1: 那啊那一半一半爱分好迄个周公啦，
0: 那周公
1: 你有帮到啊那样，去甲感谢一下。
0: 嘿，有时候这个
1: 托梦说，哎、欸，谢谢。
0: 哎、欸，对啊，
1: 谢谢你的银那个明灯。
0: 对啊，有时候这个梦哦也是蛮特别的哈，所以你要是有帮到什么奇奇怪怪的动物哦，先看。注意一下，注意一下，然后这个数字的保护，哎，有时候会错意呢，哦，有时候真的会猜自己猜错了，哦，又唔对，然后就会从失败中找出经验出来，哎呀，真的真的吼，哎，比如讲那个，哎，那个，比如说梦到一只狗，你会签九号还是一九？
1: 对啊，
0: 然后偏偏他就开一九，他不是开九号，哦，所以有时候这个梦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啊，哦，所以大家让参考一下，然后参考一下，因为梦哦，真的有时候真的会梦到一些未来梦哦，然后有时候会梦到一些你自己的日思夜想的梦，也是有啊，
1: 或者说过过去曾经嘿那个有认识熟悉这个动物，嘿，那很奇怪哦，那个以前可能没有跟这个同学有那么熟哎，嘿。就是平常时啦，平常时嘛，无去想这个人，啊，不过有当下，哎，怎么会去梦到这个？
0: 梦到这个人，对不对？
1: 十五年前的一个
0: 同学，哦，哎，今天也有哦，有时候真的，
1: 神奇哦，
0: 真的是会，然后你就可以想说，哎，要不要联络他一下？
1: 没事，不用。
0: 要联络一下，
1: 差点无在联络啊！
0: 最近好无安尼，这块联络一下，嘿呀，对呀，吼，有时候真的会梦到一些，比如说国小啦，吼，国中，这故。二十三，
1: 对啊，
0: 你近景的代志吼，我想过会梦到，还会梦到，那代表讲，那个大脑里面还存放着那个这个以前的这个记忆啊，
1: 还是他再三确认说，哎，来跟确认一下，哎，你这个朋友，你还想不想再，哎，
0: 还想不想再继续联络下去？
1: 如果没有的话，就帮你拿走了。你的大脑最近好像用脑过度了，好像敏感太了，
0: 要删除一些东西。哦，所以这些
1: 大脑应该是也是可以记很多东西。
0: 对，我觉得那个大脑其实就是那个记忆，就是像一张底片一样，然后全部都把你那个一张一张的把它存起来。我来给你捡起来，然后就会存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有时候，有时候去想的时候想不出来啊，但是熊熊之间吼，它会就会掉那个袋子出来，我给你掉出来哦吼，熊熊给你掉出来哦，对我突然想到我以前安怎，以前细汉时有一个玩伴啊，是安怎吼，突然想到他的名字，或者想到他这个人哦。有时候也会这样，
1: 神奇哈、哦！所以我闹掉虾呢。
0: 哎呀哎呀，那我们大脑，
1: 你
0: 看那个大脑，如果有解剖来看的话，看起来很像一颗核桃，对不对？哦，就是那样弯弯曲曲的。
1: 没有，
0: 它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个存放记忆的所在。
1: 作者啦，哎呀，
0: 思考的所在吼，拢刻在咱这脑啊。
1: 哎呀，啊，像我即马拢在练歌，啊，其实嘛，
0: 讲
1: 了嘛就奇怪。有当时啊，今仔日唱的这条歌明明就无讲解释哦，
0: 对对对，
1: 哦，就此时此刻是非常不熟的，嗯，然后结果我又过了两天之后，然后脑袋里面却好像那个歌曲的旋律就慢慢就浮现出来了，
0: 啊，对，
1: 很奇怪，他就是坑料能刚加，
0: 然后行雨不理，一直跑出来，连我卡车嘛一直想到这首歌，
1: 对啊，但是他是隔两天才印象变深刻呀，
0: 对啊，对对，
1: 跟我们这个肌肉酸痛感快，我当时啊你的牙就在哑铃，因为他有时候是隔48小时你的肌肉就会开始酸痛，
0: 哎，对，
1: 对他有时候会过一阵子，那个旋律就会跑出来。
0: 哎呀，这是大脑是一个非常神奇的器官。对呀，所以吼，那好好照顾那个大脑。 哦，一定要这个好好休息，
1: 啊、
0: 好好的保养，哦，安内那闹吼才不会退化，哦，因为我们的脑真的可以存放很多的记忆，
1: 对，这是长期记忆。

0: 啦，有的是短期记忆。
1: 嘿、啊，对对对，吼，嘿，对，所以说咱的脑吼一定要顾好吼、啊。所以他都讲着咱这面盲啊吼，诶、欸，大家让小可哥参考一下，啊、看你昨暗梦到什么哦。
0: 昨暗、啊、我是无梦到什么物件、啊。
1: 我现在梦的我也忘光光了，我嘛拢未。
0: 最近是较无咧面盲。
1: 嘿，未记了了，我最近到底梦了什么，我也不知道咧。嗯其实我也不知道，
0: 但是完全都没在帮忙。
1: 有啦，我看到有帮，结果我
0: 你有帮哦，
1: 但是没有记住，
0: 好快哦，我忘记，忘記
1: 把它记住，没有把它記住
0: 瞬间变金鱼，
1: 嘿，没记掉诶，吼，不要紧，下次再来记起来。来，我们来讲个新闻哈，因为这个可以稍微来讨论一下那这个婆媳之间
0: 独孤九剑，
1: 就是婆媳之间的问题了哈。哎、欸，这个代志就是讲吼，这个中秋节啦哈。住在你的男朋友家，这个变成佣人，
0: 怎么会呢？
1: 怎么会把他变成佣人呢？
0: 怎么会呢？
1: 这个女友早起要煮菜，要洗碗，然后还被嫌很胖。哎呀，那
0: 谁话跟肥有什么关系？
1: 对啊，那安尼吼，有一个网友就抱怨哦吼，那讲吼，那讲吼，放假我真的很想要好好休息啊，这个连假呢吼，去男朋友家吼过节啦吼，去过这个中秋节啊，却被要求说哦，你来完到大，你要去得较早起来哦，早点起床，然后要这个帮我妈妈做家事。哦、然后男友妈妈又经常嫌他洗碗巾用太多了，
0: 哎呀，无菜啊！
1: 然后困的时间太晚，太晚较困啦吼，啊，体重太重啦吼，哎呀，他提出吼、哦，他自己想要回家，或者是甚至要分手的时候，哦，这个男朋友又会生气哦吼，让他觉得吼干嘛讲吼，真无奈啊呢，我觉得很无助吼、哦，所以吼、哦、他就在网络上呢，这个有一个社团呢吼、哦、发文表示说，伊的吼。哦中秋节都准备好好啊休困呢，煞去用叫起来安尼透早的一大早起床，要还要帮忙煮菜洗碗哦，还要搁爱请伊男朋友，迄个倒休班的时阵吼，对方搁讲吼，家人看到会怎么说哦？他这个自己要收盘，要帮忙收盘子啊吼，然后被遭到拒绝啊那吼啊，然后这个男友的妈妈搁批评，搁批评讲，你洗碗洗碗真用受罪。哦啊，暗时啊吼，规定较要困嘛，要管哦啊。虽然讲吼，对方可能是关心啦吼，但是吼，你听着这种话，你就感觉讲哦，感觉讲压力真大吼。对，多你人到，虽然讲压力会比较大一点，但是应该不至于讲哎叫人讲叫你去生娃是创啥吧？应该是不会啊吼。所以她就忍不住跟她男朋友说她自己的感受哦，啊，这个男友吼。也不怎么在意啊吼，他就说，我嘛不是要冤家啊吼，是只是希望讲吼，你当理解我吼，陪我去行行呀吼，我穿只开的吼，安尼压力真大啊吼、嗯，然后他这个又说吼，男朋友妈妈讲吼，搁起来皮巴肚安尼麻麻的，然后他还说什么，我囝较介意较瘦的啦吼，像你这种麻麻的吼，我囝袂介意啦吼，甚至咧食饭的时间，搁叫伊去量体重啦吼，
0: 嘿，什么物件？
1: 搁去加减啊运动啊吼，安尼啦吼，
0: 食饭期间去量体重，
1: 是咧丢高，
0: 吃饭时间
1: 搁叫伊
0: 量
1: 体重
0: 是怎样？
1: 哎呀，那安尼吼，哎，这个男友妈妈吼还告诉他，这个男方吼曾经。离婚两次，声称都是女方的问题，所以已经交往的这个女朋友都不会把他们当成家人对待啊，然后他就会觉得很无奈，你就讲吼，到底是别人怎样呢？吼，我是不是该放生？然后下面就有很多网友就留言，然后你确定这个是你男朋友吗？哦，啊是伊家己当作是佣人吼，哎，讲你还没结婚就去当佣人的吗？吼，或者是说那个还没结婚去男朋友家洗碗干什么？很奇怪，
0: 而且还洗面前的佣人够在提钱
1: 诶。哎呀，干嘛讲够中足奇怪啊？你吼，这样干嘛去男友家被人叫人洗面？哦啊，回家烤肉不好吗？哦，难怪被看不起，这样转吼，反正吼就留言很多了吼。那光什么啊，感觉是恐怖情人吼，赶快跑，给已经走安尼啊吼。就讲吼，像这种中辈时段吼，也不会把你当成一家人啊。你讲，还没结婚前就这样子，那结婚后怎么办呢？
0: 对
1: 哦，结婚了后吼，搁拄着这代志啊，压力搁越来越大吼。哎呀，搞起孙搁要离婚啊，又要离婚了，对不对？所以吼，自己的日子要自己做选择啦吼，千万唔通。继续晕船下去，
0: 还是一开始已经被回迄震撼教育之类，
1: 震撼教育，
0: 有点像那个新兵训练，有当时啊，迄长官会较歹，哦，啊下部队都要

0: 可能这
1: 喜欢这你
0: 对他最近刚喝完呢。
1: 我也不知道。
0: 怎样？
1: 哎呀，不知道他那个
0: 这个算是媳妇的训练所啊？
1: 不知道那个婆婆是怎么想的啦？我们那个男友的妈妈写的东西，
0: 算是在尬新妇啦。
1: 哎呀，
0: 不过还不是新妇，
1: 对吧？吼，
0: 是女友。
1: 哎，那这个这位妹妹啊，吼，你家里爱做好算对吼，不要那个浪费了自己的青春。哎呀，家里爱敢做佣人的那吼，赶快跑了啦吼，放生了啦。他们会属于他们有更好的那个媳妇啦，
0: 啊哦啊、
1: 你也会有属于更好的男朋友哦。千万唔通因为这个代志，安尼压力真大安尼吼，啊到时阵啊压力真大吼，啊一直想想，我袂想，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想到安尼吼，变成忧郁症啊，这又得不偿失吼、嗯哦。所以吼、哦，家己爱喝喝啊，这喝酸掉啦，吼、哦，千万唔通安尼啦。啊，那个婆，那个。男友的妈妈嘛是真奇怪吼，
0: 对啊。
1: 那你食饭你讲去牛体重是啥物意思？
0: 我妈妈嘛去牛家体重，
1: 都不得起低哦，那样那哈，那种怎么会给人家这样对待？我觉得这样子有点像那种就是故意欺负你，给你欺负，然后好你给你造啊，哦，让你自己这个跑掉啊，那嘛是有可能啊，可能本身这妈妈就无介意这个女友也有可能，就会出一些这个。五花八门的招数啊，叫你去生
0: 活，百般刁难，
1: 叫你去做家事啊，
0: 百般刁难，
1: 叫你给你嫌做大口的啦，吼，这样子。
0: 说儿子不喜欢、嗯、啊，但是儿子，
1: 他妈妈也不喜欢这样。这样哎呀，吼，所以吼，这个妹妹自己要坚强下去哦、嗯。
0: 就是多看看啊，多那个啦，多认识啦。
1: 哎呀，吼，结婚不是，虽然说是人生大事，但是也要好好的选择。我觉得要宁缺毋滥啊，宁可缺，
0: 根本高多几个人加几
1: 宁可缺也不要选择一个烂的苹果这样子啊，嗯、不要这样子。
0: 未来问题就多、哦、啊，如果未来有囡仔哦、嗯，这个可能就会更麻烦。
1: 对啊，吼，到时准备万谈吼，我都袂赴啊，小孩都生下来了
0: 哦，婚也结了，
1: 对、啊，
0: 离婚又不好离。
1: 对啊，对对对，吼，好啦，那这个新闻就是分享给大家，吼、嗯，哎，突然间看到这個。独孤九剑的这个讨论，
0: 孤独九剑哦，
1: 这个婆媳之间的问题真的很多呢吼，互相的追，
0: 他那个还不算媳妇哎，
1: 哎呀，
0: 就变这样子，
1: 他只是女朋友而已啊，
0: 女朋友
1: 哎呀，啊之后成为亲家人之后呢，会变成怎样啊？我也不知道，我蛮在哦，所以的这个就好好自己算掉，好来继续安排给你的课，稍微插点来，不讲哦，来进单元。

哎，欢迎收看今日农民历，今日是9月30号，农历是8月20号，来冲牛六岁，六十六岁朋友，一路卖往西方，风雨去神向正南方，在神向正西方，福神向正东方。今日有时候的是鸡福立合，收遮安成，交易立条，求医拿财拿跳，灾叫灾静立处。波拉泽种修蒙给你摩西哈维西数十日百世纪读了波拉伊娃仪式少取哦，来一首农民历好大家来参考参考。

0: 好，来跳完健康操哈，那边来啉茶咯。来喝开水的时间。嗯嗯，好。来啉完滚水了后，那边来沉淀面哦。淀面时间，快点来来控数0338，
1: 0423，
0: 0303。嘿，看大家起床了没？哦，起床了没有？哈。来准备来点名哦哈，那你新埔的建林大姐，
1: 建林大姐，
0: 啊，那个咱的这个大同的丽姐妈妈，
1: 丽姐的妈妈，
0: 哦，林网大姐，
1: 林梦阿姐，
0: 哦，满足妈妈，
1: 万炯妈妈，
0: 素爱妈妈，
1: 素爱妈妈，
0: 还有那那彩慧阿姨，
1: 彩慧阿姨，
0: 洪阿姨早安哦，
1: 阿姨，
0: 啊，个人廖妈妈妈，
1: 廖万妈妈，
0: 新庄的美娇姐，
1: 美娇阿姐，
0: 哦，凤色妈妈，
1: 凤色妈妈，
0: 丽清姐，
1: 丽清阿姐，
0: 美女妈妈，
1: 美女妈妈，
0: 还有郭妈妈，
1: 郭妈妈，
0: 哦，康盛大哥，
1: 康盛大哥，
0: 还有那那炳林大哥，
1: 炳林大哥，
0: 还有林远的玉环姐，
1: 玉环阿姐，
0: 还有个人的慈智妈妈，
1: 慈智妈妈，
0: 嘿，秀丹大。
1: 秋丹阿姐，
0: 哦，秋桃妈妈，
1: 秋桃妈妈，
0: 盐，啊，水的玉露姐，
1: 玉露阿姐，
0: 阿狗人大圆的秋儿姐，
1: 秋毛阿姐，
0: 还有林花妈妈，
1: 林花妈妈，
0: 啊，老炸吼，哦，大家拢老炸吼，哦，早安吼，哦，来点完名了后，咱要来唱歌了哦吼，咱有这个三首歌的时间哦吼，咱呢龟山雅茹妈妈别知己，
1: 后来二轮的廖妈妈妈黄昏的故乡，
0: 和过来是英哥红猪妈妈贝里面啊吼，来三首歌来给侬一下哦，谢谢。

奇趣妈妈，大家秀智妈妈，李清洁廖妈妈妈，素月妈妈，素爱妈妈，洪阿姨板桥李妈妈，三九零好朋友凤色妈妈，花坛的郭妈妈，盐水玉如姐，中正的淑玉大姐，七九六好朋友。

0: 台，谢谢，别着急，刚才大家花香，谢谢林网大姐、黄阿姨、美秀姐、平富大哥，来继续来安排二轮廖妈妈妈，黄昏的故乡。
1: 廖妈妈妈写的《列中小路》。

谢梅珍妈妈、昌达大哥、林王大姐、丽青姐、亮马妈妈、新民阿姨、三九零好朋友、郑玲姐、淑萍姐，谢谢郭妈妈。

来给你安排背里面。秀云妈妈、秋桃妈妈、亮妈妈。

谢谢贝里喵，感谢大家花香哦，花神大哥、秀云妈妈，谢谢贤美阿姨、立新姐、秋娥姐，谢谢四一好朋友，来继续安排合唱的歌曲。

0: 来谢谢立新姐，谢谢米阿姨，一下的妈妈，美秀姐，刚才大家花香哦，谢谢。
1: 来，谢谢大家哈，连续四首歌曲哈，花香哈，哎，越来越多人起床了哈。来继续哈，来这个礼拜三哈，就是要来播上好看的节目哦，哈，就是咱这个台湾的天气咯。
2: 好，
1: 今日来介绍咱来去倒一个车站，哦，来去吃什么好吃的料理咧哈，咱来收看咱的台湾的天气咯哦。

0: 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的天气咯。今日咱来到嘉义六甲一座淳朴的乡镇，这有一间非常有名的怀旧干妈店。每当到了假日，真侪游客来到这回味童年的记忆哦。说来去，咱邀请一位在地的传民，甲咱分享这间干妈店的故事哦。不过这位朋友较避暑，咱就一边听伊介绍，一边欣赏这充满古早味的影片哦。
1: 用酒商，它原本叫纯德中药房，它在民国1985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荒废下来了，后来屋主无偿给社区使用。其实我们在做社区营造，从1992年，我们的理事长他就已经参加了社区营造的开始了。那真正的社区营造是从102年嘉义有一个家乡足艺计划，那我们开始正式的帮这个整个地区做一个重新的整理。所以我们不是戏剧开始我们才做整理，也不是剧组整理的，也不是为戏剧整理，是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做一个社区营造，把在地的一个创生把它做好。那也是因为有整理好，才会有被看见的机会。对，你要没有整理好，其实你就是一个荒废的地方，其实是不会被看见的，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地方。那因为是社区营造的原因，所以我们保留了两个中药柜，这个中药柜都是当初留下来的。那我们也会把这些东西跟孩子们分享。对，就是有一些像比较特别的，像夜明砂这样子一个东西。因为我就是六角乡人，那你知道吗？其实六角乡我们常常人家会说嘉义县，嘉义的哪里？他们都以为是嘉义市，那我就必须要跟他解释哦，我们是嘉义县六角乡。那六角乡是哪里？哦，就在北港的旁边的那个村庄。你要介绍一个六角，他你是必须要说，哎，就是北港那个北港朝天宫它旁边。但是你有一个用酒之后，你会觉得你出去的时候，人家会说，哎，你住哪？我说，哎，就是拍电视剧那个六角。对，我其实那时候超开心的，所以能够来这边我也很开心，因为哎，终于你要跟人家介绍六角的时候，你不用说哎，我是哪里哪里的旁边哪里的话，你可能要用别的城市去介绍这里，现在不用，你说哎，就是有一个用酒干妈店那个六角，
0: 自己的故乡会使让愈来愈多人熟悉，真正是一件非常欢喜的代志。听讲除了干妈店以外，社区阁另外整理其他的所在是无？
1: 应该是我们这个社区，我们以用酒干妈店为主体，那从这边出发，连线连到后面，我们现在还做了一个后面的是一个三合院。他很特别，他是屋主，他看到用酒可能发展的比较成功，他就希望说，哎，是不是你也可以来做一下我们的家？他们的老家也希望去修复，但是你知道修复其实是要花很多的钱的。当时我们请了修复建筑的一个老工人来，他们就说，如果我们换铁皮屋顶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很省。但是我们用红瓦屋顶再重新做修复，其实它很耗费金钱，它花了很多钱。我们修了3年之后，屋主觉得说，哎，我们很认真，那所以他去年花了120万去协助做修复，所以我们去一整个去年就把它做整理好了。其实你有没有努力，大家

都看得见，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你愿意付出，哎，大家看到你的努力，哎，也愿意去做一些支持。所以我们后来把这边给整理好了。那我们这个老房子里面，我们有艺术家老师进驻，星期六日才会来。他只是希望说用酒这个点来扩展整个社区，让整个社区可以热闹起来。

0: 主要以营业为主，我们会有志工来。你可以无偿付出，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这样子付出。艺术教老师都是无偿付出的，那我们也思考过说要不要继续下去。那后来就刚刚好有一个因缘机会，我们才说啊，好吧，那我们继续吧。当你看到永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好像都不是只有我的回忆而已，不是老人家的回忆，好像还有孩子们的回忆。因为有一年，在4年前，有一个孩子就站在这里，就哭着说：“我讨厌你，我讨厌这。”因为他一直叫妈妈离开，妈妈不愿意离开。我就说：“你为什么不喜欢我？”他说：“因为都没有我想要的。”为什么没有他想要的？因为我们只想到我们的回忆，没有想到孩子们回忆。他不喜欢这里，他这些东西对他而言是陌生的，又没有人跟他介绍说：“哎，这个玩具怎么玩？”所以孩子不喜欢这里，后来慢慢的去把一些新的东西跟厂商做结合，把新的东西摆在，哎，现在孩子会说，我想要回家看阿公，然后回家看阿公，阿公我们去用酒，哎，这它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连结。像小时候我也会吵着我阿公说，哎，阿公我要买什么，阿公我要干嘛，阿公你给我1块钱买糖果，这就是我觉得最成功的是在一点，就串起世代的回忆。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分享。更加有趣味的铁路故事，请继续锁定台湾的铁路，我们下次见，拜拜。
2: 好，谢谢。好，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铁路哈，所介绍一间这个哇，足够精精留落来这个干妈店。
3: 干妈店，
2: 人家以前是那个中药，然后那边这个做中药的哈，叫做这个九德中药房。哦，那后来咧，改装了后变成迄个那里古早味的这个干妈店吼。然后后来有去这个剧组有去拍戏啊，吼，去迄个八点档啊，吼八点档，然后就一炮而红吼。就这个建筑，我每次去吼，每几届去都有游客会去那边踅踅吼，因为内底有啥物因的回忆呢？哦，内底有那种小时候在吃的一些糖啊，
3: 我们这个年纪也是有我们的回忆。
2: 对啊，对啊，哦，里面哦还存放着我们小时候经常吃的那些糖果、饼干哦，还有一些玩具哦，然后也有看到现在新一点的玩具，
3: 打弹珠啊，
2: 哎呀，对啊，还有现在流行的玩具，然后
3: 所以里面还有象棋，
2: 那现在这个。那个陶给牛就是把它做结合，然后唔关系，以前诶复古诶，
3: 够现代，
2: 还够现代嘛是。
3: 我即卖小朋友，嘛无可能食过温，我跟小宝即个年代。
2: 对啊，我们以前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又隔20几年。
2: 我以前很喜欢吃一些那个什么足球巧克力啦，吼，还是迄个什么
3: 这个口哨糖，
2: 还口哨糖啦，吼，还有那个
3: BB 那个叫 BB 糖，
2: 还有什么螃蟹糖哦，
3: 螃蟹
2: 就是吃的会冒泡泡的那种酸酸甜甜的那个糖果哦，欢景一景一景的回忆就追啦，
3: 有点像沙士糖，
2: 哎，有点像，有点像，所以以前的那些糖果饼干真的是我们从小到大的回忆呢，一景都秀的呢，今天大家。一粒在我这，那个时候买好像一颗1块钱而已哦、喔，一粒一颗，然后就去厝内底房间哦，很是嘿，早看那么1块钱，然后就赶快去买糖果吃，哎、欸，以前的东西那吼长大的啦，吼都是这样子。那以前10块可以买10颗哦，然后他那个掏给你对哦，好理解塑胶袋，然后来带糖啊，你吼以前就要买就很开心了啦。
3: 现在这种散装的糖啊嘛，无俗。
2: 嘿呀，现在吼，哎，真的。
3: 过年的时阵哦，有钱。
2: 哎，小家以前比拢无同款啦吼，现在也是蛮贵的。
3: 现在小朋友拢爱耍迄战斗陀螺啊，一边嘛，
2: 一边嘛是有啊吼，所以咱若去咱的那个北港啦，是讲哦六卡吼，迄边佚佗的话，哦，会当先算来这个干妈店来行行哦，那边有很多大朋友、小朋友的这个回忆啦吼，还有弹珠汽水啦吼，各有好哩，哦，还有让你打弹珠啦吼，这些回忆吼，那边都还有哦，所以想要这个回味一下以前的记忆呢吼，哎，来可以来我们这间干妈店哦，这间干妈店真有名吼，非常有名吼，去。你若去迄个六卡遐当地甲问一下，迄个有拍戏迄间干妈店咧倒位吼，人个报你知，吼，然后就会跟你说吼。好，来，以上就是咱这个台湾的 TG 咯吼，所介绍的吼这个干妈店的故事吼。介绍要来唱歌吼，有三首歌曲哦吼。
3: 来，今日林梦阿姊年会甲少年家，
2: 哎，下首歌曲吼。
3: 然后过来是 KOA 梅花阿姨，
2: 八吉星，
3: 然后过来新波的建宁阿姊，还有同的郑东大哥，那个叫捡破烂，
2: 捡破烂吼，来三首歌来继续讲泡泡啊，谢谢。

0: 音乐节，亚瑟妈妈、树叶妹妹、金兰姐、廖妈妈妈、宝彩妈妈、霓凰大姐、白鸽妹妹、丽青姐、桂林妈妈、金珠妈妈、曾妈妈、淑萍姐、金石妈妈，
1: 叫一声少年家，看到你我有够衰，哪有一个面。

小林姐、雅慈妈妈、素颜妹妹、郑妈妈，谢谢建林大姐、郑东大哥、秀宇妈妈、玉超妈妈，谢谢东区的杏盈姐。来，歌手的安排 ，K 和美华阿姨、北基青。白鸽妹妹、金珠妈妈、大甲秀智妈妈、曾妈妈、依琳妈妈、廖妈妈、何恋大姐、宁网大姐。

0: 来，谢谢八七七，感谢大家的掌声，谢谢千金姐、玉慧姐、美慧阿姨、秀云妈妈、曾妈妈、淑萍姐、依琳妈妈，来继续来安排捡破烂。
1: 来，听众大哥，金波的电影拿记捡破烂，来谢谢苏爱妈妈、虎迪妈妈、曾妈妈。

0: 鉴定垃圾，感谢大家的关心，谢谢大家，长乐大哥、春菊妈妈、亮马妈妈、魏如妈妈、曾妈妈、莫威同学、依琳妈妈、秀瑜妈妈。
1: 谢谢大家，好，感谢大家连续三首歌的盘声吼，来继续要安排咱的点歌吼，点歌时间哦，好，看到咱的控诉0338
2: 0423338
1: 可以咱要来这个点歌吼，那是想要点歌吼，后来这个今日点是后礼拜三唱吼，礼拜三来唱哦吼，来想点歌的来可以打上线的哦吼，咱的坛子的金珠妈妈，
3: 两位帅哥，
1: 哎，老大哦，妈妈老大。
3: 好，
1: 你们家
3: 武功
1: 一下。练武功哦，你要练武功呢？
3: 哎、
1: 欸。好，安尼礼拜三唱哦，哈。
3: 好，啊，广告好。
1: 好 ，OK，OK，、okay, okay, 好，谢谢，拜拜，好，再见哦，哈。那你昌达大哥哦。
4: 昌达哥。
5: 喂，你好。
1: 哎、欸，你好，大哥，你好。
5: 酒杯。
1: 啊，什么？
5: 康酒。
1: 哦，康酒杯，龙哥的那首歌哦。
5: 好听哦。
1: 好，好听哦，好，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5: 好，对，
1: 好，谢谢大哥，再见哦，拜拜拜拜，好，再见哦。那你太平的丽月姐，
4: 你管他去。
1: 哎，丽月姐你好，
6: 好，
1: 要点什么歌？
6: 演那个江蕙的心寒。
1: 心寒哟，好、哦，江蕙版本的哈、哦，好啊，什么时候唱都可以哈、
6: 哦，都可以，
1: 好，都可以哈、哦，好 ，OK， 好，礼拜三唱哦哈、哦，
6: 好，
1: 好，谢谢，再见哦，
4: 拜拜，
1: 拜拜，拜拜，哈、哦，再见哈、哦，那你林网大姐，你好，
7: 你们两个好，
1: 哎，老大，早安，
7: 道丁，
1: 道丁哦，好唱的哈、哦，
7: 好唱的，
1: 好唱的哈、哦，啊，一样是七点这边唱哈、
7: 哦，好好，
1: 好 ，OK， 好，安内的礼拜三唱哈，
8: 拜拜。
1: 再见，拜拜。欸、
4: 妹妹拜拜，
1: 拜拜。吼，高贵的妹妹，吼、哦，来来，那你615，这是吴阿姨对不？
9: 哎，
1: 吴阿姨你好。
9: 谢谢。
1: 啊。
9: 修仙。
1: 什么？
9: 吴修仙。
2: 吴先生。
9: 修仙嘿，修仙。
1: 修仙嘿哦。
9: 哎、
1: 啊，你讲你的名嘿哦。
9: 我定在拍婆婆。
1: 安尼哦吼，啊，安尼要点什么歌哈？
9: 水破落地歹收回。
1: 哦，水破落地歹收回。
9: 哎、欸，你两个最好看嘞。
1: 哎呦，无啦，莫安尼讲啦。
9: 我拢去运动的，我最近运动嘞。
1: 大家拢最好看的，莫安尼讲。
9: 哎呀，你哦，我看了呀。
1: 安尼哦。
9: 啊，乖，你两个乖。
1: 谢谢啦，谢谢，谢谢。哦，我做派
9: 单。你要听？
1: 拜三啦，拜三哈。
9: 啊，拜三呀。
1: 啊，你住台南对不？恭喜。
9: 我三点半。
1: 哦，三点三重三重呀。
2: 邱小姐。
9: 对对对。
1: 好 ，OK，OK， 好，再见哦。
9: 拜拜
1: 拜拜拜拜哈，来接着这个是230的何炳玉，你好，
10: 我要升官嘞，
1: 好，啊你住倒位哈，台南吗？
10: 台南，
1: 啊，啊要哪称呼你哈？
10: 小平，
1: 啊小平姐啊哈，
10: 哎
1: 哎，啊要点什么歌啊？
10: 路人的一心，
1: 啊路人的一心吼，乔友的吼，
10: 哎呦，
1: 好，啊你得拜三个去唱哦哈，好，好，再见哦哈，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哈，那你平妹妈妈
11: 哟，两位好，
1: 早安哦，大家好，早安早安。
11: 一半心酸，一半醉。
1: OK， 安尼拜三给你唱哈。
11: 好，感恩，
1: 好，谢谢哦，好，妈妈谢谢你，再见哦，好，拜拜哈。
11: 拜拜。
1: 咱家最后几位啊哈，咱的依琳妈妈。
12: 喂，两个帅哥。
1: 哟，哎，老大早安哦。
12: 我要点这个香红的酒。
1: 啊，唱的吗？
12: 诶，
1: 相逢的酒，哦，好好好，安尼就拜三唱咯，哈，
12: 好，
1: 好，妈妈谢谢你哦，再见，好，谢谢妈妈，好，谢谢，好，拜拜，
12: 拜拜，
0: 来，时间的关系，我们线上的朋友吼，点歌无点到，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哈，拍摄拍摄哈，后来继续吼，未来这个就进入咱的重要时阶段，后来等你看龙哥，后来小四来介绍，好像健康非常好的物件，会当顾着咱这个爸爸妈妈吼，这个行动力吼，加强我们的行动。

0: 力哈，咱来进单元，谢谢。
1: 即日起开始累积会员点数，单笔消费满1000元就送你50点。累积点数会当兑换超多好礼，比如讲电视、电冰箱，等你来摕哦。好康的拢在这，赶快来拿！
2: 要维持骨骼健康，先从钙开始。科技高钙固本饮，好喝、好吸收、好携带。黄金组合，海藻钙、牛奶钙、柠檬酸钙，高钙质含量最佳吸收率，修复肾品鲈鱼生态，保留完整的营养，能有效被人体吸收。每天一条，让你稳固健康好基底。科技高钙固本饮，
3: 感谢大家哈，今仔日啦，这个咱台湾人的福音啊，台湾人的福气。好，今天在这个节目顶关，只要若有迄个机会，当食到这个产品啦，啊，拜骨质疏松就拢无恁的份啊！哦，你这个骨头无好的啦，啊，骨头含烧的啦，骨头退化的啦，吼，从此以后，一天你只要听家人的话，一天安尼一条，足简单，直接倒去取就知啊！啊，不过我倒出来恁看吼，哪像牛奶安尼有啊？哈，但这内底唔是加牛奶了，我讲给恁听，听我讲完你了解哈，这个产品哦。啊，使会使讲是对于研发开始吼，从去年的年底，我就一直约到今嘛。过去咱公司嘛有卖钙，对不对？不过迄种大部分拢是咱的这较侪岁的时代咧食，咱无鼓励囡仔食，因为迄支钙是专门食咱的老大人退化的这条做钙。但这支产品啊，恁家若有小朋友，恁家囡仔咧长起来，长咧长大人诶，这支跟落食，比咧食啥物有做啥物成龙转凤，搁较厉害。你都唔免加开钱啦，一工只要开少少一点点啊钱啊，因家的囡仔弄大。为什么这个钙遮重要？为什么咱爱特别搁开发这支产品？咱内底顾骨头的物件都遮济啊，为什么爱搁特别开发这支？因为咱爱对着时代进步，时代科技的进步是日新月异，有愈新的物件、愈好的物件，咱愈爱介绍。因为咱人身体内底上钙重要的这个的部位就是啥？全身骨有206块的骨头。骨头甲骨头中相连，还佫有一挂关节。你若骨头无好，人古早人咧讲做骨当食为贵人啊。骨头无好的人会安那心脏无好，因为你的钙欠钙，你骨头心脏会过度收缩，你的心肝头皮无使。钙质若无够，你安那你的脑底会混乱，你会变做啥？你会变老人痴呆。钙质若无够的人，你安那你会失眠。所以我甲观众朋友讲，这支产品上适合啥物时阵食呢？这个产品上适合暗时啊要困进前食，啊，暗时啊要困进前食，你暗时啊阁会好困，阁会好入眠。从此以后，暗时啊酒精拢无你的份，暗时啊要困的时阵，甲食一包就好。过来，一般哦，那钙质啊无好的人啊，末梢神经的麻，脚手尾的麻，这支哦食完了，你脚手尾袂阁麻。骨头无好，钙质无够的人啊，容易会高血压，因为缺钙会让咱的血会震荡，会变高血压。欠钙质，目睭会模糊哦，因为你的肌肉会不自觉收缩哦，紧绷，所以你目睭会模糊。啊，过来欠钙质的人，你喙齿安那，喙齿会袂定，袂定就是安那，就是你的这个钙质无够，所以你喙齿会作后摇落，卡袂到就喙齿就落去。我拄仔有讲酒精的代志有无？因为欠钙质，你的肌肉不自主收缩紧绷。过来，钙质无够的人，皮肤会粗，会暗沉，因为角质细胞需要钙质帮忙代谢。过来，阁有泌尿系统哦，欠钙质的人会让你的心膀胱的神经过度敏感，会刺激到你的神经。你若欠钙质无好，骨头有人讲我是膀胱的问题，甲钙有啥物关系？因为缺钙的人会造成神经性膀胱炎，食一支就对了。哦，你的钙一直咧流失，你拢未惊吗？这是全世界第二大流行病呢，哦，第二大流行病哦。缺钙质的人呐、啊，就是啊欠运动的啦，哦，食薰的啦，啊，过来伤散的啦。长期间食西药的，再食西药再足济哦，因为西药无法度，袂当无食啊，慢性病药啊，无当啉酒过量的啦，佮有女性的骨头普遍是比查某的较啊，查甫比查某的较好哦，这是咱的正常的骨头，就像安尼话哦，真杂质啊，你哪个？这35岁了，这骨头摄，哎呀，这骨质摄影出来是安尼，这35岁了，都已经内底已经人啊哦，所以我要甲恁讲的是啊。这支产品是咱的大江生医 TCI， 你当去查一下吼，这股票上市公司，这个大江生医啊，是全世界啊，现在讲是外销43个国家，
4: 服务到65%的全世界的消费者，几啊十亿的人在吃伊的物件，所以伊的这个工厂的认证这么多，包括这个叫做阿拉。

认证啦、啊、ISO 认证啦、啊、HACCP 的认证都非常的多。我要特别跟大家强调，这个产品里面有三大配方，第一、哦、这牛奶钙，第二、哦、这海藻钙，第三、哦、这柠檬酸钙，这有这黄金钙三配方，一摆给你吃三种钙、哦、三种钙一起吃，搁加上啥？加上咱的这个这鲈鱼，鲈鱼来做一个强强联手。鲈鱼咱拢知影吼，鲈鱼对着咱的身体的修复有足大的帮助。我一一甲恁解释，你就知为什么要做黄金钙。黄金钙配合，因为柠檬酸钙是唔免经过卫生，就会当转化做离子钙，未刺激胃肠，相对的对比碳酸钙较好吸收。啊，那牛奶钙是纯天然活性的高乳蛋白钙，所以也当促进生长，这对囡仔有够好，锁住钙质，帮助生长。啊，那海藻钙是天然的来源，吸收好，啊，够来，伊是低碳的选择，再加上我们的镁、D3。这三种的配合，这是一个相辅相成。观众朋友拢知影，咱若身体若有肌肉、脑淡薄啊损伤，咱拢会啥？拢会炖鲈鱼来吃。为什么鲈鱼这么好？因为鲈鱼人改好名做开刀鱼啦。那开刀的人拢会吃鲈鱼哦，炖鲈鱼汤好吃无吼？因为鲈鱼会当让空气恢复、减少啊，即个做生这个气就对，较袂有伤疤。咱用的是这个酵解光滑萃取鲈鱼生态。淬炼了，咱完全袂臭臊哦，完全一点仔臭臊味都无，因为伊的分子量足细，够好吸收。鲈鱼生态有成骨机制，伊是安那产生的呢？伊会当增加咱的软骨细胞的分化，分泌粘多糖，保护软骨不受损。所以，顾你的钙质以外，佮肾脏佮你的关节肾脏佮你兼佮你顾好，佮加上伊会当促进着胶原蛋白的分泌，伊内底纤维母细胞的胶原蛋白分泌量达到62.9%，这是非常厉害。佮加上促进咱的顶骨的细胞的成长，促进硬骨细胞的生长，加强钙质的累积，重建咱的骨质。所以，啥物人来吃上好呢？成长中的儿童，发育中的青少年，恁家若有新妇啊，在大巴肚，或者是生完了在做未来，因为囡仔，人讲早人生一个囡仔生落高机会，你可以吃咱的科技高钙固本饮的，对吧？关节退化的人，爸爸妈妈你屈袂落，爬袂起来，手也袂悬，脚酸也疼。你一天吃一包，吃一礼拜过了，我会讲你啊，学了解得志。啊，佫有就是曾经你即世人捌骨头捌断过，即种人足重要，骨头捌断过，钙质流失比一般人加足紧的，加足侪。所以一天一包就好，把你的本钱顾好，骨本顾好。即你要出国袂，要出国佚佗啦，要行啊对，好食有够方便。啊，佫来啦。这咱咧啉吼，我甲你讲，迄口感啊，那像咧牛奶同款。你捌食过牛奶糖无？哦，就是像迄，哦，有够好食。一公一杯，倒咧嘴头啊，免像我倒出来啊，条件无菜，哦，条件无菜哦，足好吸收诶，而且营养液态钙，哦，液态钙吼，然后咧强健固本。非哦，你非常的这个轻松 ，double 啊 ，double nitrate 就是啊，伊个帮助提升吸收率，双赢液态钙的这个相对钙的吸收量增加22.3%，然后比固态钙增加261.8%。我安尼讲哦，这张你可能看得较详细，有偌厉害哦，看这张就好哈，伊这个。专利机能微米技术啊，会当将这个有这营养浓缩到最高密度，一包等于吃65粒的钙片呐，259粒的钙软糖，110粒的软胶囊，爱看有无？你爱啉一包等于吃65粒的这个这医，这个这你医生开了你的钙锭啦，65粒。啊，那你要吃那个钙的牛奶软糖，等于吃259粒，你只要吃一包就好。所以吼，好吸收，一包就搞定，啊，你唔免吞。100%吸收，吃偌济吸收偌济，哦，成分足单纯。你若相信大疆生医这么大间的公司，你相信嘉盈，我咧彩钢产品无你乌白来，全世界未来大概都普遍会来吃这个液态钙。这一盒内底有30条，一天一条，多一个月份。咱这個大疆生医的公开定价是一盒是3000块，等于一条是100块。今仔嘉盈无要甲你收这个价钱，我甲伊讲好啊，和我讲过，今仔一天就好。今天讲过一天了，错过以后你若买会较贵小块，你莫怪家人无甲你通知。0800-00919，今天定岗注文的朋友，一盒本来3000对无？0800-00919来直接拍八折，2400块就好，2400块。

0: 先卡先赢，我先甲你拼哦！你等下听我讲完了，你要搁卡，我就袂完啊！我先甲你讲一下哦，一礼拜了，要你知影，互你的骨头进步足济哈。先卡电话起来，有电话卡通诶，2400对无？一盒2400，买一盒送一盒，一摆炸两盒倒转去，60包2400块，全世界上好诶，即个液态钙。这吼，你若买有对，真正甲你恭喜，恁家的囡仔一个月要看到大汉，两个月要看到成长，互你会当看会到、买会到、食会到，身体健康会到。0800-00919，安尼才2400尔呢，一包才40块尔。0800-00919，要卡你就紧卡哈，因为我来讲，因为我即声若阁发袂了，等一下电话若接无完，哦，接无完就无法度哈，先甲你讲一下，我电话举起来哈。30个而已，我先改拼哦，30个超过我就无法度哦，这甲大江讲好个哦。今仔30个爱我接有到的哦，电话我接有到的人哦，今仔定岗注文，搁加一盒无哩，炸3盒倒转去，全部炸90包，3个月，一天一包，这盒开放互你试食，食无效唔免钱，你可以检查骨头，若无较进步，一角银就无爱甲你收，全部安尼3盒。2400块，30组尔哈，新品好，30组，0800-00919哈，时间接甲煞就无啊哈，来阿兰你好，
1: 哎，我要一组，
0: 好，恭喜你哈，你来头一名哈，来等我一下来，哎呀，这70组来，80组来，秉正大哥，
2: 啊，
0: 哎，一组哦，70组来，70组接一下来，你好，高大哥，
3: 哎，我买一组
0: 来，等我一下，这内行人，这足济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我一组。
0: 好，一组来，52算，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哎，我讲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好，一组。
0: 来，54算，一组来，你要来，郑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55算，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赢
8: 金
0: 吗？好，等我一下，56算，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算，一组来，苏莲姐你好。
10: 你好，小
0: 齐。好，来58算，一组来，58算，来维尼尔来没？汉森大哥，
11: 对，
0: 一组。好，大伙姐来，60算，60算，来苏燕，你好，苏燕。
12: 好，你好。
0: 一组，一工一条就好，暗时要困觉，中暑袂救紧啊。维尼尔，比一姐你好。
13: 哎，别。
0: 好，来一组62算啊，哭袂落，爬袂起来，一比一中来，苏珍姐你好。
14: 你好，
0: 一组哦，来，你好雪梅姐，你好雪梅姐，
15: 你好，
0: 来一组来啦，4算一组来，你好，我甲用同桌大哥，
16: 我一组，
0: 一组来，一组甲小姐来，你好，来千文，你好千文，
17: 你好
0: 关启，
18: 一组，
0: 再来52算一组来，你好来来于大哥，
19: 一组哈，
0: 啊，来一组啦，来哦，53一组来，你好来锦辉大哥，你好，一组，等我姐，恁这内行的朋友，你也知影这好物件，全台湾这大间的生物科技公司为咱大家研究的。有这组了，阿摆无骨质疏松，无恁的份啦。你有在吃一天一包就好，暗时啊好困，袂旧筋，骨头袂阁退化，关节袂阁退化，这是有够好的物件哈。来，你要嘉寿大哥你好，一组，来69线的一组，来你要月香姐你好。一组来54算，夏姐来你好，哎，桂梅姐你好，桂梅姐，来55算，一组哇，5算，来锦莲姐你好，一组，
2: 拜拜，
0: 来53算，一组来你好，来玉叶姐你好，一组，大宝姐57算，一组来你好，新疆大姐，一组，大宝姐58算，搁一组来，卡手也较紧嘞，时间若到我就无搁食嘛，这一摆尔哈，来郑成大哥，郑成一组，大宝姐啊，你注意听啊。阿拜，我若卖恁2盒2400，拜托者你爱多多谅解。这是要做广告的，要让恁试食，食有效，甲我斗广告。这一盒内底就有30包啊，一个月份。你要，你若出外去要佚佗，炸要出去几工炸几包就好，唔免炸侪。加今仔，互你一摆炸3盒倒转去，总共90包，3个月份。你若食有效果，你甲我斗相补。请咱观众朋友啊，你的身体要顾好，这俗，一包剩偌侪钱？你甲算看卖。90包2400，一包剩偌济？家己算看卖，20几块尔。来，你好，来，坤和大哥你好。
5: 哎，
0: 要一组。
5: 哎，一组。
0: 来啦，3组跟一组来，你好。来，雪太太。
4: 哈，我要一包。
0: 谢谢，多谢你来，雪太太来，4算下姐来，雪老姐你好，雪老姐。一组吼，来65算，帮我下姐来，你好来，陈金燕姐你好。
6: 嗯。
0: 金燕姐一组。来，蛋黄姐来，金燕姐一组来，来金龙大哥。
3: 好。
0: 一组。 来六十八线，六十八线，来你好，来带哎，嘉义的你好，陈小姐。
2: 陈小姐
0: 哈，我小心。你好，一桌咱的液态钙哈。
2: 一桌
0: 哈。大姐来六十九线，六八六九，六八六九，夏姐来红椒你好。
2: 好，谢谢拜托。
6: 哎，我一桌。
0: 大姐，谢谢多谢。

0: 多谢恁支持我，相信我。但恁唔支持我，相信我，你要相信一个全台湾上界高科技的生物科技公司。这股票上市，逐天你若有咧算股票，你拢会当去看。看这个大江生意，人是安怎去经营公司的？好物件就是啊，你爱内行人，你爱看足侪咱观众朋友听到大江的物件，拢无咧考虑的，就是好物件。股骨头涨涨有够好，来，雪花姐，你好，雪花姐。一组，来我台转来，你要来做一人连队，再搁顶卡。秀兰姐，歹势哦，你连队来，你要一组呢？
1: 喂，
0: 秀兰姐，你要一组是？
1: 嘿，喂喂。
0: 好，等我一下，来歹势哦，你连队啊，再搁顶卡哦嘿。春英姐，你好。一组。
2: 好，
0: 好来来52线，搁一组52线来。哎呀，这苏冠姐你好。
1: 嘿，你好。
0: 一组。来53线，高大哥。
3: 嘿，我买一组。
0: 一组来，等我一下，做内行人，做一内行人来。美儿姐你好。
4: 好，一组。
0: 好，一组来52线，一组来，你要来，嘉龙大哥。
5: 嘿，我一组。
0: 好来，一组来，一工一条路，暗时要困才吃哈。玉华姐，你好。
6: 好，一组。
0: 好来，54线，一组来，你要来，郑良大哥，你好。
7: 你好。
0: 一组来，55线，一组来，你要来，美英姐，你好。
8: 你好。
0: 一组。
8: 大
0: 眼
8: 睛吗？
0: 好，等我一下，来56线，一组来，你要来，曹贵大哥。
9: 郑良大哥，你好。
0: 一组。好来，来58线，一组来，素莲姐，你好。
10: 一组，
0: 好来，58线，一组来，58线来，喂，你好，来没？汉森大哥，
11: 喂，
0: 一组，好，等我一下，来60线，60线，
12: 来，谢谢爸爸妈妈吼，若是要定岗吼，咱这个吼固本饮吼，咱的高钙固本饮吼，你若是吼，较无法度食这个钙片的吼，或者是说吼，感觉食钙片较做麻烦的，该配开水，吼，这直接套开有啉的就好啊，吼，直接打开，吼，直接喝也不用配开水，非常方便，吼，而且吼，咱困进前啉一包，吼，喝一包就可以补足我们的这个钙质，吼，咱的钙质，吼，咱的骨质疏松已经是咱那个专台湾的这个那个毛病啊，吼，所以吼，咱家己爱顾好吼，咱的这个骨本，吼，咱的这个地基吼爱采爱用好栽。吼，安尼跌倒吼，也是讲吼受伤才袂骨折吼，咱才会问题。吼，即卖吼3克啊，吼就是3个月份，这一克内底是30包，吼30包，吼安尼3个月份是2400块。吼，唔管是阿公阿妈，吼也是讲吼咱即个这系列吼咱即个少年的，也是讲吼小朋友也可以来吃。吼，这个是吼咱吼够那个补充到吼咱的钙质，吼钙质的地方。吼，所以吼咱若是钙质一直流失的话，吼的就会变成咱的这个。那个慢性杀手，那个骨质疏松吼，那那这个第二大流行病吼，这个一定会，这个有可能会致命哦吼。你也跟我跌倒为吼，这个如果吼骨折的地方是在髋部、脊椎吼，这个就会有致命的风险吼。所以吼，咱家己的骨头吼，咱来弄好该顾好，尤其是吼咱这人吼，特别爱注意吼，尤其是你若较咧无咧运动的啦吼，无咧这个晒日头的吼，还是讲吼食薰的啦，体重受轻的吼，还是讲吼这个。长期使用药物诶，吼，啊是饮酒过量诶，吼，女性朋友钙质流失是男性的这个冷杯，吼是2倍，吼，所以吼，那若是讲吼缺钙的话，吼，咱的心脏啦，吼，大脑啦，吼，自律神经啦，吼，各咱的动脉啦，吼，泌尿系统、皮肤、肌肉，各咱的喙齿。哦，啊，够那个目睭，其实拢会受到足侪影响吼，都会受到很多的影响吼，所以就代表咱的身体开始咧退化吼，所以吼，咱来补充着咱这个钙质吼，唔管是咱的小朋友吼，也可以来吃吼，那边吼，咱家咱买这个抽管的吼，买当来吃吼，发育的青少年呐，还是讲吼骨折的病人呐。受伤过啦吼，也是讲关节退化，孕妇吼，都会当来食吼，咱来补充着咱的这个钙质吼，咱这把它做成用喝的，就是要让大家方便啉，吼方便食吼，而且吼液态的吼，这个更好吸收，里面添加那个牛奶钙吼、柠檬酸钙，还有我们的海藻钙吼，啊，够特别添加着吼，咱的鲈鱼萃取吼，啊，够咱的镁跟维生素 D 吼，强强联手吼，这两种吼加上吼，这个吸收率是非常的高吼，一天只要一包。吼，啉一包，吼你吼，咱这个半暝啊吼，较袂卡旧筋，吼，那这个喝那个睡觉前喝一条，吼，啉一条，吼你好携带，吼出国啦，出去佚佗做方便呢，吼一条呢扎出去就当啉嘛，吼啉起来就感觉很像牛奶的口味，吼大人小孩都会喜欢，吼而且吼非常好吸收，吼强效保护我们的骨头。吼活力的来源，吼所以吼咱这是纳米的技术哦，吼咱这一包饮用。吼，的定义的咱这个65粒的定状吼，啊，够咱这个一寡这个钙质的软糖呐，吼，110克软胶囊吼，这些的这个密度吼，所以吼，一天只要啉一条就好，一天喝一条，而且吼，咱内底吼，够添加着鲈鱼的这个生态，吼，那是要定岗做文的吼，来敲电咱的电话0800-0019-0800-0019-19，吼，谢谢。

来感谢大家订阅图文刷卡要找出的小宝和不雷控诉李三三七九五五九零四二三三七九五五九来人为迟滞妈妈他们挂客那么这是龙哥的新的挂客大家脑盖也可以 YouTube 上面多多的转发收听

谢谢春虫妈妈、美慧姐、明玉姐、玉慧妈妈、大概林妈妈、迟迟妈妈、雪的烈中沙漏，谢谢月如妈妈、汤胜大哥。谢谢红英妈妈、昆辉同学、景石妈妈、丽儿姐。

0: 谢谢淑梅姐、玉超妈妈、静怡大哥、彩凤姐、木兰妈妈、玉林妈妈、雅思妈妈、树叶妹妹，我们想大家趴下，谢谢大家，香香姐。来，给手安排秀香妈妈及张佩、玉如妈妈、木子大哥大嫂、玉超妈妈。
1: 昌大哥、秋桃妈妈、春虫妈妈、富儿妈妈、熟猪妈妈、依林妈妈、廖妈妈、玉如姐。

谢木兰姐、美惠妈妈、简奈阿妈、斗六的苏香妈妈、美票妈妈、雅慈妈妈、苏月妹妹、李妈妈、秀凤姐。

哎，谢谢，这张牌感谢大家的花声，来继续安排依琳妈妈来做点播的《东京恋情》。谢谢龙龙哥、金鱼大哥、彩凤妈妈。

0: 如妈妈、文正爸爸、639好朋友一定妈妈、陈丽丽、钟香老师、谢谢阿菊妈妈、于正杰、梅花姐、赵丽大哥、梅票妈妈、玉玲妈妈、李妈妈、第二姐、淑玉妈妈、
1: 撒桂天。

谢谢当家乱情，感谢大家欢声。来，最后一首歌，林妹妈妈来收点播的《浓住亲情》。美花妈妈，谢谢龙龙哥、大甲林妈妈、昏昏同学、秀香妈妈，还有丽莎姐、富儿妈妈、月慈姐、阿菊妈妈、雨珍姐、玉珠妈妈、文正爸爸。

0: 谢谢大家、欸、
1: 感谢大家热情的掌声，无念着名，请大家多多包涵哦吼，哎，谢谢吼，来给小妹抽奖吼，咱的这个大力观众回娘家，看今天是奖落谁家，来五四三二一。停！
2: 哎，苏萍姐，这个我
1: 你得奖啊，
2: 这个就不用再查了。
1: 哇，你中奖了、哦，
2: 因为你要祝后礼啊，还要评结尾的，
1: 好厉
2: 害！汇编也是，
1: 应该是啊，就是你了。
2: 姓曾，
1: 嘿呀、啊，吼，苏萍姐，你得奖啊！来看等咱的定位哦，来就算来扭奖哦，你要奖了哈，来时间咧倒数了哈，唔知你够咧看电视无吼？啊，半段刚刚无看到苏萍姐中奖呢吼，好像没有看到。哦、希望你还有在看电视哦哈，来剩三十几秒的时间，来给你看的那个电话控诉你三三八零四二三三八
2: 零三零三，
1: 嘿，那是阿妈你有在看，给你叫淑萍姐给你卡电话哦哈，赶快来打电话哦。
2: 阿妈卡干不省，
1: 阿妈卡不省，爱淑萍姐卡，哎，爱给你按淑萍姐卡起来叫省哦哈，哎，那你这个淑萍姐，你有 deliver 哈？好你的淑萍姐来看着咱电话吼，来剩十秒的时间，吼十秒如果到的话，那我们就算弃权了哦，吼、嗯，安尼咱时间嘛这边差不多啊，吼，嘛要落
2: 刷。我们是认那个那个会员扑起来。
1: 哎、嗯、呀、欸啊，对啊，吼，安尼较省
2: 哈。不然说那个会员扑起来，那给我妈妈妈妈妈。阿妈卡、欸，
1: 阿妈卡，来时间到、
2: 啊，那我
1: 们、欸，那我们就要收起来了哦，那就那算是弃权了哦，哈、嗯，好，那我们就。啊 ，OK， 结束。来，继续买了这个拨咱的手机电话。
2: 是，
1: 那若是讲谈到重要时阶段，无甲咱诶，无那个无看到的吼，无把握到的吼，咱诶刷卡会当继续为大家服务哈。0937925520，空九三七九零哦，我你空0937就爱我，我爱你哈，爱大家哈，感谢大家的支持。旁边有个 QR code， 也可以拿起相机来扫描哦，加入小宝的 LINE 或者是有搜寻的，自己点为买单招财的话哈，也是可以的哈。来，个人网民企的手机电话。
2: 哎，但是刷卡准备招水过来，免记的就卡一支电话0919796145，空有19796145，赶快后面都二维条码可以供大家扫描加入。哎，或搜寻我家小宝这个手机号码都可以找得到我们的 LINE 哟、
1: 哦。对哦，我们都有开放让大家来加 LINE 哦，所以想要加朋友的哈，赶快来加个手机哈、
2: 谢谢。电话。
1: 嘿，对，感谢大家两点钟的陪伴哈，那、感谢电话时间段，感恩支持也好，大哥大姐非常感谢你们哦，谢谢，好，希望大家身体都能够顾好了，哦，身体够好，哦，阿们吃那么汤哦，开机好一心哈，来，宝贝，好，明天见，拜拜。拜拜。

0: 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最佳拍档在哪里？情歌对唱找的就是你。一男一女演唱台语，不限年龄传唱金曲。现在就扫描 QR code 加入好友，并且上传你们的清唱影片，就有机会通过海选挑战高额奖金哦。咨询专线04-2336-4567，赶紧来报名！大力电视台男女对唱全国歌唱大赛。蔡佳玲上悬的纪录，一年竟然当八摆。
1: 然后段一出来，叫变成讲一天八次，前天就用什么一夜八次。
2: 你跳到你心中唔知变哪个？
1: 然后连骂谁啊？你也处理了？
2: 你主动的，不是我主动的，
1: 不可能。
2: 真的啦，我无跟你骗啦。
0: 这是段台湾音乐故事，陈百潭到底做了什么代志，让林忆莲这么心酸？
3: 百潭真爱写歌吼，有当时也是真正去做功课哟。伊为着要替这个谢歌吼写一条，交代朋友哦，你请小姐一定爱改。
4: 老师，你拄啊这个表情看起来足心酸的哦。哇，老师，如果你后一届吼，若无这个创作灵感吼，都得我买当比照这个方案来给你办。
3: 这段吼，上好加掉，安尼书底下讲好无？
0: 更多趣味好看的内容，拢伫咧
5: 台湾新贴吧，
0: 一定爱看哦。